0: 由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四台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2: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1: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2: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1: 咁方便啊！
2: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er
1: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2: 做好预防。免受害，
3: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4: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3: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哪里有的看呢？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7: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6: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6: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总是听说轻断食的饮食方法，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子。首先是说肥胖者很难通过运动减肥吗？比方说这个傍晚出门散步啊，你是否也经常看到这个比较肥胖的这个哥哥姐姐们啊、弟弟妹妹们奔跑的身影呢？以为在每天坚持跑步的前提下，一定能瘦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理想体重，可现实却是啊，减肥如抽丝难受啊，这就是肥胖者们难减肥的扎心真相。越胖的人越难通过运动减肥。至于原因呢，这里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能量补偿。意思就是通过运动消耗的热量中，有一部分会通过降低基础代谢进行补偿。活动量虽然增加了，但人体的基础能量消耗可能会下降，这导致一天下来总的能量消耗可能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有研究就发现了，BMI 越大的人能量补充越多。BMI 在人群第十百分位以下的人能量补偿为 27.7%， BMI 在人群第90百分位以上的人能量补偿为 49.2%。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超重较多的肥胖人群，如果通过运动消耗了100千卡的热量，其中有49千卡会通过降低基础代谢的方式补偿回来，这样算下来也就消耗了51千卡的热量，直接打了个五折。那所以呢，对于肥胖者来说，想完全通过运动来减肥真挺难的，还是得先管住嘴啊。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运动完全没用啊，运动的益处还是很多的。肥胖者可以结合吃和动两个方面来合理减重。而既然对于肥胖者运动减肥存在很大的难度，那不妨也同时看一看饮食啊。减肥的小伙伴一定听说过最近总是说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这种减肥手段呢，可谓是五花八门。 像是隔日断

食，隔日断食就是每隔一天就禁食24小时，也就是一天吃饭一天禁食交替进行，禁食日不限制饮水及其他无热量饮品的摄入。这种减肥的方法呢，的确可以瘦，一周下来呢，平均热量会比平常吃饭低很多。一项啊，关于隔日禁食的观察试验发现，对参与者进行为期8周的观察，分为隔日断食减肥组 ADF 和限制热量减肥组 CR， 就是限制每日摄取的总热量，将总热量减少 25%到50%。 那第一组呢，这个隔日断食减肥组禁食日的三餐热量比例和另外一组限制热量减肥组 CR 组的减肥人群一样，都按照 20% 早餐、 30% 午餐、 40% 晚餐和 10% 的零食的比例进行，不限制吃的总量，可以吃尽可能多的食物。那第一组呢，禁食日呢，只能喝水和无热量的饮料和汤。对8周的干预进行统计啊，发现第一组这个隔日断食减肥组平均每日能量和宏量营养素摄入量明显低于第二组限制热量减肥组，说明啊，隔日断食确实能减少能量摄入。不过、在减肥效果上呢，干预8到24周后ADF 组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体重减轻程度没有显著的差异。对于一般人来说呢，隔日断食实在是太难坚持了，禁食日什么都不吃，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最起码我个人是做不到啊。还有刚说的是第一种这个减轻断食的方法，第二种断食呢，就是5:2轻断食，也就是每周5天正常吃，选不连续的2天，将能量限制为平时饮食的25%，也就是500到600千卡，这相当于以下的这个食物量。你比方说我刚刚不是说了这个500千卡食物举例吗？像是这个馒头100克就是223千卡。西红柿200克就是30千卡，像是这个猕猴桃蛮吓人的，猕猴桃150克相当于91.5千卡。有多项试验评估了这种减肥方法的效果，其中有4项试验证明，超重和肥胖的男性和女性利用5:2轻断食减肥法后，在24到52周后体重减轻了7%。不过其效果和之前我们说过的这个隔日这个断食减肥法呢还是相当的。5:2减肥法在8到52周内与每天限制热量减肥组减肥相比，平均体重减轻没有显著的差异。相比于隔日断食，5:2轻断食就比较温和一些断食日呢仍然可以吃东西，不至于这个饿懵了，但对于每天都要上班的人呢可能有点不太合适。那我们还有一个最近最常听到的，就是16:8轻断食，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在8小时内进食所有的食物，其余16个小时进食，不吃任何有能量的食物，可以喝水。这种减肥方法呢，比5:2轻断食更受欢迎一些，因为它简单好执行，而且它的可操作能量可操作性比较强。有对肥胖人群的研究发现呢，控制在早上7点到下午3点这8个小时内进食，坚持14周，参与者能有效的减重6.3公斤，还能够改善舒张压和情绪紊乱。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有发现控制在早上6点到下午3点进餐，比早上11点到晚上8点进餐效果会更好，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空腹血糖，抗炎。也就是说尽量早点吃饭这样子比较好。那这个减肥方法说起来比较简单，但是还是要注意以下细节和技巧。首先呢，就是吃的方面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最好是高蛋白低碳水。原则上这个方法对吃的东西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是如果想效果显著，和其他减肥方法一样，你不要摄入太多的糖和碳水。比方说早餐吃2个白煮鸡蛋加牛奶，或者是原味冲泡的麦片再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随便吃，但是要少吃碳水。晚餐呢

就是水煮菜，或者是蔬菜沙拉，或者是鸡蛋。还有第二点就是中午一定要正常吃饭啊。很多人减肥一段时间后就突然崩溃开始暴食，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中午一定要正常吃饭。比如说那天哎，我想特别想吃麻辣烫火锅，哎，那你就中午去吃，缓解这个口腹之欲。注意啊，吃大餐一定要放在中午，不过也不要每天火锅麻辣烫啊，最好就正常吃饭，这个应该懂吧哈。第三个呢，就是周末是减肥的关键。很多人啊，工作日能严格执行，但是一到周末就破功了。周末一旦破功，那么一星期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啊，周末也要严格执行。还是那个办法，大餐都放在中午吃，和人约饭也约在中午，晚餐呢就不要吃大餐了。第四点就是，无论如何坚持一个月以上。如果你是真的想减肥，那么就别开始，要么就一定坚持一个月。一个月后不想减了再说。不过啊，我看我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后期会越来越愿意减肥，根本停不下来，因为一个月它就会有明显的效果。有效果之后呢，很多人就不想辜负之前的努力，哎，反而会对自己更加的严格。第五点就是建议啊，每天早上称体重，记录自己的饮食运动状态。像是这个啊，目前体重某某千克啊，这个目标什么什么千克，减重多少多少千克，共多多少千克，第一周、第二周等等等等，包括中午吃什么，早上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然后用什么锻炼身体等等之类的。第六个方法呢，就是约一个好朋友互相监督。你要是减肥找到了一个好的队友啊，互相每天发体重。增重的要给对方10块钱，比方说啊，方法比较粗暴，但是真的会，能够是说互相的鼓励，也会觉得是说不要落了这个，不要落下了，有一个人在督促着你，也是蛮好的方法。第七点呢，就是8点后进水，因为有些人是水肿体质啊，如果不想影响减肥心情，最好是这个8点后进水。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轻断食啊，尤其是16:8的这个。轻断食的减肥方法，但是它的这个减肥原理有没有呢？是不是有据可依的呢？哎，人家还真有减肥原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0: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0: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4: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味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银赞助 A 加屋顶，铜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0: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
0: 大排档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5: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了3种不同的断食法，轻断食法。第一种是隔日断食法，第二个是5:2轻断食，第三个方法是现在最常见很多人运用的16:8轻断食方法。那么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嘛。通过表面的现象抓住本质，可以帮助你我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可，明白了16:8背后的道理，才能够更好的运用

科学思维去贯穿执行。人体消耗能量是有先后顺序的啊，首先通过糖来供能，也就是说啊，我们吃进肚子里的碳水化合物，当空腹时间较长以后，糖消耗的差不多了，身体就会开始分解脂肪来获取能量。因此该方法的关键是空腹足够长时间，如果你饿了就吃，那就补充糖分，那么永远也轮不到消耗脂肪。其实啊，16:8减肥法的这个耗能原理和做有氧运动是一样的。我们跑步的时候，前15到30分钟，其实脂肪供给的这个功能比例较低，主要是靠体内的糖来供能。只有跑了足够长时间以后，脂肪功能的比例才开始逐渐提高。有过健身经历的朋友应该清楚啊，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啊，通常是先撸铁做无氧，然后再去跑步，就是因为无氧运动主要靠糖来供能，借由无氧运动以最快的速度尽可能多的把体内储备的糖消耗掉，接着再去做有氧，就可以迅速进入到高速燃脂的状态。所以啊，16:8减肥法就是把无氧耗糖再到有氧燃脂的过程延长放大到16个小时来完成。而在进食的16个小时当中呢，前面6到7个小时所需的能量来自当天三餐摄入的碳水，也就是糖，后面的时间呢则是靠分解脂肪来维持。而在这个阶段下，我们大多是处于睡眠状态，即使挨饿也没有那么的难受了。此刻我们仿佛在梦中跑步啊，边睡觉边减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可结果就是如此。那最后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即使16:8的减肥方法见效较快，但是呢，你也别指望你体重3-5天就能蹭蹭蹭的往下掉啊。当然了，也别长期如此，建议维持1到2个月，体重下降5%到10%即可。你之后呢，再保持一段时间再做打算，别对自己太苛刻了，还是要爱自己啊。

0: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1: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0: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哪里有得看呢？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4: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3: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5: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1: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5: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1: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就到了，
7: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8: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8点养生活，
8: 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 AI 巨头又一次把美国人给惹怒了。不久之前，美国科技公司 Meta 的一则丑闻引爆了互联网。据报道，在美国怀俄明州夏延市， Meta 数据中心建设承包商排放的废水被曝污染

运输外部的水源，用来做饭洗澡。事件甚至被带进了美国国会小组听证会，会上议员直接举起一瓶浑浊的井水质问美国环保局，互联网也随即炸开了锅。有美国网友愤怒地说，政府给数据中心减税给补贴，却把污染和压力都留给普通居民。还有人讽刺，扎克伯格再给特朗普捐点钱，这件事很快就没人提了。如果说过去人们担心 AI 会抢走自己的工作，那么现在美国人开始担心另一件更加现实、更加接地气儿的事儿，那就是 AI 正在影响水电、土地等最基础的公共资源，并把成本平等地转嫁给每一个普通人。 AI 引发的争议正在从数字世界大规模蔓延到了现实世界。过去人们觉得 AI 只存在于云端，直到今天一些人才发现，哇，他其实就住在自家隔壁耶。最近身处美国怀俄明州下岩市的居民以生命风险为代价终于得知了这个消息。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怀俄明州下岩市公共事业委员会 BOPU 公布调查结果， Meta 数据中心建设承包商被确认为当地再生水系统污染事件的源头。据悉， Meta 正在当地建设一座总投资约8亿美元、占地近80万平方英尺的超大型数据中心园区，这也是当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投资项目之一。下岩市议员皮特·莱伯恩表示，得知污染源自 Meta 数据中心，这真是个非常非常令人不快的意外。但愤怒的美国网友并不认为这只是一次意外，在他们看来， Meta 污染事件不过是 AI 数据中心不断侵入现实生活的最新一例。美国拥有超过4000座数据中心，目前这些数据中心已消耗美国全国约 6% 的电力，单个大型数据中心耗电量可达约1吉瓦，足以满足约75万户家庭的用电量。除了吃电，数据中心还是出了名的喝水大户。为了让数以万计的服务器持续降温，他们每天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水。 AI 模型越大，训练越频繁，对水和电的需求量也愈加的惊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意识到， AI 消耗的不再只是科技巨头的钱，而是现实世界的公共资源。反对数据中心建设甚至跨越了党派界限。盖洛普最新调查显示，71%的美国选民不希望居住地附近建设数据中心，其中包括75%的民主党支持者和63%的共和党支持者。威斯康星州喜剧演员甚至调侃，反对 AI 数据中心是自啤酒以来美国最具两党共识的话题。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冲突甚至开始升级。今年的4月份，一名支持建设数据中心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议员在其住宅遭遇枪击，现场还留下写有 No Data Centers， 不要数据中心字样的纸条。与社区日益高涨的反对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在不断地踩下油门。2025年7月23号，白宫发布了名为赢得 AI 竞赛美国 AI 行动计划的政策文件。文件明确通过改革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NEPA， 为数据中心设立新的分类豁免，加速审批，扩展美国地面运输修复法案FAST-41 适用范围，覆盖所有数据中心和能源项目。其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美国不能更快建设数据中心，就可能输掉 AI 竞赛。但一个问题也越来越难以回避， AI 高速发展的成本究竟该由谁来承担？答案正逐渐从科技公司转向普通人。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也不止 Meta，
今年的6月，美国密西西比州居民将马斯克旗下 SpaceX 及其新合并

命的 XAI 告上了法庭。他们指控被告运营的一座为数据中心供电的发电厂昼夜轰鸣，不仅带来噪音和空气污染，还影响健康，拉低房价。而这些设施周边几公里内至少有十所学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专门研究数据中心对健康影响的副教授任表示，居住在这类发电厂附近的风险已有大量文献记载，从健康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并非好事儿。那么除了 Meta， 除了马斯克，微软也未能幸免。7月7号，微软斥资73亿美元打造曾被 CEO 称为全球最强 AI 数据中心的 Fairwater 项目，被附近居民提起集体诉讼。居民形容，那里的噪音就像一列停在附近的货运列车，发动机一直嗡嗡作响。 Meta 污染了水，XAI 引发空气和噪音争议，微软因数据中心被居民起诉。许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这些可并非孤立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 AI 暴富的神话不断刷新记录，但是钱其实还都是进了科技巨头的口袋，成本却一层一层的被转嫁给了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所以即使您从不用 AI，也已经开始替 AI 买单。如果说美国科技巨头引发的争议还是局部个案，那么联合国的最新报告则描绘出了更大的图景。今年6月，联合国大学发布人工智能能耗的环境成本、碳、水和土地足迹报告，首次系统性评估了 AI 基础设施带来的环境代价。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年用电需求将达到945泰瓦时，相关用水量将相当于13亿人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土地占地面积则可能超过14500平方公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成本并不会被平均承担。报告指出， AI 创造的收益和环境负担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明显错位。在爱尔兰，2023年数据中心耗电量占全国计量用电量的 21%。 在墨西哥克雷塔罗，数据中心扩张正加剧当地水资源压力。在乌拉圭，一项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建设曾引发有关淡水资源供应的担忧。报告还指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每年可能产生多达250万吨电子废弃物，而关键矿物开采和电子废弃物处理往往集中于环境监管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换句话说，享受 AI 红利的人和承担 AI 成本的人可能不是同一群人。越来越多美国网友开始质疑，如果有一天这场 AI 竞赛的成本远超预期，最后买单的或许只有倒霉的普通人。有人就留言说，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前阻止这一切。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很多美国人说啊，他们宁愿住在核电站的旁边，也不愿意住在 AI 数据中心附近。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小镇莱诺克斯，居民们突然发现一个网站，声称要在镇里建立一个 AI 数据中心园区，但是并未说明是谁要建。镇政府表示，从来没有人申请过，直到居民依法申请拿到内部邮件，才发现开发商早已在背后接触官员。愤怒的居民涌进公开会议，有几场会议持续超过了4个小时，他们递交请愿书，要求罢免4名镇政府官员。莱诺克斯只是一个缩影。2026年上半年，美国至少有75个数据中心项目被叫停或推迟，涉及金额约1300亿美元。在密歇根、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等州，居民们走进公开会议，批评官员对数据中心提案处理不当，要求罢免他们。还有人在州议会门口举着牌子公开抗议，对数据中心说不。人们不满的理由显而易见，发电机和冷却系统带来的巨大噪音，惊人的耗电量将推高居民的电费，以及数据中心会消耗本地大量的水资源。更讽刺的是，一些数据中心特地选择建在地价便宜、有税收优惠的干旱地区。当本地居民还在为用水发愁的时候，数据中心却每天抽走逾千万升的水。民调就显示，美国人宁愿住在核电站旁边，也不愿住在数据中心附近。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 AI 对普通人带来的就业困境的时候，住在数据中心附近的人们已经切实感受到了 AI 所带来的环境后果。根据联合国大学的最新

音评估，到2030年，全球每年支撑人工智能运行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会达到945太瓦时，相当于多个中等国家的用电总量，其对应的碳排放约为 3.99 亿吨，需要种植约67亿棵树并持续生长10年才能够抵消。水足迹约 9.3 万亿升，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约13亿人口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土地占用则超过14500平方公里，约等于两个大城市都市区的规模。在过去的很多讨论中，AI 的环境问题往往被简化为碳排放问题，即数据中心是否使用清洁能源，是否实现碳中和。但联合国大学的评估指出，这种单一维度的评价方式已经不足以描述现实情况。 AI 运行依赖的是一个复杂的由水、土地与能源基础设施共同构成的系统。联合国大学的评估报告从能源的角度切入，系统量化了 AI 的环境影响。每一度为 AI 供电的电力在生产过程中都会产生碳排放，消耗水也就是水足迹，占用土地就是土地足迹。碳排放主要取决于能源结构，水足迹主要取决于冷却方式和发电方式，土地足迹主要取决于能源类型和基础设施的形态，这三者相互相关，但在实际中变化方向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如果从降低碳排放的角度考虑，从煤炭转向生物能源，碳排放可以平均减少约 70%， 但同时水足迹可能增加30倍以上，土地足迹增加100倍左右。一项对美国发电技术运行用水的综述也发现，向低碳电力转型，用水强度并不必然降低，取决于采用哪种技术和冷却系统。因此，如果只用低碳作为唯一的标准，就很可能忽略甚至转移其他的环境压力。在过去的相关讨论中，另一个常见关注点是模型训练阶段的电力消耗，但从实际运行结构来看，这一部分正在变得相对次要。研究估计，在 AI 系统的整体能耗中，约 80% 到 90% 来自推理阶段，也就是模型上线之后用户的每天使用消耗的能量。以 AI 生成图片为例，输入一句提示词生成一张 AI 图片的过程中，2.9 瓦时电力、1.22克二氧化碳当量、28.6毫升水以及 0.45 平方厘米的土地就在这几秒之中被消耗或者占用掉了。不同类型的 AI 任务，其耗电差异也非常显著。生成一张普通图像所需的电力，大致相当于让一盏10瓦的 LED 灯点亮17分钟。而一个复杂 AI 视频的能耗，则可以支撑同一盏灯运行约42个小时。这种差异在水资源层面同样存在。一张图像的用水量约为29毫升。相当于两汤匙水，而一个复杂视频则可能达到 4.1 升，接近一个人两天的饮水量。在各类任务之中，视频生成尤其值得关注。视频参数设置会极大程度地影响能耗。一项针对开源文生视频模型的研究发现，视频生成的能耗会随分辨率和帧数近似二次增长，随去噪步数线性增长。在默认设置之下，不同开源模型生成一个视频的能耗可以相差近3000倍。现在各类媒体平台上已经有相当比例的视频是 AI 工具创建或编辑的视频。捂上我的大脸说一句，其实子君还挺爱看这类小视频或者中视频大视频的。 AI 做出来的视频是真的建模太好看了，我错了，好吧。AI 工具为视频产出的效率和质量带来了革命，但是也有不少是 AI 生成的同质化、意义感较低的内容。
卫报报道，开普敏的调查称，在给新 YouTube 账号推荐的

前500个视频中，有104个被识别为低质量 AI 生成内容 AI Slop， 也就是超过了 20%。如果未来视频生成进一步的普及，其带来的能源压力可能会显著改变当前 AI 基础设施的负载结构。更糟糕的是，如今 AI 技术变得更便宜、更好用，人们会用得更多。虽然 AI 被训练得高效之后，单次任务的消耗降低了，但总使用量却大幅增加，整体的环境影响反而更高。AI 服务通常是全球性的，但支撑它运行的数据中心却在空间上高度集中。目前，全球只有32个国家有 AI 专用数据中心。AI 算力基础设施约 90% 在中国和美国，超过150个国家几乎没有主权 AI 算力能力。主权 AI 算力指的是一个国家能否在本土或自主控制范围内运行 AI 计算能力，而不完全依赖外部云服务。这种空间特征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激励方面。AI 基础设施本身具有经济、国家安全与主权层面的优势，这就使得富裕国家更有动力建设更多的数据中心。其次呢，是物理条件限制方面，数据中心对基础设施条件非常敏感，包括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与成本、网络延迟以及整体政策等等等等，这就使得倾向于集中建在少数基础设施成熟的地区。而规模效应也在强化着这种趋势，算力集群越集中，其运行效率与成本优势往往越明显，因此空间聚集程度像滚雪球一样的上升。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从现有实践来看，数据中心选址往往优先考虑电力成本、网络延迟与政策环境，而对水资源压力、区域生态承载能力的综合评估仍然比较弱。如果把数据中心的选址分布与全球水资源压力图叠加，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在一些地区存在着明显重合。不少正在快速建设数据中心的区域本身也正面临较高的水资源紧张程度，而这些设施周边的社区，他们承受着直接的资源压力，却往往并不是 AI 的主要服务对象。这种压力已经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显著的负担，例如在爱尔兰，数据中心用电量已经占全球用电总量的约 21%，超过全部城市家庭用电总和。当地电网运营机构甚至对新数据中心建设进行阶段性限制，以避免电力系统过载。在墨西哥部分地区，数据中心扩张与长期干旱叠加，加剧了本就紧张的水资源压力。在乌拉圭，数据中心用水需求甚至与极端干旱时期的饮用水危机发生重叠。这与咱们理想中的 AI 基础设施管理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联合国的报告认为，一个负责任的 AI 建设生态应该基于六项原则建立：透明性、设计驱动的效率、环境与社会公平、生命周期责任、全球合作以及可持续使用。一个更完整的治理框架至少需要同时回答几个问题，不仅是排放了多少碳，还包括用了哪里的水、占用了多少土地，以及这些负担是否集中在少数地区，这些成本是否被系统性的披露和比较。问题不只是让 AI 变得更节能，而是让它的环境成本变得可见可比较，并能够被纳入同一套评价体系当中去。其实有关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光是政府，不光是各大科技公司，很多网友也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推荐。有些网友说，哎，其实可以把 AI 数据中心和核电站建在一起。好吧，这纯粹是开玩笑。当然也有人推荐说，如果澳大利亚使用太阳能和风能，那是可以接受的，使用潮汐发电和冷却也可以，在自给自足的前提下，
用 AI 给他自己设计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计划，在推广把全民能源需求解决，对环境影响降低，把价格成本打下来，这样才真的能够让我们幸福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2: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1: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哪里有得看呢？
1: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5: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3: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

0: 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三7月22号，欢迎大家继续的守在我们财富生活的这个空间啊。有些朋友呢是早晚9点都空中相会，那有些可能就是早上的相会，也有些就是晚上的相会，还有一些呢只是偶然的相逢。不管如何，都在这里呢带大家一起呢和世界共同进步。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其实这个也跟每日一善还挺有关系的。我今天讲的是一个亿万富翁的慈善家哈。这位亿万富翁的慈善家呢，他是一个来自呢南达科他州的银行的巨头呢Danny Sanford。他数十年来不断地捐出个人资产，截止临终前呢，他已经是捐出了超过4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捐给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个 Sanford Health。 这位亿万富翁慈善家在上周刚刚离世，享年90岁。截止今年3月，他个人的净资产的估值还是达到了24亿美元，就捐了那么多钱之后呢还有那么多钱。他其实在07年的时候就说过，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散尽家财。确切的是说呢，我一直是以投资者的眼光看待人生，什么事情能够给我或我的社区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率。在他的资助下呢，当地的一家小型的区域性的医院摇身一变发展成为全美规模最大的乡村医疗网络之一。然后当地的州长说呢，南达科他州啊，有史以来他是最伟大的这个慈善家。桑福德先生的善款呢汇集全州各地，他有这个全州的科研和教育的研究设施，还有设立了汇集数千名年轻人的这个奖学金，还慷慨的支持呢当地的这个儿童之家协会啊等等。这些捐赠者里面他都是呢最大的捐赠者啊。还有他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大额的捐赠之外呢，他还是苏福尔斯，就是这个地区哈，能够形成浓厚的慈善文化的这个重要的推动者。因为当地呢很多的人呢是热衷于做这些慈善，南达科他州在全美的慈善氛围当中呢是排名第9，根据慈善的捐赠、志愿的服务和公益参与呢等等这个指标。好啊 Danny Sanford 呢，他出生于圣保罗，是一个贫困的家庭。4岁的时候呢，母亲因为乳腺癌就去世了。8岁左右开始在父亲经营的这个服装店打工。年轻的时候他还因为斗殴入过监狱，以后经过法官的保释得以进入这个明尼苏达大学就读。他说进大学，被法官保释进了大学，是自己人生里面最幸运的转折点。然后顺利的完成学业，他就是想要呢，就是一直啊，自己肯定啊，就乖乖的这个开始工作呀，好好的做人呢、想要在他喜欢的金融行业闯出一番的宏大的事业。他的这个财富呢，来自金融业一个并不起眼的细分领域。86年的时候，他从一位朋友的手中收购了他们当地苏福尔斯的一家的这个银行。然后呢将它发展为第一卓越银行 First Premium Bank。

后真正让他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的是旗下专门从事信用卡业务的子公司哈。这个公司专门向信用记录不佳或没有信用记录的人群发行高息信用卡。而当地的这个州呢，相对宽松的银行业的法规为这类的业务提供了运营的空间。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哈，每天来来往往，就我们很难去知道别人他们的这些财务的状况。因为自己接触到了这个地产和贷款，就我明白说话你觉得你所有的贷款你都在银行里面去做。有人说我所有贷款我都没办法在银行做，那实际上在我们安省，在加拿大金融监管局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银行，就是这些银行呢，它可以说是就是为各种的人群提供了运营的空间，而且银行之间呢，有些产品呢，它并不形成竞争，就是这个银行，比如说它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policy， 那个银行有那样的 policy。那你这家不行就试下一家，就是你可以说这样的话呢，能够找到一个呢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方案啊。所以他这个信用卡的哈，也就是这样子。当然你有这样的一个你自己没办法进大银行，或者说你自己拿不到这个好的信用卡的费率啊，信用卡的这些卡种啊，那么他发行的这种信用卡就是专门为这一类的人群的。没有信用记录，信用记录不佳，对吧？肯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这个背后的故事嘛，那这些信用卡的资费就非常的高啊，但是这些信用卡是信用状况欠佳客户的生命线，所以他们靠了这个为生，所以也许从中呢赚了钱之后呢，这个桑福德他就觉得他把钱就看得比较淡了，就是他就在跻身了巨富行列之后呢，就将散尽家财列为是终身的这个目标哈。反正在全球，在全美，他的这个捐赠都是呢，可以说能够排上名的。其实他真的本可以把这些财富用于很多事情，但是最终选择将这些的财富呢回馈给当地的这个州政府、州的这些慈善的机构。这是我今天节目开始和大家的一个分享，它同时其实也适合我们每天的这个一日一善哈，就是它有它的这个捐赠的大手笔，我们有每天关心这个 community， 我们自己的心怀善意的小手笔，不管在微小的手笔，只要我们其实伸出了我们的援手，在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的身上，他们就会感到呢特别的这个温暖。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讲讲国内的这个 Costco 啊，这个 Costco 在国内其实它也存在了蛮长的时间。这个市场呢，有一个词叫增量市场，就怎么样去找这个潜力哈，就挖掘这些客户。那每家的这个商家呢，都是呢挤崩了头，因为国内的竞争非常的大，同时其实国内新鲜的东西很多哈，就不像说我有些东西我一定要去 Costco 去买哈。但他们说去国内这个有 Costco 的卡，以及能在 Costco 能在这个Sam's Club 消费呢，是一种身份的这个象征。黑石集团的总裁呢给 Z 世代的职场的忠告说，待人友善便能获得晋升机会。你在职场是待人友善的人吗？你要说是人善被人欺负，对不对？这个职场里面怎么样拿捏这个人善呢？一会儿我们也分享一下哈。Netflix 呢用 AI 来制作17分钟的纪录片的片段，他们做的成功吗？用什么方式做呢？既然是 AI 哈，其实 AI 的制作方式有很多很多，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呢鲨鱼。其实这个鲨鱼它有九样的这些的事情啊，围绕鲨鱼有这九样的事情呢，你不一定知道，因为我是不知道，所以我一会儿跟大家在文化智库栏目里面分享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阵，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这个 Costco 呢，这个最近啊，从今天开始呢，他们的商品的起送的门槛降低了。就是我们这边也是，我们这边有些超市它起送的门槛啊，特别是那个时候在 COVID 的时候，很多的这些都是靠去送的蔬菜上门，送货上门嘛。现在你说我们可能还

来亲自去买，就我是不太喜欢这个送货上门的，我愿意这个放下班的时候，然后或者说外出的时候顺便的去超市买一趟哈。这个开市Costco 啊，国内叫开市客哈，它京东旗舰店的商品起送的门槛降低了，从原来呢你这个199起才送哈，现在降到了99元，配送费20元起，同时呢推出满499就减20元的折扣活动，配送的范围现在覆盖了中国内地的全境了，就是你在哪儿我都可以送了。这个 Costco 开市客京东店开设地较为低调，在五月的时候正式上线，然后店内商品没有这个店内商品是有这个会员价和非会员价两套价格体系，也就是说没有会员卡的消费者也可以在该线上门店购买或直接办卡。然后现在线上旗舰店呢大概700个品类，涉及常温食品、生活用品和小型家电等等。然后这里啊，这个他们的 Costco 自有的品牌Kirkland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在这儿进去之后呢全是到处都是 Kirkland 的东西哈，零食、果汁、酒饮、家清等等的这些都覆盖到了哈。在外界看来，就是这个进入中国大陆7年的这个 Costco 终于有了更频繁的这个动作哈。它过去的半个世纪，从我们在北美开始创立，这都是50年了。它的经营的模式、会员的体系和商品的策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一代呢在 Costco 下面成长起来的人呢，小时候如果50年前出生到现在，其实只是品类的变化，经营的策略、会员的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哈。但是其实对国内的人来讲，这个就不太适应了。所以国内的这个 Costco 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关注，因为市场很大全球的 CEO 呢在6月的时候出现在深圳、南京的 Costco 的门店，在一众负责人的陪同下巡查店内商品，然后和高管们不断讨论运营的意见，就是强调对现阶段的增长满意，但是这里的竞争很大哈。所以说呢你要是没有做一些适合中国本地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网上电商的模式，你全部就是一个实体店，我必须要到那儿去我才能买到，就是对于中国呢大部分市场的一个放弃。所以说他们就在京东开了旗舰店，引发不少消费者的讨论。不少会员分享体验说呢，店铺现有商品品类已经能够满足日常囤货补货的所需，然后你这个 Cash Costco 线下门店距离远，线上采购能够省去周末开车时间，所以购物的体验更为便捷省心。还有就是更直观的体现是，人们比较着 Cash Co 线上和线上的价格，计算会员与非会员的长期划算程度，同时也在比较其他商品和同类型商超产品的性价比。就消费者他们在这个终端精打细算的反应，就是其实也是品牌也处在中国一个竞争前列常规需要面对的问题。那它就是这样的一些的受众群体，就是这样的消费的群体。所以这个 Costco 在国内开的线上店呢获得很多的这个关注，而且20元运费备受习惯了包邮的中国消费者关注。现在呢也有人说应该就是免费送达或者是包邮区包邮啊等等哈。但是实际上能够在 Costco 买东西的人对20元的运费呢倒没有那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在乎吧，因为这个运费也包含了配送过程里的仓储、人力和物流等等成本，无形就是让这个基本上20元可能有些还回不了本。所以Costco 的产品呢对中国内地可以全程送达哈，不管20元的这个配送费还是什么多少钱，我觉得国内的这个人还是能够接受的哈。好的，那这个我们回去国内大家可以试试看你的这个卡在国内的这个 Costco 是否能够一样的一个待遇，好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1: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0: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哪里有得看呢？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平古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平古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0: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喜欢啊。
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4辆车，提供5睡房设

0: 剧售价只由7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春市售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1: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 A 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还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其实这几年呢，年轻人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找工作哈，毕业就失业啊，这个现象从去年开始变得越来越严峻啊。那么在这个职场呢，顶尖名校的学历或许呢一下子就吸引了招聘官的这个目光，立刻呢就是招至麾下，或许能够帮你很快的敲开行业的大门。但是在这个职场里面，你如何才能够脱颖而出，走向成功呢？今天呢，黑石集团的一位的总裁 John Gray 呢，Blackstone 的这个 John Gray 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分享一下，他说，想要在这个金融行业取得成功，其实要这个善解人意，同时呢，待人友善，体恤他人。他说这个成功之道就是藏在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法则里面，待人友善。在职业的上升期，以你期望被对待的方式善待每一个人，这几乎称得上是职场的超能力。就听起来其实好简单的一句话哈，但是我们常常呢就是也许在职场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一些。你善待他人，他人便会希望你成功。但这个并不意味说你要放弃雄心壮志，我善待，我什么东西我也不争不抢，我全部就善待哈，也不意味着你降低对他人的这个要求，即你自己还是同样要高标准的严要求自己，只是这一切都可以用温和得体的方式来实现。那我们都走过年轻的这条路，我们都在年轻的时候雄心勃勃，我们都回头看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多的事情好多话我可以这么做更好一些，这么说呢会更友善一些。就是我还是能够深刻体会到他说的这个啊，因为有时候我也跟我的家里面的小辈们分享这些。但是就是说你唠唠叨叨说这么多呢，又怕小辈觉得你啊就是太婆婆妈妈，你怎么那么中年的这种妈味或爹味呢？所以有时候我也不太愿意讲。但我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文章里面黑石的这位的 CEO 就是这样的说，这个名校的学历或许能帮新人拿到录用通知，跟别的人不一样，但是你要更用心才能够走得更远。就是黑石的这个老板在讲话的时候台下又坐满了分析师哈，就是其实台下的这个分析师都是呢意味着他们闯过了美国企业界竞争最激烈的招聘的环节成功晋升到这个精英的铺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人。那公司他们公司这个暑期分析师录用率呢多少，我告诉大家，1%都不到，0.1%啊，100个人里面呢，1000个人里面呢，就是不到一个人能被录取。但他们没有向这个记者透露本轮招聘的申请和录用的人数哈。但是据商业内幕报道，去年黑石仅放出138个初级分析师的这个岗位，就是这个 Junior Analyst， 这收到了 5.7 万份的申请，录取率是 0.2%， 2021年的录取率是 0.4%， 那这一两年那么更严峻的情况，那就是录取率不足 0.1%。 就是对他来讲呢，他说呢，在台下那么多人听他这一段的分享，他说从长远来看呢，名校是一个呢拿到入场券很快的一个呢必备的条件，但是他反而建议他下面做的这些分析师们要更努力、更用心、更善待他人。就是你们毕业于顶尖的院校，他说是同届学生当中的佼佼者，拼尽全力才走到今天。但是在他看来，真正有所成就的人从来不是那些只满足于完成分内事的人。 他们执着于把事情做对，愿意多翻一页的字。

资料多做一份的尽调，甚至提前到岗投入工作。就有时候我们现在给人打工呢，我们就有时候分农人和淡人哈。农人就是他所说的这些，他们想要做更大的事儿，更多的事儿，不满足于我这个岗位给我分配的事情。我们要多翻一页的资料，多做一份的尽调啊，提前上班，最晚下班，倒不是说哈做牛马的那种，但是在这个职场里面，年轻人嘛，你肯定还是要付出这些。那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愿意付出，那你可以说是社会的淡人。你对这个一切哈，有你自己的看法，你不太愿意在职场里面，做这样的一些的奋斗。那只要你的这个自己的生活方式，职场方式是你自己选择，而你能够承受这一些的后果，就说你如果家里面没有背景哈，你在高盛里面。你在黑市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请人都看你自己的家庭背景。如果你没有背景而走到了那个里面，假设你看到有些的同事哈，跟你一样的岗位升得比你快，然后同时那个同事的努力程度不如你哈，你会不会觉得是这个同事是被分别对待呢？是的，这个同事可能背后就有一些的这个家族的背景。而如果你没有，而你还是一个的淡人，你又不愿意呢提前做多一些的事情，多做一分的尽调，那你这样的你也不愿意善待别人，善待同事的话，就是可想而知，就是在这个职场上也许你就选错了这个赛道。所以友善呢，其实今年 Virgin Group 那个维珍集团的那个布兰森他也说过，他说友善是商界最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所以我们大家呢都互相之间可以友善一些。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哈，大家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些的视频都是 AI 做的。那有时候社交媒体上它会有一个呢，小小的备注，这是 AI 的哈，等等，但是挺有趣。但有些东西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呢，根本就没办法辨别啊。像要是不说哈，这个 Netflix 的这个 CEO Ted 呢，刚刚说了一个，他们有一部5集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里面有17分钟的影像素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后期制作。这他要不说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哈。然后他认为这么做的做法就是实现了制作效率翻倍、成本减半的这个效果。那 Netflix 的这个股价呢，如果你跟随他从一开始到现在，那肯定你都是已经身家暴富了啊。那他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震荡，降本增效有可能成为奈飞管控内容支出的核心的这个策略。其实他们的内容创作的支出呢，在今年就可能有200亿美元。如果说你给奈飞拍什么样的视频被奈飞采纳你的素材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制作，还有他们自己还要制作很多呢非常好的影片、纪录片等等等等，然后他们的这个制作的经费陆陆续续不断的这个上涨。但是投资者们对我投了钱，你花那么多钱来做事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回报，我早知道我还不如投芯片。就是投资者可能就失去耐心，因为公司增长的动能趋弱，太会花钱了，对不对？我看他们跟这个什么哈利王子1000，就是很大的这个几千万的这么签下去，或者是上亿美金的签下去。所以在这个最近呢，财报发布之后呢，股价暴跌10%左右。所以他们的这个 CEO 说呢，我们现在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助力创作团队降本增效，在后期制作环节发挥的作用呢尤为显著。今年以来呢，他们创作伙伴已经在300部的作品当中呢应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工作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后期制作。然后部分项目呢，如果是没有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支撑，要么根本没办法承担制作的成本，要么团队没办法在既定的周期内完成，最终呢只能够删减核心镜头和片段。所以像一些的这个人工智能，它能够优化群演的场景，搭建世界观开篇镜头，还原呢历史战争的场面。想必这一次的这个奥德赛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也用了一些的这个特技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质感呢，没有以前没有 AI 的时代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电影的质感会好一些。这次这个奈飞的 CEO 提到的纪录片是一个叫做The American Experiment 的5集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里面就有17分钟的影像素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呢后期完成。然后他说呢，这个为创作者配备这些工具，不仅能够提供他们的创作能力，然后也能让我们在内容制作上的每一分投入都产出更优质、更具影响力的作品。其实我翻译一下哈，这句话就是说呢，用人工智能做好了之后呢，性价比更高，股东的回报会更大一些。不然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支出太大太大了，省下的这个成本呢 ，CEO 说大概率会重新投入平台内容的制作，推动高质量用户的互动，进而形成营收利润双增长的飞轮。你投 Netflix 前几年股票是涨的啊，但是陆陆续续你没有增长的空间的时候呢，说实在的，可能就是对这些股东来讲，他可能就要把钱拿出来去投在别的这个 AI 上面了。反正现在呢，奈飞在持续加大人工智能内容创作的布局的这个力度哈。然后著名的演员 Ben Affleck 呢，他旗下有一个影视科技公司，叫 Interpositive， 也是在今年3月被Netflix 呢用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是专门做这个影视科技特技的这个公司。所以现在就是奈飞在财报之后业绩不好，股东在不断的提出 complain 的时候， CEO 出来喊话说，我们大家已经在节约我们的这个支出了，我们用人工智能来做很多的片段，降本增效，希望你还是留在我们的这个股东的席位上吧。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
财富生活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啊。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Aurora 新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3: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三家抽奖。
2: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3: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

0: 的六指花，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3: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啊，我们是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金鱼。哦，鲨鱼不是金鱼哈，大白鲨不是有个电影是大白鲨嘛？大白鲨呢被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描述的是很恐怖，的确它是一个无脑的掠食者。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跟踪这些鲨鱼长期做研究的这些科学家的角度呢，显示他们呢其实是很聪明的，他们跟这个其他的海洋生物一样啊，都非常的这个聪明啊。那鲨鱼是地球上最早的这个脊椎动物掠食者之一，然后经过了数亿年的这个演化，所以想想看，我们这个人类就活个这个几十年啊，这个数亿年的演化太短太短太短太短的时间，就这个鲨鱼经过数亿年的演化，它们发展出许多令人惊讶的特质，那我有些还是不知道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九样的惊人事实。第一，当地球上几乎所有其他生物都灭绝的时候，鲨鱼存活下来。那这个鲨鱼或者说它的近亲祖先呢，挺过地球上5次大规模的这个灭绝事件，包括规模最大最具毁灭性的这个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也就是这个大灭绝 Great Dying。这场灾难性的气候事件杀死了地球上大多数的生物，包括90%的海洋生物，但是鲨鱼存活了下来，今天它们几乎遍布海洋的每个角落。好，你说这个鲨鱼很笨吧哈？那科学研究显示它们学习能力很强很聪明，它们能分辨细微不同的生物以及不同的抽象图案和彩色几何的形状。在一项著名的试验里面有一种的鲨鱼的种类是灰竹鲨，这个叫做 Gray Bamboo Shark， 能记住这个有关形状和视觉错觉的这个资讯长达近年，他们还能进行基本的数学运算，能区分3与5、4和7等数量。就是这个也挺有意思啊，我觉得首先做这个研究的科学家们，他们肯定很有愿景，想要了解世界上每种生物他们的各种的这个特性哈、然后鲨鱼鲸鱼，其实鲸鱼也是被人这个是属于比较聪明的这种海洋生物，鲨鱼它也是哈、大白鲨通常被视为是独居动物，但是可能实际上呢，它要是不吃你的话，它们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吧。好，还有一种鲨鱼的这个类别是澳洲虎鲨，这个对澳洲虎鲨来说呢，如果没有那种摇摆的感觉就什么都不对劲儿，因为呢研究人员对这种偏好在澳洲底栖生活的物种进行挑战，发现当音乐播放时游到水族箱的特定的位置他们就会获得食物的奖励，他们蛮喜欢的，只要音乐播放起来，这是悉尼大学的一个研究，就是说播放 jazz 的时候，

鲨鱼偏好就前往喂食点啊。当然他们不是说他是很欣赏这些的这个爵士乐，他们知道旋律能够有律动哈，不是的，只是他们一旦有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呢古典音乐播放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就这个研究呢也是需要研究员们跟踪他们很多年才能够这个有这样的结果的。还有第四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就说鲨鱼有肚脐，说这个鲨鱼呢就是会产卵，然后他们会在子宫内孕育幼鲨，并且透过脐带喂养他们，就像人类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幼鲨在出生后几周和几个月之内会有肚脐，就是跟我们人类一样嘛，直到脐带的疤痕愈合为止。那有些鲨鱼既不产卵，也不像哺乳动物那样在子宫内养育幼儿，这个胚胎在卵中生长，而卵在母体内孵化。这些幼鲨同样是这个活产啊，就是这个鲨鱼它会分了不同的这个类型啊。哎呀，还有一个第五个是说这个沙虎鲨，它这个宝宝一开始还在母体内的时候呢，就陷入了这个生存之战。这个雌的这个沙虎鲨有两个子宫，每个子宫内可生长多达五只的幼鲨。然而这个胚胎会以为呢这个兄弟姐妹为食，直到呢只剩下一只，就是这种被称为子宫内同类相食，意思就是那个很明显的会吃掉对方，吃自己的兄弟，就是他为了要生存嘛。所以你说当我们人类在一些的杀戮战场上很残酷的这个现实血淋淋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生物们哈，他们都有可能也许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特性吧哈，这种。好，那鲨鱼啊，这个它有朋友吗？它不是喜欢独居吗？对不对？有些的鲨的物种，那鲨鱼是有好朋友的。鲨鱼虽然被描绘成啊独行猎手，但是像灰鳅鲨喜欢和同一群朋友相处长达4年之久，然后再分成较小的群体，各行其事，渐行渐远，各自寻找他乡，然后又在不同的季节重新聚集。这个是不是像我们人类一样的，对吧？我们可能在一个小学读完了，那初中呢上了不同的初中，或者是初中读完上不同的高中，或高中读完上不同的大学，对不对？然后大家在不同的季节也重新聚集。说这个幼时的柠檬鲨他们喜欢群居，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些他们的群居和社交互动里面互相学习新的这个技能。他们有什么技能呢？如何觅食，或者是避开掠食者。他们会有一些呢就是敏锐的角度，知道有人要捕杀他们的时候，他们要集体的行动啊，或者是他们去哪儿去找这个觅食，找这个吃的东西啊。甚至很可怕的大白鲨也可能有最好的朋友，通常被认为是独行侠的两只大白鲨。有一个故事讲他们两个 Simon 和Jacker 他们曾经一起旅行6000公里，从未分开。所以你看鲨鱼他们也是蛮喜欢结伴的哈。好，鲨鱼的这个身体覆盖着微小的牙齿，这个鲨鱼皮肤呢是一种奇妙的材料，在18世纪的意大利，工匠们用它来打磨珍贵的一种叫做史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精细的边缘处，是用这种鲨鱼皮肤来做的。然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呢，贵族家庭把他们这个皮肤也做成是这个家具里面的一种的材料称之为沙格，这是家具工匠喜爱做的一种的这个家具形式。鲨鱼皮肤没有鳞片，而是布满许多微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牙齿，这些牙齿会因为水流向前移动而被压平，从而减少空气动力的阻力逆着纹路抚摸，感觉像在摩擦特别粗糙的那个砂纸。鲨鱼有时候也会撞上不熟悉的这个物体，用皮肤粗糙的一面感受其质地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的比较懒的品尝测试，他们就会判断一下是否值得当做食物哈。好，鲨鱼还能够感觉到呢你的这个心跳，他们拥有8种的感官，除了我们基本的5种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哈，他们还有超感官，能够

测水中的压力或者是电压的变化，甚至地球的这个磁场。就是说如果真的地球磁场比如海底发生地震呢，或者是其他的火山爆发的这些很大型的这个地质现象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可能很快呢就能够呢捕捉到。成为这个侧线的裂这个孔裂呢，它沿着鲨鱼身体两身充满了液体和感觉细胞。水中的运动会让这些毛状的细胞在液体中摇摆，让鲨鱼侦测到这个震动。所以你看人家在这个地球上存活这么长的时间，历经几次的这个地球的灭绝，他们都没有这个灭绝，还是有他的一个天生的他们的这个基因构造啊。好，第九呢，其实鲨鱼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很古老对吧，现今鲨鱼祖先的最早的化石证据是一批的鳞片，可以追溯到4亿年前，这个比第一批的树木早了大约6000万年，比恐龙早了2.2亿年，比土星环还早3.5亿年，比北极星的诞生还早3.8亿年。然后第一批类似鲨鱼的牙齿呢出现在4亿年前，第一群真正看起来像鲨鱼的生物则在3亿8年前演化。这些古老鱼类中许多可能严格来说来说是不算鲨鱼，但是就是鲨鱼的这个有亲缘关系远亲近亲啊。然后这个在1.95亿年前最古老的一个现代鲨鱼群出现，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具备了灵活突出的下颚和更快的这个游泳的能力。而到今天呢约有500种的鲨鱼，这个数字远低于他们在约5000万年前的巅峰，但新的物种仍然是不断的被发现啊。至于我们和这些精英海洋掠食者的关系，人类和鲨鱼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约4.4亿年前，虽然那时候看起来更像鲨鱼而不是人类哈，但是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鲨鱼的这个存在呢谱系可能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分道扬镳，但是有着这个本质上的这个链接。其实挺有意思哈，就是分享这些我们会知道人类这个几十年匆匆的光阴非常的这个短，短到就都不值得一提的这个时间哈，一眨眼可能还眨眼的多少分之一吧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学到一些东西哈，至少这今天的九件事儿我好像之前的真的是没有听过。好的，这是我今天的和听众朋友您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5: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4: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哪里有得看呢？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6: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音乐家李兰，
1: 各位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说到古典乐里的夜晚旋律，永远都绕不开莫扎特的小夜曲。它不像交响乐那么的磅礴厚重，有距离感。小夜曲啊，天生就带着一股松弛劲儿，它很温柔，它很轻盈，特别适合晚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放空来听。1776年，可以说是莫扎特写小夜曲的大年了，因为那一年呢，他写了3首风格不一样的作品，到现在都是经典。有的像月下的悄悄话，有的是婚礼上热闹又优雅的盛宴，还有纯弦乐的传世名篇。不管哪一首，我相信都可以让您一下子掉进那个属于古典主义的安静又迷人的夜晚里。

此时呢，我们聆听的这首是1776年问世的 D 大调小夜曲，它还有一个直译过来的别名，叫做夜曲风格小夜曲，但是大家呢更喜欢叫它月下小夜曲。光听名字，这画面感就有了，对吧？整首曲子旋律清冷柔和，八个乐章层层铺开，但是呢也不着急，没有那种突然间把你吓一跳的起伏，就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你的那种感觉。当中的第三乐章是我觉得全曲当中最动人的一段，莫扎特在里面融入了奥地利本土的民歌曲调，还借鉴了歌剧的宣叙调的演绎方式，就是那种像跟你说话一样的唱法，所以那一段的回旋曲听起来特别灵动，它不但有民谣的亲切感，更有一种古典才有的优雅劲儿。弦乐轻柔地交织在一起，像月光慢慢铺满整个窗台。深夜来听的话，那些乱糟糟的情绪好像会被抚平，然后慢慢安静下来。如果说它是治愈失眠、放空思绪的古典 background music， 一点也不夸张。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0: 铜赞助清风道家，
1: 陆福海鲜酒家，
0: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2: 六速，你买了凌志畅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

0: 很多。
1: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气好，开着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0: 现在来加凡迪纳 Plus 买 NXRXTXT 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1: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了。
2: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1: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2: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1: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r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音乐家李兰。

上个时段我们听过了莫扎特的月下小夜曲，很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听。到了这一时段要为您呈现的这一首，气氛可就不太一样了，它热闹盛大隆重，特别有仪式感。这支曲目同样诞生在1776年，同样是莫扎特的手笔。这1776年真的是莫扎特小夜曲的丰收大年啊。上个时段呢是月下小夜曲，同一年他又写下了这一部超级大作，就是哈夫纳小夜曲。这首曲子来头可是不小啊，它是莫扎特专门为萨尔兹堡市长哈夫纳女儿的婚礼所写的，说白了就是婚礼上的背景音乐。但是人家这背景音乐写的可是太隆重了，整整8个乐章啊，这篇幅呢比莫扎特自己写的大部分交响曲呢都还要长，所以有人说它是莫扎特优雅风格时期的巅峰之作，还真不是随便夸的。8个乐章内容特别丰富，有庄重的开头，抒情的慢板，小步舞曲，活泼的回旋曲，优雅的小步舞曲，慢板行板，轻快舞曲，还有柔板终章，华丽大气，那种庆典该有的热闹和松弛感，那在这支古典音乐当中呢都富有了。整支作品听下来，你会觉得节奏起伏的很舒服，前半段呢是轻快灵动的，适合白天来当氛围背景听，听着听着甚至心情都会变好了呢。然后到了后半段呢，尤其是最后一个乐章，弦乐慢慢铺开，那种静谧又治愈的感觉一下子又上来了。此时我们先来欣赏的是第一乐章，非常庄重的开头。

您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作品《哈夫纳小夜曲》的第一乐章，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那如果深夜你想找一首既有仪式感又不会太吵的曲目，那我们直接跳到第八乐章，柔缓的弦乐陪你放空，氛围感即刻拉满。

0: 喜你呀，又抱孙子。
1: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0: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In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哪里有的看呢？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 A 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a。

0: 一色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1: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天宝旅游，
2: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音乐家李兰。

莫扎特的小夜曲本就是诞生于夜晚的乐曲题材，早年欧洲贵族啊，经常呢是在月夜庭院演奏这一类的室内乐，用作于伴奏、独处放松，还有庆典助兴。想要静逸助眠，那可以选择《月下小夜曲》第三乐章，《哈夫纳小夜曲》第八柔板乐章。那想要感受古典浪漫氛围感，完整聆听《哈夫纳小夜曲》，体验一下18世纪欧洲夜晚的盛大和温柔，量很大。那如果你想要的是温柔治愈，缓解焦虑，那不妨听一下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3号弦乐小夜曲，这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经典小夜曲。这首曲子你说有多经典呢？就是你随便找个人哼出开头那几句旋律，对方大概率都会说，哦，这首我听过，是不是？刚才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哎，就是这么的家喻户晓。这支作品跟前面的那两首又很不一样了，没有那么长的篇幅，也没有复杂的配器，那就是简简单单的弦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几把琴凑在一起，声音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旋律又是轻快明亮，但还不吵，听着呢就会让人心情很好。很多古典乐入门推荐里面呢都少不了这一首，原因很简单啊，它不会让人有那种担心啊，说哎呀我是不是听不懂啊，就是大人听着觉得舒服，小孩听了还喜欢，那种轻轻松松就可以钻到你心里面的旋律。所以这支 G 大调第13号弦乐小夜曲，它的用途还特别广，不但在你放空的时候可以听，晚上独处的时候可以听，甚至啊，你想安安静静的看本书、发个呆，它都不会打扰你，就在旁边稳稳的陪着你，轻轻柔柔的把氛围给你烘托到位。好了，我们就伴随着这一支经典小夜曲结束今天晚上的音乐家节目了，希望这支小夜曲陪你赴长夜，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莫扎特笔下的极致温柔浪漫。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有抱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当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ing of Lexus 啦。
5: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3: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以下属 AM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这个节目。今集是第205集了。在上个礼拜开始，我们上半部是有宝岛情歌，今天继续是访问尤雅和青山。在民谣精选，温哥华听众 Kerry Wong 点了一首 The Seekers 演唱的 The World of Our Own， 而另外一首民歌呢就是 John Denver 的 Perhaps Love。 点唱这首歌的有两位朋友，是 Anissa 和 Morris。

0: 佢要点俾 Ellie 收听。喺上半部嘅金曲大搜查，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咗首 McQuire Sister 演唱嘅 A Cool Cha Cha， 年份系1959年嘅。而跟住呢位听众 Joseph Yuan 好中意听郑少秋嘅歌曲，点咗好多首，我帮你拣嚟一首系《倚天屠龙记》，年份系1978年嘅。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要送俾阿 C.K. Chan 收听，呢首就系 Ray Charles 嘅《You Don't Know Me》，年份系1962年嘅。
1: 不要想我，不要想我，离开你无限痛苦，向谁说？
2: 宝岛情歌。
0: 由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访问尤雅，亦都介绍咗佢一首成名嘅歌曲《往事只能回味》。嗱，呢首歌咧系1970年由刘家昌作曲，林王坤填词，海山唱片发行。当时冇人估到呢一首歌喺短短嘅几日里面咧，立即就轰动全台湾，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到呢首歌。咁起初咧，海山唱片并唔系特别睇好呢首歌，因此咧将佢就摆喺唱片里面嘅第三首。而主打歌就是四个愿望，而第二首呢就是只要为你活一天。但是想都想不到呢，往事只能回味才是主打歌曲，受到听众的欢迎，而尤雅呢也都因此而一夜成名了。那尤雅姐姐成名之前究竟她是怎样入行的呢？等她讲给大家听。
3: 其实当年呢，你在夜总会唱歌的时候呢，我睇到有啲資料咧，之前你係唱一啲閩南語嘅歌曲，同埋一啲歐西歌曲嘅，係咪呢？
4: 係啊係啊，我細佬嗰陣時十歲嘅時咧，我都有唱那個閩南語歌曲，就是在台灣算他們是本地的台灣歌曲啊。
3: 嗯、
4: 那後來我是利用小學暑假的時候去唱的，
3: 哦，
4: 那個時候是唱的好玩的啦。
3: 嗯哼，
4: 啊。那后来呢就再去读书了。
3: 嗯，
4: 现在我喜欢唱歌呢是到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刚刚说的，我在那个夜总会唱西洋歌曲，跟好几个朋友，我们喜欢组 band
3: 啊，
4: 组 band 一起来唱好玩，然后被刘老师碰到了，
3: 哦，
4: 马上又转为国语歌曲了。
3: 我知道呢，你在大概是11岁的时候呢，你是参加了一个儿童歌曲比赛的噃，咁当时呢，你爹哋妈咪都系唔系好赞成你去参加比赛嘅，系咪呢？
4: 你说什么？刚刚我
3: 刚才说呢，在你11岁的那一年呢、你参加过一个华声电台和雷虎唱片联合举办的儿童歌唱比赛，那么你的妈妈呢不喜欢你去参加比赛，是不是啊？你就偷偷的去报了名，有没有这个印象啊？
4: 不是这样，是妈妈喜欢我去唱歌。
3: 哦，她喜欢你唱歌。 OK， 第一次参加比赛是不是呢？
4: 对对，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妈妈给我偷偷报名，妈妈跟姐姐帮我报名。那我自己是觉得小孩子嘛，好玩嘛，
3: 哦，
4: 就有东西啊，有铅笔盒啊，有铅笔啊，有糖果可以吃啊，多好啊。
3: 对，
4: 我利用那个 Sunday 礼拜天的时候去。
3: 哦，是林妈妈跟你偷偷去报了名，你参加比赛。
4: 对啊，资料有一点不正确啊，我是10岁啊，不是11岁啊。
3: 十岁，我想你告诉大家就最准确的。
4: 对，没错，他可能有一点忘记了，有时候会传到最后，可能有一点点变了。
3: 对对，不好意思啊。
4: 啊，不会不会，没关系。
3: 因为就是你小时候的往事呢，我们的听众都很喜欢知道的。好像是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你的名字改做尤雅呢？
4: 是唱片公司他们呢就喜欢就是用这个名字，然后他们觉得说这个名字呢又很好，很容易记得。那么记得，然后呢跟我的人好像很相像啊。
3: 那么你的原来的名字是姓林的，是不是啊？林丽红，
4: 对对，
3: 是不是？
4: 我原本姓是山梦林，
3: 林丽红，
4: 对对对，美丽的丽，宏图大展的宏，哎，又像女生又像男生的。
3: 但是尤雅这个名字蛮好啦。
4: 是啊，是好记啊，因为它只有两个字啊。
0: 好，那个时候呢，我们欣赏一下尤雅演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

0: 啱啱听到呢首呢，就是只要为你活一天。当时海山唱片呢，将佢当作是第二嘅主打歌，比往事只能回味呢更加是重视嘅。嗱，由阿姐姐把声保持得咁靓，究竟是有咩秘诀嘅呢？等佢话俾大家听。
1: 刚才你说呢，你遇上那个刘稼昌老师，那个时候也是很小的年纪，差不多是十七八岁，是不是？
2: 十六岁。哎，是。
1: 你唱歌唱得这么好呢，有没有学过唱歌呢？
2: 有，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呢，在我们学校里面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唱歌，然后我都会跟那个老师，就是那个声乐教授老师，在学生时代，我音乐课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去跟请教他们，然后我就会特别喜欢去练唱这样。
1: 哦，难怪你唱歌唱得那么好了。
2: 是吗？谢谢。
1: 还有呢，你的声音保养得这么好呢，有什么秘密可以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说说？
2: 好，我想这另外平常你的生活各方面还有一些东西你都自己知道懂得怎么样来保养之外，我想有一半我应该说要说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礼物。对，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人到某一个阶段，你的里面的身体生理构造它都会有所改变，
1: 改变，
2: 对不对？
1: 对
2: 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
1: 对，
2: 但我到现在呢仍然有这一个恩典恩赐，我是觉得说我要谢谢这个上帝他给我，所以呢我更需要好好的珍惜。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在自然当中，当我们不知道说怎么样会拥有的时候，我只能够说满心的感恩感谢，我谢谢他给我，所以我更要珍惜，更要懂得去好好的保养。也是都要靠自己，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来好好节制，怎么样懂得好好来照顾。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每一年都是很好的年份这样子。
0: 讲到这里呢，我们再听多首优雅的

0: 恭喜你啊，有普孙！
1: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ist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chemist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去华埠同乐日听康华、梁咏芝唱歌啦！由7月20日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家商店消费满50元，保留收据。喺7月25日晚上8点之前，到 Sabrina and Dundas 嘅大舞台，即可入座两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查询416260-9800。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波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景。

0: 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way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不要想我，不要想我，离开你无限痛苦向谁说。
3: 宝岛情歌

0: 刚才的这一首呢，就是青山演唱的《泪的小花》，是要送给听众 Richard。 在跟青山这个访问之中呢，我亦都有问他究竟是怎样走入歌坛的呢，我们大家一起听下。
1: 那么我有好几个问题，很多的听众呢都想知道的。
2: 好的，没有问题。
1: 说实话，我也是你的忠实的歌迷。
2: 谢谢谢谢。
1: 因为呢，我在1967年放下这个书包，就进这个唱片的行业，就是卖唱片。那个时候呢，就是台湾呢很多歌星都到香港呢，在这个唱片的市场呢都非常的蓬勃。所以呢，我卖的唱片都是你的唱片，还有游淑荣啦、优雅啦，我卖很多你的唱片啦。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手上有两张是你的黑胶的唱片，是叫做立个唱片，是1968年、1969年的。一张是就是船啊，船就是浪里路家、青春古王、恋爱的桂姐、青山之歌第五集，还有另外的是。

0: 月满西流问戴云，杏叶的离别。我保存了三十多年了，到现在了，我希望你来的时候我给你看看了。
1: 好啊好啊好啊。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你这么有心把这两张唱片保存得这么好。
0: 真的。那么我想知道呢，为什么你在那个年代呢就进了这个唱歌的行业，什么是促使你做歌星呢？可以跟我的听众谈谈吗？
1: 啊，好的好的。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哈，我就很喜欢唱歌。那么然后呢，我离开学校以后，我就参加了一个合唱团。叫做幸福合唱团。
0: 哦，幸福合唱团，我知道了。
1: 我们这个合唱团它的宗旨呢，就是想把这个艺术歌曲流行化。流行歌曲呢艺术化。那个时候呢，把一些流行歌曲呢把它编成这个四部的合音。
0: 对，
1: 我们用合音来演唱。
0: 对，
1: 那么那个时候我在幸福合唱团呢，就以合唱的方式呢就灌了好几张唱片。但是呢，现在这些唱片都已经很难找到了。
0: 我也有啊，
1: 说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大的唱片，是比较小的，一张唱片大概只有放八首歌的那种，有没有印象？这种比较小的唱片。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在合唱团里面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人家介绍我，那个时候立歌唱片呐、想要找一个男歌星唱独唱的，那么他们就介绍我到这个立歌唱片，那我就加入立歌唱片，开始灌那个流行歌曲的唱片。
0: 那么最早的时候就是立歌唱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以后是不是又其他的唱片公司，好像是四海啊，还有其他的公司，还有香港的立丰啊，新加坡的立丰啊，有没有跟他灌过唱片呢？
1: 有的。那么我在立歌的那个年代哈，因为我们的合约呢就是只有限于台湾，所以当我到香港去的时候，香港的立丰找我录唱片呢，我也给他们录过。
0: 对。
1: 然后到了立歌，在台湾的立歌，我的合约满了以后呢，我就转到了海山唱片，
0: 最大的
1: 海山唱片，我也灌了一些歌曲，灌了好几张。那么之后，另外在香港，我又参加过，加入过这个香港的瑞城，
0: 瑞城
1: 灌过几张唱片，
0: 瑞城是不是
1: 大波？我也灌过，马来西亚也灌过。
0: 哇哦，哈哈，很多地方啊。这么像香港的很多的唱片公司，他们的老板我也很熟悉的，好像你刚才说的瑞城，是不是他的老板是林翠生？
1: 对对对，是一位林先生。
0: 林先生已经不在了。
1: 非常好的一个好先生。
0: 对啊对啊，他已经不在了，很可惜。
1: 是，我听说了，真的很可惜很可惜。因为我在那边给他灌了几张唱片呢，都是在台湾录音的。
0: 啊，台湾录音的。
1: 对对对。
2: 同青山的谈话呢，今天播放到这里呢暂时结束。我们听多首他的名曲《默默的祝福》，而这首歌呢也是 Danny 想听的。

0: 民谣精选。
1: 温哥华嘅听众 Kerry Wong 好想听 The Seekers 演唱嘅 The World of Our Own， 即刻为你送上。

0: 呢、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系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

接住落嚟，听众 Joseph Yuan 点咗好多首郑少秋嘅歌曲，我帮你拣嚟呢首咧就系《倚天屠龙记》，而呢首歌咧亦都系香港电台啊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之一。当年系1978年，同年嘅十大金曲咧真系首首都咁好听噶，包括有罗文嘅《小李飞刀》、邓丽君嘅《小川之恋》、芬妮嘅《每当变幻时》、印尼嘅《明日话今天》，仲有徐小凤嘅《风雨同路》，而郑少秋咧包括《倚天屠龙记》同埋《誓要入刀山》两首一齐入围，而其余三首咧就有许冠杰嘅《卖身契》、张德兰嘅《愿君心寄取》同埋袁丽翔嘅《恶如雷》。郑少秋呢三个字咧代表咗一位殊不简单嘅艺人，由早期嘅排骨秋、鬼马秋、扮野秋，蜕变成为家传户晓嘅郑大侠，再到今时今日嘅非常劲秋。郑少秋嘅秋官咧，可以讲系充满传奇、富吸引力、感染力同埋影响力。咁最重要嘅咧，就到而家秋官嘅魅力仲系未减退过。初出道嘅时候，郑少秋虽然已经系官仔骨骨、一表人才，但系佢实在真系瘦得有啲可怜，因此咧就有排骨秋之名。咁后来喺无线电视嘅表现中规中矩，得到当时蔡和平嘅赏识，就派咗喺长寿嘅综艺节目《欢乐今宵》里面参与演出。咁由于秋官中意扮鬼扮马，经常搞笑，咁所以冇几耐咧就有扮野秋嘅名号啦。喺1971年，郑少秋主演过佢第一部电视剧《冷暖亲情》，而同年咧就已经获得最有前途嘅新人奖。1973年主演《烟雨蒙蒙》兼唱主题曲。其后郑少秋在民间传奇的剧集好像《紫钗记》、《三少》、《宝莲灯》，及至到1976年可以说是秋官从演以来在演艺事业跨上一大步。他在《书剑恩仇录》里面一个人分演三个角色，使到他声名大噪，确立了观众对他的大侠形象。随之而来赢尽高收视率的经典古装剧，例如这套《倚天屠龙记》、陆小凤的《决战前后》，和不能够不提的《楚留香》，秋官饰演的道帅楚留香一派玉树临风、风度翩翩、潇洒不羁，智勇相传的楚大侠模样处处留情。等我们听下他这首百听不厌的电视剧主题曲《倚天屠龙记》，送给这位听众 Joseph Yuan。

在听过秋官的歌声之后呢，来到岁月流星第205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了。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还有一个钟头岁月流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我的音乐的。但这首歌呢，就是 Ray Charles 演唱的 You Don't Know Me， 年份是1962年的，要送给 CK Chan 收听。资深的歌迷大概都知道这位黑人盲歌手 Ray Charles 可以说是过去这40年以来呢最受推崇和最喜爱的巨星之一。你几乎无法将他归类成为某一类型的歌手，因为他的歌路超级宽广，由灵魂、蓝调、爵士、摇滚到乡村他都手到拿来。而除了唱歌之外，他在作曲、编曲和钢琴演奏等等方面的技巧亦都是远近驰名，难怪他一生人是赢得12座格林美的大奖。1987年更加是获颁终身成就奖，以表扬他对乐坛的贡献。 Ray Charles 的好歌非常之多，随便数来都有 Hit the Road Jack、 I Can't Stop Loving You、 What Did I Say 等等。好，请 CK 欣赏1962年的 Ray Charles You Don't Know Me。

0: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0: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拣翻间啦！
1: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丰田四宝正，
3: 丰田四宝，
2: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系 Dunbarry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HR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3: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HR 电车。
2: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3: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3: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unbarr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碎。

0: 卢永恒的音乐时光隧道。
1: Sing out loud.
2: OK， 咁啊，今晚咧就真系一发不可收拾啊！因为一个吉他，一个钢琴，一路倾，倾到边度就唱到边度。
3: 冇错。
2: Larry Lou， 你系又系 DJ 又系歌手啊？
3: 系啦。
2: 咁啊，头先喺度讲开啲70年代嗰啲咁嘅《今天不回家》，一嚟香港咧，搞到 Anderson Nelson 嗰队 band 都要
3: 冇得咯，
2: 都要系啊，系啦，系彭美拉双、
3: 青山啊、谢雷啊、尤雅佢哋咯。
2: 咁而家要请翻嗰一种 band 去 back 佢哋，因为西人 band 佢唔得。讲起青山嗰啲咧，就梗系有好多只歌咧。仲有一个风气咧，就系唔系净系青山唱噶，如果青山唱红咧，全世界唱，
3: 个个都同
2: 游街又唱，个个都唱。邓丽君又唱，咩都唱，
3: 全部
2: 有啲歌咧，大家全世界一齐识唱嘅。我相信 Anders 都一定会识，
3: 系嘛？咩歌嚟啊？
2: 寻梦园
3: 哦，寻梦园，
2: 好唔好啊？台湾即系70年代初期嘅时候咧，可能一阵间嚟紧嘅 Christine 同埋 Vicky Sampson 都会识唱呢只歌，都未定啊，未定啫吓。一阵间问下佢先，好嘛？好，我哋一齐嚟
3: ，OK， 一齐好
2: 嘛？一次 ，OK。
1: 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

0: 咁當年呢隻歌都有好多個版本啊，不過最
1: 青山啦，最流行係啦。
0: 青山咧，即係差唔多嚟香港住咁滯啊，因為日日都有表演，日日都有演唱會邀請佢，係嘛，好紅好紅嘅寶島王子，嚟。

0: 呢啲歌咧，即系如果你要唱落去咧，我相信有可能会唱一晚都未唱得晒，因为前代呢啲歌咧，就即系随口噏咧，有
1: 往日的旧梦啊，负心的人啊，
0: 负心的人啊，恨你入骨啊，
1: 你在我左右啊啲吓。
0: 你在你左右，
1: 青山同阿尤雅都嚟个多伦多开演唱会，又系我做监制。
0: 青山尤雅，一日咁啦，
1: 早几年
0: 系啊，刘家昌尤雅啦，
1: 系啊，
0: 在雨中，
1: 在雨中，我。见过你
0: 啊，在夜里
1: 我吻过你
0: 之类啦，系好多呢啲登台歌啊，好多啊，呢一度
2: 我都
0: Anderson 都识，
2: 都唱过。
0: 今天不回家啦，起码都识。
1: 佢最记得今天不回家，
0: 有歌词你识睇咩？
2: 有歌词
1: 译音咪得咯。
0: 不过无论如何，点样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真系嚟一个超级大怀旧嘅即系版本。有 Anderson Nelson， 有来自多伦多嘅 Larry Low， 仲有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有两位特别嘉宾就系 Vicky and Christine Sampson from the Tunnel。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晚年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係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緊啲乜嘢，有冇諗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对你有帮助。在人口越密集、社会越现代化、生活的步伐越快速的世界里，人就会越来越感到孤单。很多人陷入忧郁、焦虑以及漫无目的的这样的心态。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不必深陷这样的光景当中，因为任何时刻我们都能够获得神的安慰。不论我们往哪里去，不论我们在做什么，神都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神的同在。他要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往何处做何事，其实我们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1: 神在哪里？这个问题重要吗？或者我应该问，在你人生的什么时刻里，你感受到神同在是一件重要的事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这里记载保罗传道来到帖撒罗尼迦，他的工作很有果效，他传的道很受欢迎，因此带来了满城的骚动，因为很多人都受到影响，他们所到之处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传福音大有果效，也因此有些人不愿意他们再留在那儿。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这里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7章，从22节到31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神在地上存在的真实。雅典人当日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把神地方化了，认为神在这里，神在那里，所以他们各处都有很多的庙宇是给他们的神居住的。而这就成为保罗讲到的主题。我们特别留意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第24节所说的，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保罗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如果神是创造世界的，他就不会像被造之物那样，他必然是超越所造的万物，要不然的话，他就不是神，只是受造之物而已。很多信有神的人都想知道神在哪里，他们都想看见神，于是他们就说，啊，你看看这棵树，这就是神，或者说你抬头看看那些云，那就是神，又或者说呢，你看看那些动物，他们就是神，甚至说你看看神所造的人，他们就是神，看看这些建筑物，他们是神。其实这些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不是神，凡被造的就不是神。我们不能把被造之物和造物的主等量齐观，当作是同样的。神之所以是神，就是他不是被造的。一切把神等同于他所造之物的这个观念都是错的。神远远在被造之物之上，超越宇宙和万物之外。这是保罗要传达的信息，为了纠正雅典人错误的观念。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我们再看一遍。这里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是不能被局限于某一个地方的，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们千万不要把神局限在一个地方，即使是金碧辉煌的殿宇，也容不下神，也不是神的居所。其实，我们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希伯来书第4章13节，作者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万有都是在神面前存活的。我们经常都会提到无所不在这个词儿，我们形容神是无所不在的，意思就是神存在于所有的地方，他无处不在，没有一个地方神不在那里。但是其实圣经没有用无所不在这个词儿，这倒不是圣经本身所用的词句，不过圣经要指出的是，所有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无论是什么，都是在神面前存在的，无论他在哪里，神都在那里。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感觉什么，我们祷告什么，我们谈论什么，这些全都显露在神面前，因为神无处不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神同时也在。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甚至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必邀请神到我们中间，因为神本来就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认为神他是在高天之上，要等着我们邀请他下来，他才会来，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又或者我们需要他，向他祈求的时候，他才会显现，这也是错的。如果我们以为神跟我们之间是隔了很远的空间，这也不对。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描述神是高高在上，远在高天之上，反而说所有被造之物都是活在神面前。圣经说，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神对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清二楚，因为一切都是活在神面前，都逃不过神的眼目，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无处不在，这是包括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间。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神可以同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因为他是造时空的神，他是超越时空进入时空的。在神来说，神永远都是现在，在他并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分别，因为他永远都是现在。他是一位我们难以用理性去明白和分析的神，他的存在不同于我们凡人，

它是自由拥有的，而神就是就着我们所能理解的程度启示有关他的奥秘，把自己介绍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他。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39篇，在这处诗篇里，大卫就论到神无处不在的特性。大卫在当日已经明白这个深奥的道理。在诗篇139篇第7节到12节，大卫他这么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是诗篇139篇7到12节的经文。原来神不受黑暗的影响，没有人可以隐藏在任何一个角落是神看不见找不着的，因为所有被造之物都是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他们所在的地方神也在，神是无处不在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我该到神面前祈求，我该到神那里跟他谈话。其实神无处不在，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祷告，在任何地方祈求，而且不限于时间，因为神不受时空的限制。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一样是活在神面前，我们可以随时默想神，随时向神发出呼求，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面前，而且可以随时随地赞美神，因为神不像人有很多的限制，在神没有任何的限制。神不被局限于某一个空间里，我们绝对不必一定要到某个地方才可以敬拜神，才可以朝见神，或者离开某一个地方神就不在那里了。神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不能把神局限在一个地方。其实属神的人随时都可以接触神，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活在他眼前。我希望这不但是我们头脑当中的认识，让我们知道而已，而是我们要具体的知道，成为我们真实的认识。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相关的经文，请弟兄姊妹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这里讲到主的再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9节，经文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也许弟兄姊妹会说，当一个人沉沦进入地狱之后，他岂不是就不活在神面前，他离开了主的面吗？然而神会创造一些东西不在他眼中？绝对不会。如果神是神，不论那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什么受造之物，都必然在神面前的，都必然是神能够查看的。没有任何受造之物是可以在神面前隐藏，是可以在神的知识和能力之外存在的，绝对没有。启示录14章呢，是另外一处论到神存在的经文，但却以不同方式来表达。我们看启示录14章第9到第10节，启示录14章9节10节，经文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里所讲的是将来大灾难的日子，是神审判的大日，再没有温馨的交往或者与神有任何关系和接触，有的只是神的转脸，神发烈怒以及降下刑罚。那不是说地狱或者刑罚这些事情是在神的面光之外进行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依然在神和神的知识能力中进行，也是在神面前进行的。只是行恶的人、受刑罚的人不会察觉到神的同在，不会知道自己是在神面前的。其实今生我们要是行在恶中，我们也不会察觉到神的同在。这好像是另外一种同在，但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

以外发生的，一切都是活现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所过的这一生，无论是顺或逆，是喜或忧，是成或败，是好或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神的面光之外做的，是神不察觉不知道的，绝对没有。即使在我们中间有些朋友还不信耶稣，还不是基督徒，这也没有分别，因为一切受造之物情况就是这样。问题是你有没有察觉，你是不是明白而已。不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一祈求神的怜悯，我们呼求神的救助，他就立刻前来帮助，因为他本来就在那里。凡呼求主名的必定得救。这也让我们察觉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绝对不要想神不知道，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有怎样的心思动机，神都一一知道，因为一切都在神的面光当中，他看得一清二楚，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每一次我们说谎话，我们都是在神面前说的。每一次我们偷东西，我们都是在神面前偷的。神完全知道，他看见一切，他知道谁做的，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自于什么动机，神都清楚。每一个不道德得罪他的行为都是在神面前做的，不论这不道德的行为内容是什么都没有分别。每一个恶言、嫉妒、批评、论断也都是在神面前做的。当我们在电话当中，我们向电话另外一端的人说，哎呀，你不要告诉别人哦，这件事儿就只有你跟我知道而已。朋友，你晓得神同时也知道吗？虽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但是你所说的一切神句句听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经常提醒自己，神看见我们每一个行为，听见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晓得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想法。人要在神面前隐藏些什么是绝对没有可能的。神希望我们能够觉悟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是活在他面前的，我们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刻都有神的参与，都有神的同在。神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和知道。如果我们研读旧约圣经，我们看见神仆人的生平事迹，我们会留意不论神吩咐他的仆人做什么，总会加上这么一句话，我必与你同在，或者说我必与你同去。弟兄姊妹，你还记得神对摩西是怎么说的吗？神呼召摩西去见法老王，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为奴之地领出来。摩西怎么回答神呢？摩西说，我不行，我不是能言的人，我没有口才，我拙口笨舌。摩西给神很多的借口，他不愿意去。后来神对摩西说，这就是我要你去做的事，我必与你同去。同样的，当神对约书亚说话，要约书亚接续摩西做领袖，把一个看似沉重无比的重担放在约书亚的身上，就是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是领袖，他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几十年尚且感到吃力，因为以色列人是常发怨言叛逆的百姓，让摩西多次感到难堪。那么现在这么一个重大责任落在约书亚身上，神要约书亚担起这个重任，并且对他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主耶稣在楼房上呢，又怎么向他所爱的门徒说话呢？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应许是门徒很需要的，也同样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神今天依然对我们说，我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我们知道这个宝贵的应许吗？也许我们曾经读过听过，但没有好好应用在生活中。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和表现反映出来好像神不知道，神没有同在呢？神说，我是耶和华，我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这句话不加上任何条件，神没有说除非、假如、或者等等这些字眼，他只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这是一个承诺，

不带任何条件。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神的这个应许都是一样能够兑现的，就是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是唯一可以做出这个承诺又能够兑现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把我们跟神隔开。神不会让任何错误发生，也不会让任何特殊情况发生，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作为神的儿女，神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是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每天是活在他面前，是活在他的同在当中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怎么说呢？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很忧伤，因为其中有些他们所爱的人离开了世界，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这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在整本圣经里，神不断说到他的同在，神知道每一个人都活在他面前，但是神要我们同样也知道我们是活在他面前，是蒙他看顾和保守的。神也希望每一个活在他面前的人晓得每天在生活中永远知道他同在的这个真实，而且不断的察觉和体验到他真的同在。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口里要不断说耶稣神啊主啊这些字，反而是在生活中我们学习我是活在他面前的，我们学习时刻与他交谈，我们留心听他的声音。我们不一定是要闭着眼睛要跪在地上才算是进到神面前，因为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神已经在一起了。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忽略了这种关系。神渴望我们更多的留意察觉和体验。也许有人会说了，要是我犯了罪，神会断绝我跟他的关系吗？弟兄姊妹，不会。无论我们做了什么，神断不会跟我们断绝关系，但是这种亲密的关系却会受到破坏。我们依然是活在他面前，但是我们的灵性却因为犯罪而败坏而退后。但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再一次降服于神，承认自己的罪，回转悔改，重新用信心跟从神，这种关系又可以再度建立起来。神不是那么遥远，他就在我们左右，他就在我们心里。当我们为主工作，把福音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不必邀请神来做我们的前导，因为神本来就跟我们在一起，他本来就跟我们一起前行，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他面前的。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神就借着圣灵住在凡信他的人心里。主耶稣说，我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这种关系是亲密无比的。为什么圣经说要被圣灵充满呢？就是指着这种关系说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明白与主同活的这个道理，他也知道自己是活在神面前的。而到底我们对这个道理明白有多少呢？我们在生活中又察觉神的同在有多少呢？神不满足于只是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如果仅仅满足于得救就好了，满足于将来我能上天堂就够了，那我们就是不明白神对我们的计划和心意，我们就是辜负了神对我们的期望。神不是只满足于救我们脱离死亡，免下地狱，能够上天堂就算了，神更要我们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满有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神向我们所怀的最终的心意，神要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合一的关系，认识他，爱他，以他为乐，在他里面得着满足，可想他，察觉他时刻的存在，感受他的爱，时刻与他交谈，能侍奉他，赞美他，荣耀他。

0: 我们不但知道自己是活在神面前，我们还察觉到这个事实。我们渴望认识神，这是好的。神希望我们多多的认识他。但是当我们越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应当越爱神，越明白他的心意，越感受到他的同在，愿意更多的顺服他，信靠他，与他同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35节到39节给我们的勉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凡被造的一切在造他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要时刻察觉神的同在。今天的讲题在神面前，我们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但愿我们都能够发展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且享受他所赐的喜乐和平安。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6: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银赞助 A 加

0: 屋顶同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劣质文山五谷鱼粉龙庭食府与会形象工作坊饮品赞助大排档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陈秀文
3: 阳光
2: 早安
3: 多伦多
4: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E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依民很高兴在 AEM1430 空间与大家见面先为大家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3度是相对湿度 82%, 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天气非常的这个清凉啊。那自从呢咱们改到了这个夏季的时间大家呢一直讨论到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叫 Daylight Saving Time, 叫夏令时到底对咱们的这个影响如何那这个不同的这个健康报告等等都做了比较。那之前呢咱们加拿大也都说那能不能以后就别再改了美国呢已经这个做出了这方面的决定那将由最后的这个参众两院同时都同意之后呢才能做最终的这个决定。到底如何咱们也都看美国为什么因为咱们跟邻居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咱们改他们不改或者他们改咱们不改的话都不行所以需要两边进行协调那刚刚出炉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探讨到底这个问题怎么回事日光节约时间除了影响咱们的这个生物钟睡眠呢还对什么有影响呢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之前咱们从来没听说过还对您的视网膜血管疾病有一定的影响。美国的西北大学在7月17号发布了这个新闻稿指出这个学校的科学家首次阐述了在春秋两季切换日光节约时间如何影响到人们罹患视网膜血管疾病的风险。您看这个夏令时冬令时这么一转虽然就差了一个小时但对咱们影响就大了。那这个研究呢是他们超过了1800万名18到64岁的这个人士那新诊断为视网膜血管疾病患者的医疗保险索赔资料进行了回顾的分析。什么意思呢就找保险公司看有多少人呢这个申领这个保险金。为什么呢他们一看有1800多万名18到64岁患有视网膜血管疾病的患者医疗保险的索赔方面的这个记录那这些资料呢是来自2012年到2014年之间。1800万名很多人了结果发现呢在春季切换到夏令时候的一个月之内罹患这个视网膜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多增加了 30%。而在秋季切换之后的一个月呢罹患这种疾病的风险则降低了 20%。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主导这项研究的这个眼科教授就说这项研究表明增加了一个小时的睡眠可能有助于降低患病的风险。所以您看呢这个少睡一个小时和多睡一个小时对咱们的影响有多么大那说呢他说即便一个小时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患病方面的这个状况。因此呢对于那些在时间调整之后尤其是春季出现新症状的这个病患呢或有必要要进行更加密切的评估。那先前呢就有研究说切换到夏令时的时候呢扰乱了昼夜的节律。也就是说人体之内调节睡眠清醒的这个周期激素的分泌体温还有其他重要生理功能24小时的生理时钟呢都会因为这一个小时受到这么大的影响那这位研究的教授就说了这个视网膜也就是眼球之内的

内层啊，对光敏感的这个组织啊，不仅是观察身体状况的窗口，也在昼夜节律的调节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哎，就是这个昼夜节律的调节，在这么差这么一个小时啊，影响可就大了啊。最新的研究就说啊，切换夏令的时间可能导致睡眠受到了干扰，与包括缺血性的中风在内的急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之间也都存在关联。研究教授还说啊，他们观察到夏令时间这么一切换，尤其会导致睡眠时间减少一个小时，就说春季的切换跟心脏病的发作啊，中风发生率的增加也都有关系。那这个之前大家就了解了啊，跟心脏病啊、啊中风啊、心脑血管疾病。那这次研究发现呢，跟视网膜会否出现问题呢，也都息息相关。所以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啊存在一个，不过也都局限性啊，只有3年的病患的资料，但是这个人数是蛮多的哦，上千万呢。啊，他就说呢，啊，希望这些发现能在未来的研究啊，探讨到底夏令时的切换跟睡眠对疾病的一个具体的风险的状况。啊，他说啊，认为啊，眼科、神经科、睡眠医学、心血管医学等领域的合作呢，就开启了一个新的这个契机。您看，就是少睡了这么一个小时啊，这个影响这么大。那上边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研究啊，专门发表在这一期的科学报告，叫 Scientific Reports 这个期刊之上。啊，值得一提的是呢，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在7月14号以308票对117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旨在将夏令时间永久化，叫做阳光保护法案。啊，这个法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特朗普签署，这将彻底终结全美大多数地区每年2次令人深恶痛绝的时钟调整。不过这项法案能否在参议院通过还是充满变数的，咱们之前说了啊，有人赞成啊，有人反对啊，有人说对经济造成影响啊，等等。那希望这个法案能在参议院也通过。那这样的话呢，对咱们加拿大的这个影响也都顺理成章了。如果他们通过了，咱们这边也比较啊，可以尽快的，别再这么搞来搞去了。那可能以前有所帮助，那随着这个现代科技的发展等等，其实对于节能啊各方面作用还没有那么大啊。您怎么想呢？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3: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2: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哪里有得看呢？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4台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2度，相对湿度82%，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白天呢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6点46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路况。首先在4A的信线 C2 的 Salem McCormick 的 Bayview Allen 附近比较多车。4A的东行线由 Mavis 多车 Hill Ontario 427多车 Q 409的东行线 Martinbrook 多车401。另外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多车，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在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到 Golf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Cawthra， 大镇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却
1: 成指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unny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Hank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器、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

注本地消息，安省省警公布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行动的结果，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的疑犯，并提出超过200项的起诉。当局昨天晚间公布，这项代号为 Project Time 的执法行动，由省警牵头，联合全省25支的警队、律政厅、法务厅以及儿童社区社会服务厅共同执行。当局表示，共开展了264宗的刑事调查，拘捕63名疑犯，包括两名在社区具备信任和权力地位的人士，以及八名惯犯。行动当中检获了超过800部的电子设备，目前仍有154宗案件正在调查当中。省警形容行动的成果体现了各执法部门协作的力量。当局重申，今年网络儿童色情举报的数字显著的上升，呼吁知情人士透过 cybertip.ca 来提供资料。安省北部的山火持续的肆虐，而自然资源厅的资料显示，区内目前仍有180宗活跃的山火，但是在昨天就新增了7宗的火点。最新公布的航拍照片显示，上星期一宗急速蔓延的山火席卷了 Collins 原住民社区，大量的建筑物被烧成了废墟。原住民的领袖指出，居民在未获省府的协助之下自行撤离，质疑当局放任居民自生自灭，要求就省府的应对措施展开公开的调查。而省长道格福特较早时回应说，省府已经竭尽可能应对灾情，部分的火势蔓延的速度过快，发现时已经是迫近了社区到危险的程度。福特呼吁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切勿返回家园，安省省警也都发出了警告，任何人闯入封闭的区域，除了面临几百元的罚款之外，驾驶执照也会被扣三分。总理卡尼今早将会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查洛城与全国13位的省长和地区的首长举行会谈。会议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在8月19号起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包括冰棍球、蜂蜜、冰水泥等等。而预料外界说，加美贸易的谈判将会成为会议的重点。各省区的首长也都表示支持联邦政府跟美方的谈判，并希望尽快的更新加美贸易协定，化解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不过各省也都要求渥太华增加医疗拨款，并加快审批大型基建和资源的项目，以刺激经济。安省的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希望卡尼向各省的代表，未来29天的谈判策略要加强，加拿大不能对特朗普是一再的都让步，而应以强硬的立场进行谈判。亚省的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的省长莫尔表示，希望把握未来几周加快跟美方磋商，争取达成全面的协议。本地传媒 CTV News 就报道说，本国首席的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以及驻美大使维斯曼正在研究反制的方案，包括针对美国生活成本较高和选情激烈的地区。皮尔区警方正在调查在宾顿市发生的枪击案。当局表示，在昨晚九点钟过后接报，在 Dixie Road 和 Lisa Street 地区发生枪击事件，警察赶到现场处理，并在涉事的地区进行搜证。警方未有公布是否有任何人受伤，也未有疑犯的描述，但当局表明事件对社区安全未有构成已知的威胁。警方并且指出将继续封锁现场调查，同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白宫的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最先进 AI 模型，并违规使用辉达 AI 晶片。而白宫科技办公室的主任克拉奇奥斯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华府所掌握的资讯显示，月之暗面透过蒸馏 Anthropic 的先进 AI 模型 Fable 取得技术，用作开发该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Kimi K3。 他又指出，月之暗面已取得搭载辉达 GB300 AI 晶片的伺服器，并且已在泰国使用，极可能是用来训练旗下 AI 的模型，
民克拉奇奥斯批评月之暗面，意图窃取美国专有的技术，并削弱美国的研究，做法令人是无法接受。Anthropic 指称，中国窃取美国的模型，为美国造成严重的国家安全的风险。该公司上月才指控中国电商阿里巴巴透过蒸馏。

攻击窃取 Claude AI 模型的功能。而竞争对手 OpenAI 的总裁布罗克曼受访时就说 Kimi K3 是一个具竞争力的大模型，但未能确定是否是透过蒸馏非法提取 OpenAI 的技术。而华府日前公布将会调查中国 AI 模型是否窃取美国的技术。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指出，如果发现中国公司透过工业规模的蒸馏攻击越界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美国将考虑施加制裁，强调美方支持开源 AI 以及所带来的创新效应，但开源也非肆意践踏美国知识产权的借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方希望跟中方建立积极的关系，但不会以牺牲盟友为代价。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外长会议期间对记者说，美国肩负自身的角色，不能够抛弃盟友。卢比奥昨天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90分钟，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准备。他透露说，与王毅讨论了中非日前在南海仁爱礁爆发新一轮冲突，形容事态升级。他说，这些事件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经济的冲突还是其他的冲突，都会对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表决通过法案，加强限制中国汽车进入美国的市场，禁止由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车企在美国销售汽车。由于奔驰汽车的中资持股接近两成，措施可能令到奔驰无法在美国销售。提出法案的委员会主席德州的参议员克鲁兹表示，通用汽车正在推动这项措施，令奔驰退出美国市场，以提升旗下的品牌凯迪拉克的竞争力，但委员会从未想过针对奔驰，指法案成为法律之前仍需要进行调整。另一名委员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莫雷诺指出，奔驰可以在2030年之前调整持股的比例，也可以视乎情况申请豁免持股限制的要求，而强调法案是要防止美国汽车遭受到根本性、全面和彻底的破坏。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决通过，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中国公司制造零部件的通讯设备，因可能构成国安风险。该委员会首位一份企业的名单，当中是包括华为和中兴通讯。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这一次的决定是要彻底堵塞在零部件方面的漏洞。美国自2022年起已禁止华为等在名单上的中国公司生产的设备申请新的授权，但含有华为零部件的设备仍获准进入美国市场。而这次通过的新规定将禁止任何含有华为制造的逻辑运算组件的设备进入到美国。美伊近日持续的交火，以色列传媒报道说，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几天加大力度打击伊朗，包括在这轮美伊战事当中首次出动重型的轰炸机轰炸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报道指出，美国跟以色列密切的协调，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的反击。目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的状态。伊朗外交部回应指出，浩山并无核活动，强调美国对浩山的执迷关注只不过是为了侵略而编造借口。浩山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的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为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已将数千台的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浩山地下隧道当中。有线新闻网络报道说，以色列的情报和特勤局的新任局长两个星期之前访美时向美方提供了有关浩山的情报。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的地方都传出了爆炸声。位于波斯湾的布什尔市有数宗的爆炸。伊朗半官方的通讯社报道说，遇袭地点都是民用设施。另外，伊朗也向邻国的美国设施发动袭击。约旦军方表示，拦截了伊朗四枚的导弹和四架无人机。科威特军方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并向居民发出了预警。以色列南部的埃拉特上空传出爆炸声，相信是成功拦截了飞行物。中国水利部的原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终止二十大代表的。

0: 资格，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发现，田学斌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工作当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收受礼金，搞权色交易，违规是办理并使用虚假居民身份证等证件，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公司上市、煤矿重组、项目审批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构成严重的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以严肃处理。62岁的田学斌在1992年11月到2008年4月出任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期间曾担任原总理温家宝的秘书，2015年起出任水利部的副部长，23年退休，今年1月被查，成为2026年首名落马的中管干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施家堡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3: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2: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哪里有得看呢？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嘿，大家好，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4: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3: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4: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同妹。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的名车。
3: 首先要选 Quattro， 它是全球超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5: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3: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
5: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来4080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8: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d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9: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t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天宝旅游、
1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82%，多云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晴朗的天气，

0: 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7点20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Warden 的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非常的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到 Kill 的附近，404的南行线 Highway 7的交流道附近中间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到 401， C10 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多车到 Highway 6 North， 在427南行线409交流道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然后由 Dundas 多车的 Gardner 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QW 西行线在 Cawthra 附近行车缓慢， Gardner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施家堡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5: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好喜欢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4辆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6: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7: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7: 银赞助 A 家屋顶，
6: 铜赞助清风道家，
7: 陆福海鲜酒家，
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7: 龙庭食府，
6: 与会形象工作坊，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7: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8: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9: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点24分，在财经新闻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升至超过6个星期来的高位。伦敦布兰特汽油较早时升穿了每桶96美元，纽约汽油破近了89美元，升超过2%。有财经分析员就认为，下半年油价可能继续高于美伊战事之前的水平，但是呢，有望低于局势最为紧张的时期。分析员解释说呢，除了战事的因素，欧美原油战略的储备跌至了低位，以致全球制造业的表现都支持油价，同时原油的供应链已经出现了替代的路线，依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运输的占比下降，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有美国呢逐渐的恢复石油的生产，认为即使中东战事反复，短期油价未必能突破每桶100美元。分析员说呢，此轮油价的上升会影响到全球加息的预期，而预料欧洲和日本受较大的影响，油价可能推高当地的通胀，至于美国受到的影响较小，由于

有足够的原油供应，维持联储局下半年加息一次、加幅25点子这方面的预测啊。南韩三星电子同意向部分的员工发放超过40万美元的奖金，触发了工会运动席卷全国。彭博报道说，现代汽车、韩华航空、HD 现代重工以及 LG 啊 ，Aplus 等等的企业员工呢，都纷纷提出了更高分红的要求，而部分工会啊，甚至要求取消奖金的上限。事态最初由三星、SK 海力士两大晶片巨头的员工所发起，要求分享 AI 大潮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现在已扩散到 AI 关系不大的行业当中。南韩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 KCO 的员工上月首次发动了罢工，要求将营运利润15%拨作奖金。最大的引擎 Naver 的工会就和多间的这个关联公司呢，组成了联盟，增强啊议价方面的能力。现代汽车工会这个星期发动了为期3天的局部罢工，要求将合并利润的30%都作为奖金。每小时停工的损失估计就超过187亿韩元，大约是1300万美元。自动化 AI 的部署也为劳资啊这个新矛盾增加了变数。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冯利勤尼今朝早将会喺爱德华王子岛。

0: 与全国13位省区首长举行会谈。省警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的行动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疑犯。泰国南部有人在警察站开枪并且投掷炸弹，5名士兵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晨早新闻专辑。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2: ，Shubby Shubby Do Everybody Wake Up， 7月23日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401西行线咧，先由412到四零繁忙咧，跟住由404开始慢驶，直至 Avenue Road 为止，跟住松一松之后咧，再由 Allen 到 Dixon 嘅。而今朝401西行线咧，喺最西边嘅地方咧，去到 Milton 附近咧，喺 Grove Line 有交通意外，所以现时由25号公路开始到 Grove Line 一段嘅401西行线咧，系非常挤塞嘅。咁而另外睇睇咧，就系 Western 南行线入去401西行线嘅入口咧，右边嘅路肩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而401东行线咧，因为对头线嘅交通事故咧，喺 Grove Line 嗰一带都系有慢驶嘅迹象。咁而另外再由的士到 Q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去到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咧，左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好在车流量唔太多，唔会影响到你嘅行程嘅。而404南行线咧喺 Major McKenzie 咧有挤塞嘅情况。404 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嘅入口，而410嘅南行线咧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03东行线咧由 Lincoln Alexander 开始咧到 Six North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出口咧，仍然有道路维修工程，有排都未搞掂嘅，唔知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咧由407到409入口一段嘅427南行线咧都系行车缓慢。当然啦，最南端47南行线由 Dundas 到 Gardiner 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 ；QEW 东行线咧，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睇翻向 Fort Erie 方向的 QEW 咧，介乎 Christie 有交通意外嘅，所以现时由 Casablanca 开始咧都系非常挤塞。而加甸纳东行线咧，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咧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系行车缓慢嘅。城市道路方面咧，有呢两个事故啊，有一个咧就系 Ellington 西行线介乎 Swift Drive 以西咧，系有道路维修工程啦。咁所以由 Victoria Park 开始咧，已经系非常挤塞。而另外 Shepherd 东行线去到 Jane 有交通意外，东行线系会受阻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3: 阿 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5: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8: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Juno 麦俊龙。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7月23号星期四早上嘅7:36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今日天气大暑嘅，咁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尤其是喺亚洲地区咧，佢哋都会话今日要消暑最佳嘅方法咧，就系要饮一啲冬瓜水啊。咁但系可能喺多伦多咧，我哋未必有咁样嘅情况，因为呢几日咧都系比较凉爽嘅，甚至可能5:00，好似我同埋我哋嘅同事咧出门口嘅时候，都会发觉要着翻件褛嘅。如果你平时都系比较孱弱少少咧，可能今朝早你都会有嗰种咧凉凉地，甚至可能觉得冻嘅感觉，因为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13度，你冇听错，系13度，加埋风洞效应咧，更加跌到落去12度嘅感觉，幸好靠时间咧会暖翻少少，所以咧大家仍然可以享受嗰啲咧唔太热嘅夏天嘅。咁而如果你话啦，今日有啲乜嘢好做咧，会唔会代表咧你有机会咧可以去到市中心度行下咧？如果你真系突然间游走嘅时候，突然间发觉有架好似系 van 仔嘅物体，又见到 UHN 呢几个字咧？咁你又真係要嘗試留意一下啦，因為見到呢大學健康網絡呢同埋多倫多嘅公共圖書館呢就有一個試驗嘅計劃。呢、這個計劃呢就係將不同嘅註冊護士呢就送到去不同嘅一啲多倫多嘅公共圖書館。呢、這個叫做社區流動計劃呢，其實就希望將一啲流動診所呢就帶到去一啲可能呢就係有啲比較貧窮嘅人士呢，或者呢唔係咁容易接觸到醫療服務嘅人士，等佢哋可以透過喺多倫多嘅公共圖書館又有呢大學健康網絡嘅一啲医疗专业人员嘅辅助咧，可以得到咧，譬如一啲健康嘅资讯啊，甚至都做到一啲咧基本嘅检查。虽然呢个咧只系一个试验计划，咁但系未试过就唔知嘅。咁但系你话睇翻咧，嗱虽然咧佢嘅营运都要成本嘅，基本上咧每一架车嘅营运咧要接近20万，但我相信咧凭住社区人士嘅支持，最紧要就系话有人有咁样嘅创意，愿意将医疗服务带到落去社区入面，等嗰啲咧可能真系未必咁容易接触到医疗服务嘅人士，唔会因为生病而令到他们生命受到威胁，这个都是一件好事来的。而另外今天也都见到普遍在主流传媒就介绍这位婆婆，这位婆婆真的可以说全加拿大分分钟是最高寿的人士，最年长的一位 女士，没有女孩子，110岁了。究竟故事是怎样，有些什么可以令到她继续长寿地生活呢？看回她过去的经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大萧条她都经历了，可以说最近面对的难关就是新冠的疫情，但他仍然在这么多个风浪里面可以继续健康地生活，都不知道多代同堂了，计一计，起码4代甚至可能5代的。其实令到他长寿是有个秘诀的，个秘诀是什么？今天教学时间跟你讲讲，而今天教学时间更加会见到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26度，加上湿度会有30度的感觉，而今天的日落时间就是8:50的。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节气大暑，可以学下做大暑。401人线先由写意到西林繁忙咧，跟由麦卡云开始经万驶，直接 Avenue Road 为止。松松之后咧，就 Allen 到 Islington 咧都行车缓慢嘅，因为401人线咧去到 Islington 右边线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可能有啲医疗事故噶，因为连救伤车都嚟埋噶啦。咁而另外401人线咧介乎 Graph Line 嘅交通意外咧，右边线继续受阻，所以由25号公路开始咧就系近乎唔喐咁滞噶啦。咁而另外 Western 南行线入去401线嘅入口咧，最端啊，即系最笃笃个位咧，右边嘅路肩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而401东行线咧喺 Golf Line 咧慢驶正常嘅，因为大家要八卦睇下对头线发生乜嘢事。咁而另外401东行线咧，就由的士到 Q 行车缓慢，去到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咧左边线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404南行线去到 Major McKenzie 多车，而特别挤塞咧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而410南行线咧就 Sandal 活到 Queen。多车403东行线由 Lincoln Alexander 后到 Highway 6 North 系行车缓慢，而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道路维修工程单线开放，所以现时由407到409一段嘅427南行线咧都系比较挤塞嘅。咁当然啦，47南行线最南端由登特开始慢驶，直至加甸拿嘅入口为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的士嘅，而向 Fort Erie方向嘅 QEW 咧，介乎 Christie 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所以由 Casablanca 开始咧都系非常挤塞。加甸拿东行线咧由 Park Lane 塞到 Jamison 啦，同埋由 Spadina 到到 Jarvis 咧都系行车缓慢。城市道路方面咧，呢两个事故继续喺度嘅。第一个就系 Ellington 西行线介乎 Swift Drive 以西啊，即系临近 DBP 嗰度咧，系有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Victoria Park 开始到到呢个封路嘅位置咧，系非常挤塞嘅。而另外 Shepherd 东行线介乎 Jane 嘅交通意外咧，继续喺度处理当中。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已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价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ing of Lexus 啦。
5: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0: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乐熙随想。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节气大暑，照计今日应该是成年入面最炎热的日子，但是事实又是不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热好热，真的可能说比较辛苦的日子，今日可能会舒服一点，但是说叫做大暑的节气，不其然有些人会想，今日其实和大番薯有没有关系呢？如果以往你有看过老夫子的漫画，见到个好可爱比较蠢钝的角色，你就会知道大鼠和大番薯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咁而本身番薯和论尽呢亦都未必是有关系。但是因为王泽先生创造出来一个咁经典的角色呢，就会令到大家觉得番薯和蠢钝好像有啲关联的。你可以说这个是角色的创造成功，亦都可以说是因为人的偏见，所以令到我们有这样的看法。其实不单止大番薯和蠢钝是有关系的，你有没有发觉可能在你的思想里面都有很多不应该有的关联是出现了呢？譬如可能对于某些肤色某些种族的人，你一定就会冠以某些特别的形象，是好是坏都会有的，而这个就是建基于你的偏见。你的偏见可能令到你对于很多事物不能够有中肯的分析和决定，而更加这个可能会是歧视的基础。所以或者我们需要的就是洗干净在自己脑海里面那些不必要的偏见，进而减低自己歧视的机会。真的要明白，每一个人种里面都有好有坏，有懒有勤力，不可能一足高扮一船人，从而一见到他们的颜色，一见到他们的种族呢，就冠以那些可能是错误的思想。虽然我们都会明白，有时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入了个心，甚至可能是我们的长辈话给你听，可能那一类人呢就会有这样的情况，要去抹掉这些记忆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咁但是不容易不代表你做不到，可不可以尝试试下，每每当你那些偏见真的在你的脑海里面出来的时候，就跟自己作出你的对话，说那件事未必是这样的，要看清看楚才去决定实际上事实的底蕴是怎样。有时就是透过这个自己内心的纠正，可以确保我们心里面不要歧视，而同一时间亦都不要因为心里面内里那些隐蔽的歧视，而令到你自己的行动都可能作出一些歧视的行为。因为有时你自己都不会知道，就是因为你对对方的一些偏见，你可能不喜欢对方，而结果一些很细微的动作就会出卖了你。譬如可能人家讲嘢的时候，你对他的不尊重，你不细心聆听，甚至可能你张嘴所讲的都不是你自己的说话，又可能你嘴角那些细到你自己都不察觉的动作，秒一秒你自己不觉得你秒了人啫，但人家看到就会觉得你对他有鄙视了。不要说对于那些你有偏见的人，你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甚或有时我们很多的小动作都是出卖了自己。譬如对人家说话的不留心聆听，可能看手机看到一些你自己很喜欢的话题，突然间那种刹那间的欢喜令到你自己笑了出来，而你自己都不觉得。有时很多这些小动作自己不知道，但是人家看到就开始可以估到你自己心里面估计什么，想什么，想什么。咁又未知道话任何时间都要收藏自己内心嘅所想，等人哋完全唔知道你做嗰啲乜嘢。咁但係最起码如果係正面嘅俾人知道都冇紧要，但係如果係邪恶嘅唔俾人知呢个係基本，但係如果你话唔諗呢就更加好啦。正因为思想同埋我哋嘅动作係紧紧相连，所以思想纯正，諗嘢諗得正面呢，就好自然，连因为呢啲思想所衍生出嚟嘅小动作都唔会喺你嘅面上面显露出嚟。尝试这方面做些功夫，那你才不会因为自己一个的不觉意而变得尴尬非常。让我们彼此共勉。
3: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

0: 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5: 境外牙科宣传误导港人屡中伏难自保。香港的注册西医和牙医受严格规管，不得作夸大或者有误导成分宣传，藉以招来病人。但是由于香港和内地法规存在灰色地带，有声音质疑监管不足。近年境外牙医广告在巴士、港铁、网络平台各处可见，可惜香港牙医学会发现相关推广手法或者涉嫌误导和不当宣称，不少广告夸大其词，标榜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食苹果，或者一次性、永久等等的字眼。然而北上整牙出事个案越来越多，港人中伏之后亦都难以维权。调查发现，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四名北上接受牙科服务之后回港跟进的病例，最多个案就是植牙。学会调查又发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设立咨询处，有穿着医生袍的职员为病人诊断和做口腔内窥镜检查，甚至提供治疗建议，涉嫌在港非法行医。当局已经联络学会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会有执法行动。该学会指，由于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广告曝光度高，可能营造不切实际期望，广告集中推销高收费疗程，好似植牙、美白磁贴和矫牙等。广告字眼例如一次性、永久和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食苹果等，标榜快速复原牙患问题，又以免费检查及洗牙作为招来，提醒市民要明辨是否推销策略。学会在去年11月访问216名香港的私人执业牙医，发现每名牙医平均每月接收4名因为曾经到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最常见的个案是植牙，占了 67%， 其次是根管治疗，即是所谓导牙根，占了 53%， 埋补牙，占了 49%。 调查发现，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以免费洗牙、专车接送等作招来。学会今个月安排两位受牙患困扰的患者以神秘顾客身份到咨询处，发现有身穿医生袍的职员使用口腔内窥镜作诊断，并且提供治疗建议，但是现场没有张贴执业证书。学会怀疑有人非法行医，并且向有关当局报告。学会质疑该境外牙科连锁店和部分内地牙科机构将牙科服务商品化，由病人决定治疗方案，为求牟利提供过度治疗，增加医疗风险和成本。学会提醒，一旦接受不当的牙科治疗，可以造成口腔内部组织包括牙肉、牙骨、上鼻窦和神经等受损，患者其后或者需要移除植体，甚至要接受更复杂的跟进治疗，令病人的痛楚、心理压力和医疗成本增加。内地误导性销售及不当治疗问题越趋严峻，香港牙医业界机构代表经过商议，并且同19个牙医业界机构，当中包括两家内地机构和他们的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建议政府修订本地法例，不良广告括和牙医条例，涵盖肿瘤以外的口腔疾病、中牙或者牙科治疗项目，例如漂牙或者牙齿美白程序，处方隐形矫齿牙套及进行牙齿贴片疗程。卫生当局表示，卫生署已经联络香港牙医学会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会有执法行动。而去年初至今，卫生署联同执法部门进行了13次行动。

0: 檢控7人。2021年至去年共有20宗根據上述條文被起訴的個案，其中19宗被定罪。所有在港發布的廣告，包括境外服務，均受不良廣告括弧醫藥條例規管。由2024年至2026年6月底，衛生署審閱大約10萬條在香港不同媒體所發布的廣告，並且發出超過1100封警告信。對於拒絕移除違規內容的個案，會按機制啟動起訴程序。也門叛軍擴大對沙特海上禁運，巴基斯坦譴責。也門叛軍青年運動日前宣布擴大對沙特阿拉伯的海上禁運範圍，揚言打擊同沙特港口開展貿易往來的船隻。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三譴責青年運動威脅地區安全，破壞航行自由，挑戰海上秩序，並且危及全球貿易。聲明指，任何針對懸掛巴基斯坦國旗船隻的敵對行動，或者侵犯巴基斯坦海洋利益，都將視為國家安全和主權利益嚴重威脅。巴基斯坦將根據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自衛的權利。巴基斯坦堅定支持沙特的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巴基斯坦堅持通過對話和外交緩和地區局勢，並且呼籲中東戰事各方遵守國際法，確保國際航運安全。國際市場服務機構克普勒公司指，霍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通航量星期二雙雙下降，霍爾木茲海峽通行船舶數量減少 31%， 降到只得9艘，曼德海峽通行船舶數量下降 34%， 減到去29艘。分析認為，雖然兩大海峽通航未完全停止，但是航運企業信心持續承受壓力。亞丁灣附近已經有4艘船舶掉頭返航，顯示青年運動發出威脅之後，部分航企採取更謹慎的營運策略。泰國男子飲醉酒竟抱野生大蟒蛇回家，酒醒之後見救援人員上門，捉蛇傻眼。泰國近期傳出離奇事件，一名男子在飲醉酒之後竟然將路邊一條大型蟒蛇抱回家，隔日酒醒之後更加完全不記得過程，斷曬片，直到有救援單位的人員進入他家並且告知情況，加上朋友展出前一晚捉蛇的影片，這名男子才意識到自己的誇張行為，並且露出震驚的表情。根據當地媒體報導，這名名叫拉查塔的男子事發當日同朋友外出飲酒，走過三巡之後眾人都皆有醉意，在回家的路上，拉查塔和朋友在停車的地方發現一條巨大的蟒蛇，本來就有在家養蛇習慣的拉查塔隨即同蛇玩起來，甚至將它抱入懷中。拉查塔回憶指，我家有個空洞的飼養箱，所以當下應該將這條蛇帶回家裝滿了箱，後續就抱這條蛇回了家。他的朋友們當時嚇呆了，儘管試圖阻止但是沒用，最後只能夠聯絡相關救援單位，希望他們隔日到場協助。隔日酒醒起身之後，拉查塔聽到住家樓下有騷動，他落樓查看情況，發現救援人員正準備將裝住蟒蛇的飼養箱搬走。在這個時刻，拉查塔完全不記得了自己昨晚將條蛇帶了回家，還詢問大家
1: 究竟發生什麼事啊，
0: 一直到朋友去到他家才向他展現前一晚捉蛇的影片，拉查塔才意識到是自己將條蟒蛇帶了回家。曝光的影片當中，見到飲醉的拉查塔在路上捉住蟒蛇的尾巴，一邊把玩一邊笑著將蛇抱到身上。救援人員後續說明，野生蟒蛇屬於受保護動物，不得私自捕捉或者飼養，否則可能違法，同時忍不住開玩笑，稱既然拉查塔飲醉的時候都能夠徒手捉蟒蛇，可能不需要出動救援隊伍。
2: 全球新聞，陽光早晨，我是樂熙。
3: 八點鐘報時是由福耀超市帶給你，福耀超市位於 Highway 7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2.98一磅，
6: 陈太油菜1.88一磅，
5: 油鸡姜1.88一磅，
6: 油水白蜡8.88一磅。
5: 新鮮 A 級豬頸骨9.91一磅，
6: 中興比目魚扒7.99包，
5: 日本兩星麒麟生茶5.2兩瓶。
7: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8: 晨早新聞。

0: 原则。
1: 总理卡尼今朝早将会在爱德华王子岛与全国省区首长举行会谈。省警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的行动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疑犯。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7月23号的晨早新闻专辑。总理卡尼今朝早将会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查洛城与全国13位省长及地区首长举行会谈。会议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8月19号起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包括冰球棍、蜂蜜和水泥等。外界预料加美贸易谈判将成为会议的重点。各省区首长表示支持联邦政府与美方谈判，并希望尽快更新加美贸易协定，化解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不过各省亦都要求渥太华增加医疗拨款，并加快审批大型基建和资源项目以刺激经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说，希望卡尼向各省交代未来29日的谈判策略，强调加拿大不能够对特朗普一再让步，应该以强硬的立场谈判。亚省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省长莫尔亦都表示，希望把握未来几星期加快与美方磋商，争取达成全面协议。本地传媒 CTV News 就报道，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陈雷德以及驻美大使韦斯曼正研究反制方案，包括针对美国生活成本较高同埋选情激烈的地区。安省尼亚加拉警方就一宗二级谋杀案对两名在逃疑凶发出全国通缉令。事发在上星期四7月16号，两名疑犯在 Thorstone Road 一处住宅射击一名男子之后逃去，事主送院之后不治。警方相信案件是有目标作案。当局最新表示，昨日在灰省找到一部与案件相关的汽车，相信疑凶已经更换车辆或者改变容貌逃避追缉。当局向在逃的23岁男子和30岁女子发出全国通缉令，并形容女疑犯的颈部阻塞有一个明显的羽毛图案纹身。警方强调两人是持械和危险人物，呼吁公众一旦发现他们切勿靠近，应该立即打911报警。安省省警公布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行动的结果，成功救出51人，拘捕了63名疑犯，并提出超过200项控罪。当局昨日的傍晚公布这项代号叫做 Project Time 的执法行动，由省警牵头，联合全省的25支警队、律政厅、法务厅和儿童社区及社会服务厅共同执行。当局说一共开展了264宗刑事调查，拘捕63名疑犯，当中包括两名在社区上具备信任及权力地位的人，还有8名惯犯。行动中检获超过800部的电子设备，目前还有154宗案件正在调查。省警形容行动成果体现了各执法部门合作的力量。当局重申近年网络儿童色情举报数字显著上升，呼吁知情人士透过 cybertip.ca 提供资料。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昨日下午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并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 中央司令部。

0: 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星期四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伊方官员报道，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克边境口岸，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及周边这类设施。对于特朗普前一日在白宫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谈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具备打击豪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要权衡利弊。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几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说，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指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详情由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意见。
3: 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2: 商务部表示，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目增长5.3%，引资额超过4021亿人民币。上半年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强调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孟华庭说，下半年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
2: 他又说，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磁悬浮动力设备、人形机械人研发等产业，亦将出台措施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又会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泰国南部有不明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5名士兵死亡、6名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泰国传媒报道，6名袭击者驾驶汽车到达拿拉提雅府拉昂县一个检查站门口， 开枪并投掷炸弹，之后开车逃去。

0: 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捕疑犯，同时下令在有关地区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总理阿努廷敦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被传媒列席旁听，说是公开部分会议是希望被公众知道竞委会的工作。他说竞争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表示，工作部分涉及机密不能够公开，但亦有部分可以在公开会议中探讨。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供传媒列席旁听，历时大约45分钟。主持会议的竞委会主席翟少棠向委员说，公开部分会议是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工作，增加透明度。
3: 咁喺可行嘅范围之内咧，都可以系有一个公开嘅部分啊，等公众咧系会知识啊委员会做紧嘅工作。咁当然啦，系啊委员会嘅工作里边有好多都会系牵涉到有机密嘅情况嘅。咁嗰啲当然我哋就唔方便公开，但系我哋会选择咧系一啲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啊，我哋嘅工作咧系可以喺个公开嘅部分咧。在这里跟大家去探讨。
2: 在公开会议部分，竞委会简报了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的陈词内容，同时介绍了竞委会即将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翟少棠在会议后见传媒，被问到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进度，以及是否会等到独立委员会发表报告之后才出台，他回应说委员会目标时间不变，仍然维持九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议，目标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审议。
3: 我哋嗰个时间表就冇改变嘅，好似我哋自己本身预计喺九月之内咧，系可以做到，起码做到一份嘅改例嘅建议。刑期咧，我哋觉得系需要有一个相对系严重嘅情况之下咧，系有相对嘅刑罚嘅。但我哋相信我哋会建议咧，系起码系7年啊，甚至系10年。
2: 翟少棠又鼓励公司型界别采用竞委会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加入法定声明，确保投标者在监誓人员见证下签署证明标书是独立已备，过程中没有合谋行为，否则将要承担法律后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公屋租金上调2.04%，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是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印亮在会后表示，今次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他又说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4亿元，但管理及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210点，升31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422点。升307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1.02美仙，升0.04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在401东行线，多车位 6South 至 Guelph Line 开始，跟住 Mavis 至 Hill Ontario 的士至 Kill， 同埋去到 McCowan Express Lane 呢个位置呢，左边线有架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多车在这个 Brimley 出现，之后西林都有缓慢情况。转在409东行 The Martin Grove 至401行程上多车路段。转在401西行线方面呢，在这个412以西少少呢，本身右边线有交通又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慢车会由 Brock Street 一路去到 Salem， 跟住呢 McCowan 去到 Evan Road， Allen Road 至到400主要的 Express Lane 比较多车。一度呢喺呢个 Eastern Collector 嘅左线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完毕晒，另外喺 Dixon 一带呢都系有繁忙嘅车辆报告㗎。404南行先 Major Mac 至到16街同埋 Left Finch 已经一路断续多车落到 Richmond 㗎啦。400南行先 Finch 至401多车， QE 东行先喺 Nicolette Hester 至到 Third Night Mississauga 至 Dixie 同埋 Gardiner 东行 Keeping 至 Jameson， 甚至乎现时嘅 Stan 同埋 Jarvis 出 Ram 都比较繁忙㗎啦。加連納西行 Keep 0至47多車，去到 QE 西行呢就 Fortrack 至 Trafalgar Road 啦。咁同埋早前曾經喺 Christie 之前呢個位置呢有呢個交通意外呢，咁而家呢亦都啱啱處理完畢咗，所以消耗緊交通由 Casablanca 開始。第七南行先呢去出409個 Ram， 繼續要留意返，因為有工程嘅關係呢都係單線行車，所以呢慢車位呢由 Finch 出現啦，之後 Dundas Express 要加連納 Ram 都多車，而403嘅東行呢收到新報告，去到 Highway 6 North 以東呢可能發生到交通意外嘅，因為呢會比較緩慢少少呢個情況呢，所以呢多車位由 Aberdeen 開始。以市區方面呢要留意返，在交通意外方面 Shepherd 的东行线入 Jane 一段时间有交通意外有封闭的情况，另外在士加堡的 Kingston Road 及这个 Brushmount Road 和 E 图碧谷区的 Scarlet Road 及这个 La Rosa Road Avenue 亦都刚刚发生了交通意外，没多久这个位置就是 Eglinton 以北少少，和最后一单工程在 Eglinton 西行线来到 DVB 之前是这个 Swift Drive 以西少少，因为有工程的关系亦都有一个慢车的报告情况，龙尾是 Victoria Park。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9: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8: 包点咩先？
9: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8: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的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1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大多百大型百货

0: 多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天宝旅游
1: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2: 时事百科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议院要尽快通过清晰法案以免中国在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 AI 领先美国清晰法案全名是数码资产市场清晰法案去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内容厘清了数码资产包括不同类型加密货币由哪些的监管机构去监管哪些加密货币是证券哪些是商品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参议院仍然未通过法案的原因主要是部分民主党人希望阻止特朗普家族在加密货币业务上面有利益冲突近年比特币、以太币和其他加密货币越来越普及但是美国就一直缺乏一套清晰的监管制度令到市场经常出现不确定性一直以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数码资产的监管权限存在重叠和争议法案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划清两个监管机构的职责减少监管灰色地带法案提出如果一种数码资产已经达到足够去中心化不再依赖单一机构或者团队去维持价值和运作就有机会被视为商品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相反如果某种代币仍然主要依靠发行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并且投资者购买代币主要是为公司带来收益那就可能仍然属于证券继续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这个分类方法有助市场更容易判断不同数码资产的法律定位除了厘清监管权限之外法案亦都要求数码资产发行人提高资讯透明度项目方需要向市场披露更多有关代币供应技术架构治理方式核心团队和潜在风险等资料这样可以减少资讯不对称亦都有助打击部分利用资讯不足而进行欺诈或者误导投资者的行为对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来讲法案亦都提出建立较完善的注册制度如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例如是具备资产保管安全措施风险管理和反洗黑钱制度就可以依法营运相比过往部分平台因为监管身份不明确而面临执法风险新制度就可以提升市场信心同时保障客户资产安全对投资者来讲如果法案全面落实市场规则将会比以前更加清晰投资者会较容易了解不同数码资产受哪个机构监管同埋发行人需要履行啲咩资讯披露责任
4: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gent Cotmore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5: 阳光天气站
6: Good morning 8:24今朝早真是非常之凉爽同呢个节气大暑呢是截然不同现时呢讲到8:30呢都只是得15度的气温嘅加埋湿度呢跌返落去1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呢72%吹緊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呢15到23公里不等嘅今日嚟讲呢将会阳光普照下昼开始有多啲云啦最高气温只得26度而加埋湿度呢都只得30度的感觉紫外光指数属于7都是偏高的而到了今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又会跌下去只得14度的听日星期五来讲将会阳光普照热返少少最高气温27度不过加埋湿度呢都只得30度的感觉而听日阳光会更加猛烈的会去到紫外光指数这个8非常之高的水平而听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下去17度的而星期六来讲将会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晚间的降雨机率高少少去到40%嘅，而星期六咧将会介乎19度至到28度嘅气温，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50。
4: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gent Cotmore Shepherd。

0: 夹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1: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路向前行。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鍾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6: 早晨啊！今日嚟到星期四啦，我哋好期待咧 Sunshine Generations 啊！今个星期日咧就系我哋嘅大 show 啦。琴晚咧我哋都进行咗彩排，好努力啊！大家都要加油加油！我见到姚卓菲你已经喺温哥华出现啦，
7: 冇错啦，好快佢会嚟到多伦多噶啦。咁相信咧就系话，如果礼拜日已经买咗飞嘅朋友，记住准时出席啦。同埋睇到你今日咁开心，我都知道成个排练咧应该系非常之圆满嘅，
6: 好精彩啊！基本上大家咧都系全力以赴，咁啊八位嘅参赛者咧网上投票嘅进程咧已经琴晚咧就结束咗噶啦，咁啊好快就知道边个系网上最受欢迎啦，同埋仲有咧现场睇到一班年轻人咧，佢哋嗰种嘅即系 passion 咧，其实真系鼓励到我哋一啲即系前浪又好啦，前辈又好啦，即系或者我哋叫做咧。大家真係會互相好多學習㗎。
7: 冇錯啊，後浪冚過嚟嘅時候呢，即係代表呢我哋要加把勁啊，唔可以呢就係、是、失色於佢哋，咁同埋再加埋
6: 努力啊樂熙，
7: 大家咁話啦，同埋最緊要就係一樣嘢，就係、是、話你喺一個比賽入面呢嗰種嘅拼搏精神。上幾個禮拜我哋睇世界盃感受到呢種情懷，但係今個禮拜
6: 感受到㗎啦。
7: 係啦，但係今個禮拜好似淡一啲嘛，要靠把後浪再嚟。
6: 梗係啦，大家咁話啦，你睇你今日件衫，你又著波衫喎。
7: 冇錯啊，今日咪著錯衫咯，今日唔應該著波衫嘅。今日应该着 hoodie 嘅，出面好凉爽啊嘛。
6: 不过咧，周末会开始热啦，因为咧，我哋见到喺多伦多咧，喺近期嘅天气真系造成咗好大嘅话题啊，包括咗我哋嘅空气污染质素咧好差啦。另外咧就系温度咧上落嗰个幅度有时都几大嘅。咁啊，今日嚟讲咧会开始热翻啲啦，最高咧26度嘅。咁但系周末方面咧又会继续咧系比较炎热嘅。礼拜六日两日嘅天气咧会有少少骤雨，但系温度方面咧就系19度至到28度之间，即系话咧其实嗰啲翳焗嘅天气咧。又会再翻嚟啦，稍后翻嚟我哋会倾下几个议题嘅，包括咗咧就系第一要倾下山火啦，因为仍然吓嚟到今日嘅7月23号咧，喺我哋嘅安省北部咧，仍然仲有180个不同嘅山火咧，继续紧。烧紧，继续蔓延紧啊！
7: 所以咧，可能会令到一啲咧谂住去到喺安省北部嘅一啲叫做度假胜地啊，去度假屋嘅人士就会谂啦，究竟我去唔去咧？连寻日亦都见到咧，就系安省啲厅长咧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究竟讲紧边个地方咧？8:30同你睇下，你会唔会去嗰度啊？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安省北部山火持续肆虐，区内仍有180宗活跃山火，但系寻日就新增7宗。慕沙华市一名男子喺高车站袭击两名工作人员，被捕以及被起诉。美国据报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护和武器，为特朗普提供更多军事选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10: AM 1430交通速递。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0，亦是由我以为大家报道最。

0: 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喺成一嘅东行线啊，主要多车位喺的士去到 Q， 另外咧就去到呢个 McCowan Express 路段嗰度咧，左边线继续要处理个坏车情况啦，咁所以多车位咧现时咧喺 Kennedy 开始噶。另外成一嘅西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喺啲 McCowan 一路去到 Avenue Road， 另外咧 Allen Road 至到去呢个 Dixon 噶，咁去到成四南行线 Finch 段续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嘅 Ram 位嗰度啦，咁然后另外 QW 嘅东行线咧就。Dakota 一路至到 Dorval 呢个长期修路工程区域里边，之后 Midtown 至的士嚟到加利纳东行 Keeping 至 Jamison 噶。另外西行线嘅 QE 咧，除咗四七至 Mississauga 同埋 Fort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车之外咧，收到新报告喺呢个去到 Westmore Evans Avenue 呢个位置咧，喺右边线就有架坏车。四七南行线继续留意翻出409个 Ram 咧，由于有工程关系就单线行车啦。而403嘅东西行线大家都要留意翻，系去到呢个 Highway Six Stop 呢个位置嘅。先讲403东行咧，喺 Six Stop 以东，咁咧就有一个交通事故咧，有一个货车咧喺呢个系右边嘅路博位嘅。咁而另外我哋403西行线方面咧，就去到 Highway Six Stop 之前系另外一单嚟噶，咁咧就有一架货柜车跌咗出去路面之外，去到左边线噶，咁但系就冇影响正常行车线，咁但系大家都要小心啲驾驶啦。咁同埋仲有咧，就系呢个系市区方面嘅工程方面先啦。Eglinton 嘅西行线嚟到 DVP 之前嘅 Swift Drive 啦，咁就因为有工程关系咧，慢车龙尾喺 Victoria Park 一带，咁同埋另外一单交通意外就继续有封路嘅情况依然存在。呢个报告喺 Shepherd 嘅东行线嚟到 Jane 街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1: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日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日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日仲有神级笑匠 Joker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4: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我系 May，
7: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6: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5: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6: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5: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去露營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0: 哟，熱狗同埋 burger 已經過時啦。如果想變啲新意，梗係揾 Foodie Angel 啦。
1: 精品咖啡唔係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無限 loop 就可以學識點欣賞每款精品咖啡嘅獨一無二啦。
2: 潮流無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時代電視一台同你開解追潮話題。
3: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早晨早晨，8:36，咁讲到我哋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嘅关系呢，呢几日日日都讲緊就係呢个关税嘅威胁啦，咁同埋个谈判策略，咁我哋啲省长呢都系努力咁沟通緊㗎喎。
5: 冇错啦，可以话去到一个呢，学佢哋话就係新一步嘅紧急情况啊，所以各大省长呢都系要同一阵线齐齐窗口对外㗎。咁但似乎好似喺省长方面佢哋嘅睇法呢，就同总理卡尼都有啲唔同嘅，因为总理卡尼呢希望就系透过呢多少少嘅协商啦，多几次就可以倾到嗰个话题出嚟，但系省长们就觉得唔系嘅，我哋要用报复式，我哋要用强炮咧嚟去对付美国嘅。
4: 咁啊，始终大家嘅睇法都系不各不一样啦。咁我同你嘅睇法都可能唔同嘅。咁啊，更加可以睇到每一个省咧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叫做保护主义嘅吓，希望自己嘅省嘅一啲经济啊，同埋一啲嘅措施咧，能够系确保到佢哋嗰个发展。咁而各大省长咧，今日就会喺呢一个继续吓爱德华王子岛嗰度咧，系同我哋嘅总理会面嘅。咁要求联邦政府都要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因为不只是省的层面，联邦的层面更加重要，就是对抗一些高额的关税措施的。也是谈判的关键期，希望也推出更加新的一个叫做 CUSMA 加美墨的协议的进程。
5: 没错，虽然在美国来讲，他们的贸易代表也跟加拿大的贸易代表在这里很积极去谈判，但是边厢你说30日之后，其实计下就不够30日的，20几日之后那个全新的关税措施对于我哋加拿大影响系点样咧？影响一定有噶啦。咁但系当亦都有啲咧细心嘅人士咧，去睇翻成个嘅所谓开征关税嘅清单咧，就发觉特朗普系咪真系过分紧张，好惊未来有啲产品咧就唔觉意输入咗去加拿大？原来佢入面咧列紧嗰几百样嘅物品入面咧，有六分一根本上加拿大同埋美国系本身冇任何嘅贸易关
4: 系
5: 嘅。
4: 系咁啊，同埋美国嘅贸易代表咧，佢哋都话喺佢哋嘅国会嘅听证会指出咧，系今日较后时间将会公布咧对60个贸易伙伴咧系会进行一啲咧叫做佢哋系强迫嘅一种嘅调查嘅回应行动。咁即系话咧唔单止系加拿大嘅，其他嘅不同嘅合作嘅贸易伙伴咧都会面对住咧就系额外征收一啲10% 啦，或者系12.5% 嘅关税嘅。
5: 所以你发觉咧佢嗰啲出招系好奇怪嘅。如果你话对于一啲咧可能威胁到佢哋贸易嘅叫做贸易敌人咧，你加征关税等佢哋唔好攞咗先机咧，呢个仲可以正常。但佢呢家对于加拿大呢个所谓兄弟啊，对于其他60个贸易伙伴啊，全部都系 friend 就俾佢打咧30大板，
4: 即系几个不同嘅层次啊，有 friend 咧，有兄弟咧，又系朋友嘅朋友就系敌人啦。OK， 好，我哋消化一下呢、這个究竟我哋人生应该点样选择咧？究竟系贸易嘅伙伴咧，定系朋友，定系一啲叫做敌人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我哋都讲下本地嘅消息啦。因为喺安省嘅西北地区啦，仍然有山火。咁有啲数字咧，就系话喺呢个西北部咧140几宗嘅山火吓，而亦都当中53宗咧系未受控嘅，咁但系亦都有啲数字话不断更新紧吓，随住天气嘅转变咧，有啲地区嘅山火会继续咧，数字系唔止140几宗，甚至去到我哋见到喺唔同嘅时段咧公布嘅数字都有啲差异嘅，
5: 日日都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基本上咧边啲地方系最有可能会有山火咧，系啦，因为始终咧佢哋俾森林所围绕住嘅，咁所以变咗咧喺寻日见到有不少嘅厅长咧去到 Muskoka 嗰度咧，亦都话。其实如果你真的仍然选择去回你的度假屋，不是叫你不去，不过要提高你的警觉。假设真的在你附近，譬如可能几公里，一见到有烟，一见到有山火，你要第一时间保障你自己的安全，离开了你的度假屋先的。
4: 还有很多时候你去 cottage， 你除了你说有很多海、即叫做水上的活动或者海上的活动，但亦都会有一些 即叫做在山边的地区有一些步行，甚至去到、叫做营火会，晚上更加会放烟花。 啦，呢个都系一啲咧会去 cottage 玩嘅朋友一种嘅指定动作嘅。咁所以更加咧就系喺呢一个嘅 Muskoka 嘅地区咧，系呼吁居民啦同埋游客咧，就一定要系留意，就最好喺呢一段时间叫做比较高危嘅时刻咧，就系禁止啊燃烧一啲嘅烟花，同埋仲有即系萤火嘅一啲嘅安排啦。
5: 冇错啊，尤其是咧呢间 Muskoka 地区咧系已经系透过佢哋嘅消防总长咧发出咗一个禁火令，日间嘅生火咧完全咧就系禁止嘅。可能你会话啦，

0: 警方联络啦，或者同咧黄家骑警联络嘅。23岁嘅 Maruf Benji 咧，同埋30岁嘅 Joster Grace McNeil， 佢哋最后见过，好似你所讲啦，喺灰省啦。咁但系亦都之前见过佢哋嘅车辆咧，系沿住45号公路咧，喺安省嘅 Hastings 嗰度出现过。
1: 危险人咧嚟噶，咁所以警方呼吁咧，大家如果发现到有啲可疑嘅即系人士，或者同即系佢哋公布嘅内容有关咧，系即系切勿接近啦，但系都要立即报警嘅。咁另外就讲下本地啦，多伦多嘅呢个UHN 咧，大学嘅医疗网络咧，同多伦多嘅公立图书馆咧，有啲合作计划喎。
0: 冇错，呢个咧叫做流动嘅医疗诊所车啊。咁因为睇翻咧喺多伦多市入面咧，有好多可能系边缘社区人士咧，佢哋未必能够咧好容易去到附近嘅诊所，甚或咧未必揾到佢哋嘅家庭医生嘅。但系假设有病要做啲好基本嘅可能系检查或者医治系点样咧？呢架嘅车辆咧就会系载住一班注册嘅护士啦，一啲医疗嘅人员啦，同埋一啲咧健康嘅工作者，去到喺市入面不同嘅一啲图书馆嘅分支嗰度啦，喺佢哋门口嗰度就摆一个帐篷，等呢啲咧有需要人士可以得到医疗嘅服务嘅。
1: 系啊，时不时都会有呢啲流动嘅一啲叫做话医疗诊所噶啦，咁喺我哋嘅社区咧都唔系未听过嘅。咁同埋咧里边当然要有咧就是、一啲叫做执业啦，同埋有牌照嘅护士啦，同埋健康工作者一啲社区嘅 community 嘅一啲 support 嘅人士嘅。咁就即系记住，如果你真系需要去到参与呢一啲叫做系流动嘅诊所里边咧，去睇一睇医生嘅话咧，一定要带 OHIP 啦，同埋亦都要有身份嘅证明嘅。咁同埋咧，就原来佢哋都定咗咧，喺即系每个礼拜三咧，喺一啲图书馆咧会提供呢个服务噶噃。
0: 系啊，所以变咗咧有咁样嘅服务，之后可以令到一啲咧可能身份不明嘅人士都起码可以得到医治。但系那边厢咧，其实都要用一啲嘅经费咧去等佢哋营运到嘅。
1: 而家有两架 van 啦，咁啊每架 van 咧都讲紧就系每一个嘅即系佢哋嘅成本嘅效应咧，系差不多20万嘅。
0: 20万嘅，咁啊，虽然你话咧嗰个营运方面咧就系 O 协咧，即系由省嘅卫生厅咧去负责啦。咁但系始终未来嚟讲，可能唔系净系单单两架噶嘛。全国多伦多有咁多边缘人士，所以可能佢哋筹款嘅时候咧，大家又要多多支持噶。
1: 系啊，咁讲到健康咧，大家都一定觉得咧，就系我哋越长寿咧，一定代表咗我哋有一定嘅叫做即系自己吓，包括咗自己嘅人生嘅一种嘅生活态度啦，健康嘅饮食啦。又或者可能就是叫做基因啦 DNA 啦，一阵翻嚟同你分享系加拿大一个好长寿嘅长者，佢分享下101岁嘅人生智慧。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啊！时间嚟到8:44，
5: 我以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咁收啲新报告嘅逐样讲啦。咁首先啊，多车位成日东行线就的士嚟到 Kill 啦，咁同埋 Baby 至404喺 Macowan Express 先就好消息啦，因为左线嘅坏车清咗场啦。401西行线咯，就系主要 Macowan 去 Avenue Road 同埋 Avenue Road 至去 Dixon 噶。404南行 Finch 就多车落嚟呢个 Richmond 嘅 Rand 位嗰度咧 ，QE 东行线咯，最多车就系 Mississauga 去到的士，因为之后嘅加拿大东行咧就 Keeping 开始至到去 Jamison 啦。QE 西行线去到的士之前咧，继续右边前有架坏车未清到。所以多车位延长到 Highway 427一段啦，咁另外47嘅南行线咧，继续咧系 Finch 409多车出 Ram 要留意翻单线行车，咁同埋咧403嘅西行线咧，进一步消息喺 Highway 6 North 呢个位置咧，早前系报告过有啲货柜车跌咗出路面之外左边线啦，现时咧左边线都封埋，可能要协助处理，因为佢撞毁咗个防护栏啦。咁而对面线403东行线咧，都喺相同区域，但系另外一单事故嚟嘅系 6 North 以东咧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喺右边路个位主要咧就有架坏嘅货车喺路面上面咯，咁而去到市区方面咧，呢、这个系单线嘅修路工程就继续持续啦。喺 Eglinton 嘅西行线嚟到 DVP 之前嘅 Switch Drive 呢个位置咧，非常之挤塞嘅，所以龙尾咧继续喺 Victoria Park 开始噶。不早前咧曾经喺 Shepherd 嘅东行线嚟到 Jane 呢个交通事故咧，系仍然有影响到呢个交通流量，请大家留意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

0: 山同士嘉堡嘅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Rosebud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bud Sonda 出车， Rosebud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4: 是啊，地点好，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3: 你说要换屋，好快点去揀返间啦。
4: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香港歌影视红星康华小姐及特别表演嘉宾梁咏姿先生在7月28日星期二晚7点来到多伦多世纪豪宴和大家见面，并现场献唱名曲，表演助兴，超值晚宴，菜式十全十美， VIP 席更可享用鲍鱼、白虾、羊蟹钳。购票及查询4162609800或 chinatownbia.com。 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特别赞助保济慈血库。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阳光天气站，
8: 早晨，室外温度摄氏嘅17度，相对湿度68%嘅，吹紧系西北风，风速18公里。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室外温度都好舒服噶，最高温度26度啦，唔系太翳焗嘅感觉噶。咁啊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7，都系偏高嘅指数啦。晚间最低温度咧将会下降到14度啦，同埋嚟紧嘅周末又开始咧热浪翻嚟啦。不过虽然咧系热啲，不过未去到咧就系酷热嘅警告嘅。星期六日两日咧温度都系会上升到28到29度，未计湿度噶。不过两日咧都会有少少雨水啦。今日晚上日落嘅时间8:50。
7: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9: 一日要放烟幕之海峡唔开通翻咧，你都唔使知见到油价可以滑落噶啦。虽然你话咧今日相对于寻日咧上升咗2仙，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每公升报紧101.9仙一公升嘅，咁啊今晚仍然有机会咧可能入到咧就系过6都唔使油价。住喺 Stouffville 地区嘅朋友，10号 Norman Jones Place 嘅超级飞鹰咧今晚应该会报159.8嘅，当然系天黑晒之后啦。咁而另外 Kingston 夹 Grand Farm Link 嘅 Santic 油站咧今晚会报163.9嘅，睇睇 Airport Road 及 Derry 嘅 Cancel 油站咧，今晚会报164.9仙一公升嘅油价啦。而 Ellington 及 Midland 以东嘅飞鹰油站咧，今晚会报165.9。咁啊，位于旺市啊 Q 及Harvey Seven 附近大部分嘅油站咧，应该都会报咧166.9嘅。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转喺 Dufferin 及 Shepherd 嘅加拿大的轮胎，今晚会报167.3仙一公升嘅，越嚟越贵油价，见到170几咧都应该要入噶啦，总之唔好咧过100啦。记住现时油价101.9仙公升，而今晚午夜过后会唔会改动咧？暂时股油神系未有预测嘅。
7: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8: 我哋好多时候咧，想问到咧一啲叫做生活嘅智慧啦，哇，真系好开心啊！见到好多咧一啲安省长寿嘅朋友或者老友记啦，佢哋嘅生活咧都可以有好多嘅一种嘅满足感。我谂咧，心态好影响生活噶。
9: 真系噶，110岁嘅高龄，你谂下110岁，可能咧佢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唔知道自己有冇咁样嘅健康，有冇咁样嘅活力，同埋有冇咁样嘅笑容嘅。咁但系呢一位咧住喺多伦多嘅老人家咧，都可以话号称全加拿大最年长嘅。

0: 长者咯，
1: 系啊，几多岁咧？头先都讲咗啦，110岁啦。咁啊，就 Marie Rosa， 咁佢就亦都讲咗，佢咧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吓，包括咗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啦，咁另外仲有 Great Depressions 啦，同埋仲有系好多嘅唔同啊，喺我哋世界经历嘅阶段咧，佢都有人生智慧啊。点样咧？佢嘅智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0: 第一就是他在屋企那里有很多他的后代啦，无论他的女女啦，你想想他的女女都已经70几岁啦，他的孙啦啲侄呢成日都陪伴他们啦。同埋呢学他的女女讲返，因为虽然呢他110岁好健康，但有时呢语言表达能力呢都会比较差点。但是他妈妈呢就成日都觉得他要爱身边每一个人嘅，他见到个个人呢是冇敌人，个个都咁可爱，呢、这个亦都系令到他呢继续可以生活落去嘅原因嚟。
1: 他的生日呢好快嚟到啦，9月17日啊，1915年出生的他咧，佢话已经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战争，同埋亦都咧见证到咧我哋喺加拿大嘅17位嘅总理噶啦。
0: 哇，17位总理，
1: 咁啊就话佢都话咧，即系吓内心咧系能够有对生活咧有爱啦，同埋有呢一种嘅正面嘅能量咧，我谂好重要。咁同埋亦都即系有家人嘅爱咧，有时就系咁噶啦。你点样去接收一啲嘢，你点样发放一啲嘢，其实所有嘢咧都好似一个大家嘅叫做 energy 嘅 exchange 嚟噶。你有时大家就会感受到你的友善，
0: 是啊，个个都是咁可爱，你去爱人哋呢个世界咧，冇人黑你憎，冇人令到你唔开心咧，咁自然都会长寿啲嘅。
1: 但系的确咧，我哋睇到世界好多信息咧，系好多时候人系好容易好负面嘅，好多时候、嗯、啊呢、这个唔好，嗰、那个唔中意，见到呢个又嬲，咁啊希望大家都唔好令到自己生命当中咧制造更多嘅呢啲叫做咧系一啲叫做啊大家嘅叫一种。即系负面嘅即系 energy 啦，我成日都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大家生活都系唔容易嘅，大家都会经历好多嘢。好似有一份报告咧，都讲到系加拿大咧，以及好多世界各地咧，叫绿色城市嘅排名啊。
0: 系啊，你睇翻咧喺加拿大嚟讲咧，其实有好多地方咧，本身都系尽量依赖咧，就系啲公共交通系统啦，等我哋唔需要咧自己揸车，甚至咧可能踩单车啊、步行咧都可以去到不同嘅地方嘅。嗱，呢啲嘅绿色城市咧，加拿大有唔少，但系如果你睇翻咁多个省，或者喺我哋附近嚟。讲咧，安省系比较少啲嘅，只系得3个上到榜，呢个系有待改善嘅。
1: BC 省嘅绿色嘅城镇咧，就系、是、哇，全国最多啦。咁啊，国际知名嘅呢个温哥华咧，原来喺呢一次嘅排名里边咧，系以54.45分咧，系排名第8嘅。
0: 系啦，咁如果你话咧咁多个咧，以100分为满分嚟讲啦，攞到最高分系70.63分嘅，就系、是、基隆拿，因为佢哋咧本身咧有好多步行嘅设施啦，有好多咧公共嘅单车，甚至你话唔用公共单车，自己踩单车咧，有一啲安全嘅单车径，令到大家可以咧准时去到目的地，所以佢排头位咯。
1: 不过咧就近少少嘅，好似其他几个城市，我哋都 OK 嘅。嗱 ，Waterloo 排第几位咧？
0: 排第6。
1: OK，
0: 系呢、這个系嘅。
1: Grove 咧
0: ？Grove 排第7。上个礼拜我去过咧两个城市咧，我又发觉可能因为车少啲咧，同埋咧大家都会依赖公车咧，令到佢哋可以喺呢个榜上面咧排得比较高啲嘅。
1: 系就系所以读大学啦，同埋系选择人生嘅生活、yes. 都系少不了 Waterloo 或者 Grove。另外 Thunder Bay 都有啊，咁但系当然啦，近日啦，我哋知道喺北边嘅区域咧，包括咗 Thunder Bay 等等咧，就系、是、山火蔓延吓。今朝早最新嘅消息仍然咧系180宗嘅火灾或者山火咧，继续蔓延紧啊！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恭喜你啊，又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6: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元咋，
5: 包点咩先？
6: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alk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5: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元，快啲去 iTalk BB 太古广场。

0: 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4: 早晨，早晨。好多朋友在工作场所里面做得耐了，又或者遇到挫折，甚至觉得看不到前景，那他就会选择躺平了。那意思即是说呢，他选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得过且过。其实职场特维不需要一下子的热血沸腾，只要你重拾微小目标，咁就可以慢慢重拾之前嘅嗰种前进嘅动力啦。躺平嘅心态好多时係因为目标太大，压力太重，觉得永远都达唔到。呢个时候就唔好逼自己定一啲宏大嘅计划，先定一个超容易达成嘅小目标。比如话今日学一个新嘅技巧，完成一份优质嘅报告啊，咁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会得到一个满足感，慢慢累积，咁你嗰个躺平嘅状态呢就会有所改变㗎啦。所以唔好因为迷茫就彻底放弃，小目标係可以带嚟大改变嘅。今日放工前为自己定一个明日嘅微小工作目标，总之一步一步咁行，总係比原地躺平是更容易实现突围的。
5: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089。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9，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咧，喺401嘅东行咧，继续要留意翻啦。虽然去到 Macallan Express 边嘅交通事故咧清理唔晒，但系仍然非常之缓慢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0嘅南行线咧，收到报告咧就系 Lanstaff 嘅西行线入 Ram 位嗰度咧就系有特坏，有呢个工程关系，成个 Ram 都要封闭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089。
8: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9: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9查询。
8: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00，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8: 晨早新闻专辑。
10: 安省北部山火持续肆虐，区内仍有超过180宗嘅活跃山火。昆顿市发生枪击案，警方确认一名男子身中多枪，送院治理。美国据报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护和武器，为特朗普提供更多军事选项。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静怡报道7月23日的晨早新闻专辑。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宾顿市一宗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当局是在昨晚9:00过后接报，去到 Dixie Road 及 Lisa Street 地区的现场，发现一名21岁男子身上有多处枪伤，伤者被送院治理，目前无生命危险。警方未有公布疑犯描述，但表示事件对社区安全未有构成已知的威胁。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青年，说他涉嫌袭击两名高 transit 的职员。警方说，事发在今个月9号星期四的凌晨1:00前，位于 Bloor Street West 915号的奥沙华高车站。涉案男子当时被职员要求离开车站范围，

0: 但佢拒絕並變得具有攻擊性，襲擊兩名職員之後逃離現場，職員受輕傷。警方隨後動用警犬和直升機搜查，無奈之後在附近的叢林當中發現疑犯，將他拘捕。被捕的19歲奧沙華男子被控兩項襲擊罪，目前已經獲准保釋。安省北部的山火持續肆虐，自然資源廳的資料顯示，區內目前仍有186宗活躍山火，當中40宗仲未受控。最新公布的航拍照片顯示，上星期一宗急速蔓延的山火直卷 Collins 原住民社區，大量建築物被燒成廢墟。原住民領袖指，居民在未獲得省府協助之下自行撤離，質疑當局放任居民自生自滅，要求就省府的應對措施展開公開調查。省長杜格福特較早時回應說，省府已經盡可能應對災情，部分的火勢蔓延速度過快，發現時已經逼近社區至到危險的程度。福特呼籲受影響地區的居民切勿返回家園。省警亦都發出警告，任何人闖入關閉的區域，除了面臨幾百元罰款之外，駕駛執照亦都會被扣三分。中國外長王毅在馬尼拉出席中國東盟外長會期間，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國核心利益，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切實管控矛盾分歧。魯比奧會後向記者說，會上深入討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訪問美國的事宜。詳情由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魯比奧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国代表团已经就座，期间王毅和魯比奧没有握手，亦都没有交谈。中方会后发稿引述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盼。王毅说，现在责任在于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魯比奧會後向記者表示，會上深入討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訪問美國的事宜，會談是為習近平的訪問奠定基礎，又說美中是世界上兩大強國，尤其在經濟方面，雙方在一些領域存在分歧，他和王毅的職責就是管控分歧，確保不會失衡。
2: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he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articularly economics.But also, we have to have a relationship. And obviously, there are areas of great differences. Both sides will acknowledge that.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ose. And I think these differences will exist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nd our job is to sort of manage those so that they never get out of control.
1: 魯比奧認為美中兩國在一些領域存在合作空間，所以由現在到九月，雙方需要做的就是確定合作領域，強調華盛頓始終會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他又說兩人並沒有討論關於選舉干預的問題。新華社報導，魯比奧和王毅都認為今次會晤務實、積極和富有建設性，同意籌備好下階段高層交往，推動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取得實質進展。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0: 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美國正在向中東地區增派部隊、醫護人員和武器裝備，以便向總統特朗普提供更加有力的軍事選項。根據航班追蹤數據和美國官員透露，美國近日已經抽調運輸機，將特種部隊部署至中東。美軍同時在中東各地部署多支戰鬥機中隊，位於美國和英國基地的轟炸機亦處於高度戒備，可以隨時投入戰鬥。

0: 指美军已经将空中加油机驻防德国同英国嘅 F-16 同 F-35 战机部署到中东地区。报道认为呢一啲美军调动系特朗普考虑升级战时嘅最新迹象。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态、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个月31号，即是下个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下，例如当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有严重认知障碍等，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3: 其实因为医生亦都有责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倾啦，明确咧个病人系理解佢每一个指令背后咧，可能会带出嚟嘅一个结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咧，能够将会可能发生嘅嘢，冇一个根据去倾啊，真系要去到嗰个先决条件符合咗嘅，医生先会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但是当中如果你说签订了个预设医疗指示，相隔了成10年、20年甚至乎更长的时间，我们先去到那一步是可以考虑签发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话，那当刻的医生我相信呢是会有机会对于之前的讨论呢是有一定的怀疑在这里。
2: 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预设医疗指示，莫家慧说有不同渠道撤销。
3: 他可以纯粹将他手头上那个纸本查了去撕烂去，总之毁灭了那份的文本，他可以书面自己定名的。那又或者他是将他的意愿讲给他身边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呢，他都已经是可以算是撤销了他的预设医疗指示的了。他需要是以第一的时间呢告诉医护人员知，希望呢有个系统上有个明确的记录。
2: 莫家慧指出，2012年至今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的签发数字一直上升，显示有关认受性提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香港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当局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运输署至今发出了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4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同车速提升。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运输署已经批准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运输署署长谢并仪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5: 安全呢是首要的考虑要求，嚟紧嗰个测试是再要测试多几耐啊，甚至乎可能有朋友问啊，又要测试多几多公里啊，这个呢我哋喺牌照条款呢是有写清楚的，但是即使是满足到佢嗰个嘅公里里数呢，唔系代表咁就一定是合格。我哋是每个月会看营办人交的那个的报告，另外也是我们有实地要下去看清楚那个的遥距的控制中心它的运作。
4: 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谢咏仪表示难以一概而论。
5: 平时揸车行在道路使用都知道的了，不可以一概而论的。但是我想如果你刚才讲到对市民或者行人的保障最重要，就是每一架自动车测试的自动车都有一个有效的第三者的风险保障。另外那个车上高亦都有这个电子的数据记录仪，在有需要的时候

0: 后咧，我相信咧营运商咧一定会系充分配合嘅。
1: 佢又话，如果测试符合要求，运输署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嘅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210点，升31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422点，升307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1.99美仙，升0.01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4，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交通情况。一体401嘅东行线多车位咧，即 Kio 嘅 Young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 DVP Ram， 另外 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同埋 McCowan 都有多车报告。401西行线方面，412至40继续有缓慢车辆，跟住 Kennedy 去到 Avenue Road、Allen Road 至 Dixon 404嘅南行啦。就喺 Elgin's Road 落到十六街 ，Just Steals 个 Ram 繁忙，跟住再由 Finch 段逐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北行线上翻嚟 Eglinton 上到401同埋407嘅呢一段啦。咁而400嘅南行线方面啦，除咗 Rutherford 有呢个长期修路之外啦，咁去到 Lansdowne 咧入400南行线嗰个 Ram 咧，早前喺西行线因为有一个紧急维修就封咗，而家重新开放翻。不过咧而家到 Lansdowne 嘅通行线入嚟400嘅南行封闭咗啦，咁亦都系一个紧急嘅维修工程，之后慢车位就 Finch。至401嘅 QE 东行线 ，Nicola Tesla 至到 Dover 多车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Dixie 缓慢，跟住加连纳东行线由47排到呢个系 Jamison 啦 ，Spadina Jarvis Ram 都系继续有多车嘅报告。加连纳西行47一段多车入到去 QE 西行都系47一路咧就去到呢个 Dixie， 而家 Dixie 嘅右边线有个坏嘅 van 仔咧就已经走咗啦。转睇咧，去到403嘅东西行线都要留意翻，同货车有关，都系同一个路段先。403东行线啊，喺呢个系 High Six North 以东少少啦，咁咧就因为咧就有架坏嘅货柜车喺呢个右边嘅路口位，而右边线咧都可能有受影响，大家要非常之留意呢个情况。咁而多车位喺 Lincoln Alexandria 开始，而403嘅西行线方面亦都系 Six North 之前啦，系第二单事故嚟噶。不过呢一单都系一个货柜车咧跌咗出去左边嘅路面之外啦，咁但系咧左边线现时亦都封闭咗，唔可能咧同协助处理预备拖走车辆时有关，所以慢车位咧 Ground Line 嘅一带亦都撞咗防护栏，可能要修补一段时间喺呢个位置。而你去到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事故或者意外啦。咁交通事故方面咧，就系呢个系喺 Downtown 嘅一个 Impaired Driving 嘅 Downtown 事故咧，就系去到呢个 Kingston Road 及呢个 Eastern Avenue 啦。喂，列治文山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啱啱发生，边度就 Bayview Avenue 及呢个 Elgin Mills Road 啦，士嘉堡方面咧就系呢个 Tapscott 夹呢个系 Finch 以南嘅 Melford Driver， 啱啱去到嗰个弯位咧就近住嗰个 Melham Course， 因为咧就有个。

0: 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啦，因为比较入少少，第一工业区嗰度，咁所以啲车辆嗰啲路面咧都比较系狭窄少少，大家留意翻情况。咁同埋咧，最后咧，因为咧有一个单线修路工程出现咧喺呢个 Eglinton 嘅西行线嚟到 Swift Drive 以西，即系差唔多去到 DVP 呢个位置咧。因为单线的关系非常之挤塞，咁所以可以建议如果行的话，可以考虑咧喺 North Avenue 嘅西行线咧，现时咧个交通情况比较理想啲。咁同埋咧，将约不远处啦，就系呢个 Victoria Park 嘅南行线收到报告，落到去 Gerard 呢个位置咧，因为有紧急维修工程咧，所以落到 Gerard 之后咧，车辆咧被分流去向东或者向西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2: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8: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2: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9: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9: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0: 天宝旅游，
9: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9: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1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0: 银赞助 A 家屋顶。
9: 同赞助清风度假、
10: 六福海鲜酒家、
9: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0: 龙庭食府、
9: 宇汇形象工作坊、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1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2: 早晨啊！室外温度系摄氏嘅16度啊！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早晨，志文。
13: 早晨 ，River， 大家早晨啊！好啦，嚟到礼拜四啦吓，咁啊，心情咧应该系少少兴奋嘅，咁啊，星期五先至系多多兴奋吓，咁啊，越嚟越近周末啦，因为啊，
12: 好讲下啲集体诉讼咧，就令到大家。更加兴奋啦、啊，多一蚊就一蚊系咪？但系好多时候集体诉讼咧，你都知道好漫长嘅，就唔会咁快收到钱。
13: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有曾经买过咧，就系 Apple 一啲嘅 gift card 啦，可能系 iTunes 又或者咧系其他嘅 gift card 啦，咁啊有机会咧系申请呢个诉讼嘅。咁事关咧喺2016年嘅时候咧，有人曾经咧就系买过一张嘅呢啲 Apple gift card 啦，发现咧用唔到，因为冇晒钱啊 ，refund 又 refund 唔到啊，于是咧就系告上法庭啦。
12: 系啊，法庭咧。 將會在9月下就會有審批的程序啦。咁但係呢一個 Apple Gift Card 嘅集體訴訟咧，已經係正在咧就係發生當中。咁除咗你話當時有啲受騙嘅個案啦，咁今次個和解金咧就唔係話真係太多嘅，

0: 都有嘅，125万。
1: 咁啊，够分几多咧？咁有几多人可以得到呢笔钱咧？都未知嘅，因为咧诉讼咧就已经系开始咗啦。咁啊，亦都咧系审理咗。咁啊，等佢咧即系聆讯之后咧，有啲咩公布咯？
0: 我想问嘅就系呢十年内有用过 Apple 嘅朋友，请问你有边个未买过啊？呢个 gift card 好容易啊，
1: 系啊，
0: 真
1: 系
0: 好容易、
1: 啊。
0: 你有时即系买嗰啲 apps 啊，或者一啲 music 啊，或者 whatever 佢哋一啲服务，真系个个都会有机会买过。
1: 系啊，嗱 ，iTunes 啦、啊，或者 App Store 啦，或者系 Music Gift Card， 你知呢啲全部都有机会啦，随时买过噶。咁啊，加加埋埋，每人得到几毫子？
0: 明白呢位苦主觉得分得少系咪？不过你都唔用 iPhone 嘅，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邓咧，即系用 Apple 嘅朋友咧，即系心急啊！究竟我可以赔到几多钱咧？
0: 唔紧要，我哋都系有呢一种叫做集体精神，就系、是、叫集体诉讼嘅精神。
1: 有得赔，
0: 冇错，唔系体育精神，系集体精神。总之有得分啦。好，咁但系就留意住咧，佢哋有关嘅公布啦，咁仲要等到9月15号之后咧，喺呢一个嘅法庭方面嘅审批嘅。咁但系讲到有啲嘅，即系喺多伦多嘅机场嘅活动咧，我哋就好明白咧，喺机场嘅运作上咧，有时好大挑战啦。因为实在喺多伦多咧，夏天咁多活动，究竟喺呢个机场上嘅延误啊，我哋唔系讲紧班机，而系个运作上面有冇好多时候咧，令到乘客咧就觉得好多嘅即系时间咧都嘥咗啦。
1: 系啊，咁好多人都会即系觉得啦吓，我哋多伦多嘅 Pearson Airport 咧，哎呀，成日都会有 delay 嘅，啱啱你諗呢樣嘢又錯咯噃。事關最近咧有個嘅飛行服務嘅平台嘅 NAV Canada 咧就係指出啦，有個最新嘅報告嘅，就算係喺呢個世界盃嘅期間啊，出現延誤嘅數字係有下降。
0: 係啊，夏天就係最多人旅遊嘅時間啦，咁咧就學生放假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學生一放假咧就大概少少嘅家庭咧都會爭取呢個七月同埋八月嘅時間嘅。咁如果你覺得咧係七月最繁忙咧，就錯啦，因為原來八月咧先係每年最繁忙嘅時間。
1: 系啊，咁啊，点解觉得咧，即系会我哋机场经常都出现呢啲嘅延误咧？咁啊，有几样嘅因素嘅，其中包括咧就系有人手不足啦，又或者系器材咧唔系几够，即系先进啦，咁啊，所以令到咁样咯。
0: 简称系 cut budget 噶。
1: 全部都同 budget 有关嘅，
0: 梗系啦！你谂下营运上，大家都想即系一定喺呢个钱上面，一定希望着眼点就系可以悭到钱。但系有一啲嘅服务咧，你唔可以净系因为要 cut 而系觉得嗰个事情会更好嘅效果。因为最近咧，我哋睇翻呢个报告就话，其实咧原来佢哋嘅 staffing 咧系有增加噶。
1: 系咁啊，因为可能系因为呢个世界杯嘅期间啦，所以咧有呢方面一啲有改善啊。咁啊，改善咗几多咧？呢个延误嘅宗数咧吓减少咗系91%嘅，
0: 哇！
1: 即系佢请翻好多人翻嚟啊！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即系话，其实有好多嘢咧，真系要用钱去解决嘅。咁亦都喺成个机场运作咧，真系嘅，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尤其是今次嘅报告更加话咧，一啲叫做 traffic 嘅 controller 咧，系多咗好多嘅 shift， 即系多咗好多开工啊。所以亦都令到成个嘅 operation 嘅流畅度咧系快好多嘅。
1: 咁啊，请咗人手啊多啲啦，发出多啲嘅牌照啦。就佢话，连一啲嘅退休嘅员工咧，都邀请佢翻嚟咧，唔该你帮帮。
0: 即系冇得退休住，
1: 系冇退休住，或者退休几年都请你翻嚟帮手。
0: 咁啊，真系有时可能请人嗰、那个即系叫做雇主咧，都好艰难噶。即系有时你想请人，又未必请到合适噶。咁但系始终咧就系讲紧喺呢一个统计当中咧，喺加拿大嘅几大机场，除咗多伦多之外咧，满地可、卡加里同埋温哥华咧，佢哋喺呢一方面嘅运作上咧都有好好嘅表现。不过多伦多咧就比你想
1: 最好
0: 最高分。
1: 系啊，咁但系即系大家都谂啦，会唔会因为只系世界杯期间先请翻呢啲人咧？过咗世界杯之后又点样咧？佢话唔紧要嘅，八月咧我哋继续咧系会有咁多嘅人手喺度嘅，唔好讲之后系点样啊？
0: 九月我哋就睇睇啦，
1: 冇错，
0: 系咪新嘅一年又要再睇睇个 budget
1: 啦？哎呀，真系
0: 好！但系讲到雇主咧，咁啊就加拿大嘅最佳雇主系边个咧？时不时都有啲唔同嘅平台，有啲咧就系银行所推出嘅报告啦。今次呢一个咧系叫做 Human Resource Director Canada。
1: 咁啊，选出咗咧就系2026年咧最佳嘅雇主嘅，咁啊好多嘅雇主咧吓都喺安省里边出现噶，咁啊佢咧亦都咧系就住咧系佢哋嘅灵活度啦，即系雇主嘅灵活度啦，一啲嘅公司嘅福利啦，公司嘅文化啦，营业嘅专业嘅发展咧，去选出咧今次呢个嘅名单嘅。
0: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喺呢啲嘅评核当中咧，员工有冇份可以评核嘅先？
1: 有啊，佢哋就系匿名咁样去比分嘅，
0: 冇错，
1: 系啦，即系俾张表你慢慢填，唔好写名，我记得。 匿名嘅。
0: 你做咩咁惊？
1: 但系好多时候问亲啲意见都好惊。
0: 但有时我觉得评核机制，你唔问翻嗰间公司里边嘅人，又好似好奇怪噶嘛。
1: 系啊，咁啊，所以一定要真系睇翻员工自己点样，即系睇翻自己评价自己公司啦。好啦，咁啊睇下嗰个位置啦。诶，第一位啊，系喺多伦多 base 嘅，即系做。

0: headquarter 噶，佢呢间公司咧就系 CNIB 啊，系一间咧就系失踪失明人士嘅非牟利机构嚟噶。
1: 好，咁另外一间咧亦都系多伦多作为即系发展嘅基地嘅，叫 Ontario MD 啊，咁亦都系头三位咧最佳嘅雇主，佢哋甚至咧就为到佢哋嘅员工啦，同埋一啲嘅服务人员咧提供一啲系医疗上面嘅 support， 同埋社区方面一啲嘅即系特别嘅照料啦。咁你令到觉得咧就话我翻呢一间公司，我唔系话即系有冇一啲额外嘅叫做package 啦，但系你会知道咧，佢系考虑到员工嘅健康。
0: 系啊，咁啊，一当然啦，因为佢自己本身间公司就系做呢啲嘅医疗嘅服务噶嘛。咁啊，除此之外咧，有廿个位置咧，呢啲嘅公司咧都系喺安省可以揾到噶。啊，无论系由 Ottawa 啦，有 Barry 啦 ，Owen Sound 啦，咁啊 ，London、Milton 都有嘅。
1: 好，咁我哋睇下多伦多有边啲公司咯。
0: Daily Bread 啊
1: ，Daily Bread 嘅 Food Bank 啦，系一个非牟利嘅组织啦。另外，多伦多有一个叫做系政府嘅一个经济发展嘅 program Invest Ontario 都系比较好嘅位置啦。咁啊，仲有就系 Toronto， 仲有呢个 Canadian Appliances Source 一个 retail 嚟嘅，都攞到即系最佳雇主。
0: 咁啊，想知道自己雇主有冇即系吓名列前茅嘅话咧，就不妨上网查一查咯。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按月上升1%，总金额升至737亿元。总理卡尼即将在爱德华王子岛与全国省区首长举行会谈。皮尔区警方宣布就其非紧急求助热线引入 AI 人工智能语音助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报道。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30分，继续由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喺呢个 South Pearson 一路嚟到 Q 同埋 Bayview 至404啊，去到 Brock Street 出 Ram 要留意翻咧，喺右边线咧有个修路工程正在展开噶。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 Kennedy 多车去到 Avon Road 同埋 Avon Road 至 Jackson Highway 25都有慢车嘅报告。404嘅南行线啊，十六街同埋 Still Slang 繁忙，跟住咧 Finch 断断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北行线上翻嚟咧，就一度咧喺呢个系 Gardiner 以北少少咧有比较多车嘅情况啦。咁跟住 Edmonton 咧多车上到去呢个系 Golden Avenue 同埋401路段噶。西班南行线方面咧要留意翻，首先喺呢个 Lancer 嘅东行线入嚟400嘅南行 Ram 嗰度咧，由于有呢个紧急维修工程而要封闭啦。另外咧就有单啱啱发生嘅新交通意外，去到 Shepherd 呢个位置咧两条中线封闭。咁所以多车位先开始断续落到 Shepherd 同埋401嘅路段啦。至于东行线。 Frontier 接 Doorbell 同 Miss Sagrosi 的士多车。

0: 基于西行咧就四七至到去即时，而早前嘅有线坏车已经拖走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 Quad Drive 嘅 Drive Fargo Road 都仍然有缓慢嘅车辆报告嘅。另外要留意翻嘅就系403啦，东西行线都系同呢个大货车或者货柜车有关嘅东行线咧，就系呢个 Highway 6 North 以东啦，右边路部位就继续受阻。咁而403西行咧就去到呢个 6 North 之前啊，左边先。封閉啦，因為咧有個貨櫃即係跌出路面之外咧，黃湖蘭都有損毀噶。咁同埋啦，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嘅交通意外啦。最新有一單喺呢個黃市嘅 Highway 7及 Main Street 非常繁忙嘅路段，另外一單就係列治文山跟進緊嘅 Bayview Avenue 及呢個 Elgin Mills Road 噶。咁而喺工程方面咧，Eglinton 嘅西行線嚟到 Switch Drive 以西咧，即係去到 DV 之前啦，個單線新路非常擠塞噶，可以考慮轉行 Lawrence Avenue 噶。咁另外相約不遠住係 Victoria Park 嘅南行線嚟到呢個 Gerard 維持亦都緊急維修啦，咁就唔可以繼續向南行啦。所有車輛嚟到 Gerard 之後咧，只向東或者西行嘅啫。同埋咧就係、是、呢個係要留意翻呢個情況咧，亦都係喺呢個 Eglinton 同埋 Lawrence Avenue 一段咧係非常擠塞，緩慢咁，請大家小心忍讓，大家都係望住去入呢個 DBP Ram 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證你正現金流。不約克龍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賺錢。仲有14街麥卡雲 Freehold 鎮屋，三房加釘，三個半廁所，只需要78,800，快啲過嚟買啦！去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電416-668-8688。
2: Roadspor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adsport Honda 出车 ，Roadspor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6: 嚟龙足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足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足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0: 哎，早晨啦，继续咧阳光早晨嘅时间嘅。最近咧喺日本咧，因为天气非常之热啦，咁啊，所以咧吓，咁佢哋咧除咗即系谂啲消暑嘅方法之外咧，其实啊，翻工嘅装束都好能够帮到手
9: 嘅。夏天咧，即系咁热嘅天气，大家都会喺装束上面咧有改变。但系日本咧就系、是、一个好即系好中意 fashion 嘅地方。就算咧你话年长少少嘅嗰啲男男女女咧，着得都好型噶。
10: 系啊，咁啊，其实佢哋最近咧亦都推出咗叫做清凉商务啊，
9: 系
10: 即系凉爽啲嘅，但系进阶版嚟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咧，2005年咧嘅时候啦吓，咁啊，东京都知事啊，小池百合子咧就已经系
9: 2005年
10: 系啊，已经系
9: 廿年前
10: 嘅，好前卫噶啦，就话咧、okay. 即系翻工咧唔使一定打晒，即系夏天啊嘛，即系打晒呔着晒西装嘅，
9: 系
10: 轻便啲就得噶啦。咁啊，可能咧就系连呢、這个即系打呔唔使打啦，西装唔使着啦，净系着恤衫嘅啫。但系而家呢个进阶版咧，就系话甚至可以推广到咧系着 T 恤、polo 恤或者系短裤翻学啊翻工。都可以嘅
9: ，smart casual
10: 呢个都唔系 smart casual 啦，呢个
9: 呢个系叫 high casual 啦
10: ，too
9: casual。

0: 因为我发觉咧，即系其实由呢、這、一个Steve Jobs 咧开始，即系当然佢离开咗啦，但系即系佢嘅衣着就系俾你觉得咧，即系做 CEO 咧系越简单越点讲啊？越忙嘅人咧就冇时间拣衫嘅，总之日日都着黑色就得啦。
1: 其实
0: 日日都着同一款嘅衫，唔使谂，将自己嘅脑谂其他嘢。
1: 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候着校服呢件事，真系翻学系好嘅。因为你唔使谂着咩衫啊嘛，日日都着翻嗰套就得噶啦。
0: 咁而家讲紧翻工，
1: 但系翻工咧又唔需要着制服，就制服啊。
0: 系啊，
1: 系啊，
0: 翻工都有制服，咁你就要做即系制服类型嘅工作咯。
1: 制服就唔使一定诱惑嘅，不过就一定咧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啦。
0: 我就觉得即系视乎你嘅工作啦。如果有制服咧，可能你唔需要谂咁多服装。咁但系喺夏天咧，的确咧日本人咧就话而家呢一种嘅叫做清凉商务咧，就变咗唔系一定要咧着咁多传统嘅西装咧翻工，舒服好多。
1: 嗯，咁但系即系有赞就当然有弹啦。有啲人当然咧即系觉得系凉快好舒服啊。咁但系有啲女士就觉得啊，我日日都要睇住啲男同事嘅。即系吓啲脚毛好似唔系几即系不雅，即系觉得系啊。
0: 咁啊，但系咧好多时候女士咧，有时夏天咧就会着下凉鞋啦，又会整下啲唔同嘅啊 pedicure、manicure 嗰啲
1: 十指甲啊。
0: 但系咧，女士咧翻工通常咧，即系我哋讲紧一般嘅办公室礼仪咧，都未必应该着凉鞋，都要着嗰啲咧真系斯文啲或者系包脚嘅鞋会好啲嘅。
1: 我其实呢个唔单止系嗰个外观啊，而系即系安全嘅守则，其实都需要嘅。你公司如果唔觉意因为着咗啲露趾嘅鞋而整亲只脚，咁边个赔啊？
0: 咁同埋仲有就系，究竟会唔会即系嗱？你话女士就睇唔过眼嗰啲即系嗰啲咩啊？
1: 男士嘅脚毛。
0: O K， 会唔会男士又觉得睇到女士着凉鞋啲脚咧又唔会咁唔舒服？即系有时大家都有啲唔同嘅喜好噶。
1: 系噶，咁你会唔会即系见到男士着短裤唔系几即系觉得不雅？
0: 我觉得 O K 喎
1: ，O K 嘅。
0: 同埋我又唔会特别留意呢个脚毛嘅问题。点会特别留意？
1: 阿生，你啲脚毛？
0: 我已经我个脑已经摆咗好多工作上嘅嘢，我冇时间去睇呢一样嘢。但系女士嘅反应亦都好正常嘅。咁但系因为男士通常唔会 shave 噶嘛，
1: 系咪脚毛都唔会 shave？
0: 女仔会噶，
1: 我知道。
0: 系所以嗱，男士通常唔会 shave， 咁就一定会见到噶啦。
1: 系咯。
0: 其实
1: 特别我其实即系我觉得我清凉还清凉，我觉得都要有翻啲礼貌。唔系你去咗到好似去沙滩咁，我觉得唔系翻嚟做嘢咁样咯，就觉得个感觉麻麻。
0: 反而你提出咗个问题就系头先你话做一啲有职业嘅制服嘅人，咁夏天就冇可能唔着制服，反而都几辛苦。
1: 系嘅，咁所以有夏装咧，我觉得系可以嘅，即系夏天可能可以着翻件短袖恤衫啦，西裤都未必一定需要嘅，可能 casual 少少牛仔裤，可能又薄啲嘅，未必一定要去到短裤嘅，喂，唔系真系热到咁样，你室内有啲有冷气噶嘛。
0: 系，所以呢一个咧都造成咗日本方面咧喺夏日嘅话题嚟噶，所以我哋大家都学呢个叫做 cool biz 清凉商务嘅一种嘅职业形象啊。
1: OK 嘅，我觉得几舒服下噶
0: 吓。讲下皇室咯，
1: 喂，好啊，
0: 英国嘅皇室咧今日有位嘅朋友仔今日生日啊，
1: 系 Prince George 啊，乔治王子啊，咁佢就系威廉王子个仔咧，系大仔咧，威廉王子同埋呢个 Prince Catherine 嘅大仔嚟嘅，13岁啦，我大个仔啊，睇翻佢啲相咧，同佢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唔同咗嘅，细个 Q 似啲，咁但系而家咧就即系多咗一份嘅男人味，就成熟咗啲啦。
0: 咁快13岁，
1: 成熟13岁好大个啦。
0: 咁但系生日会有啲咩嘅内容咧？我哋睇翻咧，原来即系大家知道 Kate Middleton 咧，佢嘅身体咧都曾经有 cancer， 咁生活咧的确有好多嘅改变，但系仍然咧系要照顾家庭啊，同埋皇室嘅任务啦。咁近期我见到佢咧就 po 上一啲生活照，佢哋都会去到咧啲郊野地区啊，郊外地区啦，有啲户外活动，因为咧啲王子咧公主都放紧 summer 噶啦，佢哋唔知有冇去 summer camp 咧？
1: 唔知，你咪要佢哋小 DJ summer camp。不过其实咁样嘅皇室咧，就因为佢生日啦，所以就 po 上一张咧佢着住西装恤衫嘅相啦，咁啊型嘅插住只手喺个裤袋度嘅，旁边就写住咧就系 George 13岁生日快乐嘅。
0: 咁啊呢个系一个官方嘅 celebration 嘅照片啦，咁啊有时一张照片咧系胜过千言万语嘅，睇到佢嘅样子就知道未来英国嘅。
1: 嘅希望啊嘛，
0: 希望
1: 冇错，因为佢都系承继皇室嘅其中一个名嚟噶嘛，
0: 好有贵族嘅气质嘅同时咧，佢嘅样咧就会令到大家觉得究竟要似妈咪多啲咧，定系似爹哋多啲啦？
1: 仲有唔系净系相，有片睇嘅，咁啊仲有咧，佢戴住太阳眼镜啦，同即系镜头挥挥手咁样啦，喺海滩度打波啊，又攀下石啊咁样咯。
0: 系咁就一个小朋友嘅成长咧，就可能我哋会觉得夏日都系有好多活动啦，但系佢嘅生日同埋佢嘅一个嘅活动嘅分享咧，就似乎都有令到好多人有造成咗好多嘅话题。我好希望咧。

0: 少唔係太多，即係為咗可能保護佢哋啦，唔係太多露面。咁慢慢大個嘅時候咧，可能就會見多啲佢哋啦，會見多啲報嘅。係啊。
1: Aph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3: 而家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2: 悭好多？
3: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2: 而家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 0.4 厘。
3: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erdinand of Lexus 啦。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工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恭喜你啊，又抱孙！
7: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7: 边度有得睇啊？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10: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早晨
12: ，Sports 一班。
13: 早晨啊，朱古力。
14: 喂 ，Good morning。
13: 有人闻到阵豉椒炒有除、啊，
14: 喺南寮而家个个都唔可以坐定定噶啦。而家我哋咁渣系咪？系做领导嘅，不如我哋放晒啲劲人再嚟过啦。
13: 嗱，呢个好多咧球队要重建嘅时候一个策略嚟嘅。当你发觉呢啲高薪一族又打唔到成绩嘅，要向股东交代就要炒人啊。咁但系似乎近排咧最闻到味嗰个咧都系 Gausman， 因为当你发觉咧之前已经话咧可能喺夏天嘅一个转会期嘅时候会卖走佢啦。咁佢更加咧好似开腔话，我其实好想在罗渣士中心打多一场主场，即是说 This may be his last game。
14: 哇，打多一场你都这样讲，即是差不多玩完咁滞啦。咁是啊，即是他我们季前对他充满希望的嘛，希望可以帮他顶住我们的叫球队啦，结果就是屡次令人失望啦。咁这个真的那个窿味很大啊。
13: 是再加上昨天又输2-4啦，即是得两个 RBI， 所以难怪呢对着 Tampa Bay， 你可以说 Tampa Bay race 好劲，但是这样输下去真的认真不掂的。今晚会继续啊，唔系今晚，今日下昼3:07就会开波嘅。咁而另外咧，寻日可以话体育界咧讲得最紧要就系国际足协公布咗咧2026年世界杯嘅最佳阵容。嗱，有啲系熟口熟面嘅，譬如你话咧前面嗰条线咧，嗰三位咧就系美斯啦、夏兰特同埋麦巴比，呢、這个咧就冇乜悬念嘅。反而你话中场咧有比利咸正常啦，但系阿 Sir Harry King 唔见咗。
14: Sir Harry King 就之后嗰两场都冇咗影咁滞啦。咁啊，所以咁啊，而家系新咸嘢啊嘛。英格兰咧，而家就系由围住咸嘢咧，去继续咧去发展落去噶啦，应该
13: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洛迪啦，西班牙嘅球员啦，古古尼，我哋都讲咗呢个劲啦。咁啊，反而咧最值得我哋讲咧，就都唔系讲阿马天尼斯啊呢一个阿根廷嘅代表，同埋美斯双双入选，而系守门员。你谂咁多个，有啲人已经讲紧噶啦，今年嘅金手套奖咧就系、
14: 西班牙球员，
13: 但竟然咧世界杯嘅最佳阵容系拣咗和仙客、
14: 啊。 系俄斯拿可以点解攞到最佳十一人呢？咁佢嘅表现真系好好嘅，咁又话佢高龄啦，跟住但系咧又屡救险球啦，咁系咪真系变成最佳十一人嘅原因呢？我就不得而知啦。呢、這个
13: 喂，再加埋啦，完晒成个比赛先公布所谓最强嘅队伍，即系冇第二强队。

0: 唔啦，即系呢班人如果真系组出嚟咧，照计系冇可能咧，系有人可以打低佢哋。横
1: 扫呢个所有杯赛系咪？
0: 但反而最好玩系乜嘢咧？嗱，边厢国际足协就公布咗最佳嘅十一人啦 ，ESPN 咧又搞咗最令人失望嘅十一人。嗱，有啲咧真系我哋熟口熟面嘅，其中一个就系尼马咯。
1: 咁啊，尼马，我觉得佢入咗选系咪教练俾面佢噶？定系真系国家队啊？不如俾佢入去啦。佢都系打咗37分钟啫嘛，成场个世界杯嘅时候，跟住入咗球叫做十二码之后，就同人嗌交。我谂都系俾个面佢入去嘅啫。佢过埋今年佢都唔打咯。
0: 所以难怪呢个系失望嚟嘅。佢又系曾几何时系球星啦，大家对佢寄予厚望啦。咁但系相对于其他差唔多年纪嘅，包括你阿莫迪力啊、斯朗啊，呢、這个真系大家寄予厚望而冇成绩噶嘛。所以呢个系令到大家失望嘅。
1: 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失望嘅就系 B 费。
0: 诶、哎，系啊，嗱、這個，
1: 因为你睇曼联啦，咁我哋追开其实好劲噶，成个中场啊，啲交波好靓到不得了噶，咁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入到国家队嘅时候咧，成个冇晒影咁样，又完全咧冇报道，所有啲 assist 就冇晒，咁系咪因为要就住阿大哥嘅关系咧，要自己褪后两步，俾阿 C 朗咧就抢晒镜，所以成个葡萄牙嘅叫做比赛嘅时间咧，真系冇晒影。
0: 仲有 ESPN 咧，亦都特别提到咧，就系荷兰队长云迪克嘅，因为始终咧荷兰嘅防线咧又唔稳阵啦，再加埋咧荷兰四场失咗5球。而阿队长云迪克作为防线嘅领袖，佢系要孭住个责任，所以变咗咧，你发觉好笑嘅，完咗世界杯之后咧，有人被称为最好，有人被称为最差，咁睇下你嘅意见又认唔认同啦？
1: 系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而家嚟到9:49，继续由米叶为大家报道下最新交通情况嘅。L401东行线方面单工程啊，喺呢个出 Rock Street 嘅 Ram 咧，右边线有呢个维州公路展开。401西行线方面去到 Morningside 呢个位置咧，就 Express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区咧，亦都封闭咗做呢个维修工作噶。喺 DVP 嘅北行线方面咧，应该喺 Dominic Road 或者而家应该 Dominic Road 咧，收到报告有一个移动嘅修路工程咯。咁而400嘅南行线有关消息就系呢个 Lansap 嘅东行线入 Ram 位咧，就系封咗做呢、這个。路面工程。另外啦，400南行线嚟到 Shepherd 呢个位置咧，两条中线继续主要有交通意外噶。另外去到呢个城心嘅东行线方面咧 ，I6 North 以东呢个位置咧嘅货柜车嘅情况咧，现时咧个交通意外咧左线系受阻噶。而403西行线去到 I6 North 呢个位置咧，左线咧今日我已经清理完毕咗，不过据保防护栏有呢个系损毁嘅情况咧，可能有一个修复工作喺路边。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嘅交通意外咧，就系黄线嘅 Highway 7及 Jean Street 啦。而喺路面嘅工程方面咧 ，Eglinton 嘅西行线嚟到呢个 Swift Drive 以西啊，即系去到 DVB 之前啦，单次收路非常挤塞，龙尾喺 Victoria Park 有啲车辆转行咗 Lawrence Avenue。另外相约不远就系呢个系 Victoria Park 嘅南行线，落到 Gerard 呢个位置亦都有紧急维修咧，成段都封闭咗南行线啦，所以车辆落到嚟呢个位置只可以去东线、东行或者系西行嘅啫。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5: 系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4: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5: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我想改大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8: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9: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0: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1: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2: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

0: 五房五浴，已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 A 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俾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3: 好啦，娱乐消息方面呢，我哋先讲讲呢，就係中年好声音四啊，咁又有啲咩新消息呢？咁原来呢，喺21号嘅时候呢，已经係录影咗呢，係七强战之前呢，咁最后嗰一集呢，即係话係已经知道呢咩人係会进入呢，喺呢个启德嘅总决赛啦。
4: 好紧张，好紧张，咁好想知道呢，究竟喺呢个七强嘅晋级赛啦，究竟有边啲人啦，咁当然呢，一啲嘅参赛者又唔可以讲出嚟。
3: 係呀，咁未播出界。
4: 最终个决赛係8月几喎 ?8月23。仲有一段时间喎。
3: 係呀，咁喺录影最后一集嘅时候呢，大家都好唔舍得嘅。咁因为呢，譬如婉婉啦，成日都话自己水煲着啦。咁因为都系面对住大家呢，即係咁多年嘅时间啦，由中一开始呢到中四啦。咁而且今次嘅录影呢，一年呢就系录咗呢，系就系十个月嘅时间，所以系好唔舍得大家。佢话
4: 喺香港嘅即系一啲歌唱比赛当中呢，即系好多好成就到好多即系成功嘅歌手嘅平台呢，的确系好多嘅。例如新手歌唱大赛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平台嘅叫做好声音啊，或者系各方面。但我觉得中年嘅好声音呢个节目系做得特别成功，因为佢即系每一次都要讲紧成十个月嘅拍摄。咁你谂下，一班制作人员同埋评判咧，基本上好似家人啊。
3: 系啊，咁啊，
4: 成日都见啊。
3: 最后咁啊，呢一集嘅录影咧，咁啊见到咧有两位嘅知音人啦，咁啊就系麦玲玲师傅啦，再加埋许秋怡啦，咁另外仲有一位嘅评判嘅，咁啊之前我哋都见过，可能有啊梁汉文啦，佢哋啊虫虫姐姐咁啊，呢一集咧佢哋冇讲系边个，咁但系喺相度咧系见到咧系有卫兰嘅出现嘅。
4: 哇，好期待啊！但系我想问咧，玲玲师傅去中年好声音嘅原意系
3: 佢系一个知音人嘅身份，即系纯粹系听歌嘅，
4: 唔系睇面上嘅。
3: 唔
4: 我觉得咧就参赛者嘅意识
3: 咧，今日就几好嘅。
4: 好，咁希望制造多啲嘅娱乐性啦，同埋亦都话题啦。咁最重要就系唱歌嘅实力咧，应该喺唔同嘅阶段咧都可以有机会发展。咁亦都令到好多咧，即系一啲艺人可能已经停留咗喺一啲其他嘅领域，突然间又翻娱乐圈啊嘛。
3: 所以大家都好期待住咧，就系究竟最后嗰个嘅七强系边个？
4: 你最中意边个？
3: 我哋继续咁，当然我哋梗系要支持呢个郑嘉诚啦，系咪？
4: 即系你最中意咁多届，最中意边个啊？
3: 最中意边个啊？暂时我觉得张雨晨都系好嘅。系，事关我哋一阵喺十点之后就会有张雨晨嘅访问啦。
4: 我中意古唱文，
3: 哇，
4: 亦都会系好期待住今年咧，我哋郑嘉诚嘅表现啦。咁即系其实又可以做成一个话题嘅，即
3: 系
4: 可以大家一齐都讲一啲难忘时刻啊，有啲咩精彩嘅内容。咁但系始终近期咧，谢贤四哥嘅离世咧，都有好多嘅消息，而其中有啲咧更加咧就话一啲关于咧就系遗产分配嘅讨论。
3: 冇错，咁其实咧四哥咧喺7月20号嘅时候咧有消息咧就系佢离世啦。咁其实喺7月16号嘅时候咧，得到谢霆锋同埋谢婷婷嘅证实咧，喺16号嘅时候咧，四哥已经系因为肺炎咧系离世啦，而且咧就系已经好快咧进行咗呢个火化嘅仪式嘅。但最近咧喺网上边咧，亦都有人咧系就住系四哥嘅一啲嘅遗产嘅分布啦，同埋一啲嘅病因咧，而喺网上边咧系捏造咗啲事实出嚟嘅。咁英皇集团嘅阿 Manny 咧，都喺网上边咧发表咗一啲嘅即系证实咧，啲系不实嘅言论嚟噶。
4: 始终咧，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平台啦。而家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可以发布好多消息或者讲出好多评论嘅。咁但系始终咧喺而家呢个咁艰难嘅阶段咧，仲要做一啲恶意嘅即系一啲嘅内容嘅话咧，真系即系睇到嗰个品德啊，同埋嗰个本身发布呢啲消息嘅人，同埋本身佢哋平台咧想制造更多嘅事端啦。咁希望大家都明白呢啲嘢咧，你唔睇佢咪得咯，你唔去理会。只能够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公司是严正声明，就是代表会追究嘛，是不是？
3: 是啊，那所以大家一些不实的报道我们就不要看那么多，也不要那么容易相信，要信的是信一些新的和真的，就是讲的。

0: 呢个港产新片啊，《善男信女》咧，将会咧就系喺呢个嘅多伦多影展咧系登陆嘅。
1: 系啊，因为琴日咧见到喺呢个多伦多嘅 TIFF 嘅公布嘅底下咧，有好多嘅亚洲嘅一啲代表，而当中咧有钟雪莹啦，同埋杨伟伦，
0: 系会嚟到多伦多啊。咁啊，呢个嘅电影咧就系由啊新晋嘅导演啦，咁啊杨亮全咧系编导噶，咁啊而且咧由咧系资深嘅电影监制啦，系庄丽珍咧系监制呢套嘅电影。咁即将就会喺九月份咧就嚟到呢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都51届啦。
1: 咁亦都恭喜晒就系钟雪莹啦，其实佢都曾经攞过咧就系台湾嘅金马奖嘅最佳影后，年纪轻轻啊，咁演技咧系非常之自然啦，同埋有自己个嗰种嘅表演嘅方式，咁都睇到新一代嘅香港演员嘅努力啊。
0: 再加上咧今次呢部嘅电影咧有呢个金像影后啊廖子瑜嘅惊喜客串嘅演出啊，咁呢部电影相当嚟讲咧，我行下喺呢个多伦多影展里边咧又。会掀起一个话题噶。
1: 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成为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啊，即系参与嘅电影，仲要系世界首映。
0: 所以佢哋咧，即系能够冲出香港咧，都真系非常之兴奋啊！佢哋
1: 系啊，咁另外仲有讲下 Ian 陈卓贤嘅消息啦。
0: 啊，今日咧就系喺香港嘅时间咧，已经系开紧演唱会啦。咁啊，恭喜晒！其实咧，佢一年咧系9场嘅演唱会喺呢个启德嘅体艺馆系揭开咗序幕嘅。
1: 好劲！
0: 9场啊，我觉得好犀利啊！
1: 系啊，
0: 咁其实佢由呢个1月。开始已经开始筹备紧，每个月都好准时咧，将佢新歌咧就系摆上线啦，然后派台啦。咁所以咧，7月23号嚟讲，对佢嚟讲咧，即系同埋好多歌迷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
1: Ian 咧系一个唱作歌手啦，咁佢自己好多作品啦。今次嘅演唱会有9个不同嘅主题，哇，佢真系好 creative，
0: 好犀利。
1: 嗱，有 Ocean 嘅主题啦，Gloomy 啦，Miracle Party Star Wedding Dreams 同埋 Winter 同埋 Summer。
0: 咁啊啱啦，咁啊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主题，咁啊要睇fans Hallows 就要睇晒9场先得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宣布将会引入 AI 人工智能语音助理协助处理非紧急电话查询，希望缩短轮候时间，让911接线员集中处理真正紧急的个案。当局指警队的非紧急热线905-453-3311在2025年处理了超过273,000宗电话，占通讯中心的总求助量近31%，通话量自2020年以来增加8%。而新的 AI 系统将会透过简短问答识别市民的需求，提供资讯或引导至网上报案。市民亦都可以随时要求与真人对话，而如果 AI 系统侦测到紧急情况，亦都会即时转接至真人。警队强调，所有911求助仍然是由专业接线生接听。新系统是由警方与科技公司 Motorola Solutions 旗下的 Hyper 合作开发，符合现行的电话录音程序规范。皮尔区副警察总长奥多亚迪形容，落实高科技必须带来更人性化的服务，以确保在关键时刻与市民保持联系。总理卡尼去到爱德华王子岛的查洛城，即将与全国省区首长召开会议。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会前说，虽然各省有不同关注议题，但首要目标是支持由卡尼领导的加拿大团队共同应对美国关税压力。他形容各省立场一致，希望联邦政府尽快化解贸易紧张局势，并推动更新加美贸易协定。今次会议除了讨论对美贸易谈判之外，各省亦都会要求渥太华增加医疗拨款，以及加快审批大型基建和资源项目。统计局公布，本国5月份的零售销售按月上升1%， 总金额达到737亿

0: 元。统计局指，推高5月零售额的主要动力来自加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受油价上涨影响，该类别销售额按月上升 3.1%。 不过如果以实际销售量计算，加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在5月的销量反而下跌了 2.7%。 扣除油站与汽油及零件经销商之后，5月的核心零售销售按月增加 0.9%， 其中百货零售商以及体育用品与图书等类别销售额都升了 1%至1.8%， 两者都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录得增长。统计局初步估计6月零售销售将会继续微升 0.4%， 但有关数据日后仍可能作出修订。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 2.2 万人，减至 18.7 万人，少过市场预期的 21.2 万。四星期平均人数约 20.8 万人，减少超过 7,000 人。截至7月11号的一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 2,000 人，减至 1,796,000， 少过预期的 1,807,000 人。全体财经消息方面，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14点，下跌27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1,715点，跌50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227点，跌4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26点，跌7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210点，升31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422点，升307点。呢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Kelly 妈，
3: 我是 Leo 酱。
2: 你第一次录音惊唔惊啊？
3: 有少少啦，但是好开心啊！
2: 我都是啊，
3: 戴上耳机真是好似做 DJ 咁啊！
2: 原来录音唔是咁容易啊，
3: 要讲得好清楚，
2: 仲唔可以太快。
3: 不过录完好有成功感啊！
2: 我而家更加欣赏主持人啊！
3: 我都是啊，
1: 做 Little DJ 真是好好玩啊！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我系 May，
7: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

0: 咁嘅名车。
1: 首先要揀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1: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2: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电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7: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今日咧就系中国24节气里面嘅大暑，大暑咧系一年之中最炎热嘅时节。通常一啲又热又湿嘅天气啊，对身体嚟讲咧系一个唔少嘅考验嚟噶。中医认为啊，大暑咧系容易系暑热耗气相津，天气太热咧，身体大量出汗，会令到咧系气同埋水分咧系流失，容易咧系出现疲倦、口干、头晕、心烦，严重咧甚至会中暑噶。特别系小朋友啊、长者啊，同埋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同埋肥胖嘅人士咧，更加需要咧系提高警觉。所以大暑养生啊，首要咧就系防暑降温，尽量咧避免喺烈日之下长时间逗留啦，又或者做剧烈嘅运动。记得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至于咖啡啊、浓茶、酒精嘅饮品啊，由于咧系会更加容易系加速水分嘅流失，最好就少饮啦。另外，大暑天气除咗热之外啊，仲经常会夹杂一啲嘅湿气噶。湿邪咧容易影响脾胃嘅功能，令人咧系胃口差啦，消化不良，甚至咧系腹痛腹泻。所以饮食咧应该以清淡咧同埋容易消化为主，避免咧系食太多生冷嘢同埋油腻嘅食物。大家可以多食一啲咧系有助解暑去湿嘅食材，例如系冬瓜、西瓜、薏米、马蹄等等。而当中啊，冬瓜薏米汤咧就有助咧系清热去湿，而马蹄竹蔗水咧就可以生津止渴、消暑降温。非常系适合咧喺炎热嘅夏天咧系饮用噶。嗱，提醒大家，大暑养生嘅重点咧系在于解暑、去湿、养阴、生津。记得咧一定要保持系充足嘅休息同埋均衡嘅饮食，自然可以咧系安然度过炎热嘅夏天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8: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鍾意啊！
8: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知啦知啦，咩叫做美学啊？
11: 记得就要留意。
12: 知打粉美学，
11: 大家好，欢迎嚟到知打粉美学， 我是你的嘉宾主持诗诗曾志燕。咁今日咧，我哋会继续承接咧上次讲开嘅 Y3K 啦嘅 Part Two 吓。Y3K 咧就讲紧一个未来感比较重啲嘅一个年代啦。咁亦都系咧，我哋

对一种未来感嘅一种嘅迷思嘅。咁啊，承接上次咧，我哋讲一啲比较机能性嘅一啲嘅 future tech wear 啊，或者一啲好金属性之外咧，咁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咧，就系有啲嘅 cyber palette 啦，你大家可以睇到嘅。咁例如咧，好多时咧就系用啲可能用颜色嘅色调，会以一啲嘅黑白金属色咧，金属银色咧为一种核心 core 嘅颜色啦。咁另外咧，都可能加咗一啲咧，可能一啲嘅极光蓝啊，一啲嘅荧光绿色啊，魔幻嘅紫色啊，甚至乎一啲比较偏光嘅色，咁咧可能甚至乎自己会 illuminate 会自己会发光嘅。咁咧喺呢啲嘅虛擬嘅一啲嘅熒幕質感嘅一啲嘅偏光嘅色系咧，咁其實就正正咧就營造咗好多一啲身處一啲比較巨震嘅世界嘅一啲嘅電子迷幻感覺啦。尤其是咧大家可能會對一啲嘅 cyberpunk 嗰種嘅化妝啊個妝容咧係會更加有興趣嘅喎。咁咧今日都想講多少少咧，就關於嗰個喺美妝上面嘅 Y3K 咧，咁其實佢個靈魂所在係點咧？咁最主要咧就系放弃咗传统嗰种人嗰种嘅血色啊，或者嗰种血色感啊，或者自然嘅色系，反而追求啲非人类一啲好 AI， 好似而幻而真嘅嗰种嘅精灵嘅嗰种感觉噶。咁所以咧呢种嘅金属感嘅嗰种嘅眼妆咧，其实就用咗大量嘅一啲嘅金属色，例如银色啊，一啲闪嘅片啊，一啲嘅液态感嘅眼线啊。咁你见到其实近呢年呢一两年咧你见到喺一啲亞洲市場，例如日本啊、韓國咧，都多咗好多一啲咧有啲好金屬線嘅一啲嘅可能眼線筆啊，令到大家咧成個妝容上面有啲唔同嘅。咁甚至乎咧喺面部上面咧，亦都有啲嘅科技上面嘅一啲嘅裝飾感啦，例如加一啲面部加啲嘅水鑽啊，一啲嘅金屬貼啊，或者可能有啲喺個鼻梁裏面黐啲嘅金屬環啊，或者可能喺耳仔方面咧有啲新嘅一啲嘅 extension 啦，咁令到咧成個整體感覺咧都係會有一種好新嘅一種嘅科學感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嗰種偏特別係好 extreme 嗰種光度嘅，咁例如可能喺你嘅唇色上面啊，可能加起一啲藍綠色啊，一啲紫色啊，一啲好冷調嘅冷光色，絕對咧就唔係我哋平日日常生活嗰種嘅顏色嘅。你會發覺佢成個嗰、那個喺個美妝上面咧，基本上係帶進一種咧係另外一種嘅效果噶。咁另外咧就係講緊咧一種超現實嗰種嘅配色啦，咁喺配色上面咧，其實都會好中意用一啲嘅誇張嘅線條啊，或甚至乎咧係一啲冇邊框嘅嗰種嘅墨鏡啊，或者可能咧仿生成嗰種嘅骨絡嘅戒指啊，液態嘅金屬耳骨夾啊，嚟到帶動好多啲嘅喺科技線條上面咧帶出嗰種立體感。咁所以咧，大家都會諗起，咁其實講咁耐 Y2K 同 Y3K。最大的分別就是 Y2K 是講緊2000年的過去，而 Y3K 咧就講緊係以後的一種投射未來感，講緊係3000年之後的世界會係點咧？喺科技上面嗰個變化，咁以前就可能2000年咧就會比較中意一啲手機啊，一啲嘅啱啱好低 lofi 啲嘅一啲嘅數碼相機啦。咁喺 Y3K 嘅科技感咧，就會帶出 AI 虛擬人啊，甚至乎講緊元宇宙啊，或者一啲嘅仿生外嗰啲嘅骨絡啊，視覺上面咧你會感到 Y3K 係比較冷調嗰種金屬色為主啦，一種不規則嗰種嘅感覺啊，一啲嘅液態落啊，一啲嘅好冰凍嗰種嘅感覺嘅科幻感嘅。咁而 Y2K 嘅年代咧，嗰個顏色或者個成個氛圍咧，就反而係比較糖果色啲啊，低腰牛仔褲啊，一啲好顏色膠片啊，比較即係你會感受到咧，都係啲可能一啲嘅芭比粉色啊，好比較亮啲藍色啊，一啲嘅鮮黃啦。
而 Y3K 里面咧就好中意人啲嘅银灰色啊，一啲偏光嘅色啊，一啲嘅霓虹色嘅颜色啦，甚至乎一啲好有漆皮感嗰种嘅黑色。咁正正呢啲咧，你会其实而家见到咧呢、這个世代咧，我就觉得咧 Alexander McQueen 咧都比较倾向似嘅一个Y3K 嘅风格嘅。除此之外咧，咁大家有冇谂过可能嚟紧嘅一啲嘅 K-pop 嘅一啲嘅偶像咧，其实都有好。

0: 多呢啲嘅示范品可以睇到嘅喎。咁大家不妨咧，可以透过喺日常生活里面咧，其实慢慢点样可以咧，可能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眼线，银色嘅眼线做一个点缀啊，或者可能攞一个比较系有金属性嘅一啲嘅银色包包啊，或者一啲比较有金属感嘅一啲嘅波鞋咧，其实都可以融入喺自己呢一种 YVK 嘅呢种嘅穿搭啦，亦都可以带出呢啲嘅即系银色嘅单品咧，点样去带入喺自己生活嘅？咁当然啦，喺日常生活里面咧，我哋系唔需要着到由头到脚嘅，咁只需要咧攞到一少少嘅 highlight 咧，大家就可以做到一个参考啦。咁啊，希望咧今日咧可以咧大家感受到更加多 Y2K 同 Y3K 嘅分别。咁啊，今集时间到呢度，我哋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 恭喜你啊，有普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每个星期请来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

0: 张雨晨的全新作品《迷恋有害》今个星期最新上架，仲啱啱开咗佢新歌发布会。发布会之上，精神奕奕唱新歌，但原来啱啱喺一个月之前，佢先至因为肾石要紧急入医院。今次我哋揾嚟雨晨倾下偈，当然仲要关心下佢健康啦。
1: 各父亲爱的天父 ，Just kiss me baby right now。
2: 今日节目嘉宾最近听佢嘅宣传声音都听到好行噶啦，咁就喺咧嚟紧九月咧会嚟到即系加拿大咧同大家一齐过中秋嘅，系明月星辰贺中秋嘅主角张雨晨。Hello， 雨晨你好。
3: Hi， 大家好。Hello，
2: 喂，雨晨真系要即系问候下你先，要关心你身体，而家 OK 啦嘛？而家系咪好翻晒啦？系嘛？
3: 完全好翻晒啦，多谢关心。我觉得个康复系好快嘅。
2: 系啊，
3: 康复好快嘅，所以都即系几日后就已经唔痛，跟住就医生就系叮嘱要饮多啲水啦。我系从来未试过咁痛咯。系啊，即系未试过咁痛，系好担心嘅。嗰时候其实系真系吓亲嘅。系啊，一开始我以为系扭亲条腰啊，定系乜嘢，我就系咁不停攞铁打走啦，就系咁捽啦。但点知越捽越
2: 碎。
3: 应该，跟住越捽越衰，越捽越衰，我就哇，真系痛到我顶唔顺啦，跟住就揾人求救啊，
2: 系
3: 入咗医院，
2: 就入咗医院。咁医生有冇咩要叮嘱你要做啊？有啲咩唔好做啊？
3: 即系喺西医部分其实系冇戒口嘅，所以就嘢照食啦，但系就医生就话即系要饮多啲水咯。即系喺出面做嘢嘅时候，其实我就会好少饮水，我反而系饮茶多咯。
2: 哦，
3: 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饮茶嘅人啦，但系而家就呢个习惯就唔可以要啦。
2: 系，即系清水会比较好啲嘅。唔紧要，嗱，你嚟到多伦多，我哋请你饮茶
3: 啊。哎呀，好啊。
2: OK， 喂，嗱，讲翻啦，嗱，其实你最紧要好翻晒，我哋就开心啦。咁啊，同埋歌迷都冇咁担心啦。其实上一次同阿雨晨倾偈咧，已经系差唔多，即系成年前。咁跟住呢你又有已经有唔同嘅作品已经出咗啦，咁又有自己嘅演唱会啦，又帮其他歌手做音乐啊，又做监制啊，咁又开埋音乐学校。哇，呢年你真係非常之丰富。咁其实咁多样嘢里面你自己觉得最满意，我真係最想做呢样嘢嘅，就终于做到啦咁样。

0: 我觉得我最想做嘅都系即系歌手开演唱会呢个部分咯。
1: 系系
0: 系，因为我觉得开演唱会系一件好好玩嘅事情嚟嘅，可以将好多自己想唱嘅歌啦、想讲嘅嘢，同埋我觉得最重要系可以 present 到我脑入边嘅成个 concept 俾大家睇。
1: 嗯嗯
0: 咁、
1: 嗯、
0: 大家会更加认识我系一个点嘅人咯。
1: 嗯，系啊，嗯，咁其实啱啱即系喺十个月里边就做咗三场嘅演唱会，即系亦都系你自己个人嘅纪录嚟嘅。有冇咩同大家可以分享下？有啲好难忘或者好大嘅挑战喺里边咧？
0: 我觉得首先即系要一定要先多谢所有歌迷，因为有大家嘅支持，先至有机会可以开到三场 show 啦。最难忘应该系练舞嘅部分咯，
1: 嗯，
0: 跳舞嘅部分，因为我自己好中意跳舞，但系系咪真系咁叻咧？唔系嘅，
1: 大家都睇到你好尽力嘅，OK 嘅，跳得唔错噶。
0: 系啊，即系唔系咁叻跳嘅，即系所以系需要有老师去指导。咁但系每一次做完一场 show， 我一定会睇晒成场 show 嘅 video，因为我要知道自己边度做得唔够好。跳舞嘅部分，我希望即系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就系、是、哦，佢系佢唔系好叻跳，但系佢系识跳舞，就系唔好睇到就系、是、即系出嚟嘅时候动作好奇怪啊，定系点？所以反而我觉得喺准备准备紧第二场，即系跨年演唱会嗰一次，其实我觉得嗰一 round 系我最。即系压力最大嘅，即系嗰一场嗰、那个长度大啦，咁加上成场 show 咧又要成三个钟噶喎，同埋我哋系几乎系六成嘅快歌，但系我哋嘅准备时间其实系唔充足嘅，即系对我嚟讲压力好大咯。
1: 当中有冇啲嘢好感动到你自己嘅？有冇啲洋葱位啊？
0: 我觉得成场 show 其实我系压住自己唔好俾自己去喊嘅，但系都系失败。Oh. 出嚟嘅时候，其实嗰一刻系好感动，尤其是个 screen 咧个屏幕一打开，咁我升上嚟睇到咁多人喺台下，其实嗰一刻系好感动，好感动。
1: 嗯、mm. ，
0: 最忍唔住嘅地方其实系我写俾自己嗰封信咯。
1: 嗯，
0: 系因为我觉得我过去我对自己太过。我觉得我对自己唔好，对自己唔系咁好，即系我会好刻薄我自己咯，即系会鞭策自己，同埋会唔会去俾自己 enjoy life 嘅？
1: 嗯，
0: 我会即系逼自己逼到一个 point 去，你必须要达成，你唔可以唔达成，唔允许自己 fail。所以我喺嗰封信嘅时候就系、是、即系安慰翻自己，即系要。即系要叮嘱翻自己，要锡自己。
1: 嗱、嗯，呢、这个就系你自己嘅 show 啊，但系你有同人合作噶嘛？譬如虫虫演唱会啦，咁陈松伶啦，咁又有同阿东东佢演唱会帮我做啲编曲啦。咁其实你觉得即系同人哋合作同自己做又好唔同嘅，系咪？满足感喺边度啊？
0: 嗱，我先讲咗阿虫虫姐姐嘅部分啦。嗰、那个时候其实可以同佢一齐做嗰场 show， 我觉得最满足嘅地方就系、是，即系当你成场 show present 出嚟嘅时候，因为我喺台上弹噶嘛，咁。我弹紧嘅时候，当你成场 show present 出嚟，而台下嘅人系好中意、好满意嘅时候咧，即系个心入边会即系哇，我做啱咗啦，呢件事情系啱咗嘅。咁东东老师嘅演唱会咧，因为东东嘅演唱会比较特别啲嘅，我负责嘅编曲全部系快歌，
1: 系
0: 尤其是系 opening 啦，咁即系当啲快歌一起啊 ，opening 一起啊，台下嘅人即系听到个 beat 开始。嚟嘅时候就开始尖叫咧，哇！嗰时候系 feel 到就系 yes， 就系 yes， 就系呢啲感觉啦。就哇，跟住大家一快歌，哇，开始睇到佢哋印啊，好开心嘅时候啊，就哇，就 feel 到诶呢一个位置做啱咗啦。
1: 今年你嘅作品最近亦都喺即系剧集《非常日志二》里边嘅主题曲《I Found My Way》，大家有听到你嘅作品啦。不如同大家讲下即系创作嗰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啦，同埋我一听嘅时候，哇！正到不得了，听到首歌同个剧集真系好夹啊啲嘢。
0: Thank you。其实当我接到呢、這、一个即系、就是、通知，我有机会可以写呢只歌嘅时候，其实我系好开心，因为由细到大即系睇住港剧长大，
1: 嗯，
0: 我都好希望有一首即系属于自己嘅作品喺即系可以喺个剧度出现。咁所以得接到呢个 job 嘅时候，我就哇！ 就開始同導演開始同即係製作組啦，佢哋去傾，即係希望係乜嘢感覺嘅。咁佢就話，因為佢係一部好勵志嘅片啦，好勵志嘅劇。咁我嗰時一寫，其實係寫咗好多首去交俾佢哋去揀啦。咁到最後佢哋揀咗 I Found My Way。
1: 嗯。
0: 咁其實我當下我寫緊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係喺度諗緊有啲乜嘢嘢係可以

0: 又即係我自己經歷過啲乜嘢嘢係令我好有動力，令我好有 energy， 即係覺得哇係一個 brand new start 嘅呢個感覺咧。其實我覺得就係、是、所有 fans 所俾到我嘅力量。
1: 嗯，
0: 所以我就將呢個感覺寫咗入去首歌度。所以當大家即係呢首歌已經，我覺得已經唔係單單 for 呢一個劇，其實都係一首我送俾所有支持我嘅人。因為有你哋嘅支持，我係揾到我自己應該行條路，同埋我覺得即係行呢條路幾咁辛苦，但係係完全值

0: Aurora 新盤 available at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喎、
1: 哦。係、哎、呀，地點好，於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鄰近好多大型商場，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只有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0: 你話要換屋，好快啲去揀返間啦。
1: 今個週末一齊去85號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联邦同安省政府公布，钦佳地铁北部新延线工程取得突破，即将进入钻挖隧道阶段。加拿大血库警告，过去几星期本国捐血人数大幅减少，血库存量自六月已经下跌近两成。特朗普警告，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袭击商船，美方将会向伊朗追究责任。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报道。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起你啊，又抱孙。
1: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3: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旗舰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嘉宝300 Super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徽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7: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8: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8: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8: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Sulia 陈慧芬。
11: 早晨各位，10:36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哇，呢几日都好爽啊，嘉华哥，
12: 清清凉凉，
11: 着翻件褛仔先，
12: 咁啊都 OK 嘅。呢个好似回复翻我哋以前嘅多伦多夏天，
11: 系咪？以前多伦多夏天系咁样噶？
12: 系啊，
11: 我以为多伦多夏天就嚟完啦，我使唔要着翻件褛咧？咁样
12: 唔系，以前你喺美国个中部嘅时候读紧书，我已经移咗民嘅时候喺呢一度系觉得系咁噶，好舒服。
11: 我以前系咁样噶，有咁啊真系好舒服。
12: 同埋佢嗰啲落雨就好似早日咁，
11: 系
12: 啪好犀利嘅。
11: 哦，咁样。
12: 你但系你等一等咧，你就可以出门口唔落雨。不过上次就系全日都落雨，但系砰完一轮咧，就开始有微微雨。但
11: 系
12: 都可以唔使攞遮。
11: 系，我哋都
12: 如果喺嗰啲室内嘅时候，哇，好大雨、啊，商场咪行多个圈咯。
11: 系啊，
12: 系嘛，
11: 冇错。
12: 饮茶咪叫多个点心咯，喺朋友度。咪坐多一阵，吹多一阵咯，系嘛？
11: 好悠闲啊，加拿大嘅生活咁样。
12: 咁喺朋友度 barbecue， 咁你就唔好彩啦，走都走唔切啦，
11: 走都走唔切，冇错。咁啊，呢啲讲下天气咁。

0: 今日咧都有啲嘢讲下嘅。
1: 喂，呢样嘢都关乎我哋
0: 日常生活嚟噶。
1: 日常生活，
0: 日日都要食嘅，
1: 有少少影响我。
0: 系，
1: 我中意食鸡。
0: 我都系。我因为我中意食肉，所以
1: 唔系我都中意食肉。
0: 牛乜都啱嘅。
1: 但系靓嘅鸡咧，例如即系白切鸡啊。
0: 系。
1: 嗰啲豉油雞啊，啲真係好和味。
0: 咁真係好亂滑係咪？
1: 係，咁啊點解無啦啦講食雞咧？最主要就係我相信各位朋友們喺多倫多生活啊，都會發覺而家物價係高漲，去超級市場咧輕輕。唔系好觉眼，又加你一个先，唔系好觉眼，加你三毫子一磅，
0: 系
1: 嗰类
0: 咧。但系未必轻轻过，你今日去咧，可能就轻轻啫，可能你隔两日又去嗰个时候，咦？点解又好似贵咗少少？
1: 又重咗，咁喺一段时间你嘭。行得幾犀利嘅啲價錢，但佢有上唔落嗰度咪啊嘛，
0: 冇錯，真係係落啊落少少啦，上啊上多多咁。
1: 跟住你話齋啦，下個禮拜去買又
0: 高貴咗啊，係啊。咁啊講啊，咁有電話亦都打上嚟咧，9889430啦。我哋講先啦，
1: 簡單啲，
0: 係
1: 點解講只雞先？
0: 因為咧根據我哋而家去超市嘅朋友咧，雖然話啱啱出咗個叫通脹報告啦，咁啊就比較平穩2.8%，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叫做通脹龍虎榜始終有嘢升嘅，咁今呢期通脹龍虎榜最犀利嘅咧就係 chicken 啦，就係只雞。咁啊，因為咧，無論係冰鮮或者新鮮嘅話咧，佢咧大概咧個 average 呢個上個月咧總共咧就升咗8.2%。咁啊，都幾揦你下㗎。
1: 哎呀，聽電話先，
0: 聽電話先啊，
1: 聽到價先咁。
0: 係啊，跟住講下原因點解會咁樣啦。
1: 貴姓啊？
0: 貴黃叔，黃叔你好。
1: 喂，黃叔。
2: 係兩位好，
1: 你好，點啊？
2: 耐冇同你倾偈啦，
0: 早晨皇上有咩帮到你？
2: 系，我咧就咁嘅，我系有感而发嘅，因为听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系，今日星期五唔系，
0: 今日星期四，
1: 唔系听日星期五啫，
2: 今日星期四
1: 系啊，你喺香港啊，皇叔。你喺香港啊？
0: 佢不嬲香港时间。
1: 好嘅，继续。
2: 我心中咧有感而发。系呢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系我哋downtown中区华埠嘅，即系有个节日嘅两日街头节嘅。因为我有感而发咧，因为我旧年咧就系街头节咧，俾人系咁。我想他是不知道是夾硬搶我啊。
1: 你講過我記憶中的是繼續。
2: 是我是給了個即是給他搶了三個友仔呢就搶了我的手機。
1: 是。
2: 那我希望呢就今次街頭節的年紀大的我都是很小心的啦。是。佢即係問路啊問使唔使幫你啊咁三條友仔即係好好有誠意。咁我都话唔使，但系我顾得前边咧就顾唔到左右嘅，一个女仔同埋两个后生仔，咁啊系我谂佢系夹硬抢系有心嘅。嗰日咧我报咗警咧，警察都话咧有成10几20个都人见咗啲手机噶啦。
1: 好多谢你提醒，咁我希望咧今次真系如果系去参加呢个街头节嘅朋友们咧。你真係呢個財物啦、啊，要特別小心啦。咁小心嘅方，
2: 佢搶咗我啲錢，我唔恨。
1: 唔係，我知道，即係搶都係唔好。
2: 嗱，
1: 得，俾個機會我講講好冇？俾個機會我講講。我希望大家咧，即係話，如果啲長者，如果年青人屋企有家人嘅陪同啦、睇住啦，其實防備呢啲咁嘅方法，其中之一咧就財不可露眼，而且咧就仲有一樣嘢嘅。當然而家有好多嗰啲掛住喺個新嘅電話繩，我有意見想提出就唔好用嗰條長嘅頸，即係掛頸嗰條繩喺嗰啲人多嘅地方。何解啊？佢如果已經睇中你個電話而要搶，夾硬搶你，拖住你個人咧，就發更加多危險。當然唔見嘢就好過身體受傷。咁另外咧就唔好攞嗰啲特別大嗰啲手袋咧，開曬口咁咯，就擺喺個身度，同埋唔好揸住，成日揸住。你要打電話要影相，即刻擺翻落個袋度，唔好俾佢 target 到你咯，好嘛 ？OK， 黃叔，好，多謝你提醒。
2: 我個手機咧就即喺個左邊嗰、那個嗰、那個
1: 擺前邊
2: 即手袋嗰度嘅，但係佢真係我估唔到三個人。
1: 係啊，點會估到啊？人哋嗰啲專職業噶嘛，咁我哋所以我哋做我哋咪要慎防咯，唔好擺唔好左，唔好右。

0: 一人多就摆喺前面。护住个心口先，
1: 系又唔使咁紧张，揿到实，揿到实，即系哎呀，梗系有
0: 此地无银嘅，
1: 留意留意下，OK，逼逼嘅地方。
0: 咁我哋继续讲下鸡先啦。
1: 好，讲鸡。
0: 咁啊，点解会咁贵咧？咁啊，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咧，其实咧叫做肉类嘅叫做星级龙虎榜升得最贵嘅，其实系牛肉嘅。喺过去嚟讲，咁啊牛肉啊牛扒啊嗰啲咧，因为升得太劲嘅关系咧，啲人觉得太乸嚟啦，
1: 冇人食啊，
0: 系唔敢买唔起啊，买。不如煎落鸡嗰度啦，
1: 买唔起咁啊，即系都直接影响
0: 系啦
1: 呢一个产业噶。
0: 咁
1: 因为你物少咗，
0: 系
1: 嘛，咁佢梗系缩噶，唔好搞咁多。
0: 所以但系总之牛啊不嬲都贵嘅，咁所以食开牛嘅朋友咧，但又想食肉嘅话咧，咁啊所以将牛嗰个销量即系嗰个 demand 咧就聚咗落去食鸡啦，个个转咗落去食鸡。咁所以咧第一个原因点解啲鸡而家贵咗咧，就系因为咧多咗食。牛肉嘅朋友轉咗落食雞肉，咁呢個其中一樣咧，就係將嗰個雞肉嗰個價錢咧就扯高咗。呢個第一，咁啊第二咧就係話咧屠宰雞隻嗰個速度咧始終都冇辦法去叫膨脹，即係因為都係咁嘅速度嘅啫，都係咁樣每日都係咁樣做嘅啫。咁所以咧冇時間咧應付咁多嘅叫做需求，咁亦都時間因為水漲船高嘅關係咧，呢個亦都咧推高咗雞嘅價錢。咁第三呢就係呢個叫做禽流感嘅出現咗，咁有時有啲局部地區有禽流感嘅出現嘅話呢，咁有啲雞呢就要燒毀咗啦，咁譬如喺美國啊或者加拿大嘅話呢，嗰度又冇一橛，咁形成呢嗰個叫嗰個 supply 呢又細咗，亦都係推高咗嘅。咁所以呢另外一樣嘢呢就係好多朋友呢佢話呢就好鍾意食呢個雞上比。咁雞上比可能又嫩滑啦，
1: 又肉多啦，
0: 又肉多啦。咁其實價錢又比雞胸咧就會平少少咁樣嘅。咁因為呢、這個亦都係呢個需求激增嘅底下之外，呢、這個雞上比而家係高過龍虎榜啊，升價錢嚟講啊嚇。
1: 係
0: 咁即係話你佢話統計過咧，一劈嗰啲99嚿嘅。雞上比的話咧，而家好多嘅超級市場，但係嗰個水位咧係22蚊一 pack 嘅咁樣。
1: 哇！咁啊真係
0: 都幾乸嚟下，
1: 真係略貴，
0: 真略貴㗎。
1: 嗱，你以前嚟講，你唔好講佢一 pack 一 pack 先啦，係嘛？你好多喺我哋啲華人超市係斷磅買㗎嘛。最平嘅時候。Covid 之前
0: ，Covid 之前，
1: 我都咩年先啊？系9毫9子，
0: 哇，
1: 系减价价，
0: 我未见过呢个，
1: 唔系啊嘛，
0: 9毫9子，
1: 喂，系9毫9啊，最平，我讲最平，
0: 系，
1: 咁你又黐线啦冇，咁啊，正常199啊，
0: 一磅
1: 系嘛，系咁样咁上下个价钱，咁你而家咁即系，我咁讲啊嗱，以前即系话
0: 系
1: 销量多咗。
0: 冇错，
1: 啲价钱系会减噶，
0: 系啊，
1: 系嘛，薄利多销啊嘛，正所谓之。
0: 咁但系我哋无法维持嗰个叫做需求。
1: 咁但系冇错啦，嗰啲鸡农就话，基于你头先所讲嗰几样嘢，系嘛，咁又系令至到佢成本又要提升，
0: 系啊，
1: 提升咗，咁个自然转嫁咗落我哋啲消费者身上，
0: 所有都系转嫁咗。
1: 咁我想问你啦，我中意同佢一齐都中意食鸡肉嘅，
0: 系。
1: 咁我又贵又唔食鸡肉，咁啊食咩好咧？
0: 哦，冇啊，食少啲嘅啫，而家食，因为点解咧？因为咧，你话诶，咁我唔食牛又食唔起，鸡又食唔起，食鱼又得唔得？原来鱼又贵咗，
1: 乜都诶，边有样嘢平啊？
0: 系啊，
1: 鸡蛋啦，鸡蛋啦，哎呀，鸡蛋啦，鸡蛋，
0: 好啦，鸡蛋都，鸡蛋都几贵嘅。
1: 唉，讲住咁多先，
0: 好啦，转头翻嚟再倾过。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伟人最明显嘅就系有坚强嘅意志。
3: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

0: 环城 AM1430.com。
1: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云、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三蚊送你三蚊美食券，7月25、26号嚟到 Spadina Gardens 中居华埠同乐日，即可现场购买美食，欣赏节目。星期六25号开幕礼，有7尺高机械人做主持，8C1龙抢包餐，大量免费礼物。晚上8点有康华梁咏志音乐会，9点半英语流行曲派对，星期日11点开始大派礼物，2点半海外觅新星歌唱比赛，不停精彩节目到8点。查询电话4162609800或参阅 chinatownbia.com。
3: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4: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元咋，
3: 包点咩先？
4: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alk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3: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元，快啲去 iTalk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5: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5: 我好中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9: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唔明点招架？
10: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1: Hi Tech， 好，江华江华食鸡蛋，我就介绍个鸡蛋煎鸡蛋同烚鸡蛋嘅神器俾你啊，正嘢嚟噶。
12: 你有个人造鸡蛋formula，
11: 整个神器俾你介绍下，转头翻嚟我哋介绍。
1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5: 我是 Chloe Lin 林慧妍，
16: 我是 Jaden Wu 黄逸良。
15: 做主持人最重要
16: 是什么？
15: 我觉得是热情。
16: 我觉得是讲嘢清楚。
15: 原来主持人要做好多准备，
16: 仲要不停练习，
15: 同埋要学识聆听。
16: 我仲以为好容易添，
15: 原来一啲都唔简单。
16: 不过真系好有趣，
15: 我想继续学。
17: 我哋都系 Little DJ。
13: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4: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1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8: 我 Chris F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3房加钉，3.5个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9: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

0: 我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阿 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5: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明点超价？
6: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5: ，Hi Tech。
7: 好，煎蛋神器，哇！呢、這个我 like 噶，咁啊睇交嘅嗰种
8: 嘢。我想要，我想要你话炸弹添，今朝一倾，我整个炸弹神器，唔系
7: 煎蛋，
8: 煎蛋神器
7: 系好嘢嚟噶。
8: 喂，点样？
7: 首先介绍下先，佢个样咧，咁就好似部咖啡机咁。
8: 系啊，你一俾我睇，我诶又讲咖啡机咩？
7: 系啦，咁嗱个底板咧，咁下边都有一个圆咕碌只个位嘅，咁你佢应该要送埋嗰个煎 pan 俾你嘅。
8: 系，
7: 咁咧个俾个煎 pan 就摆个底板度啦，下边就发热啦吓。咁啊跟住。个上端咧就好似一个两条嘅圆柱体连成一齐咁样嘅，个机身一个圆柱体嘅设计啦，跟住咧有一个突出嚟嘅位，咁就一个打横嘅圆柱体，打横嘅圆柱体插落另外一个圆柱体度咁样啦，好似一个七字形咁样啦。
8: 系，
7: 好啦，咁啊跟住佢个神器系点做法嘅咧？首先个机身嗰度有个 LED display 嘅，
8: 一定啦，系啦，咁你调校啲乜
7: 系啦，咁你咧佢就可以拣好多种嘅煮法啦，譬如话sunny side up 啊 ，over easy 啊，
8: 煎蛋先。
7: 煎蛋啊，煎熟晒啊，所有你可以全部揀晒啦。跟住呢你就可以揀烚蛋啦。即係烚蛋，譬如话溏心蛋啦，譬如食日式拉麵嗰啲溏心蛋啦，或者熟蛋啦，或者半生熟啦，呢啲你可以全部揀晒嘅。又或者淨係帮你打蛋，乜都唔搞都得。咁有咁多种嘅功能选择。
8: 问题嚟啦。
7: 好啦。
8: 问题我问一问先。嗱，你话攞个煎 pan。咁啊，煎蛋一定啦，
7: 系啊，
8: 我烚蛋、啊，
7: 佢应该烚蛋应该有另外一个一个煲俾你嘅，应该系咁样，
8: 都系摆嗰个煎 pan 嗰度，
7: 冇错。咁可能你预备啲水下边咁样咯，我谂
8: 问题嚟啦，
7: 系啦，
8: 又有问题，
7: 又问题，
8: 问题中年，
7: 嗯，
8: 咁我咪知道，如果你系烚蛋，我咪要用只手摆只蛋落去嗰个煲仔度咧。你话俾我听，煎蛋系同佢搞埋，乜都唔使乜煎蛋。煎蛋其实就将个蛋摆喺头先你讲个七字圆筒里面。
7: 系啦，我理解咧，因为咧佢冇个 video 关于烚蛋嘅。我理解咧，佢应该咧就系将你嗰啲蛋咧就摆咗落嗰个佢预备好嘅器皿，系
8: 啦，
7: 咁个煲咧就摆咗喺嗰个咖啡瓶，即系个底板嗰度噶啦，系啦，
8: 发热噶嘛。
7: 冇错冇错，就系咁样。跟住你近时间嘅话，跟住咧佢就应该咧，譬如话，我9点钟要烚蛋，佢就喺9点前咧帮你预备好。
8: 烚咩蛋都揿好晒啦，
7: 系啦，已经
8: 即系话要自己摆只蛋啦，
7: 系啦，要自己。几百只蛋嘅，冇错冇错冇错，系啦，
8: 冇理由
7: 系啊，
8: 蛋色碌过去咧，
7: 佢可能系第时可能有嘅，咁啊暂时未有啦。咁啊，如果讲下煎蛋先啦，你摆个煎 pan 落去啦。我头先讲咪个圆柱体嘅突出嚟嗰、那个
8: 七字
7: 嗰个圆柱，打横嗰边。咁你譬如话你晚上想预备听朝有早餐食，咁咧，咁你即系咧晚间嘅时间咧，你就将譬如我理解只可以摄两只蛋落去嘅啫，
8: 即系煎双蛋都得嘅，
7: 系啦。咁你就将两只蛋咧，佢有个位嘅咧，你就碌入去个窿窿嗰度，咁样跟住咧。
8: 佢有个类似喐得嘅夹咧，就夹住两只蛋。
7: 系啦，最精妙嗰个咧就系话咧，到譬如话时间够啦，朝头早嘅时间你 set 咗9点钟，咁啊9点钟，譬如8点58分嘅时候，咁佢就启动啦。启动嘅时候，头先教我哥讲啦，其实嗰个圆柱体咧系一个几快嘅一个 module 咁样嘅，咁咧就系咧就帮你咧就系夹碎嗰啲蛋，唔系夹碎，夹开嗰个蛋壳。
8: 嗱，呢个都系问题，蛋壳系好硬净。
7: 系啊，佢真系可以做到嘅。
8: 你试下攞只生嘅蛋咧，摆手 你系碾唔爆噶嘛？
7: 系啊，佢就嗰个设计嗰个专利就可以做到咧，喺个原

0: 统型咧，就帮你咧就打开只蛋，同埋
1: 我觉得佢应该有一仲有一个架撑咧，你要打裂开嗰条罅，佢先搣得开。
0: 应该系佢应该
1: 夹硬咁逼啊，啪！
0: 冇错，佢有三块嘅，上面一块，中间左右一块咁样咧。咁、可能咧喺中间有个压力咧，就压一压佢，跟住左右咧就夹住两端。跟住咧就抹开佢，
1: 系
0: 啦，跟住咧嗰啲蛋就潲咗落嗰个镬嗰度啦，潲咗落嗰个镬嗰度，跟住咧你就可以跟住我就帮你调教，
1: 调教方式煎俾你食啦，
0: 系啦系啦，
1: 加油咧。
0: 又冇讲，嗱、我觉得佢就唔使，因为佢系易结镬嚟，有 coating 嘅，系、
1: 搞掂，
0: 搞掂啊！
1: 烚蛋又得，煎蛋又得，
0: 系啊，
1: 收到，咁就双蛋都得，
0: 双蛋，跟住
1: 当然大中细 size 又得啦，
0: 系啊，所有嘅 size 嘅蛋都得嘅，
1: 系，
0: 咁你完成咗之后咧，
1: 我整蛊佢整只咸蛋，佢都煎你，
0: 我唔知啊，你整坏部机点算
1: 咧？喂，点会啫？咸蛋生嘅咸蛋，
0: 系喎，打得开嘅，系啊，打得开
1: 嘅，咸蛋唔得，
0: 冇错，系啦，
1: 价钱，
0: 价钱，嗱，佢冇讲嘅，佢话29号就 launch 啦，但我 check 过其他网站咧，佢卖紧199美金，咁跟住加纸即200几啦。嗰、品牌叫 Cheffy，CHEFFY，
1: 呢个真系，
0: 我谂你未必噶中意。
1: 200几，
0: 但对我啲懒人嚟讲 OK， 因为剪亲都煎亲咗窿底咁样，系啊，
1: 我都一般，
0: 一般，
1: 一般，
0: 一般，
1: 唉，
0: 好啦，咁啊，中意有兴趣，如果有兴趣朋友就搜寻下 Cheffy 呢个产品啊。咁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安省省警、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同埋温莎市警队等多个执法部门公布。破获省内历来最大规模之一的跨境贩毒案，警方说犯罪集团利用商业运输网络中的中间人模式，安排货车司机将毒品藏于合法货物当中跨境运送。警方在行动当中搜获接近 1.7 吨的毒品，包括973公斤的可卡因和660公斤的冰毒，市值超过1亿3900万元，并检获17支枪、子弹和大量现金。行动当中有21人被落案起诉，共104项控罪，另外有2人在逃。联邦同安省政府宣布，多伦多地区的央街地铁北部新延线工程取得重大进展，隧道发射井的挖掘工程已经完成，而两部隧道钻挖机将开始挖掘长达6.3公里的隧道。新延线的工程获联邦政府投资超过20亿元，将多伦多地铁一号线由 Finch 车站向北伸延近8公里，连接旺市、万锦和列治文山。联邦住房及基建部长罗品逊形容，现代化交通是建立紧密社区的关键。安省运输厅长实卡利亚就指出，项目将首度将地铁引入万锦市和列治文山，有助缓解交通挤塞，并且促进就业。加拿大血液服务表示，本国正面临严重的血库短缺，血液存量自6月1日以来大幅下跌了接近20%。当局指，现时全国各省的预约捐血人数均低于预期，每星期出现1500至2500个预约缺口，情况已经超越一般夏季的正常跌幅。由于血液保质期只有42日，当局特别呼吁所有血型的合资格市民尽快预约，以确保医院有足够血液应对日常护理，以及即将到来的8月长周末可能增加的急症需求。当局已经增加周末预约时段，民众可以透过 blood.ca 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加拿大血库负责管理除魁省以外全国各省的血液供应，而魁省的血液管理机构亦都表示，自6月底起录得捐血量下跌。中东冲突扩大至红海，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导弹。

0: 襲擊兩艘在紅海的沙特阿拉伯運油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警告說，由於胡塞武裝是伊朗的代言人，因此如果胡塞再次襲擊商船，美方將會向伊朗追究責任，對伊朗和胡塞予以嚴厲的軍事懲罰。特朗普說，胡塞在一年前因襲擊商船干擾貿易而被美方猛烈打擊，其後一直表現得非常負責任、專業和明智，但如今胡塞再次襲擊商船，令他深感失望。而沙特阿拉伯運油輪在紅海遇襲和中東衝突進一步升級，引發油價飆升超過 5%至7%。布蘭特期油時隔兩個月再度升穿100美元水平。金融時報報導，紅海油輪遇襲加劇市場對全球原油供應進一步收緊的擔憂，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脹壓力。這一節新聞報導完畢。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3: Roots Bar Thunder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加堡 Roots Bar Thunder 出车。 Roots Bar Thunder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4: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

0: 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3: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大家好，我是石永利 Suki S。

7月23号星期四开始今日的音乐帮节目。现在的都市人究竟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呢？平日好忙好忙，忙完之后呢都有些兴趣调剂一下生活的嘛。根据最新一个研究显示出呢，我们现在都市人的兴趣呢就并不是画画，亦都不是行山，亦都不是跑步做运动。即是讲的最喜欢的，现在最喜欢的兴趣呢就是在个咖啡室那里叹杯咖啡，就什么都不做，静静地过一段的时间，享受独处的空间。不知几时开始静静地坐在那里喝杯咖啡，什么都不理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是好像一件的奢侈品。但是同时间我们又很享受那份的宁静和舒适的感觉啦。甚至乎每一天在繁忙工作里面呢，就是叹个杯咖啡，在间咖啡室那里静静地坐低，不用复啲留言啊电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最享受的时候。即是现在成日讲的 me time 啊。是啊，每日手机不断信息轰炸啦，不断好多社交网上面的新消息啊新闻啊我们要跟进啦。做嘢的时候亦都有好多做嘢的信息要跟进啦，同埋大家无聊的时候都不断是咁碌是咁碌部手机，好似睇少啲呢会蚀底咁样。又或者每日嘅流程好忙好忙啊，去完呢度去嗰度啦。乜嘢都唔做呢，突然间成为咗一个奢侈品。喝杯咖啡咩都唔做，就係代表一个嘅少少嘅休息啦。咁当然喝一杯咖啡时间可耐可长可短嘅，可能都十零分钟二十分钟到啦。但呢个喘息机会呢，对我哋而家嘅人嚟讲係相当重要嘅。已经不是单单那杯咖啡，已经不是单单那个咖啡因，是能够有闲情坐在个咖啡室那里叹一杯咖啡，给自己停一停，唞一唞，思考一下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或者思考一些自己的东西，再加上就是纯粹享受那份的寂静啊，还有你会发现，咦，原来我自己呼吸都是有声的。繁忙空间里面呢，有时候我们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呢可以静下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时候会比较清晰一点，想清楚一些的事情啊，或者一些的细节。感觉没有压力是很重要的，平日太多压力了，太多 deadlines 死线要去做啦，太多事要完成啦。暖暖地一杯咖啡，有少少咖啡因，又喜欢喝甜的，又会甜甜地的时候呢，感觉哇真的很舒服啊，整个人融融地这样。查实我们的大脑是需要休息的空间，需要一

啲平静嘅时刻咧，去等佢回复啦，又或者将啲信息咧慢慢重组啦，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啊，插电啊嘛。有时乜都唔做就系最有效率嘅时间。所以间唔中咧，我都享受咧一啲平时嘅放假嘅时间咧，可以喺一啲下午茶冇乜人嘅地方咧，饮杯茶，弹一弹。

0: 和凯勤平常心，享受嗰份宁静，享受平凡，亦都享受嗰份实在嘅感觉。转头翻嚟咧，可能可以帮你增加嗰份实在嘅感觉。听听古仔，有故事的人。
1: 阿菲拉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丰田四宝正，
3: 丰田四宝，
2: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ford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X-R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3: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X-R 电车。
2: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3: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3: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ales 4042东嘅 Dunford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

0: 等住赚钱。仲有十四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iCherish Foundation 連同萬金市同 Area GTA 將足球熱情轉化成愛心。第四屆 Footy for Charity 在7月26日邀請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為受家暴影響的婦女同小朋友撐起避風港。早上8:30，孟在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華，為慈善足球賽打氣之餘，現場仲有攤位、美食、兒童遊戲、神秘名車展，免費入場，一家大細玩足成日。名車 Grand Lawyers、Markham Fofo、Enrich Group、CSC Insurance、XS Law 全媒贊助，加拿大中文電台。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呢铺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有故事的人，由荣获首本名菜殿堂大厨奖项的 Highway 7月满员美味赞助。故事看人生，
7: 故事看人生，
6: 有故事的人。
8: 小强的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过身，继母来到他家一年，小强刚刚好11岁。小强不喜欢这个继母，大概有2年的时间没有叫他做妈妈，就是因为这样，他爸爸经常打他，但是越打他的时候，小强的心越不忿气。一日的中午，小强偷偷摘了隔离屋的菩提子来吃，被屋主见到。这个屋主绰号胡须佬，平日小强已经特别怕他，今次犯错被他捉到，更加吓到满身大汗。胡须佬就说了，虽然我今天捉到你，但是我不会打你，也不会闹你，你只要跪在这里，一直跪到你父母来为止。迫于对方的威严，小强战战兢兴咁样跪咗喺度，呢一幕咁啱俾佢继母见到，佢即刻第一时间冲上去，一手将小强扶起，然后就同胡须佬讲话啦：你太过分啦！呢位继母平日系一个唔多讲嘢嘅人，性格亦都比较内向，突然咁嬲，连胡须佬都不知所措。小强亦都系第一次见到继母大发雷霆嘅样。翻到屋企，继母用藤条打咗小强屁股两下，一边打就一边讲啦。你恩皮偷菩提子食，我不会打你，但是别人要你跪低的时候，你真是跪啊？你不觉得这样有失人格的咩？不顾自己人格和尊严，将来怎样成人啊？继母讲到这里终于喊了出来。当时的小强只有13岁，但是继母的说话在他心里面引来很大的震撼。他揽着他继母，一边喊着一边讲：妈妈，我以后都不会这样做的了。一个人能够丧失尊严，只有捍卫自己的尊严，信念才不会缺失，人生的阵地才不会沦陷，这样就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获得辉煌的人生。

0: 有故事的人，由致具粤港风味的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粤满园美味赞助。
1: Highway 7 及 Leslie 粤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在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的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2: 流花专家 Chris Fu 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4: 我是 Sophia 依叶善仪，
5: 我是 Selena 依叶善恩。
6: 你最喜欢 Summer Camp 哪个活动啊？
4: 我最喜欢 Magic。
6: 为什么啊？
4: 因为很神奇。
6: 我呢就喜欢 drama 和小诗意，
4: 是不是可以做主持啊？
6: 是啊，还可以确讲嘢还表演添。
4: 我呢还喜欢 arts and craft，
6: 因为可以自己创作。
4: 没错，跳舞都好好玩的。
6: 原来这么多活动的还这么精彩，
4: 真是好难拣的。
3: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嘅。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恭喜你啊，幼普孙！
8: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7: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8: 边度有得睇啊？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9: 大地回暖。

0: 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鍾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省警同边境服务局等多个执法部门破获最大规模跨境贩毒案之一，检获超过1亿元的毒品。总理卡尼同全国省区首长开会，表明厄瓜多会不惜一切捍卫本国工人同商业利益。美国众议院第二度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伊朗战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间新闻专辑。
6: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你们
7: 可望。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6: 到时见你。
7: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8: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9: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10: 尼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1: 阿 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加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

0: 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 647-451-1711 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终于俾我等到啦！陈德章出咗佢嘅最新嘅个人大碟。Raiders 嘅主音歌手啦，自从乐队拆咗火之后，曾经短暂地作出呢个个人发展，之后咧就离开咗呢个乐坛。但我真系几中意听佢唱歌嘅，亦都即系佢间唔中啦，会出嚟唱一下啲小型嘅音乐会啦。亦都有一段时间，早两年咧就开始喺网上面唱下歌啊，摆啲歌上去呢个 YouTube 上面。喺无预警之下，喺几个礼拜前咧，我见到佢出咗张嘅 e-poster 啦，网上边就系话，咦，佢终于出翻嚟唱歌，同埋出个人大碟、啊。一张全新嘅翻唱大碟啦，碟名叫做《别人的歌》，呢一首歌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曾几何时呢一首歌咧，亦都将 Raiders 带到一个全新嘅境界啦。当年嘅 Raiders 咧，除咗快歌、传说啊、吸烟的女人之外，倾心都系好多人中意嘅。但系一出《别人的歌》嘅时候咧，又震撼咗大家嘅心灵，因为嗰阵时好兴走廊歌手嘅，佢完全唱出咗一个走廊歌手系不断唱紧人哋啲歌嘅时候，所得到嘅掌声咧都唔系属于自己嘅。咁几时佢先至可以唱歌有真正自己嘅歌，同埋人哋会听佢唱歌得到一啲真正嘅掌声呢？成张大碟都系翻唱嘅，不过大家都系好期待听翻佢咁多年嘅经历之后唱翻呢一首歌，感觉系点样？陈德章最新嘅翻唱《别人的歌》。

唔知你又中唔中意呢个全新嘅版本呢？人生有多嘅经历，经历过后沉淀咗之后呢，今时今日再重新演绎嘅时候呢，少咗嗰份声嘶力竭嘅感觉，多咗一份冷静同埋安静平静嘅心灵嘅享受。

0: 我是不是干干净的走开。估计啦，系跳到谈笑间啊唱出嘅。
1: 恭喜你啊，有抱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搵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3: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家宝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

0: 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挥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五十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嗰啲什么酷热警告啊，什么嗰啲烟雾弥漫嘅感觉已经散退咗啦。咁所以比较清爽同埋比较凉啲嘅气温，咁寻晚其实係有啲清凉同埋有啲冻嘅，不过唔可以投诉，唔可以投诉，已经天气相当之正㗎啦。现时阳光普照，气温21度嘅，今个下昼继续阳光普照，一直去到黄昏。你知道而家比较夜啲先至收热头㗎嘛，下昼最高24，感觉26。星期五方面亦都係由日间开始一直有太阳，大大个去到黄昏时间。听日嘅下昼最高25度，感觉28度，又好似暖返少少。最緊要睇周末嘅啫。星期六方面呢，间中有云，都係阳光普照为主啦。星期六嘅下昼26度，感觉32度，咦，嗰阵亚热好似返嚟啦呗。星期日再劲多少少啊，星期日呢间中有骤雨同埋密云嘅，星期日嘅下昼27度，感觉34度。星期一全日天阴，不过气温方面亦都系会攀升返嘅，又暖返咯。张学友，再爱上你。

鍾意王菲嘅朋友，你记忆所及几耐冇见佢跳舞呢？寻晚咁啱呢就睇到一条片，就係、无线一啲嘅庆祝活动啦，佢就同叶倩文同埋林忆莲呢一起唱自己歌，同埋翻唱咗别人的歌，但佢竟然跳舞喎，仲要夹晒舞咗 dancer 嗰隻咁样呢，相当之珍贵嘅片段。亦都唱咗呢一首歌，令我諗起今日要播呢一首刘菲菲结束今日嘅节目。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3: 午间新闻专辑。
4: 总理卡尼同全国省区首长开会，表明渥太华会不惜一切捍卫本国工人同商业利益。省警同边境服务局等多个执法部门破获最大规模跨境贩毒案之一，检获1.7吨嘅毒品。美国众议院第二度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伊朗战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7月23日的午间新闻专辑。总理卡尼和全国省区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会议，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卡尼表明渥太华将会不惜一切保护本国的家庭、工人和企业。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5: 在加美贸易战持续升温之际，总理卡尼今早去到查洛城出席全国省区首长年度会议最后一日的议程。卡尼向传媒表示，加拿大目前处于比18个月之前贸易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更加强大的位置，而渥太华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本国的家庭、工人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在下个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的冰球棍以及水泥等商品加征50%的关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会前表明支持卡尼的领导，强调各省必须展现团结。福特指出，加拿大不能够采取防守的态势，必须强硬反击，直到对方感受痛楚。同时提到美国国内的跨党派政客以及民众对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亦都渐感焦虑。爱德华王子岛省长兰茨指出，随着谈判进入关键期，磋商开始有紧迫感，呼吁联邦政府将所有反制的方案摆上谈判桌。阿省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省长莫尔亦都表示，希望把握未来几个星期加快和美方磋商，争取达成全面协议。除了贸易议题，预期各省区亦都会要求渥太华增加医疗拨款，并且加快审批大型基建以及资源项目，以刺激经济。缅省省长基纽重申，建立强大国家的关键在于保障人民健康和医疗系统。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零售销售按月上升1%，总金额达到737亿元。统计局指，推高五月零售额的主要动力来自加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受到油价上涨影响，该类别销售额按月上升3.1%。不过如果以实际销售量计算，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在五月的销量反而下跌了2.7%。扣除油站和汽车及零件经销商后，五月的核心零售销售按月增加0.9%，其中百货零售商以及体育用品与图书等类别销售额都上升1%至1.8%，两者都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录得增长。联邦同安省政府宣布，多伦多地区的央街地铁北部新延线工程取得重大进展，隧道发射井的挖掘工程已经完成，而两部隧道钻挖机将开始挖掘长达6.3公里的隧道。新延线工程获联邦政府投资超过20亿元，将多伦多 TTC 地铁一号线由 Finch 车站向北伸延近8公里，连接旺市、曼锦市和列治文山。安省省警公布一项历时1.5年的联合扫毒行动成果，检获总值过亿元的可卡因和冰毒等。

0: 違禁毒品以及一批槍械和現金，涉及跨境走私，至今拘捕19名疑犯，仲有兩人在逃。詳情由黎偉傑報導。
1: 這一項代號 Project Bay 的大規模跨境緝毒調查源於2025年初由溫莎市警方展開，發現販毒集團利用商業貨運物流作掩護，透過中介招攬貨車司機，將違禁毒品混入合法貨物跨境運輸，再分銷至本國各地。案件其後因為涉及的核區和複雜性不斷擴大，多個加美執法單位陸續加入，包括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安省省警、多倫多及皮爾區警隊，以及美國國土安全部和美國緝毒署等等，再交由省警主導調查。執法人員先後在溫莎、賓頓、曼錦等地執行20多項的搜查令，檢獲近1.7公噸的非法毒品，包括973公斤的懷疑可卡因、660公斤懷疑冰毒和49公斤懷疑鴉片，黑市價值接近1億4千萬元。當局形容是省內歷來其中一宗最大數量的單一緝毒案，另外搜出17支的槍械，包括1支反坦克步槍、大批彈藥、大約10萬元的加幣及美金，以及名貴珠寶和幾十件電子通訊器材及電腦等等。行動中確認21名疑犯的身份，當中19人已經落網，年齡介乎19至55歲，其中13人獲准保釋，其餘的2名在逃疑犯分別22和28歲，都是溫莎市居民。警方指出，可卡因主要經國際販毒集團流入本國，而冰毒則可能來自本地的秘密製毒工場或者走私進口。警方說本案仍在調查當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加拿大中文電台黎偉傑報導。
0: 在另一方面，省警就一項打擊網絡剝削兒童行動拘捕了63名疑犯，並成功救出51人。當局在昨日傍晚公布這項代號為 Project Time 的執法行動，由省警牽頭，聯合全省25支警隊、律政廳、法務廳和兒童社區及社會服務廳共同執行。行動包含264宗刑事調查，當中檢獲超過800部電子設備，目前仲有154宗案件正在調查中。而被捕的63名疑犯裏面，包括2名在社區具備信任及權力地位的人，仲有8名慣犯。當局指近年的網絡兒童色情舉報數字顯著上升，呼籲知情人士透過 cybertip.ca 提供資料。安省北部山火持續肆虐，自然資源廳的資料顯示，區內目前仲有184宗活躍山火，其中39宗仲未受控制。航拍照片顯示，上星期一宗急速蔓延的山火直卷 Collins 原住民社區，大量建築物被燒成廢墟。原住民領袖指，居民在未獲得省府協助下自行撤離，質疑當局放任居民自生自滅，要求就省府的應對措施展開公眾諮詢。省長杜格福特在較早時回應說，省府已經盡可能應對災情，部分火勢蔓延速度過快，現時已經逼近社區至危險程度。福特呼籲受影響地區的居民切勿返回家園。在中東緊張局勢再次升溫之際，美國眾議院第二度通過無約束力的決議，再次要求總統特朗普停止對伊朗發動的戰爭。眾議院以214票贊成、208票反對的微弱優勢通過決議，要求要獲國會批准才能夠繼續進行戰爭。參議院預計將於今日稍後審議類似的決議案。這項由民主黨人推動的決議案很大程度上只是屬於象徵性，但民主黨目的是向特朗普發出強烈信號，隨著戰爭的持續，他在國會山莊的支持正在逐漸減少。本地及國際新聞報導完，跟著會由周善玲報導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3: 香港的地產市道有復甦跡象，住宅租金有望創

0: 下十年来最大的夏季升幅。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上半年的租金比较去年下半年急升接近4%。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说，近几年租务市场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来自海外的留学生、人才计划以及本地家庭趁暑假期间搬迁，进一步支持租务交投。地产中介预计，内地专业人士和学生稳定流入，叠加来自外籍人士的需求亦都正在增加，为租金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香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加租2.04%，十月起生效。加租之后，租户平均每个月要多俾51元，超过90%的租户实际的加幅唔多过80元，加最多的每个月要多俾128元。房委会预计可以增加5.4亿元的收入。香港競委會將會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進一步杜絕反競爭行為。黃福苑大火之後，競委會亦都建議將圍標刑事化的監禁年期上限定為不少於7年。競委會正研究修改競爭條例，期望9月完成修例方案，明年第一季提交立法會審議。廉政公署早前起诉机电处监工曾德强、叶伟豪以及供应商张俊杰，他们涉嫌在2017至2024年在采购维修零件的时候串谋诈骗机电处，令到供应商多次中标，并且夸大购货量和价格，涉案金额一共超过1360万元。案件今日提讯，廉署进一步调查之后加控3个人3项贪污以及1项串谋诈骗罪，涉及收受大约320万元的礼物。案件押后到11月9日在区域法院提讯。香港运输署公布批准营办商百度智能在机场岛进行无人化测试，即是车上不会有后备的工作员，并且由遥距操作员取代监察自动车的表现。运输署2024年11月批出首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百度智能驾驶在机场岛进行测试，至今先后发放一共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因为初选案被判囚4年5个月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上个月底出狱。英国《泰晤士报》指，他近日到英国入境之后遭到官员扣查以及没收护照。据报，胡志伟星期二晚黑10点离开香港，22日抵达希斯劳机场。《泰晤士报》引述前大律师工会主席夏博义话，胡志伟入境之后向官员申请政治庇护，随后被没收护照，并且表示将会在7日之内将他遣返香港。夏博义话，官员可能以为胡志伟需要事先申请签证入境，或者是将他的国安罪名视为一般的刑事罪行而阻挠他入境。香港时间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多家媒体收到消息说，胡志伟被扣留10几个钟头之后已经成功入境。香港特区政府回应事件说，胡志伟依法享有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据报，同案的被告岑子杰上个月和家人到日本旅行，入境的时候亦都被审查超过20个钟头之后才放行。武汉一名前局长的仔涉嫌透过地下钱庄替爸爸清洗超过6400万元的黑钱，又以虚假的文件申请到港居留，洗黑钱及使用虚假文书5项罪名成立，判监6年9个月。37岁的被告萧锐是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前局长萧军的仔。案情指萧锐涉嫌在2014至2023年间4度透过地下钱庄将超过6400万的款项由内地转到香港的银行户口，其中一笔超过472万的款项是他的爸爸萧军为内地一名基建承建商董事取得武汉抽水站建造项目合约而收取的汇款。另外，萧锐2013年亦都以1000万的虚假银行存款证明申请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到香港居留。另外，一名34岁的内地男子在前年清洗1160万元诈骗犯罪得益，在香港区域法院承认一项洗黑钱罪，判监48个月。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1年5日在会展举行，今年的规模是历来最大，有接近900个参展单位，汇集40位本地的漫画家。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A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

0: 轮流直播。
1: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 系咪特别野味呢？
1: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财经简报，
5: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152点，跌33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1,681点，跌53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081点，下跌6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00点，跌9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升3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22点，升307点。财经简讯及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Darren 江姜宇轩，
3: 我是 Fraser Lee。
2: 做节目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3: 当然不是啦，
2: 有主持人，
3: 还有监制，
2: 大家都有自己的岗位。
3: 如果大家不合作会怎样？
2: 节目就不做得成了。
3: 原来合作是这么重要。
2: 没错，
1: Teamwork makes the dream work。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们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好中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0: Rider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5: 恭喜你啊，有抱孙！
6: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新啲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0: Moder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呀？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Moder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3: 银赞助 A 家屋顶。
2: 同赞助清风道家、
3: 六谷海鲜酒家、
2: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3: 龙庭食府、
2: 宇汇形象工作坊、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林家华。
5: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1: 12:2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6: Hello， 我是何家燕啊。
1: 正啊，星期四啦，就嚟星期五啦，就嚟有 weekend 啦，好
6: 又要去玩啊，系咪啊？
1: 耶，系啊系啊，去谂地方玩咧，但系而家我哋都要小心啲吓，因为咧我哋行出街嗱，之前就话有一啲叫做胶囊啊。Coyote 啊嘛，咁於是有啲市民都問啊，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即係如果見到有啲嘅膠囊出沒嘅話，其實我自己諗咧，就真係乜都唔好做嘅，最好就慢慢吞口，
6: 冇就保持冷靜，
1: 揸車
6: 千祈唔好跑，
1: 千祈唔好同佢有眼神接觸，唔好望過嚟咁樣，係啦。咁當然咧，而家嘅動物世界咧，同我哋嘅人類嘅生活圈咧，就非常之貼近啦，甚至有啲嘅交融嘅狀態啦。咁因為我哋而家越住越北啦，你都即係諗翻，如果以前喺呢度生活嘅朋友都係叫市家堡區，就係我哋華人活動嘅範圍啦。咁即係成日我哋聽到，我聽到啦，同事們都講：哎呀，嗰陣時啊，上邊啊 ，Highway 7啲全部都農地嚟㗎嘛，乜都冇㗎嘛。係
6: 啊，係我 Major McKenzie 以北啊，以前係真係所有都係農地嚟嘅。即係想當年。
1: 係啊，如果你諗翻話，哇，邊有就機會住到 Major McKenzie 咪？个个都住紧，
6: 而家仲要去到 New Market 添
1: 再上再上系嘛？
6: 系啦，
1: 系啦。咁而家咧就我哋发展我哋嘅社区啦。咁但系咧就即系除咗我哋本地之外，原来而家网上面多咗一只嘅新网红啦。点解用个只字嚟形容呢？因为佢系只碗红嚟嘅，叫做 Jimmy。
6: 好犀利啊！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开 TikTok 嘅话咧，我就相信应该都有睇到呢度爆红嘅影片，因为我自己都有睇啊。佢系圆碌碌细细只咁样嘅，即系佢个即系个身短短地啦，成粒波咁，但系啲手脚好长嘅，瘦瘦地咁样嘅。
1: 我就系以为系咪啲新物种嚟个碗红，唔系咁样嘅，碗红系肥嘟嘟咁样，然之后啲脚脚
6: 只条尾巴好粗咁样
1: 嘅，脚短短咁，应该就系见到脚短短，但系唔系，佢好溜瘦嘅，即系佢脚好长，好似。我覺得有少少似可唔可以用呢、這個圓 chimpanzee 又大隻得滯，但係總之係咯，係咪應該叫忽忽啊？定係係咪啊？我唔敢形容但係佢啲腳好長咁樣啊，咁就过马路咁样喎。
6: 係啊，因为其实佢点解会咁样嘅呢，佢都真係一隻碗红嚟嘅。咁但係佢就先天患有一种好罕见嘅脊椎疾病。咁所以就令到佢同一般普通嘅碗红个样係有啲分别咁样囉。
1: 嗯，咁而家呢隻 Jimmy 呢就係喺美国西雅图就好出名嘅居民啦。咁佢话说呢就係当地嘅居民 Kiana Hall， 咁同老公晚上散步嘅时候远远望到佢。首先是暗啦，跟住以为是一隻猫，但又唔系猫，唔系咁样行噶噃。咁跟住咧就见到佢古怪又可爱咧，就叫不如就叫做 Jimmy 啦。咁啊影咗相拍咗片，跟住咧就爆红啦。咁原来呢一只 Jimmy 系不嬲系街坊明星嚟嘅，好出名嘅。原来佢
6: 系咁，我哋多伦多公共卫生局亦都提醒大家啦，即系就算系呢啲即系网红爆红嘅即嘅野生动物啊，虽然系好得意，咁但系我哋应该都系要同佢哋保持距离嘅，即系唔好话见到佢好得意想过去摸佢，千祈唔好咁样。
1: 嗯，
6: 系啦。

0: 系咧，而家我哋如果系多伦多或者我哋曼锦市区咁样啦，都有好多我嘅出活嘅。而家佢哋成班家族又翻翻嚟啦。咁我哋不嬲，我公司出边咧都有一班我，即系每一年或者几季都会过嚟咁样。但系今年我未见到佢哋，反而咧我系往呢一个嘅曼锦嗰个连锁戏院嗰条路咧，系啦，咁啊沿路过去咁啊，经过桥底啦，咁啊有一下真系。刹一刹停，点解咧？就有一只我坐咗喺路中心
1: 啊，所以就要大家都要回避一下啦，
0: 提防啊，简直系好惊，好担心。但系咧，我嗰日咧就见到咧，有一班我咁啊，就向住呢个路嘅行人路嗰度去啦。咁佢哋向住嗰边方向行走啦。咁我咦咩事咧？原来我望过去就有个人喺度喂啲我。咁我唔知咁样系。呢、這個
1: 應該就唔係咁好，
0: 唔係咁好啊！其實
1: 野生動物係啊，再加上啦，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夏天啦，即係等於 Michelle 話啦，即係好多啲鵝啊、raccoon 啊，又或者好多野生動物會周街走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揸車嘅時候就要非常之小心咯，千祈唔好撞到呢啲動物。咁假如真係好唔小心撞到呢啲動物點算啊？記得都係要保持冷靜，同埋唔好落車去睇嗰只動物，因為有陣時個動物受傷起上嚟嘅時候咧，佢一驚咧，佢可能會係有攻擊性嘅，咁所以我哋都係保持冷靜，咁然之後去。嚟即隔住架车啦，装下。如果动物仲系生存嘅，我哋系应该打311嘅。
0: 系啊，行过见到有阵时啊，真系有几只咁啫。唉，好可惜啊，咁样。其实咧，讲浣熊啦，呢个 raccoon 咧，原来都有机会携带狂犬病噶噃，有机会有呢个大病嘅。因为佢睇起上嚟实在太可爱啦，咁啊，亦都要啦吓，保持距离啦。咁多伦多市政府亦都指出咧，狂犬病可以由家养嘅宠物。屋企养嘅宠物啦，甚至加速啦，加速唔系加快嘅意思，系加速啊，即系啲 poultry 咁样，仲有野生动物去传播嘅。咁喺北美洲常见有呢种嘅大病毒嘅动物，包括有啲咩嚟蝙蝠啦、狐狸、臭鼬鼠、浣熊。咁如果一旦病发嘅话咧，死亡率系接近100%嘅。经过咩嘅途径传播？所以话点解话保持距离嘅原因就系因为有机会咬伤咗之后，皮肤会损毁。破损对唔住，破损病毒咧就会透过唾液系接触到伤口，跟住咧就入到去其他嘅身体唔同嘅地方，所以真系保持距离呢个系第一要，呢个系要遵守嘅。
1: 系啦，咁同埋我哋都要明白到啦，即系有阵时唔系话搲伤咗你见到有血先会感染到你狂犬病，而家系讲紧嗰啲野生动物咧，其实系由佢哋嘅口水，咁即系话可能你自己本身皮肤有啲好微细嘅伤口，唔一定系佢搲伤嘅，咁然之后亦经由佢嘅口水，唔系佢嘅血液，系佢嘅口水，你就已经可能有机会感染到狂犬病噶啦。
0: OK， 咁呢个嘅大嘅提醒啦，咁小心啲，小心啲处理就得噶啦。咁嗱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我哋请嚟呢一位嘅朋友咧，就系、是、可以带大家去周围去钓下鱼，因为咧佢系钓鱼达人嚟嘅。等一阵间咧同 Sunny 倾偈，转头翻嚟见。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去华埠同乐日听康华、梁咏芝唱歌啦！由7月20号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家商店消费满50蚊，保留收据。喺7月25日晚上8点钟之前，到 Sabrina and Dundas 嘅大舞台，即可入座2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

0: 埠商業促進區，查詢416-260-9800。
1: Alph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3: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6: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9: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10: 12:3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1: 大家好，我系何吉燕。
10: 钓鱼高手嚟到我哋现场啦，欢迎你，Sunny， 你好啊。
11: 欢迎你，Sunny。
12: Hello， 大家好。
10: 哇，咁啊，首先我哋都好开心啦。之前咧，我哋都访问到阿 Jeffrey 咧，咁佢又系即系都系钓鱼嘅爱好者啦。咁但系咧，我问过佢，喂，你知唔知边个叫 Sunny 啊？佢话系，梗系知道啦。佢话你好似曾经帮佢好似整过个船咁样啊嘛，即系钓鱼系需要佢用你哋用点称呼啊？船定系艇定系咩咧？
12: 船啦。
10: 系啦，咁即系因为钓鱼就鱼竿啊，基本啦，咁但系即系鱼竿就可能系你个岸上边钓啦，或者岸边啦，咁但系因为我知道钓鱼有分系钓去到海嗰度钓啊，跟住有唔同地方去钓鱼啊，咁样。首先问下Sunny先啦，你几时开始钓鱼嘅咧？
12: 应该系差唔多40年前啦，钓咗30几40年噶啦。
10: 哇，
11: 好有经验，
10: 好资深啊，系啊。你系喺加拿大开始系嘛？
12: 以前咧香港细个嘅时候就会去长洲啊嗰啲咁去钓泥鳗嗰啲咁，咁过到嚟就正式嚟讲喺呢度先开始啦，吓。
10: 喺呢度系如果你我即系如果想象你30年前咁样，都系你读紧书嘅时候啦。
12: 读紧书嘅时候，
10: 咁你哋嗰阵时即系我同一班 friend 咁样出去玩啊，咁样咁你嗰阵时去边度钓鱼咧？
12: 喺呢度 high school 嘅时候，我记得有次系，即系我哋会好癫。有时我记得有同朋友咁谂起想去，咁就去噶啦，就揸车去噶啦。嗰阵时咁啊，去北边咯，去 Lake Simcoe 啊嗰啲咁咯。试过有次系直头冬天嘅时候，我哋忍唔住好想去一齐去。去到嘅时候啲冰都未融，最后我哋都冇得钓，都有嘅，好细个嘅时候。
11: 因为其实冬天应该系有冰鱼咁样噶嘛，即系有分
12: 开。哦，四月嘅时候，三四月我应该融咗未啊？咁都走去睇下噶。
10: 咁我想问钓鱼，即系又话钓夏天。天嘅魚咧，所謂其他 other seasons 嘅魚咧，咁就叫做釣冰魚。你哋會唔會分話其實兩樣你都擅長定係咩嘅咧？
12: 會噶，冬天譬如啱啱今年嘅時候，我直頭我哋會去釣冰魚，會去北邊啦，會 Nipissing， 甚至會過埋夜噶。咁就未必個個會過夜，但我哋就覺得過夜嘅時候就特別唔同，因為喺冰上面過夜特別啦，同埋最主要嘅係咁你就可以同魚嘅接觸有24小時。咁你到時可以試唔同嘅嚟咧，你就更加試到佢嗰種特性啊，或者係你會發覺有啲人同你講，喂，朝早多啲跛，或者黃昏多啲跛，咁你試過一次咁嘅時候咧，你就會更加了解咗，係某啲時間真係特別多啲咬口，而佢又會個特性唔同。咁就好似做實驗咁咯，咁就有一種唔同嘅玩法咯。
11: 嗯，

0: 嗱，咁講翻即係基本啦，即係有啲人咧，即係一去到，即係可能即係我哋一般認為啦，即係你去釣魚嘅，就係、是、你一去到，然之後你抌支魚竿落去，然之後就有得佢喺度即係漂浮，然之後有魚就捉咁樣。有啲人等足成日咧，係一條魚都冇。咁但係有啲人就放落去冇幾耐咧，就會有魚咬噶咯，就會釣到魚噶咯。咁你覺得點解咧？即係高手啊，同新手嘅分別係咪咁樣意思咧？
1: 或者去用另外一種角度 去解釋啦這個問題。咁譬如話，好多時候我哋開頭開始嘅就梗係去個湖邊，或者問朋友邊度可以去釣啊，咁去嗰度釣。咁通常佢哋講嘅地方都會有魚嘅。咁但係有時嗰啲地方，咁啊睇下嗰啲人嗰個地方係多唔多人釣啦，會唔會已經俾人釣咗啦，同埋佢容唔容易釣咯？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係好講嗰個位置嘅，即係話如果嗰個位置有魚咧，以前釣過魚嘅咧，其實好多時候同一個天氣或者同一個嘅氣候、同一個嘅季節時間，嗰度同樣都會有嘅。因為佢哋去嗰度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揾食，通常魚去某個地方一係食嘢，一係就係產卵。多數都係呢兩樣嘢，或者係休息太曬得滯。咁你明白咗佢就得咯。即係好似你去諗下，如果我哋話喂，幾時一睇三文魚啊？咁個個人都會諗，梗係九月去啦，冇人會叫你一月去嘅，即係冇人叫我哋唔會呢個時候去嘅，因為知道嗰度冇。因為其實個世界嘅創造，嗰啲動物嘅創造，魚嘅創造好神奇，就係你會知道佢每樣魚都有一種嘅特性，都有嗰個季節性啦。咁你明白咗之後，每種魚都係唔同嘅。咁你知道咗佢嘅生態咧，咁其實你去翻嗰啲位咧，佢哋都會喺嗰度咯。
0: 咁即係其實我只要定時定候，跟住然之後去翻同一個位置釣嘅，咁嗰個機率就應該會好高嘅喎。咁如果假如譬如俾你啦，你去到一個你未去過嘅湖啦，咁你又會點樣去揀邊度有魚咁樣咧？
1: 通常我去釣魚咧，好多時候，譬如啲朋友約我釣魚，我都會問你想去邊啊？或者佢通常佢哋都話：喂，不如你帶我，你想去邊啊？咁我去帶邊咧？我就比較古靈精怪啲嘅，我就好多時候會同佢講。我鍾意去啲我都未去過嘅湖嘅，咁我就會，但係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嗰個嘅 research 或者嗰個點樣去揀湖啦。嗱，有好多嘅，你一會睇風向啦，咁第二就會去嗱，我哋手機可以 download 啲 app， 譬如 Navionics 嗰啲咧，可以開咗個湖，已經睇到曬個湖嘅深度，嗰個湖嗰個嘅structure 係點樣，邊度係深水，邊度淺水，有幾多個島，會唔會係泥底沙灘嗰啲嗰個嘅情況。跟住另外亦都可以上網嘅喎，上網方面去 fish online 可以去 check 到嗰啲以後呢個湖。有啲咩嘅魚，啲人釣嗰啲咩魚，有啲咩嘅種類，甚至政府咩年份放過幾多千條嘅魚落去嗰度係咩嘅品種。咁其實當你去做呢啲研究嘅時候咧，你會知道咗大概每一個湖其實已經估到佢有冇魚噶啦，因為佢哋會做 research 嘅。咁你會知道，同埋你睇翻個魚種嘅時候，如果佢放啲 lake trout 落去嗰湖嘅時候，你就知道嗰湖即係話好深水噶啦。咁你想釣大口咧，多數嗰度就冇噶啦。即係少啲嘅，因為嗰個唔係一定冇，但係會少咗，因為佢個嗰個每種魚嗰個特性唔同，係啊，咁會係咁樣去揾咯，我哋。
2: 同埋嗰啲魚佢哋夾唔夾嘅？即係我相信一個湖裏邊佢哋有幾種唔同嘅魚噶嘛，會唔會咧？
1: 會㗎，其實即係譬如你啲湖夠大，譬如 Lake Simcoe 咁，乜嘢魚都有嘅，即係佢 trout 又有，巴西又有，蛙都有，就少啲，係花石又有，咁即係個個湖都唔同嘅，咁你會但係。係有唔同啦，即係譬如我哋釣魚好多時候，我哋會揀咗今日想釣咩魚，咁咪去揾翻個乜嘢嘅湖去配合去釣嗰啲湖咯。因為譬如話你去西邊、北邊嘅，多數都係石嘅，多數係島嘅，咁咪少啲草咯。咁少啲草就會少咗釣大口咯，即係冇可能冇咁多大口，會有，但係唔係冇咁集中啦。譬如你去 Pierbo 嗰邊嘅，冚唪唥都係草多嘅，咁你釣大口機會就會多啲咯。
0: 咁、咁一般我哋認知咧，即係覺得啦，即係有水咧就會有魚噶啦。咁我哋安省啦，即係其實周圍都係嗰啲湖啊、溪啊、河啊嗰啲。咁其實係咪一般你去到嗰啲地方都可以釣魚嘅咧？即係有冇話其實邊個湖或者邊條溪嗰啲係唔應該喺嗰度釣噶？
1: 有嘅。咁我哋安省係有嗰個法律嘅規定，咁要睇翻嗰個嘅 regulation 嗰個 book， 咁要 check 翻佢每個湖嘅開季時間都唔同，每種魚種嗰個嘅開季時間都唔同，甚至而家會好多時候咧，譬如你想釣 Y 嘅咧，佢會限制咗你可能有啲湖一日淨係攞兩條嘅啫，或者仲要係個尺寸只可以45至55 cm 先攞得，即係好多呢啲嘅規則，同埋唔同嘅牌喎。攞魚牌你都有分 spot 牌同埋普通嘅牌。spot 牌嘅，如果講巴西嚟講，可能6條，普通嘅牌可能得2條，咁你都要 check 咯。
2: spot 嘅意思即係可能比較叫咩高級啲咁樣啊？
1: 佢收你多啲錢咯，嗰、那個魚牌。咁有兩種，即係多啲多人成，如果你成日釣，咁多數我哋嘅人就會買 spot 咯。哦、有啲朋友跟你去一兩次。可能都唔去，咁佢咪買個普通 constructive 嘅 license 就 OK 啦。
2: OK， 即係休閒用或者你真係釣得多嘅，就兩上個分別咁樣。不如咁樣。

0: 我哋而家暂时休息一阵啦，我哋转头咧亦都可以问下 Sunny 啦，有啲乜嘢嘅技巧啦，或者如果系新手嘅，或者如果系你比较资深少少嘅，有啲乜嘢 do's and don'ts， 我哋了解多啲啦。
1: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2: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4: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好中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6: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3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8: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9: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8: 悭好多？
9: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8: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9: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10: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1: 系啊，地点好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0: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11: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2: 恩怨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13: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啊？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14: 逢星期日晚上6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5: 100分生活圈。
0: 12: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5: Hello， 我系何嘉燕。
0: 仲有钓鱼达人新年喺度啦。咁其实我哋即系喺个广告时间里边，我哋都研究一下，因为即系如果我唔识得钓鱼咧，我就系知道鱼竿，跟住咧揈个鱼嚟出去，跟住啲鱼丝滋好多远啦，好远，跟住就收翻解。即系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就系个动作搞，即系放收搞翻嚟。但系如果即系问一个钓鱼嘅人，其实呢个动作系咩意义咧？即系当你要决定要揈个鱼竿出去，个鱼你跌咗落水，跟住之后收翻嚟，其实呢个动作系咩意义呢？
16: 咁我谂有分真理同假理啦。真理咧，如果你勾条面都落去，你掉个位靓，你摆喺度等佢，咁啲鱼就埋嚟食噶。咁如果你讲假理咧，咁、那个动作咧就好大分别啦。因为个假理咧，其实你好清楚知道咧，你系想做到一个情况，佢会想食你。譬如话我俾个解，俾两个方案大家谂下啦。第一个方案就系喺一个黑房里边。嗱，你问我哋，如果入去一间黑房， 一入去嘅时候系咪咩都睇唔到啊？睇唔到嘢。但我入咗客房，企

0: 嘅隔離去揾一啲咁嘅位置，類似咁嘅方向。咁係咪個次次都有？唔係，但一個湖可能有十個、廿個、呢三十個呢啲位置你揾到嘅。咁每次去翻同一每次去翻嗰啲嘅位置，其實都點都有幾條嘅，因為佢哋嘅諗嘢係咁啊嘛，你明白咗佢啦嘛。咁有時釣魚就變咗你，當你將佢變咗咁樣諗嘢嘅時候咧，就唔係一定係用運咯，就可以配搭咗你每次個經歷啦。咁譬如話俾第二個個案你諗啦。譬如話，我記得有次好得意嘅呢個個案咧，我都係我女學翻嚟嘅。咁有次咧，我識 Covid 嘅時候，同佢去 Lake Simcoe 拍咗隻船落去游水。咁佢突然之間，佢捉咗條魚仔上嚟，條 Minnow 上嚟，幫我捉條 Minnow。我話：哇！你游水點樣去徒手捉咗條 Minnow 啊？咁解釋俾我聽，佢點捉？咁我都喺度學到。咁佢就話：當佢游水落去潛去水底嘅時候咧，佢見到啲魚仔咧係棟篤咗45度喺個底度啄下啄下喺度食緊嘢嘅。跟住然之後佢去捉佢咧，佢話啲魚係嗰啲魚仔係唔會喐嘅。咁所以佢咁样捉到佢，平时喺沙滩度追住条鱼条会走噶嘛，捉唔到佢噶嘛。咁我就真系好，咁我就明白咗，我先明白咗，原来嗰啲鱼仔 Minnow 去喺个底度食紧嘢嘅时候，佢会冻起咗，跟住咧你系喺后边捉佢，佢都唔知嘅。咁其实你因为啲大鱼食嘢，咪就系会搵紧呢啲鱼嚟食咯，系嘛？因为佢哋系唔会喐啊嘛，佢唔会走去追啲鱼食啊嘛，咁所以佢就会咁样去捉佢咯。咁我哋冇会谂有啲咩嚟，又会类似做到啲好似咁样嘅样，而变咗咧，我原来掉落去个掉落去，好似你咁想讲，抛咗落个水度之后，系咪要好快咁搞？唔一定，因为其实我脑海就话，我想扮演一条嗰啲嘅面佬，嗰啲嘅鱼仔喺地下度等紧佢嚟食。如果附近有鱼嘅咧，佢肚饿，咁佢经过，佢都会食咗我咯。咁、
1: 哦、
0: 其实你系每一次揈假你嘅时候，你都系其实已经有一个古仔系想去创造，去引佢嚟食你咯。
1: 即系其实你都要系幻想定谂定，即系你系钓咩鱼，然之后用咩假嚟嘅？因为其实我哋普通去到嗰啲鱼铺啦，即系见到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假嚟噶嘛，即系有蚯蚓啊，有鱼仔啊，亦都有即系生红唔即系唔喐嗰啲啦，即系死嗰啲啦，系咯。咁即系所以喺拣嚟嗰方面，其实都要好有技巧嘅。即系你系咪要先去谂定自己预备要去钓咩鱼啦，然之后先去选择带咩假嚟咧？
0: 通常我都系嘅，我已经知道咗系个心目中系想去钓咩鱼，或者有时去个湖唔知嘅时候。咁咪執多幾樣嘢去，咁可以 cover 咗好多嘢咯。譬如上個禮拜嘅，我諗住啊，想去釣大口嘅，咁會帶啲青蛙去咯。咁去釣青蛙嘅時候，咁我會揾翻啲淺水啲，揾啲荷葉，咁去試咯。咁、好彩又釣到咯。
2: 哇！咁你有咗個理論，知道即係、就是、你腦裏邊幻想嗰個技巧，就係嗰個魚利，好似頭先講嗰個 Minnow 同埋嗰個大魚咁樣，你可以做到嗰個假利，好似45度角咁樣。咁你都要多，即、就、係、是、你真係要實行去試，你可唔可以做到嘅喎？係嘛？即係掟嗰個魚竿落去。
0: 係啊，咁你可以淺水啲嘅時候，你可以試到。
2: O、okay. K.
0: 甚至你都會去揀利嘅時候，你會揀啲有啲乜嘢嘅鈎。是会可以帮你做到这种的效应咯。
2: 嗯哼，
1: 是因为我自己曾经都试过啦，即是我见到隔离那个你用这条假利你钓到喎，咁我又跟他用这条利咁样咯，咁然之后我又用我自己的方法勾嘅，咁但我就钓唔到嘅，跟住然之后他就话俾我听，如果你要用这条利，你是一定要将那个勾呢是埋喺那条虫入面，咁然之后他帮我去换咗那个即那个勾嗰个方法之后呢，咁我就不断钓到鱼咯。
0: 是啊是啊，有时就是那少少的。有
1: 就是那少少的分别。
2: 嗯 ,ok, 嗱我哋解决咗，即係我即係多谢新年帮我哋厘清咗嗰个嘅即係动作嘅意义啦，咁即係完成咗新手嘅呢一部分。咁如果係一啲比较即係经验多少少嘅，咁例如有啲咩需要注意，因为你讲緊鱼佢哋有生活嘅习性，有区域咁样啦，係咪真係掟嗰个鱼嚟落去差少少就係钓唔到嘅呢？
0: 如果你讲又唔系一定，但系我会发觉，如果你睇你钓紧啲乜嘢嘅鱼啦，譬如话如果你钓紧一啲好密草，中间有个窿嘅，咁甚至可能有啲中间个窿系好细，你要打穿啲草嘅，咁嗰啲你就会好准咯。因为你如果你系咁上边白领白兰嘅时候咧，咁你吓咗啲鱼咧，有时佢可能就会会 alert 咗嘅，有啲吓、即系我觉得都有影响。有时可能个摩打我行大力啲咧，行到埋去咧，佢都会吓走咗嘅。因为你记住，你想搵条鱼。佢十幾廿年都冇俾人釣咗食咗，咁佢一定係有佢嘅求生技能。咁你要再呃到佢，咁你要唔好俾佢知道你喺度咯。咁你就要即係其實佢哋好聰明嘅，因為而家啲科技好先進咧。咁我哋有啲雷達，直頭係如果你話唔喺草度嘅時候，直頭射落去咧，睇到佢遊埋嚟，望住嚿脷，跟住走咗嘅。咁但係又好玩嘅，點唔諗嘅？但係我哋就會做 research 咯。我可能會到時候我見到嘅時候，我就會。將啲線再整幼啲，再要透明度高啲，

0: 甚至有時候我係擺條 mino 落去，佢我試過用 mino， 佢都係遊埋睇完會走嘅。即係話我個勾太大，佢仲睇到我，因為啲水好清。譬如 Nick Simcoe 咁，會睇到好清。
1: 嗯，
0: 係啊。咁我會試嘅。譬如我去釣冰魚嘅時候，我廿幾小時，我去 Nick 嘅城過夜嘅。咁、那、嗰個係好嘅時間，因為有一個冰屋裏邊唔喐啦嘛，啲魚遊埋嚟，咁真係會睇到佢。跟住喺咁度試唔同線啊，唔同嘢，直至到個咦開始黃昏咯。即係啲古仔好地嘅，其實你聽過好多人話，喂壁虎可以夜晚釣嘅 ，why？ 因為佢哋 why active 嘅。咁我就發覺最好嘅時間就係啱啱入黑嘅時候。點解咧？又係其實諗翻就好有理論，因為啲細魚睇唔到佢，但係佢嘅眼嚟，佢啱啱入黑嘅時候暗影暗暗地嘅時候，佢仲睇好清楚。黑曬佢睇到啫，但係都唔清楚噶嘛。咁我就發覺嗰個時候咧，我擺嚿假嘢落去咧，即下佢咧，啲大魚就埋嚟食嘅。但係同一嚿嚟咧，早多兩個鐘天光嘅時候咧，啲水清咧，佢哋唔食嘅，佢會埋嚟跟住就走噶啦。即係我完全係，即係一個好似係做實驗咁去試翻嚟，咁發覺你話俾啲有經驗啲嘅人想去再去釣多啲魚嘅時候去學咧，咁我俾嘅意見就話試咯，即係唔怕去試，唔使話問人哋嘅，即係試多啲嘢，試多唔同嘅嚟，試多啲唔同嘅線啊嘅嘢，咁你試下試，你就會發覺咗，你就了解佢多咗噶啦。
1: 哦，哇，十分有趣！嗱，呢個時候我哋有一些陣啦，轉頭繼續翻嚟咧，同阿Sunny傾偈。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忽界，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恭喜你啊，有抱孙！
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边度有得睇啊？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7: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6: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8: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详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9: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8: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7: 天宝旅游。
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OK， 我哋继续同钓鱼高手啊达人啦、Sunny 倾偈啦。咁就讲到就系话，当我哋咧真系钓到条鱼上嚟啦，或者 feel 到有条鱼上紧嚟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试过咧，就系或者我见到人哋咧，就系、是、啊，所谓入扣啊，会唔会啊？咁我嗰个。

0: 個魚脷直頭勾咗去嗰個魚嘅喉嚨嗰度喎，咁點算？如果呢啲情況點樣處理呢？
1: 如果你話想解返佢嘅時候，咁好多時候你想放生佢嘅，咁多數就係最好嘅方法就係剪咗條魚絲，咁佢個幾月呢其實佢會自己吐返個勾出嚟嘅，可以。
2: 哦，即是不会受伤。
1: 是的，但你大家会留意的就是说，通常如果入得好入你才钓到它，那你就留意可能是的戳它的时候它吃得耐了你才戳啦。那很多时候留意的就是你条线是不是粗得滞，或者条线已经够了，有些鱼丝你见过好像打了圈那样，好像个弹弓那样，那你就知道当线够化了的时候它不是直的，那条鱼吃你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那所以呢就令到你会戳它的时候会慢了咯。就會令到佢吞咗，佢哋先知道啦。咁就留意嗰啲需要去升級翻啦。
0: 即係用具方面，最緊要就係個魚脷啦、個扣啦，跟住同埋魚絲啦咁樣。即係魚絲其實你都頭先都有大概講，有幾幼、有幾透明係嘛、有幾粗咁樣。其實係俾咩？係咪釣唔同嘅魚需要咁樣唔同嘅分別嘅咧？
1: 有好大分別嘅。咁我發覺即係好多人有時同我講佢。钓唔到喎，点解啊？人哋有钓到嘅喎，咁我发觉好多时候咧，佢哋嗰个需要留意嘅就系个鱼丝嘅问题啦。因为你首先你要相信啲鱼系真系聪明过你想象佢嘅，佢系睇到嘅。OK， 咁而就算条线粗啲咧，你谂下你掉一嚿咖喱落个水，粗啲同幼啲，嗰条线当你掉出去嘅时候，条线会跌落底噶嘛？咁嗰条线其实已经做咗好多嘅喺个水里边，佢哋会 feel 到有嘢喐嘅。因为佢哋系靠感觉到有嘢喐，佢先走埋去冲埋去噶嘛。咁佢哋聪明嘅已经知道佢哋嗰可能系假噶啦。咁所以有时咧，你当你啲线越其实越幼咧，越透明咧系越多跛嘅。咁但系你个挣扎就会系当我成日断线、哦。咁所以你通常就会系应该系你有跛，跟住成日断，跟住你就加翻粗少少，直到去到一个位，同埋你支杆同你嗰个嘅脷配合到唔再断啦。咁嗰个就系一个最适合嘅 combo 啦。就唔係下用啲好粗嘅線，咁當然就運用於起啲唔係咁多粗啦。如果唔係多粗嘅，一揈出嚟就扣住粗，又掹唔甩，又斷線又要綁過，咁、就就嗰個配搭又唔同咗，你會用。
2: 嗯，咁頭先你提到啦，即係你安省都已經釣魚超過咗30年啦，即係三十幾，即係唔計你喺香港啦，係啦，即係嗰呢段時間。咁其實你有唔會，即係會唔會覺得即係近年嗰啲魚嗰啲習性有冇即係改變咗咧？即係比以前，即係你以前釣魚同而家釣魚咧，嗰啲魚嗰啲習性有冇咩分別㗎？
1: 有啊，我覺得佢哋聰明咗好多，係真係聰明咗，即係以前真係一抌落去就食嘅，而家有時要。引佢唔食，甚至可能要轉嗰啲顏色，轉嗰啲唔同嘅款，轉啲佢未見過嘅脷咧，跟住佢先會食你咯。係、啦，但係不過咁係咪調到佢咁咧，又唔一定。你記住嗱，唔同嘅位置啦，即係你要圍住多倫多個零鐘頭嘅湖，真係好多人釣嘅 ，cottage 出好多。咁嗰啲魚就特別聰明啲嘅，真係。你肯願意花啲時間揸遠少少咧，咁嗰度啲魚咧係容易釣啲嘅。係、啦，因為佢哋冇見過咁多人，冇見過咁多假脷。咁佢就好多時候，即係你揾到佢嘅時候咧，你係容易啲釣多啲嘅，呢個係真嘅。
0: 同埋因為有時釣魚你係放翻條魚落去噶嘛，咁嗰啲被釣咗上嚟嗰啲魚，佢哋可能會同其他魚會溝通喎，因為啱啱俾人釣上去，嗰啲假脷係咁樣嘅喎。即係如果我絕對相信有咁嘅可能，因為有 catch and release 嘅嘛，啲魚你會放翻落去，咪必須，尤其啲 size 比較細啲嗰啲，係咪？
1: 係，我都聽過有啲好叻嘅人同我分享過咧，佢哋都會有呢個嘅有呢個嘅相信。咁、就佢釣咗上嚟嘅時候咧，就算諗住放嘅咧，佢都會養住佢先，跟住釣完之後最後先放，因為你放嘅時候會影響到，係啦。咁我諗即係有時同一個位，我知道啲魚下邊嘅咧，咁我發覺我試過我釣到佢，就算我放翻佢，我都仍然釣到佢，但係你就唔會釣到好多，釣到幾條之後，跟住佢就會靜咗噶啦，就會靜咗就會唔食噶啦。
0: OK， 最後尾咧就係都想問一下咧，就是、如果我哋出去釣魚嘅時候，咁通常即係最理想幾多人數為好呢？如果係要揸艇出去嗰啲，
1: 揸艇出去，咁你有時我自己一個都會去嘅。咁、想試新嘢嘅時候，因為唔係個個會想同你一齊去試新嘢，咁有時兩個人咪開心啲咯。咁你多啲喎，唔使驚，即係睇你釣咩魚。譬如你釣。講緊譬如即係睇翻你想去釣嘅係咩魚咯，咁、你有時三個開心啲啦，四個咧就開始逼啲噶啦，揈，同埋你就要睇下佢哋個經驗係咪 有經驗咯。
0: Okay.
1: 因為你要控制好多嘅嘢，要配搭點樣去，佢哋揈啲咩嘢，唔好勾到大家咯。最緊要安全第一。
0: 哦，同埋即係傾誒，即係去釣魚咧，我發現大家都要安靜，因為大家傾偈嘅聲浪都會影響到啲魚。

0: 人在上面啊，咁樣。嗱，今日我哋即係傾得非常開心，亦都多謝 Sunny 咧，同我哋拆解咗啦，即係釣魚背後嘅一啲嘅理念啦，咁樣。有機會再請 Sunny 上嚟再傾個偈啊。
1: 好多謝大家。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Sunny。
3: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目前正于爱德华王子岛与全国13位省区首长举行会议，重点讨论美国最新关税威胁及加美贸易关系。会议之前，卡尼向传媒表示，本国最强的一面是团结，现时各省区的取态立场都比起加美贸易战展开初时更为团结一致，令到本国处于更强的状态。他对此感谢在座的各位省区首长。另外，安省省长福特较早时就说，虽然各省关注的议题不尽相同，但目前首要目标是以加拿大团队 Team Canada 立场，在总理领导之下团结应对美方的挑战。爱德华王子岛省长就呼吁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谈判策略，强调应该将所有议题摆上谈判桌，尽快同美方达成协议。安省警方公布代号 Project Bay 的跨境缉毒调查的成果，检获接近 1.7 公吨的非法毒品，包括973公斤怀疑可卡因、660公斤怀疑冰毒以及49公斤怀疑鸦片，黑市价值接近1亿4000万元。当局形容是省内历来最大数量的缉毒案之一，另外起出17支的枪械，包括一支反坦克步枪以及现金、珠宝和一批电子通讯器材。调查是由温莎警方在2025年初展开，其后因为涉及的核区和复杂性不断扩大，多个加美执法单位陆续加入，包括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安省省警、多伦多及皮尔区警队，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缉毒处等等，再交由省警主导调查。警方发现贩毒集团利用商业货运物流作为掩护，招揽司机，将违禁毒品混入合法的货物跨境走私。执法人员先后在温莎、宾顿、曼锦等地执行了20多项的搜查令，拘捕19人，年龄介乎19至55岁，另外有2个人在逃，全部疑犯合共被控过100项贩毒相关及串谋犯罪等的罪名。杜林区警方说，起诉一名19岁青年涉及日前两名高 transit 职员遭到袭击的案件，事发于本月9号星期四凌晨12点几，奥沙华高火车站的员工发现有人在 车站范围里面指示他离开，但对方拒绝，并向职员施以袭击，然后逃去。警方出动警犬及直升机追查疑犯的下落，结果在附近的一处草丛发现并且逮捕他。疑犯是一名19岁奥沙华男子，目前被控2项普通袭击罪，获准自签担保。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表示，全国血液库存近期持续下降，自6月初以来，血液供应量已经减少近20%，跌幅较往年的夏季更为严重，呼吁民众尽快预约捐血，以确保医院日常和紧急医疗需要。中心指出，目前每周捐血预约数目较所需欠缺大约1500至2500个，而全国每星期是需要大约18000次捐血才能够维持医院的供应。另外，由于血液保存期只有42天，加上8月份的长周末临近，创伤及急症个案可能会增加，当局已经增设周末捐血时段，鼓励民众踊跃支持。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持续，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见缓和，国际油价持续向上。其中国际指标的伦敦布兰特期油今朝早升穿了每桶100美元，属于5月以来的首次。而纽约期油中段升6%，去到92美元以上，较本月初的67美元高出接近40%。至于油价急升就拖累股市下挫，主板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在早段都是跌了大约1%。标指在中段跌幅扩大，而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中段跌幅超过2%。另外，中东冲突扩大至到红海，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袭击2艘在红海的沙特阿拉伯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说由于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因此如果胡塞再次袭击商船，美方就会向伊朗。

0: 追究责任，对伊朗及胡塞予以严厉的军事惩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今个夏天一齐为爱开波 ！iCourage Foundation 联同万锦市同 Ari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号邀请你一齐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开始，万载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套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6: 生活圈，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培欣。
7: Hello， 我是何家燕。
6: 嗱，头先讲起呢个钓鱼啦，咁啊又有啲相关，有关于鱼嘅一啲嘅新闻啦，就系、是、咧，其实咧，唔同动物啦，因为即系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crossover啦，等等，或者我哋嘅环境令到佢哋有啲新嘅状况出现，咁啊。

0: 原來而家科學家咧喺灰省同埋喺美國東北部湖泊咧，有一啲魚咧叫做 brown bullhead catfish 啊，咁啊就咁夾硬翻譯咧就叫做蠍牛頭鰻。
1: 叫 catfish， 即系我哋中文嘅鲶鱼，
0: 鲶鱼、
1: 猫鱼，亦都系俗称叫猫鱼。
0: 系啊，但系咧，而家发现咧，嗱呢一类嘅鱼啊，就喺灰省同埋美国嘅东北部湖泊里边啦。科学家咧就发现佢哋而家身上咧多咗一种极为罕见嘅可传染癌症。
1: 因为有人咧就发现喺佢哋身上面咧就会有一啲即系长出一啲黑色嘅斑点，同埋会有一啲即系好似肿瘤咁嘅物体。咁然之后就梗系攞去化验噶啦。咁然之后就发觉，咦呢啲可能系有传染性嘅癌症嚟噶。即系其实呢一类型嘅癌症咧喺我哋人体里面啦，其实都会系叫做黑色素瘤，即系一种皮肤癌嚟嘅。咁但系而家就喺鱼嗰度发现咗咯。
0: 系啊，而家呢一个嘅研究咧就刊登喺 Nature 嘅期刊里边啦，就发现到啦，全球第一次证实咧，鱼类都会出现癌症，因为癌症其实如果我人类就应该唔会传染噶嘛，应该
1: 系
0: 应该唔会，
1: 因为系基因改变，
0: 系啦，基因嘅突变啦，细胞啊无啦啦变咗，咁但系佢发现呢一种嘅癌症咧系可传染嘅癌症，咁而家目前知道啦，自然界咧有第四种可以传染嘅癌症啦，咁就发现系啦，好似Erica 头先你提到啦，就系鲶鱼身上咧呢嘅黑色素瘤。基因咧竟然非常之相似，咁亦都喺佢哋嘅寄生嘅鱼隻咧，就基因嘅差异比较大啲，咁但系就系有趣地发现，即系呢一个 fascinating 嘅发现咧，就系原来我哋嘅物种，我哋嘅鱼类咧，原来会有咁样嘅变异出咗嚟讲。
1: 其实呢啲情况啦，喺大自然入边咧，即系都系非常之罕见嘅，即系唔系话好常见嘅事嚟嘅。咁第一次发现系几时咧？就系讲紧2012年喺呢个大洪水之后出现嘅。咁然之后就有钓鱼人士去报告啦。就话佢哋捉咗一啲即系好奇怪嘅 catfish， 咁然之后就发现佢哋身上面会有啲好奇怪嘅黑斑同埋一啲肿瘤，咁然之后就经去化验之后就证实系我哋人体入边嗰啲黑色素瘤，即系就皮肤癌嘅其中之一种。咁然之后咧，佢哋就唔清楚即系佢哋点解会有啦，然之后佢哋就去攞去验，咁但系发现其实佢哋唔系基因嘅问题，而系有机会会传染，佢哋就怀疑啦，就系将一班嗰啲鲶鱼佢哋产卵嘅时候，因为佢哋产卵嘅时候佢哋会逼埋一齐噶嘛，佢哋唔知喺碰撞之间，然之后系传染，咁所以其实正如头先 Michelle 所讲啦，我哋人体嗰啲癌症系唔会传染噶嘛，但系点解会发生？即系当喺鱼嘅时候就会有呢个传染性咧？佢哋而家都仲系做，即系仲系一个研究嘅阶段。
0: 到底呢种系传染啊？即系咪鱼嘅碰撞嘅传染啊？即系会咁样啊？定系可能系佢哋生活嘅环境而做出呢个所谓嘅传染嘅即系呢个想法咧？咁样咁啊，因为咧又曾经有人怀疑咧，就系话当时2011年啦，咁啊，飓风 Irene 咧导致呢个嘅大洪水之后咧，就话有啲居民咧就咁样嘅想法，话可能系洪水将一啲致癌污染物冲到去湖里边，咁所以其实系湖里边。即係咁樣嘅推論啦，導致到所謂嘅傳染啦。咁嗱，而家目前估計咧，喺個湖當中咧，就有三分之一嘅呢啲嘅蠍牛頭鰻已經受到感染㗎啦。咁研究指出咧，部分嘅患癌嘅魚隻咧，就癌細胞就已經去到個肝臟同埋腦部咁樣。咁嗱，頭先提到啦，話就係目前知道有四種可以傳染嘅癌症啦。今次魚類就係新發現啦。其實之前咧仲有三種嘅，例如有貝殼類啦。Shellfish 啦，另外一種咧就係 Tasmanian Devil 啦，仲有一啲狗隻咁樣，原來有四種嘅癌症喺呢四類嘅動物身上咧有咁樣嘅發現，咁啊真係我哋即係我哋嘅環境裏邊啦，係有幾啲唔同嘅變異啦，咁我相信科學家咧都用緊方法，諗緊方法，睇下可以再研究多少少。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又知唔知冰室？
2: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

0: 有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呢个可能系全城性价比最高嘅电信计划。
2: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1: 爆啲咩先？
2: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alk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1: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alk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3: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6: 嗨，我系邓佩欣。住喺呢一个生活圈里边，有人就有屋，有屋就有街，有街就有社区，有社区就有城市。咁其实好耐之前咧，知唔知冰室曾经介绍过街道咧，有好多唔同种类，有 road， 有 street， 有 avenue， 有 crescent 等等好多啦。如果有机会嘅话，再一次了解深入多啲啦，唔同种类嘅街道。今日咧就想讲下街名。咁唔知你有冇发现，道道地方都有一条 main 街嘅。系，因为以前嘅社区好简单嘅啫嘛，就咁一条街就系所谓嘅社区中心啦。其实要谂一条街名咧，都几难嘅。你谂下，而家我哋嘅城市规模有几大？如果讲喺加拿大最著名嘅街名咧，谂都谂唔到啊！系咪一条好长好 grand 嘅街名咧？唔系。如果要我拣嘅话，加拿大最著名嘅呢一条街啊，或者应该话呢三条街嘅话咧，街名得一个字嘅啫最多两个三个字啦。位于 Nova Scotia 嘅 Porter's Lake 里面呢三条街最著名嘅就係 This Street， 就係呢条街。That Street， 嗰条街。The Other Street， 另外嗰条街。如果俾我揀嘅话，我会揀呢三条街就係最好玩嘅街名。有机会都想去下。剛才提过街名同埋街嘅性质呢，会因为地方历史或者民族文化呢遗传落嚟嘅。如果你有去过英国旅行嘅话，唔知你会唔会去 York 呢度地方呢，喺呢度最得意嘅就有一条街个名长到咩咁。但係实际行嘅话三步就行完㗎喇喎。今日就介绍下英国最奇怪嘅街名。
7: #WhipmyHopmyGate。
6: 咩话咩话，再讲多次。係啊，原来约克啊，英国嘅名城约克有一条咁样嘅街 ,WhipmyHopmyGate。再读一次 ,WhipmyHopmyGate。好多游客去到约克都会专登去呢度同个路牌自拍打卡。到底点解有呢条街名呢？嗱，你听到 whip 挥鞭咁样啪啪，唔通呢度曾经发生过啲暴力事件？嗱，关于呢一个街名咧，有好多传说嘅。几百年前啊，公开鞭打犯人，有人又话系屠夫喺呢条街喺呢个社区附近鞭打嚟偷肉食嘅狗，甚至有人声称话呢度曾经举行过极残忍嘅惩罚妻子活动。但是我们尝试将这些传说慢慢拆开，可能发现真相没有流传当中那么血腥的，更加反映了语言怎样随着时间变形，以及一座城市怎样将历史误解和想象混合成为今天的模样。刚才讲到这个叫做 WhipmyHopmyGate， 你会以为 gate 是不是曾经城镇啊、城寨啊、有闸门啊，这样想都挺 make sense 的。但其实在约克有很多街，有很多街都叫做 gate。 这个 gate 不是英文来的，也不是解闸门那解，而是来自古老的诺

私语或者维京人用嘅词语啊 ，gutter 意思即系街道咁解。喺公元866年咧，维京军队攻占当时由 Anglo-Saxons 统治嘅约克，咁而嗰阵时嘅约克咧就叫做 Ethelwick。当维京人接管咗之后，就将呢度改名叫做 Yorvik。咁所以今日 York 呢个名咧，其实同维京人嘅 Yorvik 有直接关系嘅。咁当佢哋维京人长住之后咧，自然维京人嘅语言都渗入咗城市嘅地名啦，所以你去约克咧，见到有好多仍然以 gate 嚟做结尾嘅街名，例如 Guthrum Gate、Copper Gate、Worm Gate、Mickle Gate、Swine Gate 呢啲 gate 咧系街而唔系城门咁解。但当你穿过约克城墙嘅大型城门咧，反而佢哋唔系叫做 gate， 叫咩咧？叫 bar 吓 ，bar 唔系酒吧咁解咩？喺英国 bar 叫做 pubs， 咁所以你经过Micklegate Bar、Monk Bar， 原来呢度就系以前嘅城门闸口，所以第一次去约克可能会俾佢哋搞到陀陀令啊！咁到底呢一条嘅 Whip Ma Whop Ma Gate 系有几短啊？头先话三步行完咯，嗬？位于著名景点 The Shambles 附近，就喺 Collier Gate 同埋 Force Gate 交界。嗱，今日望落去咧，只系一段小路嘅啫，一间铺头都摆唔落，或甚至成个街名摆得完咧，分分钟仲突咗头尾出嚟添，系就系咁短嘅咋。但系以前呢一度嘅格局咧，同今日完全唔同啦。以前喺呢度咧，算系玉石区工厂区嚟嘅，当然亦都有教堂啊、房屋等等啦。咁但系去到18世纪嘅时候，房屋就逐步被拆除，原本旁边嘅圣 Cruz Church 亦都喺19世纪末拆卸。到今日你再去啦，已经系得翻圣 Cruz Parish Room。但无论咁多年嚟又点改都好，奇迹地个名就留得翻落嚟。咁头先话啦 ，whip 系咪即系鞭打咁解咧？好多人都会咁样联想。最广为流传嘅解释就话呢度以前有一条鞭刑柱。中世纪欧洲会将罪犯、流浪汉或者违反规矩嘅人绑喺条柱度公开鞭打。除咗系惩罚当事人之外咧，亦都系中文有嘅成语杀鸡儆猴咁上紧嘅意思啦，系一种表演式嘅警告，让到围观嘅群众知道你唔守法纪就有呢个下场，问你惊未？于是有人推测 Whip Ma Whop Ma Gate 个名可能由鞭刑柱演变而嚟嘅。嗱，亦都有人话头先讲啊，鞭打啲偷食嘅狗啊嘛。附近有著名嘅 The Shambles， 其实以前咧就系肉贩集中地，挂晒啲生肉出嚟啦，有肉啊自然吸引狗仔嚟咬食，所以屠夫会喺附近鞭打偷肉嘅狗，久而久之就会出现 Whip 呢个名啦。听起上嚟几合理，但好可惜咧，都系一啲流传啦，冇确实嘅历史文献，因为证明唔到以前冇相机、冇片、冇真相，证明唔到呢条街真系有啲鞭刑柱，或者只有证明喺度鞭个狗啦。咁但系真正旧名更加奇怪，原来呢度以前并不叫 Whip Ma Whop Ma Gate 嘅呢个名字，大约喺1505年第一次喺约克嘅记录当中啦。以前据闻系有一个更加难读嘅名称，夹埋一嚿，好似德文咁样嘅 Whit Nor What Nor Gate。街上嘅纪念碑亦都将呢个旧名解释为，因为我哋都相知点解嘛，可能佢都放弃解释啦，就咁写 What a Street。就系咁多啦，但我哋都想尝试拆解啊 ，Whit Nor What Nor Gate 点解呢？究竟后来有啲语言学家认为咧，呢一串中世纪嘅用语可能系 Neither one thing nor the other。咦，好似 this street that street the other street 咁上紧，既唔系呢样又唔系嗰样，不伦不类，两头唔到岸咁。点解会有咁样嘅名咧？可能因为佢实在太短啦，短到不能称之上街啊，又唔系一个路口，乜都掂唔上。总之呢一条街唔符合任何种类，所以先至叫做 Whit Nor What Nor Gate。随住几百年嚟口音改变，拼法都唔同咗啦。Whit Nor What Nor Gate 逐渐到今日啦，讲成 Whip Ma Whop Ma Gate。唔系以前发生过啲乜嘢，反而系古老语言变音之后造成嘅巧合。嗱，头先讲过，仲有一个传说咧，就系话丈夫公开追打妻子。啊，系啊，原来围绕住呢条街咧，就有呢个咁恐怖嘅传说啦。中世纪嘅男女地位相当之有分别啦。丈夫如果认为妻子不忠啊、唔听话呢啲，就可以喐手噶啦。咁甚至可能妻子讲多一句驳下嘴咧，都已经系丈夫
喐手嘅原因，而家听起上嚟，一众女士又叉腰啦，梗系啦。

0: 咁但係以前中世紀係咁樣嘅，仲可以公開懲罰佢哋㗎噃。嗱，傳說係咁樣嘅，公開懲罰咧，妻子首先有一段時間嘅 head start 足伊恩咁啦，妻子可以得到一段時間逃跑，丈夫咧就拎起條棍就喐手開始追㗎啦噃。四圍嘅群眾咧，仲會將呢一件事件當成娛樂啊、圍觀啊、取笑啦咁。咁但係要所謂打老婆咧，都有啲不明文規定嘅，嗰支棍係木棍，唔可以長過一碼，粗亦都唔可以粗過丈夫嘅手指公。咁呢個講法咧，亦都令人聯想到英文所謂嘅 rule of thumb， 可能係嚟自咁樣嘅古仔。不過呢種講法咧，亦都長期受到歷史學者質疑啊，因為冇直接嘅文獻去記錄啦。雖然過去嘅社會係有咁樣嘅嚴重家庭暴力，法律亦都經常偏袒男性，所謂木棍同個手指公嘅粗度差唔多，呢樣嘢係冇實質嘅證據支持嘅。咁至於呢條街係咪真係著名嘅打老婆街咧，更加冇文獻嘅證明。雖然個故事好生動啦，咁有色彩嘅話，自然咧大家就加鹽加醋啦。另外頭先又提到嘅 The Shambles 啊，因為去呢條街一定會參觀埋附近嘅 The Shambles。嗱，今日如果我哋英文去解釋咧 ，Shambles 就係混亂啦，一團糟咁樣啦。所以有人以為呢條街係因為以前嘅舊建築啊，歪零歪正，非常之凌亂，所以叫做 The Shambles 啦。但其實 Shambles 嚟自古老嘅英文，即係擺放貨物嘅架或者台。而呢區咧頭先講啦，有大量嘅肉鋪啊，肉類全部掛曬啲肉出嚟，甚至早期叫做 Flesh Shambles。Flesh 即系鲜肉咁解啦，再夹埋一齐即系放肉嘅架。而今日咧 ，The Shambles 依然保留住狭窄嘅街道啦，同埋向外延伸出嚟嘅木建筑。有人话楼层伸得咁出咧，系为咗遮太阳嘅，避免肉类太快变坏啊嘛。而街道附近过去咧有水沟啦，用嚟做咩噶？系冲走屠宰出嚟嘅污水。咁今日游客见到嘅呢一条金童话式嘅古街咧，但几百年前呢度系弥漫住腥臭味啊！今日咧好多游客去到都会专程嚟呢度打卡，但坦白讲，附近真系冇乜实物睇嘅啫，冇博物馆，冇遗迹，冇门票，冇开放时间，廿四小时你都可以去嘅。去到真系同个街牌去打卡影相嘅啫，冇谂过短短三步路行完嘅一条街，竟然有咁多古仔喺背后。知唔知冰色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恭喜你啊，有普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香港歌影视红星康华小姐及特别表演嘉宾梁咏芝先生在7月28日星期二晚7点来到多伦多世纪豪宴和大家见面，并现场献唱名曲表演助兴，超值晚宴，菜式十全十美， VIP 席更可享用鲍鱼、白虾、羊蟹钳。购票及查询4162609800或 chinatownbia.com。 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特别赞助保济慈血库。
5: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5: 我好鍾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 Angel 啦。
9: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突破距离限制，

0: 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美联手打击跨境运毒网络，查获市值近1.4亿元嘅毒品。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零售业按月上升，估计六月嘅数字仲会继续增加。日本极端高温天气导致一个星期之内有超过10,000人中暑，其中14人离世。详尽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Roads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rt Honda 出车。 Roadspor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6: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
7: 是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返间啦。
7: 今个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天宝旅游，
8: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9: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9: 银赞助 A 家屋顶，
8: 铜赞助清风度假，
9: 六福海鲜酒家，
8: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9: 龙庭食府，
8: 与会形象工作坊，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10: 社区的报版。
1: Hey， 今日一点系34分啊，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1: 大家好，我系何嘉燕。
1: 又介绍下呢个社区咧，嚟紧有啲乜嘢嘅活动举行啦。咁啊嗱，首先讲咗嚟紧呢个礼拜日先，7月26日咧就有一年一度嘅呢个 Super Try Toronto 铁人三项赛咧就翻翻嚟多伦多。原来今年咧就12届嘅嘞噃，预计咧会吸引超过1750名运动员参加啦。咁所以既然系呢个铁人三项赛嘅，梗系有游水啊，有呢个踩单车啊、跑步啊咁样啊。最紧要踩单车喺边度踩咧？就喺我哋著名嘅 Garden Expressway 嗰度踩啦，系啦。咁啊就即系所以比赛期间啦，两条多伦多主要嘅高速公路啊，包括 Garden Expressway 啦、Don Valley Parkway 咧，就会暂时封闭。咁啊而家咧前身咧原来叫做 Toronto Triathlon Festival， 而家已经改咗名叫做 Super Try Toronto。

0: 安圖啦咁樣。
1: 嗱咁假如啦，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呢個禮拜日咧臨時去挑戰自己嘅話，出一身汗咧，其實你而家報名都未算遲嘅喎。即係如果你想參加，而家都可以喺網上面報名嘅噃。
0: 係啊係啊，醒起話，咦我想挑戰，但係咧即係有陣時如果話參加馬拉松嗰啲，我諗起我以前嗰啲同學仔咧，佢哋都會嘅即係愛上咗跑步之後咧，咁就瘋狂去參加馬拉松啦。香港有好多著名嘅馬拉松比賽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本身冇運動開嘅，就唔好話突然之間話我想參加咁樣。因為其實呢一個嘅三項鐵人啦，叫做啦佢哋有分兩個組別嘅。咁有一個叫短途賽啦，佢哋點玩法咧 ？Sprint 有750米嘅游泳啦，佢哋喺邊度啊 ？Ontario Place 附近嘅安大略湖。跟住仲有就係20公里嘅單車。就係踩 Gardiner 去到 DVP， 仲要咧就係5公里跑步喺 Lakeshore Boulevard 嗰度跑，咁呢個就係短途賽啦。咁仲有咧就係真係認真去玩噶啦，就叫做 Olympic Distance 有1.5公里嘅游泳啦。跟住40公里嘅单车啦，再加
1: 10公里嘅跑步添，好犀利啊
0: ！Nice， 咁啊，主办单位表示咧，嗱呢一个嘅奥运标准组啦 ，Olympic Distance 咧就收益部分收益咧就系支持 Sick Kids Foundation 嘅儿童精神健康服务嘅。咁嗱，如果我哋揸车人士或者你可能礼拜日有机会，即系可能落下 downtown 行下，咁啊有机会啦吓，咁啊要特别留意翻嘅。咁啊星期日凌晨2点去到中午12点咧，就会 Garden Expressway 东行方向由 Humber River 至到 Don Valley Parkway 咧係封閉嘅，咁而 Don Valley Parkway 嘅北行方向咧就係 Gardiner 封對 Eglinton Avenue East， 咁所有相關嘅入口啊、出合入口嘅 rampway 啦，所謂啦，咁就會封閉嘅。咁所以如果你要計劃去唔同地方嘅話咧，特別你未必可能落到 downtown， 你可能真係攞落Gardiner 咁樣，你轉出去中間 midtown 啊嗰啲，咁都要留意翻啦嚇。咁啊會暫時封閉嘅。咁亦都係即係都幾難得嘅喺。對於我諗踩單車嘅朋友啦，唔知會唔會呢個算係挑戰之一？但喺呢個 highway 裏邊踩單車，難得冇車。
1: 係咁或者啦，即係另外啦，其實都要留意翻啦，因為呢個 weekend 亦都有好多 festival 啦，例如我哋之前提嗰個 Austin 啦，同埋另外係即係嗰個Queen Street West 嗰度都會有封路嘅，咁所以如果啦，即係你要落去參加呢啲即係festival 又好，又或者參加呢啲賽事都好，都要留意翻呢個道路嘅安排啦。
0: 係，咁至於如果你去遠少少嘅呢咁樣通常去帶朋友過嚟一定指定景點就帶佢，睇下瀑布啦咁樣。我如果我回想都係去過一次兩次咁大把。
1: 竟然嚟咗多倫多好幾年噶咯喎，你即係超過10年啊！竟然只去得過一兩次
0: 啦，
1: 渣
0: 馬原來都超過10年啦，住咗喺多倫多邊度？成日講好好快咁樣，或者好似啱啱2-3年前嘅事咁樣，但係其實眨下眼都已經超過10年啦。咁Niagara Falls 咧，其實佢哋都每一年都有唔同嘅活動啦。咁例如嗰啲嘅即係大型節日咁啊，有放煙花啦，咁又或者有啲人專程帶到過去就話啊，我哋呢邊嘅多倫多呢邊嘅瀑布係靚啲嘅，因為望過去美國嗰邊，咁又有夜晚睇，日頭睇又唔同啦。夜晚咧有多燈啊，咁啊閃燈啊，咁啊好靚嘅影相。咁而咧佢哋Niagara Falls 嗰邊咧都加推一啲嘅新嘅體驗啦，咁但係即係呢啲體驗咧，就你自己決定嚇參唔參加，因為付費項目嚟嘅。咁但係今個夏天有啲全新嘅體驗，可以係夜間走入去瀑布嘅後邊睇。
1: 係啊，因為之前係你係日頭嘅時候，你可以喺即係瀑布後面睇嘅。咁但係而家佢夜晚加咗一個新嘅呢一個景點啦，就係會帶遊客深入呢個地底125尺，然之後穿過一條擁有130年歷史，跟然之後側邊係由呢個岩床包圍住嘅隧道。然之後再去到呢個觀景台，然之後可以俾你近距離去欣賞呢一個馬蹄瀑布嘅壯麗景色啊！
0: 哇，可以深入去瀑布嘅下邊咁樣後邊去睇啦，咁樣應該都幾震撼嘅。咁仲有就係日頭夜晚咁樣，通常咧，如果你去觀賞嘅話，你會覺得夜晚靚啲定係日頭嘅靚啲咧？即係如果你
1: 我會覺得是兩個不同玩法嚟嘅，因為你知道我哋個瀑布好大啦，即係平時咧，我就係會即係帶小朋友去下嗰個 Clifton Hill 啊，即係嗰度玩下啲機動遊戲咁樣，然之後喺個瀑布邊嗰度行下嘅啫。咁但係你話，如果而家多咗一個夜晚嘅景點嘅時候，咁亦都係即係的而且確要考慮，即係譬如你日頭可以睇到瀑布嗰個澎湃啦，咁你夜晚又可以加埋嗰啲燈光嘅另一個景象嚟嘅喎。
0: 嗰陣時你有冇去玩埋落埋，即係有船噶嘛？好似
1: 係有個 cruise 有個 boat 俾你係。 系
0: 大家着晒嗰啲 poncho 咁样噶嘛。
1: 系
0: 嗰阵时有去玩。

0: 过一次咯，咁大把咯。
1: 哦，咁其实如果你讲紧即系要行落隧道啦嘅时候，佢另一个咧，即系我觉得应该呢个景点都应该系几识，即系几识。即係幾值得去啦，係、啊，咁呢個都係要付費嘅。咁就係講緊呢個 power station 啦，佢係由呢個舊水力發電站改建而成嘅。咁而家即係你去到啦，你除咗可以落到去嗰個地底180尺去行一條即係好長嘅隧道之外咧，其實你都可以睇翻佢以前嗰個發電歷史嘅，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好啊，好啊，咁啊嗱，呢個假期啦，仲有啲時間啦，7月23日即係。通常放假是去到即係八月尾咁樣噶嘛，OK， 我哋仲有啲時間去計劃一下嘅。咁啊嗱，咁啊介紹住咁多先啦，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
2: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證你正現金流。不約克龍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賺錢。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3: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之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5: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3: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0: 喵！
1: 点解？咩声咧？咁样
0: 咩声咧？咁样，嘿，咁啊嚟紧咧，我哋万锦市呢一边咧，就将会有一个几大型嘅赛车城市啦。咁啊 ，York Region 历嚟咧最大嘅体育城市啦。咁啊，呢一个嘅街道赛车 Indy 赛车咧，就移师到去万锦，八月就嚟噶啦。咁啊，不如就住呢个机会，我哋又了解一下啦。咁原来喺8月14至16日举行嘅。咁啊，之前就宣布咗，就系将会喺呢个Downtown Markham 嗰度會有個賽道啦，咁頭先我哋自己討論就話，喂係啊，而家就準備緊㗎啦，砌緊嘢㗎啦，已經咁啊，將會係即係 York Region 歷嚟最大規模嘅體育盛事，咁所以賽車迷咧，我相信咧都會好期待啦。咁啊，而你個 Indy 賽車咧就應該係嗰啲嘅類似房車咁樣嘅賽車啦，就唔係話 F1 賽車嗰啲啦嚇，咁但係都好刺激嘅，咁啊聽到啲聲，非常之非常之刺激。咁啊，市民啦，咁都会如果喜欢大型节目啊、节日啊呢啲咧，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呢个高速竞赛同埋嘉年华嘅热闹气氛啦。
1: 讲紧举行嘅日子会系8月14日至16日啦，14日、15日咧就会系呢个系即系练习赛嚟嘅，16日嗰日咧先系呢个总决赛嚟嘅。咁受影响嘅范围啦，即系头先阿 Michelle 都有讲到啦 ，Downtown Markham， 咁其他个道路咧就包括有呢个 Kennedy Road 啦、Enterprise Boulevard、Union Field 高 train 站同埋呢个 Highway 404附近嗰一带嘅，
0: Highway 407系嘛，应该系
1: 407系啦，
0: 404，咦，哇，
1: 我突然间飘去404，点系 Highway 407啊？
0: 可能啲声系可以真系传到咁远啊吓，因为嗱，仲有就系8月15日咧，就系呢个排位赛啦。咁有兴趣嘅话，即系可以而家可以即系其实揸车过去，大概可以及下而家系咩进度。咁啊，而今次呢一个嘅，因为系用街道嚟改装变成一个赛道咧，咁啊，原来系由 著名嘅赛道设计师 Tony Cotman 去负。

0: 曾經呢度亦都係舉辦過泛美運動會啦，2015年嘅時候有呢個 Pan Am Centre 啦，咁而家好多小朋友啊、學游水啊啲，全部都喺 Pan Am 嗰度玩噶嘛，係咪？
1: 係。系啦，咁我提翻啦，即系呢几日咧，唔系即系佢嗰几日啦，即系其实佢星期五嗰日原来系免费入场噶。
0: 诶，
1: 系啊，即系话而公众一般咧，即系你就可以入去，佢有一个入场区嗰度嘅，佢划分咗，然之后公众系可以免费入场嘅。咁当然如果你想捐少少钱嘅都冇问题嘅，咁但系佢系啲座位就先到先得咯。
0: 嗯哼，咁所以如果你想试下呢一个感受下呢个赛车嘅气氛嘅话，嗱唔系大家驾驶者揸住一条街度就试下呢个赛车气氛系唔得噶吓。咁但系如果所以有啲乜嘢模擬感受咧，咁就可以喺呢個嘅我哋 Markham 一個大型商場裏邊啦。咁而家咧就準備緊呢一個賽車狂熱啦。咁喺現場咧睇下你可以試下坐嗰啲嘅架嗱嗰啲咩賽車嘅椅，咁其實係打機嘅啫。咁但係打機最緊要都係嗰種臨場嘅感覺啦，唔係揸住手掣喎，係真係咧就係揸車加埋有個嘅踏盤啦，有棍波啦咁樣嗰啲啦，就可以試下呢個玩賽車嘅。就喺個大型商場裏邊有一個 simulation 咁啊，介紹翻
1: 係將會喺呢個8月1日星期六同埋8月2日禮拜日舉行呢一個賽車嘅模擬體驗啊。咁參加者啦，即係可以冇喺呢個冇呢、這個唔係呢。嘅真實嘅環境之下，即係所以小朋友就可以玩下，可以試下咯，就測試一下自己嘅駕駛技術啦。
0: 係啊，原來都幾真㗎，係啊，曾經都試過玩過一兩次，佢真係有個油門啊，有腳踏啊嗰啲咁樣啦。咁啊，以為即係如果你話玩賽車 game 咧，就係咁撳踩到實咁樣，原來唔得嘅。係啊，咁啊嗱，到時咧，如果呢一個嘅 Racing Simulator 咁啊呢個暫時呢個 pop up 啊限定咁樣去體驗嘅話咧，就有一個1分20秒嘅 Speed Challenge。
1: 哦挑戰賽嘅
0: 喎，係啦，其實你係會同應該係所有嘅玩家，唔知會博埋全世界嘅 server 啦。咁但係總之，自己嘛去參與嘅玩家裏面啦，咁啊試下呢個1分20秒嘅 speed challenge 啦。咁如果你夠快，你夠叻嘅話，你夠高技巧嘅話，甚至有獎品拎添嘅噃，
1: 係啊，係啊，15元嘅禮品卡，
0: 係啊，係啊，
1: 所以大家可以去挑戰一下。
0: 仲有例如到時有機會咧，有啲 photo booth 啊咁樣啦，咁啊可以有啲見到即係著名嘅。專業賽車手啊，係啊，1點到3點鐘啊，咁但係個日子係幾時咧，都要仲要上網 check check。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行開附近嘅去呢一個嘅大型商場嘅話咧 ，Markham 嗰間啦嚇，咁連鎖嗰間咧，咁你可以及下喂幾時啊咁樣。8月1日10點至6點鐘，咁另外咧Sunday8月2日咧11點至6點鐘，咁咧就會喺呢一個商場裏邊有呢個 event 啦。呢個時候休息陣。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點，于时家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族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饮杯。生日快乐！
6: 饮杯！
5: 今日真系开心啊！
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5: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7: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0: 生活圈。10分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Hello， 我是何家燕。
0: 其实一路听住我哋电台咧，中间有啲嘅叫做提醒啦，有啲嘅提示就系例如去 party 啊咁样啦，咁真系可能有啲好酒嘅，咁啊饮多两杯。有啲咧就话，我饮咗一杯啤酒啫 ，OK 嘅，揸唔揸到车揸到嘅，唔好啊，千祈唔好啊，唔好啊。咁其实咧，如果我讲酒精飲品嘅消耗咧，我相信喺呢度都非常之受歡迎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你可以有酒精飲品，甚至可能係享受添。咁另外喺亞洲咧，有一個地方咧，都係咧好喜歡飲酒精飲品嘅。咁大家睇電視劇都會有啦。咁睇韓劇啦，一定會出現嘅。每一集
1: 燒酒，
0: 唔敢講每一集，但係好套套劇，佢哋始終都係一個文化，好根深蒂固嘅燒酒啦。有唔同嘅口味啦，但係我發現原來去到韓國當地咧，佢哋係飲 OG， 即係 original 嘅喎。佢哋
1: 哦，即係佢哋係唔中意有水果味嘅。我自己就反而比中意水果味比較容易入口。
0: 係，我都咁講。我都覺得係有唔同口味，有提子啊，咁有嗰啲嘅咩乳酸菌啊嗰只咁樣啦。咁當然飲完酒精飲品之後咧，咁下一個階段咧就係一個好青春浪漫嘅階段，就係宿醉啦。咁原來喺韓國咧，宿醉咧唔係一件小事嚟嘅，佢哋有一系列嘅產品咧，或者一啲飲品啦、東西啦、食品啦，係幫佢哋解酒，有一種叫做解酒湯啊。咁聽起上嚟就好傳統嘅，可能要煲出嚟啊，要啲飲品啦。但而家咧喺韓國係呢個文化係成行成市。如果你有機會去佢哋嘅便利商店咧，發現咧，哇！成個貨架全部都係啲嘅解酒產品，唔單止係身體要求，形成咗一個飲食文化添。原來
1: 哇，好係啊！因為講翻呢個宿醉嘅感覺啦，我自己其實都曾。曾经试过，系即系想当年啦，即系年轻嘅时候咧，系啦，即系之后饮完酒之后，你饮嗰阵时梗系开心啦，但系当你之后你醉完醒翻嘅时候，哇，个头系痛到不得了嘅，系啦，咁所以如果有呢啲咁样宿醉嘅产品咧，系咪预先去防备定，即系等你食完或者饮完之后啦，咁跟住你就唔会有嗰种感觉咧？咁其实唔系，变相会唔会你会饮多咗咧？
0: 可能系嘅，因为知道我有神功护体，我唔惊噶咁样。嗱，可以介绍咧，原来呢一种嘅解酒湯，即係傳統嘅韓國解酒湯咧，就話舒緩宿醉嗰個嘅痛楚啦。裏邊有啲咩咧？有大白菜啦、乾鱈魚，甚至可能有啲凝固嘅牛血，咁可能係啲 comfort food 嚟嘅，亦都係醒酒嘅妙方。咁但係因為即係近年嚟韓國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新產品啦，咁將呢樣嘢變成咗一個產品啊商品，亦都。甚至下再咧，有啲公司咧就加埋一啲所謂藥材啦，咁令到咧就好似變成咗所謂 quote unquote 保健藥材咁樣。嗱，雖然呢個嘅產品咧就成個貨架都係，但係原來發現咧，可能 Gen Z 嘅人咧或者啲新世代嘅人咧，佢哋其實而家個對於飲酒嗰樣嘢嘅渴求咧冇。或者我哋呢一個年代上一個年代咁好啊，咁而家就中意多咗一啲，有人堅持中意飲，因為我都發現到而家嘅貨架咧係多咗冇酒精、零酒精嘅飲品，咁例如啤酒咁樣啦，佢係有個味嘅，不過就冇酒精。
1: 係，
0: 我有啲 Gen Z 就見到係最中意飲果汁啊、飲奶茶比較多咯，但反而酒精飲品就唔係咁好。咁原來自2015年起咧，韓國人咧嗰個平均人均嘅酒精攝取量逐步下降，咁甚至後疫情時代咧，嗰啲嘅啤酒啊、烈酒啊嘅銷售咧，都仲低於2019年嘅水平。咁啊，意味住其實咧可能呢啲嘅解酒產品嘅熱賣咧，其實未必係因為飲得多，可能個消費文化唔同咗啊。咁同埋再加上係一種嘅禮儀咯，我諗係。
1: 系咁，其实都系一个贴心嘅，即系即系意思即系话，我知道你将会饮酒，或者我哋将会去饮酒，我先送定呢啲产品俾你，慎防，即系可能你饮完酒之后怕你会有唔舒服嘅感觉，咁然之后都系一个预防嘅作用嚟嘅，即系都系个贴心嘅产品嚟
0: 嘅。系啊，即系可能即系同朋友之间嘅交流咁样，可能咧送一啲礼品啊，咁样或者大家朋友之间啊，甚至可能话喂买手信都可以去夹一夹咁样，喂买咗呢啲正嘢咁大家沟通下交流下咁样啲礼物咁样。咁但係雖然咧有啲嘅產品就話強調咧有啲嘅所謂嘅藥材啦，咁但係可能咧會唔會係太即係都需要多啲嘅資料去研究係咪真係有呢個嘅功效咧？咁可能有機會咧就變成咗一個嘅廣告產品啊咁等等但係 anyway 啦，咁而家咧就即係喺韓國咧又原來咁樣嘅文化嘅介紹翻另外咧就係再。

0: 一次咧，我哋提醒啦，或者去，我哋亦都十分期待啦。7月26日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就系比赛决赛嘅日子啦。咁我哋都准备定咧迎接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飞过到嚟啊，好开心啊！
1: 耶！嗱，网上投票呢个最受欢迎咧已经截咗止啦。咁你想唔想知道你投票嗰位有冇得到奖咧？咁你就一定要去现场睇啦。咁讲紧嘅就系7月26日星期日7:30，大多伦多文化中心荷伯超剧院。嗰度舉行嘅，
0: 好咁啊！為你送上就係姚卓菲嘅歌曲《想飛之內心獨白》，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1: 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加美联手的一项跨境扫毒行动成功查获接近 1.7 吨的非法毒品，估计街头市值超过 1.39 亿加元。警方形容今次是安省历来单一调查中查获毒品数量最大的一次。代号海湾行动 Project Bay 的调查针对利用加美边境走私和贩运毒品的犯罪集团，先由安

0: 省的温莎市警方在去年1月展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随后加入，并且得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美国缉毒局、多伦多警队以及皮尔区警方等的配合。警方指该集团安排货车司机利用正常物流供应链将违禁品运送到目的地。当局经调查之后，上个月25号至到本月20号搜查温莎、宾顿、曼锦等地，拘捕超过20名涉嫌毒贩。皮尔区警方宣布为非紧急求助热线正式引入人工智能 AI 语音助理，协助处理查询，希望提升接听效率，让接线员可以集中处理高优先次序以及911紧急个案。警方表示，新的系统会先透过简短的问答了解来电者的需要，可以提供资讯转介到网上报案平台或者是社区资源，亦都可以随时转播真人接线员。如果系统侦测到紧急情况或者是未能够处理查询，会立即转播真人接听。所有911来电仍然是由受训的接线员处理。皮尔区警方在2024年成为加拿大首个采用 NG911 的大型911通讯中心，令到911平均接听时间缩短到13秒，轮候时间减少 78%。统计局公布，本国5月零售销售按月上升 1%， 总金额达到737亿元。统计局说，推高5月零售额的主要动力来自加油站以及燃料供应商，受油价上涨影响，该类别的销售额按月上升 3.1%。 不过如果以实际销售量计算，加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在5月的销量反而下跌了 2.7%。 扣除油站和汽车以及零件经销商之后，5月核心零售销售按月增加 0.9%， 其中百货零售商以及体育用品和图书等类别销售额都上升 1% 至 1.8%， 两者都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录得增长。统计局初步估计，6月零售销售将会继续微升 0.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会比2月起发动的军事行动更为猛烈。而美国众议院就再度通过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前停止对伊朗的战争。特朗普接受美媒 Axios 专访的时候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发动规模前所未有的大型攻击，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会在两分钟之内就加入战争。不过他坦言，如果以色列参与这一次的打击行动，将会面临一些后果，暗示伊朗可能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在访谈中承认，重启大规模的攻击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并且强调还未作出最终的决定。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今日在4名共和党议员的倒戈以及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以214票赞成、200票反对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后才可以继续进行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约束力。日本极端高温天气导致一个星期之内有超过10000人因为中暑入院，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其中已经有14个人因为中暑离世。日本多地今日都录得高温，静冈县座九间市是全国录得超过摄氏41度高温的第一个地方，一共有6个地区的气温超过摄氏40度，主要集中在静冈县、祈福县和爱知县。名古屋就录得摄氏40度。据东京消防厅统计，只是22号一日就有453人因为中暑被送往医院。据日本气象协会预测，24号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主要集中在东海和近畿地区，后者部分地区包括京都将会出现极端的高温。名古屋和祈福县的最高气温预计亦都将会高达摄氏40度。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Toronto.
3: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随

0: 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2: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2: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3: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前嚟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Joh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John Fanning of Lexus 啦。
5: 恭喜你啊，有抱孙！
6: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7: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y。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6: 边度有得睇啊？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iCharity Foundation 联同万锦市同 Are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号邀请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孟在 Community Centre 发生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名车 Grand Lawyers、Mark and Volvo、Enrich Group、CSC Insurance、XS Law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 Window。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现在呢温哥华呢小飞将换迎接了姚卓飞来到加拿大，跟着然后呢多伦多这边呢也都热切期待，就是姚卓飞呢在温哥华参加完 Sunshine Nation 特别表演嘉宾之后呢，就会周末来到多伦多，在多伦多这边的 Sunshine Generations 担任表演嘉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就想用姚卓飞 Chantel 的这一首歌曲 New Fantasy 开始今天的爱看世界。

我相信咧都有好多小飞象，即系摇卓飞嘅 fans 咧，跟住哇呢几日系密集地听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节目嘅，咁啊真系好希望大家将呢一种嘅 sunshine 带嚟加拿大嘅同时，就将呢个夏天嘅阳光咧，令到佢更加灿烂、更加热烈啊！其实咧头先咧 Chantal 嘅呢一首作品 New Fantasy 嗱，咁啊直译就叫做新嘅幻想啊，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可以引翻嚟今日我第一部分想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的，因为这个的新的幻想如果真的成为事实的话，即是对于我们本地人在加拿大生活来讲又是一个好去处。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讲到了，当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它举行完一个国际盛事之后，譬如之前我们加拿大举行完世界杯啦、美国啦、墨西哥啦，这样完了之后，本身的设施呢和游客们看波的 fans 离开了城市之后，它带给这个城市会是什么东西啊？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资讯。其实早两天开始呢， Parks Canada 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呢就公布了，政府呢嚟緊係有机会会取得喺安省啊、温莎啊、Windsor 一幅19公顷嘅土地。其实本身呢个地方呢係 Windsor Raceway， 係一个马场嚟嘅。咁啊跑妈妈喺度。咁而家呢呢幅土地呢就会被考虑纳入当地一个即国家城市公园嘅范围啊。咁你即係话虽然而家係建议係规划阶段啫，唔係话即刻今日就成立啦咁。咁但係你又諗下喎，本身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地方，嚟紧你唔需要任何，即系唔需要任何嘅目的啊，甚至你只系行过路过喺嗰度坐下嘅啫，歇十分钟、十五分钟，你都可以就系唔需要约人，唔需要话俾人知点解我嚟呢一度，然后就可以去到呢个地方享用呢一个公共设施。亦即系话以前系一个指定用途嘅地方，而家呢个地方唔再用嚟跑马啦，呢、这个用途完结咗啦，我哋可以重新想象、重新幻想 New Fantasy 就睇。诶，将来呢度可以俾边啲人使用啊？咁嗱，譬如我讲翻呢个地方先 ，Windsor 呢个地方，佢本身系一个马场，咁啊，当然啦，你会知道哦，以前系赛马场，咁一定有赛事啦，有观众啦，亦都有一套好清楚嘅活动。每个人嚟到呢度都会知道自己点解喺呢度嘅。咁但系一个公共空间唔同，我嚟呢度，我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话，诶，我而家行入嚟啦，我嚟呢度做乜嘢嘢咁。咁你可能系去跑步啊、散步啊、带小朋友行一圈啊咁，甚至你冇嘢噶，我就系坐喺呢度，我就行入嚟呢一个嘅公共空间，停留几分钟，等自己顺翻条气，啲情绪平复一下，再继续下一段人生路。亦即系话咧，你唔需要先成为顾客，唔需要参与活动，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我坐喺呢度做乜嘢咁。咁当然啦，你话睇翻一啲有商业地方要经营嘅，譬如我琴日有提到嘅咖啡店啊、啲摩啊、餐厅啊咁。咁你每坐一个位，每一个位置，每一张台有空间个，即系有个空间成本喺度噶嘛。咁当然人哋就要问先生，你喺呢度有最低消费噶，你起码要点杯嘢饮噶，咁呢啲好合理系咪？但系今日咧，我想讲嘅咧就系另外一种嘅选择啊，就话喺一个城市入边咧，除咗好多地方可以俾你去消费、你做嘢、你赶路，系咪应该都应该保留一啲地方？是容许我哋普通市民，我今日嚟到呢度唔买嘢嘅，我都唔参加任何嘅活动，我淨係想自己一个人或者同我屋企人安安静静喺度逗留一阵嘅啫。你嗰十五分钟可能係等个朋友嚟，又或者就係等下一班车，又或者我就係行到有啲攰啫，或者我中午食晏嘅时候我就係想坐喺度望下啲树，望下天空，望下人来人往。你係咪好耐未试过咁奢侈嘅人生啊？我讲嘅呢种奢侈就係、是享受加拿大嘅呢份宁静啊！你坐喺度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亦都唔需要赶住做下一样嘅工作，你就系坐喺度望下啲树，望下人来人往咁。你又俾啲树懒，唔系俾啲树望下你咁样。咁总之咧，你知唔知呢个系一种喺加拿大，我觉得特别喺夏天啊，天气好嘅时间，好开心嘅一样嘢。你就系可以停低，呢、这个亦都系我哋本身嘅一个生活需要啊。而呢一种需要呢亦都唔分年纪㗎。你后生仔女可以坐喺度，中年人坐喺度，总之小哥哥小姐姐呢退咗休亦都可以坐喺度。所以我讲返呢，喺安省 Windsor 嘅呢、这个即之前系赛马场嘅呢、这个

0: 土地啦，将来最后变成点，当然而家系提议啊，咁啊仲要行一段路嘅。但系我觉得佢至少系打开咗一个几有意思嘅想象，譬如一个旧有嘅地方，可唔可以有一种新嘅用途？而呢一种嘅新嘅用途咧，唔一定要好豪华、好华丽，可能净系俾更加多嘅人有地方去停低。咁当然呢个我系举即系温莎嘅一个例子啦。但系喺你嘅城市、你嘅社区，一定系有啲曾经比赛啊、国际比赛好总之就系嗰个用途已经完咗啦。跟住落嚟，咁可以俾我哋市民点样样去用呢个嘅地方呢？哇，即系谂下呢一种嘅新幻想，有呢种期待，都已经好开心啊！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鍾意啊！
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3A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4: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这一排的节目当中呢，我都有跟大家去分享过即今日类似的这个话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城市规划。不过当时呢，我所讲的呢就是欧洲的城市规划。因为以前的欧洲呢就是说起那些屋啊，就是说怎样去防御寒冷。咁然后而家你睇到欧洲每一年啲夏天都咁热呢，佢哋就係要諗下未来十年嘅城市規划，未来二十年甚至更加长嘅时间，点样样係令到嗰啲屋啊降温啊，唔係个个淨係而家即刻加装个冷气就已经解决问题。其实你家家户户去安装个冷气係而家咁热係有必要嘅，特别屋企係有老人家或者係小朋友。但对于一个城市規划嚟讲呢，唔係淨係装嗰几部冷气机就已经係解决咗问题。咁我今日其实讲呢个呢城市规划呢，即係由头先第一部分讲喺安省嘅 Windsor， 咁对面就係 Detroit 啦。咁跟住你话我呢边如果啲即係公共设施唔够嘅话， 行去美国啦，即系行路去美国。以前我听得多咧，就话行路上广州咁。我香港啲朋友就话得噶啦，宝宝，我行路上广州揾你。讲咗咁多年啦，冇一个人做到嘅，揸车上广州揾我。我就试过，即系佢哋试过嚟揾我系揸车，我都真系要聊翻我啲朋友吓。我喂，随住年龄增长，骨质疏松，你哋仲话系行路上广州，行到。

咁好啦，睇嚟我哋加拿大呢边咧，行路去美国即系过条桥啫，你揸嘅啫，喺加拿大边境行过去，咁咪 OK 咯，系咪？咁我想讲翻咧，即系如果你住喺边境，你嘅生活范围就会同我哋譬如住喺多伦多啊，住喺温哥华啊，咁你一揸车你要过美国，咁都需要一段路程啊，系咪？咁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城市嘅设计、城市嘅规划，其实而家慢慢趋向于咧，就系留低人啊。好似我呢两日所讲嘅，即商场，佢啲摩唔系净系买嘢嘅地方啦，佢唔想你买完嘢即刻走啊。即使你话我真系冇咩好买咧，但系商场，譬如我举个例都系商场啊。而家未来嘅转型就系话，好希望你即使你唔系你冇嘢买，你都停低嚟呢度啊。星期六日过嚟凉下冷气，你都会买杯嘢饮系咪啊？你话我斋行嘅，唔好啦，你要消费下啦，买杯嘢饮，买啲嘢食都 OK 过下午茶咁样。咁咧，我又想同大家飞去首尔睇下。嗱，首尔呢一个地方咧，如果你有去过，我相信你应该都会有印象，甚至系几清晰嘅。呢个地方喺首尔市中心，就叫做青溪村。咁其实呢一度咧，佢系一个小小个河流，两边就系啲楼梯级咁。咁我对上一次就系过去呢个冬天，我就睇个灯笼节啊。咁佢哋有一个嘅 festival， Latin festival， 咁啊好靓嘅，虽然好鬼冻。但系排长龙，啲人夜晚哇，啲灯笼一着灯啦，咁都去睇，即系其实佢系灯饰节咁样样啦。咁就系喺呢个地方青溪村，佢唔系净系去打卡噶。如果你真系喺嗰度生活咧，你可以想象一下普通一个工作日 weekday 咁嚟计先啦。中午食完晏，系有人譬如拎住啲嘢啊，坐喺就系、是、坐喺嗰、那个呢条小河流两边嗰啲梯级仔，就是、沿住呢个水边坐一阵，行一阵，望住嗰啲水流经过。咁总之俾自己可以慢落嚟几分钟，嗱佢唔一定要喺嗰度话，一定要做运动啊，一定要沿住嗰条小河流去跑步啊，都唔系嘅。嗰、那个地方就喺城市嘅中间，你逗留可以好短时间亦得，好随意亦都得。咁首尔市政府咧，其实系将呢一个青溪村啊，形容为一个系公共使用嘅城市溪流空间。不过咧，公共唔代表冇任何限制嘅，嗱，譬如佢落大雨咧，嗰条小溪流咧。个水位系会急升，咁个现场就会即系有人指示你唔可以嚟啦，会拦住限制进入啦咁。咁当然呢啲系安全隐患啦，提醒系非常之重要。但系咧呢个地方俾到即系本地人喺嗰度嘅感觉，即系旅客嚟打卡啦。但系本地人其实对于佢嚟讲系好亲近噶，佢系有一个地方放个 break， 你知压力几大噶咧？韩国其实日韩生活压力都大嘅，包括翻到香港都系，而家内地都系嘅，都系好卷啊。咁然后你有一个地方就喺你公司或者你工作生活嘅附近啦，可以俾你咁样停留一阵。呢、这个就系我所讲嘅其中一个留人啊，即系留低人嘅方法，就系、是、韩国首尔市中心呢个青溪村啦，就是、留一条可以行、可以坐、可以慢落嚟嘅水边空间。咁好，我哋向南飞去到新加坡。新加坡咧，其实佢有一个网络叫做 Park Connector Network， 即系公园连接网络。其实喺新加坡嘅呢个公园连接网络咧，佢哋嘅重点唔系净系话我要起一个好大嘅要专程去嘅公园，而系用一段一段嘅路线将公园啊、自然空间啊、生活地区啊连埋一齐。其实大家知道。新加坡呢个地方虽然个国土面积好细啊，即相比我哋加拿大嚟讲，佢真系好细好细。咁但系你知唔知佢个绿化面积系成个国家覆盖得好大嘅？呢点新加坡系做得非常之好。所以我头先讲嘅呢一个喺新加坡嘅公园连接网络，呢、这个亦都系我所讲嘅今日想讲另外一种嘅留人嘅方法。唔一定叫你去一个目的地停低，而系将一点点嘅自然环境。一啲啲咁样样咧，嗰啲步行嘅空间就喺成个国家就系、是、无缝连接咯。呢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好啊！呢、这个就系我哋所讲嘅一个留低人嘅方法啊！我觉得喺加拿大生活呢样嘢都已经系做得非常之好啊！包括无论你住紧 condo 又好啊，住紧house 住紧屋都好啊，你谂下你行出屋企。即使你唔係話即刻門口有個好大嘅綠化帶，但你總之唔需要行好耐啦。你揸車又好，你好快就會睇到哇一片嘅綠。咁但係呢都有一個隱患存在嘅，就是、你睇返我哋而家加拿大山火嚟緊，加上呢個天氣呢係會越演越烈啊！即係每一年東西兩岸嘅山火。

0: 当然不是人为造成的，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知道天气干燥啦，那个地方成日没落到雨，跟住然后只要有寥寥的干燥的一啲嘅星火，再加上呢，你知唔知其实火呢样嘢呢，喺个森林当中下，唔係话有一个衰人喺嗰度点着咗或者唔扑灭嗰个火。你知道我之前有讲过喺亚洲，譬如泰国啊咁嚟计，佢哋每一年呢都会有几个月农民伯伯呢係要将佢哋本身嗰块田啊係要烧一次嘅。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我係建议大家係有一段时间好似三四月，就亚洲有几个地方当中包括泰国，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呼吸道麻麻地嘅话呢，你就尽量唔好嗰啲地方，唔好嗰个年月份去囉，不过再晏啲又好熱㗎嘛，泰国就係熱同埋好鬼死熱咁。咁但呢佢哋每年呢，即对于种农田嘅农民嚟讲呢，其实佢哋係会有一个習慣，就係、是、要烧咗个田佢，然后再重新种嘢，即譬如佢本身係种，我举个例子，种薯仔咁嚟讲，他种了几年，其实他之后就会有一个烧田的动作。然后譬如跟着我，因为我要种粟米啦，总之种完一样东西几年之后他有这个动作。譬如我又想举一个例子，讲回我们在北美这边先。美国之前有加州山火非常之犀利，也很心痛，那些画面其实依然是历历在目。再加上今年不单止是温哥华，多伦多的山火也比之前厉害。其实你看到你说我见到那些飞机啊，即是飞过咪洒水落嚟嘅，其实嗰度系第一浸㗎咋，即系真真正正仲系需要有人力物力，佢系嗰一浸落嚟之后系尽量希望嗰一刻可以帮助到降低嘅火势，但系地面一样即系要同消防员们致敬，佢哋系要喺现场嗰度去救火扑救，但系你可以想象嘛，就系、是、你根本靠我哋嘅人力啊，系冇办法去完全消灭到个火种。首先每一年都会嚟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你呢度睇落啊扑熄咗啦咁，但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埋仲有呢，你知唔知道有一啲嘅唔系叫做火啊，佢有一啲嘅森林呢，嗰个地底会根据个自然环境唔同啦，系会即系好似蚊烧啊，好似即系我哋讲系蚊烧煲嘅蚊烧窝嘅，佢即使佢成个冬天咧，你睇到系大雪覆盖，但系佢都有机会喺个森林土地个地底喺度蚊烧紧。然后你睇下，如果嗰啲森林入边咧，嗰啲枯枝啊、枯叶啊，我哋亦都冇办法，甚至亦都冇咁多人手，哇！成个森林，加拿大国土面积有几多森林啊？跟住然后你点样可以靠到人手去清理啊？哇！唔同季节去清理一次啲枯草、枯叶，我当一年一次先啦。呢、这个亦都系即系唔现实嘅一个操作，系做唔到啊。咁所以当咁多不确定因素，再加埋个天气一干燥，其实嗰啲火就真系啲火就嚟啦。你睇到烧到啲森林咁，系的确好心痛啊吓。咁所以咧，我又翻嚟讲我今日想表达嘅呢一样，即系呢个内容啦，就系话喺加拿大生活好。头先我讲嘅首尔啦，喺新加坡啦，其实越嚟越多嘅公共空间，反而就会谂点样样去留住人，可以俾到本地市民一个即系充分可以利用嘅地方，而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点解我要喺呢度，亦都唔需要我一定要最低消费买杯嘢饮、买啲嘢食先至可以喺呢度。所以咧，公共空间真正重要嘅唔系话净系有冇咁简单啊！你仲要问咧，佢系咪喺大家真正会经过嘅地方啊？有冇位置俾人停低啊？甚至而家我见到有一啲社区嘅公园都会有埋洗手间，系即系新建嘅洗手间。呢啲我觉得就系喺加拿大好好嘅地方，即系好为我哋去着想。你一个人行嘅时候，你可以有凳喺度坐，咁跟住啊，我想去个洗手间啊，咁你又可以去个洗手间。总之你身边可能系唔识嘅人，即使系同一个 community 生活嘅，互相唔认识，但系未必需要太多活动，但系你都可以按照自己嘅方式去使用呢一个由政府提供俾我哋免费使用嘅地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卡尼出席全国省区首长会议，强调渥太华会不惜代价保护本国的家庭、工人和企业。加拿大央行在保安人员罢工期间聘用外判的保安人员，被裁定违反劳工法。

0: 盟宣布谷歌在搜寻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的服务是违法，罚款近9亿元。详尽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3: 而家嚟 Don Fanning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2: 悭好多。
3: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价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2: 而家嚟 Don Fanning North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3: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North Lexus 啦。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家宝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恭喜你啊，有普孙！
8: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7: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8: 边度有得睇啊？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9: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10: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11: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10: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12: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4: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 Angel 啦。
15: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磨下 loop 就可以。

0: 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Just is a word。
3: 你我一齐用心玩呢个世界。

是沙菲宝。在加拿大生活耐咗呢，你可能对一样嘢习以为常，由以前觉得点解咁嘅咁，到后来你可能同啲同事都会咁做。我讲嘅係一个点样嘅情景呢，嗱你想象一下，就係、是、喺一啲 warehouse 出面呢，即係可能係路边，就由嗰个马路到你公司门口呢个位置，就係、是、隔住一片嘅草地。然后草地上面呢，咁呢一个物业管理呢，佢就将即係嗰啲凳啊，即係佢连埋台嗰啲木凳呢，两边即係两排冇 pan 嗰种，中间一张台咁样，甚至有阵时有把遮俾你啦，咁有阵时一张，有阵时几张，就係、是、个物业管理佢係摆咗喺呢个位置，佢春夏秋冬都摆喺呢度嘅。咁你冬天你就唔会坐喺嗰度食个晏啦，但係夏天你就有机会可能同啲同事一齐就坐喺公司门口嘅呢种有台有凳嘅地方去食嘢。啱啱嚟加拿大冇几年嘅时候，你可能未必接受得到。首先第一样你就会觉得吓、啊，即系坐喺马路边，咦咁大尘咁咯。跟住然后咧，嗰啲雀仔飞过，你明明咬住个汉堡包嘅，咦做咩突然间多咗啲白色嘅物体嘅咁？咁间中咧，佢又可能啲雀仔咧又飞埋嚟你嗰张台嗰度，哇，简直就系一片生机勃勃嘅情景啊！咁我就话咧，开头嘅时候未必习惯嘅，但系喺加拿大生活耐咗，特别到咗夏天呢啲时间，你就觉得，唔系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嘅 lifestyle 咯。嗱，不如咁啊，我哋想象下三个情景。咁因为我头先咪讲到嘅、啊、同一个公园，譬如有同一张凳啊，同一条路啊，但系落喺唔同人嘅生活入面呢，意思同埋嗰个即系意义啊，係可以完全唔同㗎喎、哦。嗱、啊、你想象一下三个生活场景。咁啊，第一个场景就係话一个廿零岁啦，啱啱开始出嚟做嘢嘅实习生。咁就一个后生仔咁。咁跟住呢，佢就约啲朋友去公司啊，而家食晏啊咁样。咁喺公司附近搵个地方见下啦，同个朋友亦都好耐冇见，佢话佢喺附近做嘢喎咁。其实两个人呢就唔係话一定要去食个大餐嘅。亦都唔係话一定要啊嗰、那个风景要好靓要打卡影相。佢哋两个呢就淨係想坐低讲下，喂最近大家都搵到份工喎，又喺公司附近喎，你适唔适应啊，或者啱啱搬咗出嚟住喎，交租有冇压力啊咁。咁总之就係讲下呢啲好轻骑嘅嘢，就係中午食晏呢个时间。但两个人呢其实见面之前啊，你会唔会就係会諗去边度呢？你諗得嚟呢就唔想去。有时你知唔知而家我睇一啲独居耐咗嘅朋友，佢哋 post 嗰啲片上网呢，我係会心一笑，同埋佢哋哇即係好有才华描述得即係一个人生活嗰种独居感，一啲都唔孤独啊，一啲都唔係惨㗎，佢哋唔係卖惨卖可怜啊，就係话好你约我啊，唉我又要諗下嗰日我得唔得闲啦，首先跟住諗下我吹头化妆啊剃须啊所有嘢要用几耐啦，我揸车好坐地铁好 call 架车好又要几耐啦，佢我諗得嚟。我已经唔想去，最重要系见到面嘅时候，呢、这个人未必系你好期待见嘅，同埋你最多系开头可能嗰十零廿分钟，然后好热切地哇讲完啦。但系你知通常一见面一个钟两个钟咁样样噶嘛，你即使下午茶都会啦，但系讲下到后边就变咗尴聊啊，即系尴。

尬聊天啊，咁跟住佢谂下，我就唔想去啦咁。咁我翻翻嚟头先呢个情景吓，即系话你话两个后生仔就系想食晏呢个时间，系咁以一齐食个晏啊，食个包好或者自己本身打包咗食嘅嘢。咁佢哋首先就会谂，可唔可以你公司附近有个地方坐落嚟啊？即系唔一定话去一定要 order 嘢食嘅。嗱，呢个唔代表话佢哋唔冇钱使，或者唔代表话佢哋哦孤寒啊，佢哋唔使钱啊，亦都唔系话净系话，我哋想搵个免费嘅地方坐。其实对于呢个情景嚟讲咧，佢哋需要嘅可能就系一个选择。我今日想见一个人，唔一定每次都要去边度食啊，要坐低啊，点嘢食啊，或者我可唔可以净系买杯嘢就已经大家可以喺门口坐低倾偈噶啦咁。其实呢，加拿大统计局呢亦都整理过21年，即2021年至到2024年嘅资料。15至到19岁当中，喺我哋加拿大呢，有63%嘅人呢就话自己对本地社区系有较强嘅归属感嘅。咁但系呢，我头先讲15至19岁喎，但一去到20岁出头呢，我哋呢个资料就显示呢一个归属感嘅比例就跌到落去一半以下㗎啦。其实呢一组数字呢，即係唔可以证明话哦，有一张公共嘅长凳就会令人有归属感。呢个係提醒咗我哋20几岁往往同时经历緊搵工啦，未读完书啊，转校啊，啱啱毕业啊，搬屋啊咁。原本熟悉嘅生活圈可能亦都喺度发生改变啊。一个唔需要先消费而坐低嘅地方，至少你会觉得个人生好似简单啲哦，维持一段友情，有一个好快就可以踏入去嘅门槛。你知道，譬如啱啱出嚟做嘢，我明白嘅，佢哋都可以使到呢笔钱。但系你如果你成日次次唔系唔想见啊，系可能次次社交都要出嚟有个最低消费，唔系嗰个餐厅或者嗰个酒吧要你最低消费，你点都点杯嘢饮啩，一杯手摇饮品啊，珍珠奶茶啊，而家10蚊、8蚊，哇，都差唔多又升咗价啦。我半年之后翻嚟加拿大，发现我曾经中意饮开嘅一款手摇饮品。即係 regular size 去到9蚊几喎，未計税喎，我心諗我是誰，我在哪兒，點解會加即係加咗價加咗咁多嘅。咁所以你諗下，少數怕長計，所以可能最後佢哋唔係唔想見啊，係變成今個月我仲見唔見得起呢個朋友啊，即係一出嚟就係要消費要見人。好啦，呢個第一個場景啊。第二個場景呢就係話一個啱啱放工嘅中年人啊，哇，由朝到晚開會復訊息處理 email 應對老闆，或者你本身係管理層又係老闆啊，咁啲下屬有好多問題，問題天天都多啊，老細啊咁樣 OK 啊咁樣。咁總之你未停過，到你真係可以收工嗰一刻，你個人離開咗公司啦，个脑一定未即刻收工噶，我咪同大家讲咧，有个第三空间嘅，即系你公司同埋屋企中间，而家越嚟越多人系需要呢种第三空间啊。咁佢就系、是、总之喺一个地方，佢就想停留半个钟，就系唔一定话我要饮嘢或者点，佢可能泊翻架车喺屋企门口，或者泊喺个 condo， 然后就唔想翻屋企住，佢可能就系坐喺屋企对出呢个公园嗰度坐一阵，因为佢就系想有呢一种安安静静嘅停顿位置，就系、是、呢几分钟系会令佢真系可以唞翻气啊！因为呢几分钟佢暂时摆低所有嘅角色，佢公司系员工系老板。翻到屋企系人哋老公，系爸爸，系妈妈，系仔女，即系哇！一个人一生孭住几多角色，总之就系呢一个时间，佢可以就系暂时唔做任何人，唔解决任何事。咁你知唔知呢一个对于即系人到中年嚟讲，有一个唔需要消费但系可以休息嘅地方，系真系好难噶。所以咧，点解我咁中意加拿大？其中一样嘢就系有呢种即系天气又好啊，跟住公共设施又好足够啊，所以呢、这个、真系好值得我哋好好地去珍惜。第三个场景啦，就系一个熟龄嘅朋友啊，退咗休嘅小哥哥小姐姐，平时每日好固定嘅，啲仔女啊或者孙仔孙女啊，咁啊翻晒学翻晒工啊，咁啊自己安排活动。其实咧，对于熟龄嘅一班朋友咧，一个地方有几多大型嘅活动啊，或者个空间有几大啊，未必系最最最重要嘅。就系、是、佢就系希望 OK， 譬如行出去冇几耐，唔使行太远，我就系运动散步下嘅啫。譬如附近有冇洗手间，
我行攰咗，我想坐低一阵，呢个社区令到我觉得好安全嘅，咁样对于属灵一族嚟讲，呢个就已经系好好啦。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澳洲嘅一个研究先，佢呢个访问就系60岁以上嘅属灵。

0: 人交代，而且咧佢哋唔需要先成为顾客，先值得喺嗰度留低。所以咧，我有阵时望住眼前嘅公园啊，即系喺加拿大生活啊，望住出边啲公共设施啊，其实我就会喺度谂紧呢个地方十年之后会变成系点样样咧？咁我哋即系一张凳，譬如一棵树荫，即系一棵树嘅底下。咁我哋就喺度坐或者听首歌，就头先讲嘅望下天空望下雀仔，一个只系路过嘅地方，点样样先可以慢慢变成咗你愿意再去呢个地方？就系我今日一开始讲嗰个主题啦，就系留人嘅主题，亦都系我呢两日所讲嘅主题，就系话包括商场啲摩入边点样样有消费体验消费，令到人可以留落嚟。嗱，转头翻嚟嗰部分咧，我想用一个好生活化嘅概念，你睇下屋企同埋翻工啊、翻学之外，点解有阵时人系需要多一个第三空间，就系可以令到你反复停留嘅位置。咁我亦都相信咧，当即系作为老公嘅你，作为太太嘅你，如果当你知道诶，唔单止自己，你嘅爱人都需要有呢个第三空间，可能翻屋企之前，佢做乜嘢个衰佬消失咗成大半个钟都唔翻嚟噶。架车明明喺门口啦，去咗边咁？你知女人仔，特别如果系焦虑型依附人格嘅咧，嗰啲疑心就重啦，个人比较敏感啦，佢咪去咗偷偷打电话俾大哥咧咁样？系咧，呢啲都系真实生活当中有机会发生嘅片段。咁啊，转头翻嚟，我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我哋而家现代人越嚟越需要第三空间？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哦，
3: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3: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0: 不知不觉当中呢，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每一日属于你的第三空间，即是第三个日常空间？你唔使去四维世界嗰度揾下，喺翻我哋三维世界呢度揾呢个 third place。其实呢个第三个日常空间咧，系社会学上一个概念嚟嘅。屋企系第一个地方，翻工或者翻学咧就是、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咧就系屋企同埋工作以外啊，你可以比较轻松，而你又可以反复喺嗰度出现嘅地方。嗱，当中就包括头先我讲嘅公园啊、社区中心啊、图书馆啊，甚至你去嗰度消费嘅街角嘅转弯角嘅咖啡店啊，你剪头发嘅地方啊，其实都得，做美容、做 facial 嘅地方都得啊。总之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嘅第三个日常地方啦。如果咧，我用咁样一个比喻啦，屋企就好似第一张凳，翻工翻学就系第二张凳，即系翻去坐下嘅啫。跟住咧，第三个日常个空间、日常地方咧，就系、好似系嗰个城市啊，借俾你嘅一张备用椅，一张备用嘅凳。但喺嗰度咧，你亦都习惯咗，你喺嗰度咧，亦都坐得系舒服噶。呢个就系我所讲嘅第三空间啦。咁但係點解而家現代人係越嚟越留意要有呢個地方呢？世界衛生組織呢，上個年係發布咗一個報告啊。

大概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受到孤独感的影响。这个报告都强调的，社交连结呢不单止是关乎于心情，亦都同心情心理健唔系身体健康啊，生活嘅满足感啊，以及系早逝嘅风险系有关嘅。但系有社交连结咧，唔代表我哋每次出街都要成大班朋友，都要主动约朋友，一定要参加活动，或者逼自己变到好健谈啊！即系社交嘅鸟人社牛，有阵时咧，人只需要一种心理学上面所讲嘅低强度连结啊。譬如你坐在一个公共的地方，大家互不相识的，你未必一定要倾偈，但是你感受到自己和其他人是共享一个空间。所以有阵时一个比较内向的，不喜欢交朋友，或者不喜欢成日周围有自己识的人在度嘅，即独来独往型的人呢，其实不代表他不喜欢出街的。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就是跟陌生人一起去共同感受一个空间。有一个公共空间和孤独感的研究亦都指出，就是说公共空间一个比较难被网上世界取代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偶然、自然、无压力的接触，而日常重复出现亦都可以成为建立熟悉感和一个归属感的黏合剂。你有没有试过呢？譬如你去 coffee shop， 你成日去一间或者去个地方的，你会坐来坐去，大概都是坐的位置，甚至你再专一点，可能每次去呢，你真的只是坐那个位置的。我试过，总之你就成日觉得那个位置虽然是共用的，但你每次去到那里就是这种第三空间的感觉，就是给了一种熟感的自己。你知不知道这种是可以治疗孤独、焦虑甚至是情绪问题的？所以为什么公共空间是这么重要？所以为什么一个城市它规划的未来不是眼前几个月的嘛？你通常要做一个城市规划，你以年来计，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未来五十年咁嚟计噶嘛？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就系话点样令到我哋嚟呢个地方住？点解住得舒服啊？除咗你话，我可以搵到钱，我安居乐业，那个公共空间系一个对于我哋喺一个地方生活有归属感啊，有幸福感啊，一个非常重要嘅因素。喺我哋加拿大咧有一个研究，就话屋企附近如果有比较多嘅公共空间咧，并唔一定直接令所有人嘅孤独感下降，实际效果咧都要再受到譬如呢个社区安唔安全啊、设施啊、你容唔容易去到啊，以及一个人点样使用空间所影响。所以咧呢一段说话，加拿大嘅呢个研究就话俾你知，你可能会觉得我都有孤独感，但我身边隔离附近成个 community 都好靓嘅，我好满意嘅，点解仲会有孤独感呢？嗱，其实个 point 咧就系头先所讲嘅一句话啦，一个人点样使用空间啊？所以你唔好觉得就係话出面又晒又热，可能嗰段路又大尘，又冇化妆，又唔想见人，你淨係望到出面，但係你冇参与啊。所以真正重要嘅呢，唔单止係附近有冇公园，而係嗰个地方係咪佢可以令到你愿意留低啊。你知唔知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熟悉感效应，亦即係话呢，当我哋安全地可以重复接触同一个地方，人脑呢就即个脑袋就会对未知嘅境界通常会慢慢减少㗎。所以点解譬如我之前咪大家问得我最多其中一个问题，就係话宝宝点解你可以咁大胆一个人去旅居，去一个完全陌生嘅地方呢？其实开头我都唔会有呢种熟悉感效应㗎喎。但係当我喺一个地方生活，我每一日，我其实我开头呢，我喺韩国住喺首尔嘅时候呢，我头嗰几日係基本冇出过街嘅，就係落楼食完 bibimbap， 食完嗰碗饭我又返上屋企。但係后来我就同自己讲唔得㗎，咁样喺度嘥时间。我嚟熟悉呢个地方，我要返学㗎嘛。咁所以呢，我每日就行多，即是向外啊，行多五分钟。咩意思呢？譬如我头嗰几日呢，嗰时仲要系啱啱好圣诞节喎。哇，真系。虽然嗰时首尔冇落雪，喺过去呢个圣诞，即系圣诞节嗰阵时冇落雪，但又冻啦，又有孤独感啦，又唔适应个环境啦咁。咁啊，我系点样逼住自己呢？我第三、第四日啦，我就谂唔得噶，唔系办法噶，即系仲有几日开学啦嘛。当时咁我就谂啊，我每日就行多五分钟，由行落楼行落去便利店，变成由便利店咧，我就鼓励自己向出边马路

行多五分钟，我又唔会当失路噶。行完五分钟之后，咁咪掉头翻翻嚟，咪识得翻屋企咯。咁就系我头先所讲嘅呢种熟悉感效应。所以当你安全地重复去接触一个地方嘅时候，其实我哋慢慢就会有嗰种熟悉感，嗰种惊啊，同埋哎呀呢个城市会点噶？我唔系话每个城市都完全冇坏人啊，但系只不过就系、是，总之个人就会觉得安心咗啊。所以呢种第一次去。第二次去，由你唔熟悉，又觉得诶呢个空间好似格格不入嘅，同自己到慢慢你就坐低落嚟，你就发现诶 OK 喎，诶我同你分享一个方法啦，就叫做七日试坐两次，系咩呢？咁第一步就系拣一个顺路嘅地方，唔使专程话跨区去到第二度去搵全城最靓嘅公园，唔使，你就愿意由屋企行落街啊，行出门口买餸嘅过程当中，总之你去嗰个地方唔需要消费，但系可以合法停留嘅。你去之前望清楚佢个开放时间啦，譬如你可能平时揸车嘅，但你今日试下系经过嘅时候行入去，咁佢哋有冇洗手间啊？交通系点啊？咁咁啊，呢个系你了解一个地方啦，拣一个顺路嘅地方。第二个，你净系需要喺嗰度坐5至15分钟嘅啫。跟住第三步就是、7日之内拣一个差唔多嘅时间再去一次。这个叫做七日试坐两次。你知唔知啊，去到第七日呢，你就问自己三句说话。我喺呢个环境之下我自唔自在呢？我系咪真系坐得到喺呢度好放松啊？咁仲有一个问题就话，如果我方便我仲会唔会再嚟呢度啊？如果你呢三个问题嘅答案都系嘅话呢，你知唔知咁其实你就可以好放松。嚟呢一个地方作为你嘅第三空间，如果你嘅答案唔系全部系嘅咧，唔紧要噶，咪再换一个地方咯，系咪？所以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可能喺度生活咗一段时间，都觉得加拿大冇归属感啊。其实我开头嗰几年都有呢种感觉噶，即系会成日都谂，哎呀呢度系咪唔适合我咧？我好似个外人咁样样。你真系要俾啲时间住落嚟。一个城市好唔好生活，唔系净系话睇有几多屋啊，有几高啊啲屋啊，商店有几多，或者净系睇我哋收入有几多啊咁，即系呢啲都系其中一个参考嘅因素。有阵时亦都要睇咧，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哋喺呢度生活，譬如买嘢又好，你交通又好，你个心可唔可以安心地停留多一阵啊？哇，呢、這个真系要问心啊！你知唔知？除咗问心无愧之外，仲要你问自己问心，你制唔制？一个容许人停留留低嘅地方，其实本身就已经系一种城市温柔啦。世界好大，但愿你喺自己生活嘅城市入面总系有一张属于日常备用嘅凳，等你可以按照自己嘅步伐、自己嘅步速喺嗰度坐一阵，休息一阵，然后再慢慢出发。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同全国省区的省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会议，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卡尼表明联邦政府会全力应对。卡尼在查洛城向传媒表示，加拿大目前处于比18个月之前贸易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更强大的位置，而渥太华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本国的家庭、工人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由下个月19号开始对加拿大的冰球棍以及水泥等商品加征50%的关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会前表明支持卡尼的领导，强调各省必须展现团结。福特说，加拿大必须强硬反击，直到对方感受到痛楚。安省北部山火持续肆虐，自然资源厅资料显示，区内目前仍然有184宗活跃的山火，其中39宗仍然未受控。最新公布的航拍照片显示，上个星期一宗急速蔓延的山火席卷 Collins 原住民社区，大量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原住民领袖说，居民在未获得省政府的协助之下自行撤离，质疑当局放任居民自生自灭，要求就

0: 省府的应对措施展开公开调查。省长杜格福特较早时就回应说，省府已经尽可能应对灾情，部分火势蔓延速度过快，发现的时候已经逼近社区，至到危险的程度。福特呼吁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切勿返回家园。安省省警亦都发出警告，任何人闯入封闭区域，除了面临几百元的罚款之外，驾驶执照亦都会被扣三分。政府亦都提醒在 Muskoka 地区度假的民众切勿低估山火的风险。加拿大央行在保安人员罢工期间聘用外判保安人员的做法，再被加拿大工业关系局裁定违反劳工法。工业关系局星期三公布最新的裁决，指加拿大央行在罢工期间使用 Pinkerton Consulting and Investigations 提供保安服务属于违规行为，是该局本月第二次就事件作出相同的裁决。工业关系局本月较早时已经裁定央行在罢工期间聘用Gara Canada Security Cooperation 保安人员以及安排工会会员提供相关的服务，同样是违反劳工法。央行保安人员自从六月起开始罢工，原因是央行和代表员工的工会未能够就新的集体协议达成共识。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 Google 在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一共8.9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搜寻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到第三方同类服务没办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是谷歌对自家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对待搜寻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且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且能够在谷歌的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以追加罚款。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且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连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阿卡洪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的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以及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中国重庆彭水县上个星期发生大规模的山泥倾泻，增加到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仍然在继续。事发于上个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6，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400 Collectors 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不过由的士至400仍然相当挤塞，去到 DVP Collectors 右线有坏车受阻，再去到 Warden Collectors 右线亦都有另一架坏车，导致由 Allen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s 至 DVP 慢驶，再经 Warden 一带仍然多车，入到杜林区由 Westney 至 Salem 有延误。对面401西行线喺 Westney早前有货车甩辘跌出的车辘相信已经移走了，现时未见有明显的车龙，不过由412至 Salem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410

0: Collectors 一段同埋 James Snow 自 Highway 25仍然比较繁忙。再睇下400南行线由 Sherper 至401 Ram 位慢驶，而404 DVP 南行线呢就由 Finch 至 Lawrence、 Bayview Bloor 至 Gardiner 都有车龙。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Strawn 慢驶，去到 QEW 西行线再由427至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同埋 Bronte 至 Brands 都比较挤塞。对面 QW 东行线在427的右线有坏车受阻，而 Aaron Mills 至 Dixie 仍然是慢驶的，去由 Parkside 至 Spadina 再去到 York Bay Young 的 Ram 位都有延误。最后市区方面， Jane 及 Shepherd 仍然因为交通意外调查全线封闭。天气方面，日夜温差都几大，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而家风势平静，计埋湿温效应咧，会有25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记得注意保暖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7度，计埋湿温效应会有30度嘅感觉。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星期五晚继续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6: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6: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7: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8: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7: 我好中意啊！
8: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9: Rider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7月长者感恩月，逢周1到460岁以上长者5次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8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1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3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要你听，不要你惊。 做

0: 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 七月二十三号星期四嘅晏昼，噔，四月尾嘅时候，我哋提大家要报税；六月尾嘅时候提大家去睇世界杯。而家七月尾提大家做咩好呢？会唔会因为呢两单嘢有好多嘢你唔记得咗呢？或者有啲嘢你从来想试，因为之前太忙啦冇做过呢？提你可以嘅话帮帮手。
2: 有冇温哥华嘅听众听紧啊？啱啱出咗 La Cruz， 我会觉得命搵你钱。

0: 记应该有猪
1: 帮衬边向，
2: 又唔系我啫。咁我咁你知我呢啲话嘅咧，见到话诶，我下先冇问题，因为有人已经饮咗，冇唔会肚痛嘅。
1: Okay.
2: 但系嗰个感觉好得意，因为佢唔系 cold brew 嚟嘅，因为 cold brew 咧就
1: 系
2: 浸出嚟噶嘛，佢唔系经过呢、這、一个蒸馏啊，冇经过呢个热嘅。
1: Cold brew 即系冷水咖啡，
2: 系啦，冷浸咖啡。
1: 系点样浸法
2: 咧？好、哦、容易嘅咋，其实你屋企自己都可以做到。咁你首先咧就系、是、磨咗啲咖啡先，咖啡豆要磨嘅，
1: 变成粉。
2: 系啦，变成咁，究竟你想有？
1: 即系同我平日摆喺咖啡壶冲咖热咖啡嗰啲粉一样。
2: 但系嗰个几 fine 咧，就好有学问啦。譬如你越 fine 嘅，即系代表佢 release 系啦，越幼啦，越幼身咧，佢就 release 多啲味。
1: 系
2: 咁，如果你话我想唔好咁太浓嘅，
1: 一粒咖啡粒劈开四份咁样咧，就冇咁浓啦。
2: 嗱，你要揾一个 grinder 嘅，咁个 grinder 佢会有教你唔同牌子，譬如由零到六十。咁有啲牌子咧就话零咧就
1: 系
2: 最细粒，六十咧代表最粗粒。咁系分开几种啊？嗱，你 espresso 嘅。滴漏嘅，跟住仲有 French press 嘅 ，cold brew 嘅，全部都好有学问噶。整咖啡要用唔同嘅咖啡豆嗰、那个、那个
1: 大细
2: 大细嗰个微粒，
1: 即系佢设定嘅，即系有呢啲。
2: 佢会有 suggest 嘅，
1: 有上网揾到 menu 嘅。
2: 每一个咖啡机唔同，即系每一个 grinder， 你睇下佢，佢话俾你听，譬如话你而家想用 drip coffee。咁佢就会话，如果你 drip coffee 咧，你就用大约40-60嘅 setting 啦。咁如果你系谂住 French press 嘅，咁你就唔好咁大粒啦。咁你就可能咧系55-70个 setting 咁样咯。
1: 呢个唔系好笑嘅笑话，因为喺我嘅理念咧，或者我嘅认知里边咧，咁你去咖啡铺嗰度买，唔该一杯吓呢啲冷水咖啡 cold brew 嘅咁样。咁我听过你讲啦，咁系浸出嚟嘅，我记得嘅呢家嘢。
2: 好重咖啡因。
1: 明白，我全部都记得。我以为，但系我以为个认知咧就系、是、啲咖啡豆摆入去好似洗咖啡豆咁样浸住佢两晚咪有咯。我唔知道，
2: 但系其实个原理差唔多。
1: 我唔知道要磨啊。
2: 其实嗰个原理真系差唔多嘅。咁你磨啲咖啡点出味咧？
1: 所以唔系嗰啲 so called 冷水咖啡，我觉得系淡啲嘅。
2: 哦、okay ，
1: 真系、哦，哇！咦，即系洗咖啡豆嘅水啫，原来唔系。
2: 其实咧，你哋饮 cold brew 咧，如果你就咁浸完嗱，好简单，你浸过嘢啦，浸嘅用靓水，
1: okay、
2: 一定要用最好可以用 reverse osmosis。
1: Oh.
2: What do you say in Chinese？
1: 逆渗透啊！
2: 啊 ，thank you， 过滤即系如用要用靓水嚟到浸。而你可以 room temperature 浸又得，你中意摆入个雪柜浸又得。
1: 有到广告时间啦，如果你想有一个靓嘅液渗透纯水系统嘅话咧，可以帮衬傻英正水。
2: 真系唔帮唔傻啦，傻英正水。
1: 几好啊！喂，我哋以后个节目可以同我哋营业部嘅同事讲啊，讲到咩即刻可以楞一个。
2: 我傻噶，因为智宏正水都正经啲啊，傻英系傻噶嘛。
1: 咁Entry 家居正水啦，
2: 系啦，呢、
1: okay,
2: 啲、
1: okay,
2: 叫正路啲嘛，
1: 正路啲。
2: 好啦，你浸完之后咧。咁你就攞嗱，我试过用 paper towel 都得噶。
1: 系
2: 你用 paper towel 即系隔咗啲渣，你要隔咗啲咖啡渣噶嘛？用
1: 你呢一个梗系
2: 用两张 paper towel。
1: 你呢个系正常嘅程序啊！ Yeah. 我都话落，我嘅一个谂法就系、是，总之浸完啲咖啡豆之后，咪啲水咧咁咪搞掂佢，咪可以用嚟饮咯。
2: 唔系个搞掂咪就系隔渣咯。
1: 唔系啊，因为我连咖啡豆都唔磨咁样，咁使乜使乜刮，使乜隔渣啫？
2: 你谂住，你谂住好似隔汤渣咁，
1: 真系洗咖啡豆嗰啲水，咁啊洗完之后就食啦。
2: 即系你谂住好似隔猪骨汤。

0: 湯咁，隔大嚿豬骨，咁咪就咁揾個蓋吸住咁嘛，可以倒啲湯出。
1: 所以我仲有一個心裏面有一個好強烈嘅疑問，就係到底一間咖啡鋪佢要浸幾多？浸幾多？
0: 你敲你頭殼啦！
1: 我真係唔知，真係唔識。
0: 俾廚神你敲你頭殼啊！
1: 真係唔識，穿咗窿係，所以係咁。所以我就唔知道啦。我原來係咁。咁但係啲咖啡鋪係點樣安排到咁多嗰啲冷水咖啡？
0: 人哋預早已經做好㗎啦。
1: 預早。
0: 但係咧，你要留意，因為 cold brew coffee 咧 is very concentrate。是很濃縮的，所以平日你們喝的 cold brew 是溝淡了、
1: oh,
0: 所以你要因為如果你不溝淡呢很濃的，
1: 四天都睡不到覺的，
0: 哇可能八天都不到覺通常呢他們都會溝淡一點的，你就所以你說有時候我去某一些地方他的 cold brew 好像淡一點，還有很多一定是會跟你再加冰，我通常就不加冰，但系咧，我就
1: 大杯啲
0: 嘅。咁但系你浓啲，有阵时唔系个个人都受得。我中意佢叫我帮叫佢帮我加多啲奶。
1: 系，
0: 我就中意咁样嘅。但系个人嘅口味唔同啊。但系 cold brew 咧，你要留意，你唔好谂住佢冇经过热力呢一样嘢嚟到释放嗰个咖啡豆嘅味，你就以为啊，梗系淡啲啦。其实唔系，咁样浸出嚟嘅 raw 嘅咖啡咧，咖啡因系第二高嘅，最高嘅咧。就是用 raw beans， 我嗰日先至同阿廚神傾開，
1: 即係咪樹上摘落嚟嗰啲啊？
0: 係啊，有顏色，你記唔記得以前 Starbucks 咧出過一隻咧叫 raw bean coffee，raw bean 飲品啊，佢就係用咗跟住就溝啲果汁落去噶嘛，嗰陣時仲出過一個 warning， 12歲留下嘅細路係唔準飲噶嘛。
1: 成个月瞓唔到觉，
0: 但系啊，但系嗰阵时好多家长，因为嗰种嘢而家冇得卖啦，因为 raw bean 啊 ，Starbucks 已经停咗，唔知系咪因为太多家长咧见好味啊，唔觉意咁啊，俾咗啲细路仔饮，啲细路仔咪周围走咯，成晚唔瞓觉嗰只咧，细路仔饮得太多 caffeine 系唔好嘅，真系唔好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好味噶，
1: okay.
0: 但系佢停产咗，嗱最重嘅咖啡因咧。就是用呢啲生嘅未曾烤焗过嘅 raw bean， 佢系好似一粒生果咁噶，一粒红色嘅大啲嘅杞子啦，
1: 系啊，
0: 透透地明噶啦，
1: 硬壳噶嘛，
0: 啊一即系好似生果咁样嘅呢啲 raw bean 咯，咁呢一种就系最咖啡因系最重咁样咯，咁我哋做乜啊？系啦，我就系讲话咧呢、這个咖啡咧。我而家饮呢一个摆完雪柜出嚟呢个咧，就系
1: 记得嘅，佢记得佢玩咖啡嘅。
0: 系我谂住，咁你做乜讲 cold brew？
1: 佢睇咗意思嘅，睇
0: 但系
1: 有食嘅，
0: 我有食啊。
1: O K，
0: 有食啊，就系呢个咖啡，我觉得好味啊。
1: 系，
0: 因为你唔使再沟水啦，就咁饮，佢已经系冻啦，系唔系咁涩啦，唔苦啦，系好 smooth 嘅，舒服嘅，我觉得呢、這、一个。我觉得 OK， 我未试过咁样，
1: 即系隔夜冻啡系 OK 嘅，
0: 但唔好隔咁耐。
1: 喂，但系调翻转啦，我啱啱就系呢个啱对上一个周末咧，就识咗个高人，个高人就话俾我听，点、样分一杯冻柠茶靓定唔靓？哇，呢、這个真系得意，我真系唔明白，转头翻嚟同大家又分享下，睇下你认唔认同佢嘅讲法先。
0: 冻柠茶。
2: 奇佳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间宝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奇辉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 416-502-2323，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恭喜你啊，有普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

0: 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3: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4: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3: 火星人行孖必，
5: 哦，原来系出一次嘅个味道。
4: 系，
5: 头先讲到好大声啊，出一次噶咋咁啊？系个浸咖啡，即系头先阿英姐同阿控制哥哥讨论
4: 价啫，可唔可以浸完之后再攞去再
5: 可以翻揸定多一次啊嘛？咁啊，英姐就话唔系呢啲咖啡豆，如果真系要浸泡完之后咧，个味道就经验再浸就唔系嗰回事啦。咁样，所以
4: 我觉得系啦，不过我又未试过，其实可以下次试下呢个。
5: 试下出两次咯，两次啊，即系唔系话唔得啊？
4: 我讲出粮啊，出粮出粮先。
5: 出味道，唔系我讲讲。个冻柠茶，佢话我即系嗰个高人就同我讲，佢话你有冇留意到咧？即系个别你出边街饮嗰啲冻柠茶，餐馆又好，茶餐厅又好，冰室又好，唔知咩都好啦，都有两大嘅主要嘅类型，一个就系嗰个叫做冻柠茶咧，个茶底系叫茶底系混浊嘅。一个茶底是真的好透明的，你见到呢个茶的内里嘅，就不会好似金鱼缸啲水咧咁多。
4: 我少饮冻柠茶，
5: 系，
4: 但系我又冇留意呢样嘢。
5: 咁佢系冇话帮我听边样好嘅，我话总之有两大类型啦咁样。佢话清嗰啲咧，就理论上咧嗰啲系即日鲜嚟嘅，嗰朝早帮你搞，就冲咗茶，跟住雪冻佢，跟住再你要客人再 order 嘅时候咧，就再加两嚿冰咁样，咪倒出嚟咪靓仔咯，加几个柠檬，加佢啲秘制嘅配方。
4: 我仲以为佢话俾我听，嗰个柠檬咧都系取决，即系个杯冻柠茶好唔好饮个灵魂，其中有一半都系应该取决嗰个柠檬。
5: 因为
4: 有冇洗？
5: 我试过去嗰啲饮柠檬茶嘅地方咧，
4: 咁喂，佢连埋皮噶嘛？咁你嗰个皮有冇洗啊，大佬？
5: 我明明就见到佢已经好即系不识公本嘅，啲柠檬好厚，兼且有四五块嗰啲咧，
4: 惊力噶。
5: 但系咧，佢系冇嗰杯茶咧，系冇柠檬味嘅。
4: 点解咧？嗰个柠檬系好。
5: 一来个柠檬可能个柠檬系比较瘦弱啲啦，吓、另外一个嘅可能咧，佢落嗰啲糖水嗰、个糖浆咧比较劲啲 ，even 我嗌咗小甜啊，不嬲饮冻嘢都系小甜噶，而家同佢讲，但系都系俾嗰啲糖浆啊盖过咗嗰啲咁嘅柠檬味，咁啊 ，anyway，
4: 你系讲饮冻柠茶，
5: 冻柠茶，跟住好啦，另外一个，如果你见到嗰啲柠茶咧系混浊嘅，依然都系见到块柠檬嘅，都仲见到嘅，但系好明显地同一杯。唔系黑嘅问题，系混浊嘅问题，系啦、
4: okay ，
5: 因为你头先我同你
4: 食乜啲啲，头
5: 先同你系啦系啦，头先同你食嘢嘅时候，嗰杯嘢系咪清澈啦？你见到晒噶嘛，由杯底望到落杯底噶嘛，清澈嘅 ，even 茶都系嘅。但系佢话如果嗰杯嗰啲冻柠茶人哋系预先一晚已经准备咗，雪咗佢成晚嘅话咧，嗰啲茶就会系混浊噶啦咁样。佢冇话边个好边个唔好咁。
4: 你因为可能雪咗
5: 但我又明白，
4: 仲更加有味咧。
5: 唔系我又明白。唔系，佢雪系雪茶嘅啫，佢唔会连埋啲柠檬一齐攞浸住雪
4: 嘅。因为个柠檬浸得耐会苦噶嘛。
5: 系噶系噶，啲皮嗰啲系咯系咯系咯。咁我唔知啊，即系就话有两大门派嘅，各有各佢嘅千秋。
4: 系咪热同冻都系咁样嘅概念咧？
5: 热就唔会啦，热就永远都新鲜噶啦，系咪啲茶我翻用再翻用就会涩啦，就俾人投诉啦。
4: 你哋唔系咁问我，
5: 唔系啊，啲翻啲茶
4: 咖啡，佢哋头先乜又问我，黄各位啲咖啡咧可唔可以蚀完之后攞嚟煲翻煲？
5: 梗系啦，唔好嘥啊嘛。
4: Cold brew 嗱，我唔系我真系有谂过，其实唔系好想取笑佢哋，我亦都唔想，因为我未试过。
5: 唔识
4: cold brew 我都唔识，我未试过。Cold brew 你整咗出嚟之后，通常我哋就系咁饮噶啦，好似懒系正咁样，哇，超级多咖啡因啊，哇，正啊，冻啊，正啊。我攞个 cold brew 就系煲翻热佢，当系热咖啡咁饮。即系嗱，你唔好滚咧，因为通常咧，无端端唔知点解讲咖啡。咖啡咧，如果要冲嘅滴流咧，我 personally 咧，我从来唔用滚水嘅，89度有阵时87、90度，93度顶晒笼。即系话咧，如果你真系想试个实验咧，你买都得啦，唔好自己整或者唔好饮啦，自己整得都去买啦。咁啊，买杯 cold brew 翻屋企，唔好落冰。叫佢唔好同你沟水，咁跟住咧就攞翻屋企咯，整热佢，系煲啊，唔好

0: 我唔相信 microwave 噶，因为我成日觉得咧用 microwave 咧，特别系叮奶啦，你哋要好小心啊，因为以前有个厨艺高手教我，奶又唔好摆落 microwave 啊，因为佢用嗰个微波，佢会改变咗个奶入边嘅分子。所以特别是细路仔饮嘅奶咧，最好就唔好用微波炉。跟住佢咁样教我啦吓，咁跟住咧就我觉得个微波炉逢系叮过呢啲嘢咧，会改变咗佢个味道嗰、那个分子。所以你用煲煲啦，试下煲佢唔好滚出烟就得啦，或者会寻求到另一种境界都唔出奇。好多即系啲食物谂出嚟一啲嘢，边鬼个无端端会谂到冻歇歇攞啲冻水走去浸？咖啡粉嘅啫，系咪先？
1: 所以我哋谂到另外一样嘢，其实咧任何嘢咧，即系百货应百客，大家都有唔同嘅味道咁样，系嘛？话唔定你撞到一批啱你理念嗰啲，你话嗱呢堆隔夜饭咧，我系 ace 咗一晚嘅。
0: 你唔好话有嗱咁样讲吓，我觉得真系一个 chat group 系糖尿病 chat group 嚟嘅，
1: 系
0: 真噶。有个 theory， 甚至 YouTube 上面有呢啲片论又介绍咗隔夜饭有一班拥趸，
1: 系咯。
0: 隔夜饭一定要雪过啦，唔雪过嘅隔夜饭唔得。
1: 但
0: 隔夜饭一定要雪，雪完之后咧，隔夜饭入边嘅糖咧，糖尿病人食咗咧就唔会咁容易升糖啦。
1: 好嗱，呢一个咧就系技术性嘅考量，但系有阵时无厘拉撒咧，有啲即系你睇嗰啲食评啊，又会见到嗰啲饮食专家啊节目啊都讲呢啲嘢咧唔新鲜嘅，话呢啲嘢好新鲜嘅，肯定系今日做嘅，呢啲嘢唔新鲜应该系隔夜嘅，佢拎翻嚟翻卖，即系指责人有啲咧，啲视频咪最中意系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你够胆讲个 theory， 够胆讲你嗱，我哋就叫做一定隔夜呢间铺头。无论是云吞又好，
0: 不是我们专卖这个隔夜饭
1: 叉烧又好，全部都是隔夜的，
0: 隔夜咖啡咯，
1: 是的，跟着你找两三个 KOL 去讲掂这条故事，那就 OK， 就卖到钱的了。我觉得
0: 讲还讲啊，隔夜送呢即其中一个呢，我们叫做老人家自己拿来受苦系列里面呢，就是很多人呢老人家吃剩的送不舍得掉啊，那么隔很多夜先吃啊，隔夜送呢真的要好小心啊。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3: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西区一间酒吧因为多次向贼人购入明知盗窃的酒，遭当局撤销酒牌。全国血液库存持续下降，当局呼吁民众今个夏季踊跃捐血。特朗普说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不需要任何国家帮助。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6: 时间嚟到下昼3:31，现在由李志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Gardena 西行线由 Jarvis Distron 繁忙，而往427 Ram 位嘅中线咧，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由 Park Lawn 至427 Ram 位都相当挤塞。去到 QEW 西行线喺 Apple B Burlook 嘅位置咧，喺左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受阻。整体西行 QEW 由427至的士 Four Drive 至 Trafalgar Third Line 至 Brent 都比较繁忙。再睇下401西行线由412至 Salem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410 Collectors 一带同埋 James Snow 至 Highway 25都慢驶。对面401东行线喺 DVP Collectors 嘅右线有坏车受阻，而 Warden Collectors 嘅右线呢亦有另一架坏车，导致由410至 DVP 再经 Warden Collectors 慢驶，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Salem 繁忙。而400南行线由

0: Jasper G401 RAM 位慢駛。至於404 DVP 南行線由 Finch 至 Lawrence 有延誤，對面 DVP 404北行線就由 Bloor 至 York Mills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多車。最後市區方面， Jane 及 Shepherd 仍然因為交通意外調查全線封閉。另外 Caledon 的 Mayfield 近住 Galway 有交通意外，西行線需要借用對面行車線通過，導致由 McVean 至 Galway 都相當擠塞。天氣方面，現時多倫多局部地區有雲，室外氣温攝氏25度，吹時速16公里西北風，計埋濕溫效應有26度的感覺。預測今晚天清，最低氣温下降至12度。展望星期五日間天晴，最高氣温上升至27度，計埋濕溫效應會有30度的感覺。UV 指數8，強度屬於極高。1430交通及天氣消息報導完畢。
1: 恭喜你啊，有普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 Tea Angel 啦。
7: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e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9: 好正啊！
10: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9: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10: 哇！你乜都知嘅？
9: 我旧年装咗嘛。
10: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9: 去 saveonenergy.ca/EAP。
11: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2: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1: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12: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13: 香港李宗盛堂宝济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3: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

0: 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2: 唔系嚟听，唔系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3: 我要讲翻啲正经少少嘅先，头先听到新闻部哥哥同我哋讲咗吓，咁啊好紧要呢样嘢。四月我哋提大家报税吓，六月睇世界杯成咁样，唔知系咪大家太忙嘅关系咧？有啲嘢平日你可能习惯咗去做，或者你考虑咗好耐想去做嘅，但系俾其他嘢咧就系屋桥排咗，或者占据咗你啲时间，你仲未实行得到。而家讲紧嘅咧就系呢个捐血嘅行动，系嘛？因为长久以嚟咧，加拿大嗰个嘅都系有习惯又好啦，传统都好啦。夏天咧需要呢一个嘅血液供应咧系需要多啲嘅，但系唔知点解，从今年嘅六月一号开始，差唔多开始世界杯啦，啲人系走咗啊，定系挂住睇世界杯咧，咁系唔够人去捐血嘅。咁、到而家咧，佢哋都真系要发出强烈嘅呼吁，希望各位喂，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你去完旅行翻嚟啦，啊验清楚身冇事嘅，你就去捐血啦，或者你身体正正常常嘅，咁不如又过咗一段时间冇事。试过做捐血呢个行动嘅话咧，又要帮帮手，因为大概每一个礼拜咧，成个加拿大嗰个血液供应服务咧，系需要有18000个血液供应者吓、捐血者，先至可以足够应付咁样。譬如去到夏天呢啲高峰期，可能意外又多啲啲啦，需要血液嗰个嘅数量又多啲啦。咁而家系差唔多用到咧，就系发出呢个危险警告信号啦。咁样希望大家去搞搞咁样咯。
4: 你讲出咗一个重点，其实呢个系现实，一个现实嘅残酷，就系、是、捐开血嗰一班，到你嘅人年纪大咗啦，你就会冇得搞嘅，人就系咁噶啦。
3: 我都唔够，我点捐俾你啊？
4: 系唔系你唔系嗰个贫血噶嘛？但系会有好多人年纪大咗之后咧，就会有一啲慢性病嘅。当你一有慢性病，你食开某一啲嘅药
3: 咧，咁就唔得啦，
4: 唔捐得血啦，
3: 咁就捐。
4: 所以你应该咧，如果系你有心。去帮人嘅，
3: 趁早啊！
4: 趁住你自己咧健康，仲未曾要 fall into 长时期，日日都要食某一种药嘅时候咧，医生话俾你听，嗱，你食紧呢啲药咧就唔好捐血啦。咁嘅时候咧，咁你应该而家努力啲。同埋第二样嘢要做嘅咧，就系几多岁可以捐血啊？
3: 十八，
4: 即系总之你嘅小朋友，你要好似去旅行坐上游轮一样嗰个概念啊！你要由细就已经要灌输俾佢听，我哋。是应该要捐血助人的，由细个就要，咁佢就会一路 keep 住落咯。如果唔系，中间就会有个断层噶啦。啲细路仔根本就唔知道捐血嘅重要性啦。你嘅父母捐开血嗰啲咧，而家已经唔捐得啦，因为佢食紧好多药咯。咁中间咪会有个断层咯。咁所以呢样嘢，咁同埋系我已经唔捐得啦。我以前成日捐噶，特别系咧，你好似你有 O 型血嘅人啦，我细佬讲噶，佢话 O 型血嘅人咧，其实你应该更加要捐血啦。因为 O 型是可以救到很多不同
3: 的人人受惠的血型，
4: 同埋如果你好似，唉，我哋屋企其实是一个我会觉得是一个很麻烦的一种血型啦，嗰种叫 RhABC 同埋 Rh plus AB 呢种血型的话咧，
3: 全餐嚟嘅，
4: 好烦噶。如果你系可以的话咧，以前我细佬讲笑咁讲咧，就话你唔系当帮自己。嗱，定期去
3: 储定啲，
4: 系啦，你当帮自己储定啲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就我因为食紧某一啲药，我已经唔可以再捐血啦。咁如果你亦属于呢一种，亦都好难揾到出面配对血嘅人，咁你亦都知道自己可以捐到血嘅时候，你咪又当你更加要帮下人，因为更加难揾。
3: 咁而家点解话俾大家听差唔多用到见底呢，咁样因为每一包血呢你捐完出嚟之后呢，咁经过适当嘅处理啦，咁佢最多可以储存喺血库嗰度，即係仲有用嘅呢係得42日嘅啫，原来
4: doesn't last forever， 所以你要 keep 住捐囉。
3: 係啊，咁所以即係啱啱數返转头呢，就啱啱真係会六月开始就唔够人去捐血，或者啲捐血嘅数字係下降，到而家就真係差唔多日子嘅时间。真系唔够数咯，唔够用咯。
4: 头先何主任咧已经讲得好，叫好隐晦地或者好有礼貌地咧，就话点解会多咗人要血啦？夏天
3: 出去玩咯，
4: 交通意外多咗。

0: 去咯，
1: 同埋开快
0: 车咯，三分点咯。
1: 啲人好多时你会疏忽啦，咁当你受伤啦、意外嘅时候，你咪需要咗血系多咗咯。咁即系变相而家我即系话俾各位听，用另一个角度睇就系、而家血咧就属于紧张嘅阶段，大家要小心啲，锡身啲，唔好咁燥底，唔好同人哋掹车。小心啲，睇清楚条马路。Don't drink and drive, don't drug and drive。总之呢啲嘢啦，因为当你而家有意外嘅时候，突然之间你要嗰只血，我真系冇，咁点啊？咁点啊？唔够，咁点啊？
0: 唔系噶，好多朋友揸住架车咧，尤其是系揸单车嗰啲咧，觉得自己系天下无敌噶，唔知点解嘅。呢排真系夏天啦，多咗好多朋友用嗰啲滑板车啊，电动单车喺个。喺个马路上面行，你系应该喺马路上面行嘅。讲真，但系你都可以，你系需要根据翻道路嘅安全规则去驾驶你嘅座驾。无论你系电嘅单车又好，你系电嘅滑板都好，唔代表你系人啫。我即系今时今日，我仲听到佢想，我人啊，佢点都要让我，我系人嚟噶。
1: No， 就算我当即系咁样讲，你蚀咗仗，啱唔啱啊？系咪用呢个字啊？
0: 梗系
1: 撞到你嘅时候。你已经成身血啦，个头又爆咗光啦，咁系咪你蚀一张？就算你话系我唔让你，我唔啱，但系受苦嗰个系你，你觉得系咪咁样好抵咧？
0: 仲要唔系短暂噶，长久嘅伤害。
1: 我嗰日唔系见到有两个细路，咪两个人踩一个 scooter 嘅。
0: 系，
1: 我觉得呢两个细路，而家你同我问起，冇戴头盔噶。
0: 哦，
1: 喂 ，where are the parents？
0: 仲有，我仲见到一个奇景。而家啲电动滑板咧，好，即系马力啊，或者动力咧，好十足噶啦，已经唔系骑一个人咁简单嘅。我见到即系呢排都见到同一个父亲，我谂佢朝头早要带佢去边一度地方啦，咁佢自己企咗一块滑板嘅后边，那个电动 scooter 后边，跟住咧有个小朋友，我谂五六岁左右啦，企咗佢前面，两个人揸块，又学你话斋冇戴头盔嘅，我心谂紧其实。你唔担心嘅咩？
1: 好贵嘅咩？而家头盔
0: 吓，唔知道啊。
1: 你咪贴成咁啊？
0: 唔系钱嘅问题，钱大把，系唔想戴咯？咩啊？
1: 咩？我个发型真系好靓，
0: 系啦。
1: Helmet hair。
0: 跟住我个小朋友，佢妈妈一早就帮佢梳咗个髻，扎咗条孖辫，唔可以用个头盔整咩？
1: 大佬，
0: 即系我见到呢个环境系，我觉得好危险，我自己好心寒嘅。佢仲要嗱，佢真系有某程度上，佢系守翻嗰啲规则，佢系落翻佢行车道嗰度，喺汽车嘅行车道嗰度行。你揸到冇龙嘅冇，跟住个仔又唔知搞啲咩，以为自己系一个好似咧龙的心咁样咧。
1: 呢个其实应该系一个基本功嚟噶，概念嚟噶。细路仔出去就一定要戴头盔，仲有其实唔止嘅，仲有嗰啲咩护膝啊。我记得我哋以前细个踩单车系咁噶，护膝啦，护嗰个手踭啦，
0: 总之就
1: 系啦，要戴头盔啦，系一定嗰时仲好有研究嘅。呢个头盔点样靓咩 ？Yellow Dynamic 啊，咁样嗰啲线锋啊，咁诸如此类嗰啲。
0: 我昨晚是少有地黄昏附近都仲在电台附近俾我见返我旧朋友去年定是前年都闹过呢个阿伯㗎喇佢揸住个电嘅单车。
1: 哦、我知是不是奇仔嗰、那个
0: 是啊是我昨晚见返佢
1: 你又发出 Denison 啦嘛。
0: 佢依然都系咁样咁好状态。
1: 依然都系行 Denison。
0: 但系我昨晚见到你手车炸咗啊先生。
1: 震咗啊！
0: 系啦，
1: 喂阿叔啊，
0: 有啲舞龙啊，同埋你又系唔戴头盔啊？
1: 佢今次系咪又行行人路啊？
0: 咁唔系啊，行马路啊？
1: 哦，咁佢执行埋侧边系咪？
0: 系侧边啊，
1: 片埋一边。
0: 系啊，但系佢歪嚟歪去啊。
1: 佢有冇戴头盔？
0: 冇啊。
1: 哦，咁你自己执。
0: 但
1: 系
0: 你架单车残咗啦，
1: 你自己执生啊！
0: 真系。火星鹰。

0: 觉得系应得嘅，
1: 嗯，
0: 觉得系应该咁样嘅，就唔会再去开心令。因为我记得以前有段时间咧，唔开心嘅时候咧，会特登打扮下自己啊，今日着翻对唔舍得着嘅靓鞋啊，
2: 攞翻出嚟着下，
1: 咩鞋先？
0: 又或者咧，即系好耐冇试过吹头咯，我哋吹翻个靓头，
2: 未吹过，
0: 即系嗰啲咁样。咁但系对于一个110岁嘅婆婆嚟讲咧，佢谂翻呢啲回忆嘅时候咧，系闪闪发光对眼。
2: 因为我有一样嘢认同，我哋而家现今，你譬如我以前苹果啲教主啊，甚至啲科技人士咧，完全唔谂噶，唔好谂着衫，唔好谂咁多嘢啦，每日都系嗰件衫。就系嗰条牛仔裤咁，
0: 嗰对波鞋
2: 系啦，咁样即系佢将呢样嘢咧就简化咗，咁我净系咧全部爱嚟咧就用咗用晒时间咧就系投资落自己人生嘅里边，改变呢个世界，做嘢，完全冇享受过。其实自己原来打扮下嘅话咧，其实俾啲生命有啲色彩里边嘅。
0: 系啊，生活嘅细节先至系真正令到我哋快乐嘅嘢。
2: 嗯，
0: 长寿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健康长寿都系正嘢嚟嘅。但系同时间咧，我哋要即系细心观察一下，唔使观察人哋咧，观察自己啦。有啲咩嘢今日可以令到你开心嘅咧？或者嚟到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个面书专业嗰度咧，
2: 绝对要啊！
0: 投下票啊，
2: 攞翻啲 gift 卡啊，或抽下奖啊，
0: 系啦，或者令到我哋开心啲嘅 follow 埋我哋，咁咪好开心啦，系咪？
2: 要啊 ，follow 啊，多啲多啲。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5: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7: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7: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今日 KOL 由有实力信得过的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
9: 不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是 leader。 今日 KOL，
1: 今日 KOL 想讲一讲，今日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呢？
2: 今日是什么日子？
0: 7月23号
2: 星期四。
1: 答得好，准啊！
0: 大家咩日子啊嘛？
1: 其实系啊，你冇错啊嘛，咁真系冇错啊嘛。其实咧，今日咧，如果以食物嚟计啊，今日咧仲系一个柠檬节啦，仲系 vanilla 雪糕节啦，同埋呢个消暑饮品节嘅。相信应该
2: 三个字头，
1: 三个唔同嘅节日都有今日嘅。咁、我相信可能因为都知道7月呢个时间咧系比较热啲啦。但如果我哋中国人嘅话咧，就应该都会知道啦。今日咧亦都系大暑嚟嘅，即系24节气入边其中一个。
10: 我唔系中国人。
1: feel 到你，但你 feel 唔到嘅气场，
10: 我 feel 唔到。
1: 呢排你有冇觉得比较心烦气躁啲？夜晚瞓觉掹震，
0: 我日日都系咁。
1: 见到啲细路仔想闹佢，
10: 天马流星拳。
0: 我啱啱先讲紧110岁老人家叫我哋分享细节，你又整翻喺我度火出嚟。
1: 嗱，所以就系呢个大暑嘅问题啦，证明你哋咧平时冇降下暑。但系问下你哋，例如小朋友嘅话，有阵时会唔会煲啲？去湿茶或者凉茶苦茶俾佢哋饮咧？
2: 我冇咁嘅技术，
1: 即系冇，
2: 系啊，
0: 唔系冇咁嘅习惯添。西瓜咯，最多咪西瓜。
1: 哦，西瓜都系食啫，
0: 消暑咯，
2: 冲剂咯。
0: 可以冲咩俾佢饮？
2: 嗰啲咩菊花精啊，
1: 咩
2: 夏枯草嗰啲系啊，我未识煲啊呢啲。
1: 系因为其实咧，今日如果以大暑嚟计咧，亦即系话呢一个节气入边咧，今日咧其实系最热啦，或者最潮湿啦。就算你觉得今日唔算最热都好，但系以大致上嚟讲都系咁。所以你个身体咧成日都会觉得好猛整咧，想打我嘅感觉咧，就系、是、呢个感觉啦。
0: 嗱，唔好咁讲，
1: 唔关事啊，即系唔关大暑事。
0: 我哋好斯文嘅，唔会打人嘅，
2: 我
0: 个女性咧。
2: 开麦讲出嚟。

0: 唔系事实嘅，更加唔好讲。
1: 事实嘅嘢就讲出嚟。
2: 所以如果其实咧可以煲啲嘢俾小朋友啦，或者一家人饮咧，今日咧就介绍俾大家咧就系呢个冬瓜薏米柠檬水啦。既然今日系 National Day 呢个柠檬咧，
0: 冬瓜薏米就加柠檬，
2: 系啊，好好饮噶。
1: 冻饮嚟嘅，
2: 冻你可以当room temperature 又好，加少少冰都好啦。其实最简单咧，就甚至乎我上次咪话可以用呢个西瓜皮嘅。如果你唔买冬瓜，咁你咪又攞翻嗰个西瓜皮出嚟啦。就将呢一个煲咗30分钟啦，之后就摊冻咗之后，先至加呢个柠檬汁。因为如果你煮嘅时候，
1: 问题，阿邦有问题，
0: 柠檬汁后加嘅，
2: 后加，因为如果唔系会沥噶。
0: 系咯，话如果你成撇嘢落去煲咧，好酸，
2: 唔止酸而系佢个皮会沥噶。佢就算系啦，咁所以小朋友系应该唔会再饮噶啦。
0: 咕沥咕沥，
2: 系啦。咁所以煲咗呢个冬瓜之后咧，当佢呢个 room temperature 嘅时候，你先至接翻呢个柠檬汁落去。如果你中意嘅话咧，甚至乎可以加少少呢个薄荷叶落去，等佢更加有少少 mint 嘅感觉，
1: 清凉啊。
2: 系啦，但系记住咧，其实最重要咧系个薏米啊，生熟薏米咧系令到呢件事咧更加可以温和啲啦，亦都可以去下湿嘅，咁当然啦，小朋友饮嘅话咧，甚至乎可以加少少蜂蜜啦，又或者加少少片糖落去，你中意嘅话放落雪柜又得啦，或者 room temperature 饮都得，咁小朋友咧其实就会攞嚟饮噶啦。
1: 但系嗰啲渣系唔食嘅。
2: 吓、啊！
1: 我问下啫，
2: 唔系因为真系有人食生熟薏米，
1: 我真系好。
2: 如果你咁讲，其实有啲人攞生熟薏米去煲粥嘅，
1: 系
2: 咁就顺便食埋嘅。
1: 哦、
2: 但我暂时我又唔觉得有人会煲完之后特登捞翻嚟食，但系你系可以嘅。
0: 但系喺化学啊，定系食物学角度嚟讲咧，
1: 系
0: 冬瓜沟柠檬，我真系谂都冇谂过，
1: 我冇谂过，
2: 好饮噶，
0: 好饮嘅咩？
2: 好饮噶，因为其实冬瓜。冬瓜其实有少少甜甜地噶嘛，咁尤其是冻咗之后，咪冬瓜茶嗰种感觉，
0: 冬瓜茶加柠檬，
2: 咁咪有少少柠檬茶，你当柠檬水
0: 系啦，冬瓜柠檬水
2: 系啦，不过只不过有偏少少有个冬瓜味，又再偏少少有个薏米味咁样咧，小朋友系 OK 嘅，咁呢个咧亦都可以有时煲下，冇讲话今日系种大暑啦，平时嘅话，尤其是而家夏天嘅话咧，都系非常之适合俾小朋友饮，当然尤其是加咗呢个柠檬之后咧，维他命 C 就更加多啦。
1: 哦、即系煲完之后，你可以摆落雪柜嗰度，
2: 放
1: 两
2: 三日都 OK 噶，
1: 都 OK 嘅，都几正，都几正。
0: 你通常会几耐煲一次啊？一个夏天，
2: 夏天啊，我差唔多每个礼拜都有一次个煲。
0: 饮完有冇反应嘅先？有冇个身体上面有冇啲特殊嘅情况出现先？
2: 啲小朋友好和谐啦，啲妈咪个心情又
1: 好
2: 开心啦，
1: 成家都好祥和，
2: 系啦。
0: 肚个肚仔咧，肚仔
2: 舒服舒服，佢唔会
0: 搞嘅，
2: 唔舒服嗰只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嘅，我中意煲啲汤嚟饮嘅话咧，其实最重要咧就入边都仍然加翻可能有少少冬瓜啊、丝瓜啊、苦瓜呢一类型瓜啦，亦都可以加啲绿豆啊、赤小豆啊呢啲，你中意加鸭肉又得啦，嗰啲瘦排骨都得啦，咁样咧亦都可以当系一个汤咁样饮嘅。
0: 即系可以当汤饮，但系唔好加柠檬汁啊！
2: 咁汤就唔好加柠檬，我未试过饮汤加柠檬。
1: 冇你个，可以即系另后下呢啲。
2: 或者你将我哋今日嘅节目重温播翻俾你个太太听。
1: 好，
2: 唔好入厨房啦，我觉得你哋好似唔系好适合入厨房。
1: 就我禁地嚟嘅厨房唔入得噶，
0: 大部分嘅地区都唔系好适合。其实我都唔系好适合人地球嘅居住。
1: 系啦，我翻月球啦，真系。
0: 系咯，我都系翻外星啊！咁啊，嚟紧咧星期日我哋会见到 Chantel 姚卓菲啦，好开心，好紧张，好兴奋。大家买咗飞嘅朋友咧，就早啲准时入座。呢、這个时候咧，听住佢呢首 BFF 嘅呢一首歌咧，我哋用最热烈嘅心情去迎接佢嚟到多伦多。

0: 日 KOL 由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8447335110。
1: 搵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天，呢啲事以前要搵两三个律师搞，依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使再周围搵。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时间嚟到下午4:58，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吹紧时速2公里北风，预测今晚有云，亦都会降温，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噶。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继续睇埋交通消息啦。首先睇下 DVP 北行线，过咗 Don Mills 左边两条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现时只系剩低右线可以通行，导致由 Gerard 至 Don Mills 相当挤塞。过咗事故之后，短暂顺翻啲，但系由 Eglinton 至401咧再度有车龙。再睇下401西行线，喺 Westney 嘅左线有坏车受阻，不过影响暂时唔算严重。整体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Kennedy 至 Dixon、的士至410 Collectors 多车，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5: 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6: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尼亚加拉地区警方表示，上个星期尼亚加拉瀑布市发生的一宗凶杀案，两名涉嫌二级谋杀的男女疑犯仍然在逃，当局对他们发出全国通缉令。警方表示，案发于7月16号晚大约8:50，两名疑犯前往 Farrell Stone Road 及 Dorchester Road 附近一处住宅，涉嫌以手枪枪击一名男子之后逃走，伤者由救护员送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警方相信案件属于有目标袭击，调查人员指出，涉案一架 Toyota Camry 已经在昨日在灰省被警方寻回，但是相信两名疑犯现时可能已经改坐其他车了，并且可能改变外貌以逃避追捕。警方早前曾经表示，30岁的女疑犯 Joster Grace McNeil 颈部左侧有羽毛图案的纹身，警方至今仍然未起回涉案的手枪，相信两名疑犯可能持有武器，呼吁民众如果发现23岁的男疑犯 Maruf Benji 或者是 McNeil 切勿接近，应该立即致电911报警。加拿大血液服务表示，本国正面临严重的血库短缺，血液存量由6月1号以来已经大幅下跌接近两成。当局说，现时全国各省的预约捐血人数都低于预期，每个星期出现1500至2500个预约缺口，情况已经超越一般夏季的正常跌幅。由于血液的保质期只有42日，当局特别呼吁所有血型的合资格市民尽快预约，以确保医院有足够的血液应对日常护理，以及即将到来的8月长周末可能增加的急症需要。当局已经增加周末预约时段，民众可以透过 blood.ca 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加拿大血库负责管理除了灰省以外全国各省的血液供应，灰省的血液管理机构亦都表示，由6月底起录得捐血量下跌。伊图碧谷市一间有21年历史的酒吧 Southside Johnny's Bar and Grill 的酒牌被安省牌照上诉讼裁庭撤销，原因是酒吧被裁定在去年多次购买偷回来的酒类以及其他赃物，并且违反酒类管理规例。仲裁庭7月16号维持安省酒类及博彩委员会撤销酒牌的决定，指出酒吧在几个月之内购入由 LCBO 等地偷取的酒，并且将部分非法取得的酒存放在店内。调查期间，酒吧的东主以及经理承认曾经多次购买赃物，警方以及调查人员亦都发现酒吧里面存放未经合法途径购买的酒樽，并且曾经将不同的酒樽整

0: 低嘅酒液混合之后再出售，违反安省嘅规定。酒吧东主便解话，购买赃物系为咗避免附近露宿者之扰，包括恐吓员工同破坏财物。但系仲裁庭认为相关嘅情况不足以合理化违法行为，并且表示酒吧嘅行为已经令人无法信任佢哋遵守法规。酒吧近日宣布暂停营业几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10%全球临时关税将会在明天到期。白宫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会在当日较迟时候宣布下一步的行动。路透社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德被问及临时关税相关问题的时候发表上述的言论。美国最高法院之前裁定对等关税等大规模关税措施违法之后，特朗普对美国各贸易伙伴实施了10%的全球临时关税，但是这些关税将会在7月24日号到期。格里尔21日曾经表示，随着临时关税即将到期，美国将会好快对几十个国家加征新的关税。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批准美军使用英国的基地，以进行对伊朗的防御性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攻击目标。又点名英国皇室说不要为自己添麻烦。英国政府同日回应说，英国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在最近针对伊朗的空袭中，有美军 B-1 轰炸机是由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出发。革命卫队扬言，用于入侵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攻击目标，又点名指责英国皇室，指他们是造成该地区人民不幸的主要原因，说英国皇室有分裂伊斯兰国家的劣迹，警告不要给自己添麻烦。英国政府发言人同日表示，英国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保护英国免受任何形式的袭击。无论袭击来自英国本土还是境外，英国全天候24小时待命，捍卫自身安全。发言人又补充说，英国将会动用包括皇家海军、陆军和空军的资源，运用一系列先进能力，并且与北约盟国密切合作，实施多层次的防空和导弹防御。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5:07，现在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主要都系车多，由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慢驶，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Salem Brock Street 至 Thixton 有延误。而 QEW 西行线喺 Third Line 早前嘅事故已经清理好啦，不过由 Ford Drive 至 Third Line 仍然有余下车龙。另外 Fort Erie 方向 QEW 喺 North Shore 嘅右线有坏车受阻，车龙由 Walker's Line 开始断断续续慢驶至 50 Road。 至于403东行方面，在 Highway 6 South 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由 Highway 52至事故现场相当挤塞。再看下 QEW 东行在 Third Line 一段慢驶，再由 Aaron Mills 至的士比较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先由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way 都有车龙。最后市区方面，

0: Jane 夾 Shepherd 同埋 Ajax 嘅 Harwood 夾 Roslyn 仍然因為交通意外全線封閉。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0: 继续睇睇天气情况。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吹紧时速13公里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高达33公里，相对湿度35%，连埋湿温效应会有26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6度，计埋湿温效应会有28度嘅感觉。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星期五晚早段天晴，接近午夜逐渐转为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每日五点钟威化都有个题目俾大家揀下答案啦，投下票啦，跟住落嚟咧就系逢星期五会抽奖，抽出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元 Saint Germain gift card， 就逢星期四截止系咪啊？
10: 冇错，咁啊今日阿邦就出咗条题嘅最理想嘅午餐时间，即系有公司放 lunch 嘅时间系咪？
9: 系。
10: 咁啊有 A、B、C 三样嘅，咁 A 就系20分钟啦，哇好快20分钟，跟住 B 就30分钟，即系半个钟，跟住 C 就系一粒钟，咁啊。你是哪一款呢？
9: 暂时的走势我看到都是 BCBCBC 的。
1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吃 lunch 这个时间包不包在份粮那里先。如果不包的话 ,20 分钟 OK， 我想快点回去做事快点回家。但如果份粮是包埋的话，莫说是一个钟，我吃两个钟我都吃得到。
10: 哎吃三个钟都得。
11: 所以是这条问题最重要是我吃的时候
10: 加上
11: 包不包这个人工的呢。
9: 加拿大劳工法例我就不是很吃辣。不过基本上呢你睇下身邊啲朋友食幾多鐘幾個鐘嘅飯啦，通常我整體啊，我唔知道。而家我哋興大飯，但我有兩個真實個案可以點解今日出呢條題嘅。第一個個案咧就係睇網上邊，見到好似尋日咁樣啦，有啲網人有啲網友出鋪啦，咁啊有人去香港見到份新工，咁跟住嗰份新工咧就翻到公司先見到黐張紙喺個應該係飲食嘅，喺廚房入邊
10: 報告板嗰度，
9: 飲食係飲食嘅，因為佢哋包嘢食，但係咧佢話啲貴價嘢咩，
10: 我包飯添嘅，
9: 包飯係啊嗰啲貴嘢。牛仔骨啊 ，cut cut 佢唔俾攞，即系净系俾攞两个餸，但系嗰啲平嘅两个餸，
10: 哦有两餸饭，有两餸，
9: 我谂系嗰啲啦，
10: 几好服务又，
9: 几好服务咧。咁佢话咧，如果你翻香港啦，六个钟以下嘅咧，只可以食20分钟饭，
10: 二十分钟饭，
9: 六个

0: 钟以上咧，最多都系得30分钟啫。
1: OK，
0: 啊，咁呢个香港急速嘅社会咧，就
1: 上下啦。
0: 咁大家都急速咁讨论啦。咁基本上点解我哋冇人拣 A 咧？基本上20分钟咧，就算你自己大饭都好咧，系相当之急速嘅一个
1: 行轮啦，真系
0: 食法嚟嘅。
2: 5分钟嘅啫，其实。
0: 你食咩先？你三文三文治。
2: 如果我知道系咁样嘅情形，我咪带三文治咯，带面包啊，或者你可以系一路做紧嘢嘅时候已经开始饮紧嘢噶啦嘛，临尾咬多几啖就已经食完咯。
1: 你都几悭。
2: 我唔系啊，因为我有段时间啦，我直情有枕头啊，有晒被喺我架车嗰度咧，我一食完我就可以落去瞓觉噶啦。
0: 嗱，呢啲幸福嘅文职咪咁样咯。
1: 冇错。
0: 如果你系劳动阶层嘅时候咧，你真系要停手食噶嘛。
1: 要噶，
0: 咁譬如你去帮手炒嘢嘅，帮手执嗰啲，譬如执马啦，或者系帮手洗嘢嘅嗰啲，你真系要停低噶嘛？我哋坐喺个位度就话啊，我随时都食得嘅，5分钟又得，8分钟又得，
1: 即系留喺个岗位嗰度。
0: 系、啊，
1: 譬如咩司机啊，同埋其他嗰啲叫做做机器嗰啲人员嗰啲、就唔可以。
0: 的士大佬咁样啦。
2: 做餐馆嘅时候又系5分钟
1: 咁点啊？你又食嗰度炒？
2: 佢已经炒晒啦嘛。佢已经炒晒，
0: 嗰头切嗰头食，
1: 唔系佢就企头咁一路食，跟住一路送餐。
2: 唔系，如果你餐厅嘅话，佢其实好多嘢已经炒好咗，已经系热，你唔使再去叮饭，又唔使剩啦。你咪即刻一笔咪食咯，食完又系如是者走去休息咯。
1: OK。
0: 咁加拿大咧嘅客观环境就系大家都会带饭啦，咁所以亦都叮饭啦，亦都好多文职嘅工作啦，可以喺自己嘅位度食啦。咁变咗其实半个钟系绰绰有余嘅，20分钟都仅仅够啦。咁但系如果出去买饭点算咧？第二个个案就系我亲身嘅经历。我嗰阵时喺香港喺又一城打工，你知又一城几多人噶？
1: 系啊。
0: 咁我放饭咧，公司就话规定得半个钟头嘅啫。
1: 嗯。
0: 咁咧，我最近嗰间铺头就系喺我做嘢嘅地方，行过对面大概。2分钟到地铁站，一分钟到啦。
1: 系啊系啊系啊，我你要搭地铁嘅。
0: 唔系，
1: 有一成有
0: 唔系啊，我学下 Chris 啊，
2: 一分钟行到去嗰啲啊。
0: 我一分钟行唔到过去，但系真系2分钟见到对面行过去嘅。
1: 就去地铁搭地铁，
0: 唔系食嘢，
1: 食嘢、okay、
0: 就可以喺嗰度买嘢食。
1: 系
0: 嗰间仲有好记得系嗰啲牛角包铺嚟嘅 ，croissant 嗰啲。
1: 系，
0: 但系咧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咧，平日都已经好多人噶。
1: 嗯，
0: 周末星期六日咧。我系试过行过对面排队买完嘢，行翻转头系食唔到饭嘅，半个钟系啱啱半个钟用晒。
1: 明白，因为有阵时嗰啲学生啊，又同你哋争时间
0: 系长龙噶。
1: 啊
0: 咁我就同我当时嘅老细讲话：，喂，其实我宁愿唔要钱嘅。
1: 嗯，
0: 我话30分钟，我买完都翻咗嚟，我食唔到。
1: 系啊，
0: 咁不如你扣我半个钟头人工，我食咗一个钟啦。
1: 嗯，
0: 咁喺香港咧，以呢个态度系搏炒嘅。
1: 系啊，你咁样讲，我挑战老细嘅底线咯。
0: 系啊，咁啊，但系喺第二啲地方我唔知啦。咁基本上我都系话俾你听，我食唔到啫。
1: 咁你啲同事都系点样解决？
0: 我冇同事噶嗰阵时，
1: 得你一个 one man band。
2: 翻去公司食咩？
0: 我个部门系咁，我翻工个钟数
2: 翻工
0: 都得嘅，冻晒啫，冇嘢嘅。
2: 买定个蛋治咯，唔好食咖
0: 啡咯。热咖啡变冻咖啡咁咯，冇乜嘢。
1: 香港唔兴带 lunch 乜制嘅，
0: 香港而家可能兴咯。
1: 系啊，
0: 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唔兴嘅，
1: 唔兴嘅，唔兴嘅，
0: 都你都唔知道雪柜喺边，我都未入过后边嗰度，我喺前台嗰度做嘢，公司后边 office 我根本入都未入。
2: 你咪讲笑，我真系有段时间我冇再用公司个雪柜啊，唔知边个咧偷咗我盒饭嚟食啊！
1: 哦，呢、這个真会有噶，
2: 唔知系捞乱咗定系咩意思咧？我突然之间我明明有几嚿鸡喺个饭盒，见咗啲鸡，我自此之后就唔够胆再放嘢喺个雪柜嗰度啦，
0: 即系冇咗餸
2: 食。
0: 剩翻个饭喺度
2: 偷鸡啊！
1: 咁唔系嘅，如果你靓女，可能有多几件送咧。
2: 哇！呢个我最憎人搞嗰啲嘢。
1: O K，
0: 咁如果我问翻同样问题，你每一次嘅答案都会变嘅。摆低啲钱砸住喺度咧。
2: 咁你攞去啦，
0: 嗱，
2: 总之我唔会食翻啫嘛。
0: 你个试验好简单嘅，
1: 只有钱，有钱使得鬼推磨。
2: 嗱，你错啦，
0: 同佢做节目好简单嘅啫，每样嘢到最后归翻原位。
2: 如果有人咁样攞，我会放成4、5盒饭盒喺个雪柜嗰度，日日喺度卖饭盒。
0: 嗱，佢行多一步啊。
2: 系咯，即系我如果放一盒有人买，我放2盒，只要越放越多，总之有钱放咧就 OK 啦。
1: 全部都系赚钱为上。
0: 总之讲到钱咧，就有人情讲嘅，
1: 系啊，冇错，有冇问题。
2: 唔好搞到咁。市侩啦，破坏晒我形象啦，而家
1: 你自己拆自己招牌，
2: 你整嘅，
0: 你自己拆嘅关系咩事？喂，时间就系金钱啊，讲埋呢一个可以搭车嘅时间啦。Young 嘅 North 嘅地铁新沿线咧，终于隧道已经掘好晒啦。
2: 系
0: 咁啊，系统系8公里啦，系掘好啫。咁而家揾紧呢一个招标承办商去设计啊、建造啊。 轨道啊、配件等等要找承包商啦。咁但未来嘅日子咧，我哋可见嘅未来

0: 來咧係可以去到與克區啦，去到列治文山啦、萬錦啦，再旺市再新園。
1: 好嘢！
0: 而家旺市咪已經去到、那個、
1: 去到咪嗰個家私鋪嗰度咯。
0: 嗰、那個係
1: 咯，
0: 叫佢哋叫 Metro Centre， 即係佢先旺市市中心啦。咁而家新園咗之後咧，喺 Finch 嗰度一路上嘅時候咧，而家除咗去咗，而家去到最遠旺市啦。咁而家去跨過埋去到萬錦啦，去到列治文山啦，甚至乎屋企門口附近咧嗰度咧。系将会有个地铁站，如果起好嘅话，
1: 即系而家个隧道就已经转好转紧咁样，
0: 运
1: 好啦。咁但系嗰啲配置就未有嘅，咁啊暂时希望承建商就可以有承办商就可以
2: 咁得意
1: 兴建呢啲咁嘅嘢，
2: 整咗先至揾承办商嘅。
1: 咁anyway 啦，
2: 真系趣致啦条笔。
1: 但
0: 系唔系听埋个时间先趣致。
1: 系
0: 咁，佢其中一个叫 Clark Station 嘅，
1: 嗯，
0: 咁佢又讲晒好多话唔同嘅 station 啦，又去到 Thornhill 啊，又去到列治文山 High Tech Road 嗰头啊 ，High Tech Road 头嗰个咪最方便咯，嗰、那个
1: 系应该最近系我哋呢一个位噶啦，
0: 嗰、那个又有 FIFA 巴士站噶嘛，咁但系总之而家期望紧嘅年期咧系讲2041年嘅，
2: 哦，加拿大
1: 系咁噶，2041年系最快，
2: 起码我有生之年见到、啊，
1: 可能系2050。2046
0: 应该你后生啫，我唔知咧。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好，咁啊，帮我讲开咗搭地铁上到 Richmond Hill 2041啦，咁啊，
0: 唔系，佢其中几个站，嗰个站唔同时间嘅，
1: 系，咁我哋都冇预计冇咁快噶啦，
0: 大概瞄住呢个位置，
1: 呢个位置啦，
0: 应该
2: 加多十年。
1: 系
2: 个 margin 都上加一
1: 嚿，四字头、啊，即系唔系三字头。
0: 你上次嗰个轻铁线玩咗几耐？
1: 哇，好耐嗰个，
0: 系咯，嗰、那个都搞咗一阵子，
1: 系而家都未完噶，成日都坏啊，热得就又坏啊，跟住冻得就又坏啊，咁样嗰、那个，
2: 你承办商都未有，
1: 所以永远最信得过就系巴士，
2: 我系信得过自己，
1: 冇错。好啦，咁啊，所以嗱，咁所以真咧就我哋仍然咧使用交通工具啦。咁啊，究竟呢个叫做咧无人嘅的士会喺加拿大几时出现呢？咁啊就不得而知。但系咧，如果你下年翻香港嘅时间咧，我相信咧，无人嘅的士咧，咁就应该咧就可能咧，你真系会搭到噶啦。
0: 香港路面
1: 系啊系啊，
0: 都到啦，
1: 系啊。
0: 我知道佢哋想推无人车啦，
1: 系啊，无人车。
0: 咁譬如嗰啲机场接驳嗰啲，佢哋话已经又话有一架啦，已经。
1: 而家开始试行紧啦，
0: 系啦。
1: 咁啊，根据呢个叫做运输处啦吓，咁啊机场岛啊嘛，机场岛咧而家进行咗个最后嘅测试啦。咁话咧佢咧就系呢个承办商，咁就系国内嘅一个品牌啦，就系百度啦。咁啊，百度咧有个旗下咧有个叫做运输公司，个名几得意嘅，叫做罗伯快跑。罗伯快跑，咁咧就系一间叫做
0: 罗伯系叫车噶嘛，
1: 吓咁啊，总之佢系一个英文叫 Robot Taxi 啦，咁即系
2: 叫罗伯
1: 系啦，咁就系冇人驾驶嘅的士，咁啊就会咧而家喺机场岛嘅咧已经进行测试啦，咁啊佢话咧属于呢个叫做咧无人驾驶嘅叫做第四级咯，即系 Level Four 啦，咁即系话咧已经唔会有再有安全驾驶员喺后边做个 backup 咁样啦，咁啊完。

0: 全咧就系无人驾驶，
1: 全自动化，
0: 全自动化啦。咁啊，只会有一个咧就系控制中心咧就会喺上面就 mon 住咁样嘅。咁啊，跟住就一路喺度测试紧啦。咁啊，佢话咧已经去到呢个叫做国内即系中国级同埋国际级嘅水准。咁啊，所以咧慢慢咧就会希望咧就会喺呢个喺之后咧就顺利嘅话咧就会投入服务。嗱，呢个咧就系进行测试啦。咁另外一度咧就系另外一个运输署咧已经计划紧噶啦。佢话咧就喺呢个叫做高铁站啊。香港高铁站，香港高铁站咧，同埋呢个叫做机场，佢就会准备咧，就会搞一条咧，就系叫做接驳线，就用无人的士噶啦。咁咧就系途经嗰啲地方咧，全部都系啲街大街嚟噶，咩农场道啊，跟住其他好啲重要嘅街道咧，咁就喺嗰度咧就进行一个咧就系无人驾驶嘅测试。不过呢一个咧，咁就唔系叫做未去到完全冇 backup 嘅。仍然每一个安全嘅驾驶员咧喺嗰度 mon 住嘅，咁如果有乜异喐嘅话咧，咁驾驶员就会即刻就冲上去，咁就揸翻住部车，跟住继续驾驶咁样。
1: 咁系咪人工减半？
0: 人工减啊，
1: 因为佢有一半机械辅助噶嘛。
0: 唔系呢个几傻，我都想做。即系如果我做个监控员，我咪坐部车，惊咩啫？
2: 佢随时可能突然之间冇电啊！
0: 我有一样嘢一定，
2: 我坐喺入边，我又做唔到任何嘢。
0: 有一样嘢一定令到你唔惊嘅。每个钟加两百，
1: 唔系
2: 衰嘅，
1: 唔系一定你
2: 两蚊唔够噶，
1: 等等，你唔使做员工，
0: 系啊，
1: 每搭一程车有100蚊优惠，
0: 系啊，
1: 或者 credit 啊，
2: 我唔要 credit 噶，直接俾我现金，
0: 冇错，好容易可以引诱到呢啲员工翻工嘅，
1: 100蚊八达通。你唔使俾车钱。
2: 如果都已经有架车，我做乜仲要八达通啊？
1: 唔系啊，
2: 你车埋我翻屋企咯。
1: 佢入100蚊落你八达通扫度啊，当俾钱你使啊。
2: 咁咪当人工咯。
0: 系啊，
1: 唔系你唔系做嘢啊，你乘客有钱攞啊。
2: 系咁啊。有得考虑，不100美金还好啲，100，唔系因为真系惊啊嘛。
1: 你黐线，我俾100美金你搭车，
2: 散啊，大佬，我好惊。惊
0: 咩鬼扮嘢啊你？
2: 唔得，你个价钱唔系几高。
0: 系啊，咁啊，总之咧，即系总之有钱乜都做，你呢个叫做。anyway， 咁啊，总之话咧，而家去到呢个叫做西铁，即系唔系西高铁嘅叫做西九龙站咧，去到呢个机场咧，已经进行咗呢一个叫做无人驾驶嘅叫做测试，不过有安全驾驶员啦。咁除咗呢一个叫做有 robot taxi 之外咧，亦有呢个 robot 嘅叫做van 仔同埋巴士咁样嘅，咁希望咧就将呢一个叫做高铁同埋呢一个叫做机场咧做一个接驳口咁样。
1: 我成日真心幻想过呢个科幻情节系点样发生嘅咧？
0: 嗯，
1: 其实真正你想全面化无人驾驶呢个全世界都想做噶啦。
0: 系啊，
1: 其实个配套我自己觉得啦，以我自己嘅谂法啦，人。人驾驶同机械驾驶混埋一齐咧，系一定好多古灵精怪嘢噶。
0: 系啊，
1: 其实你一定要统一咗个网络交通，全部升埋一个系统，加埋交通灯，
0: 佢应该有晒嘅呢啲。
1: 唔系唔俾人揸，
0: 唔俾人揸，
1: 直头成个系统统一化咧，你先至可以实践到一个无人驾驶嘅城市。
0: 哦，即系你意思即系话完全无。司机嘅交通系统
1: 完全冇司机，直头系搣甩咗人嘅元素落去，
0: 系
1: 就将个系统好似 WiFi 成个统一网络。
2: 咁我喺边个位赚钱啊？你而家就一撇走晒啲人，咁我点咧？
0: 你冇得赚钱噶啦，你做老细咪有得赚钱咯？
1: 唔系，咁而家 AI 都系咁样噶啦，
0: 系
2: 啊，我尽
1: 力去搣甩咗人力啫嘛，而家
0: 冇错，
1: 系啊。如果咪推嚟做咩？
0: 你冇嘅，你唔使谂噶啦。你将来我哋全部嘅，即系阿邦其实个推算非常之理想，因为到将来嘅时候，我哋嘅小朋友都唔需要再考车牌啦。其实可能已经有一部无人车已经系安排俾佢噶啦。只不过你可能你即系做个叫做路面嘅叫做驾驶嘅笔试啊，或者个路试之后咧，咁你跟住你就购买一部无人车嘅话，咁你就可以即系上
2: 成一个。其实如果唔系佢揸，佢连个笔试都唔使佢考啦。
0: 咁唔系你都要做个政府，你都要做个保障嘅，系咪？咁你都要。哦，真系你真系属于一个司机。
2: 咁我运输局嗰度做。
0: 好，
2: 我谂到啦。
0: 好啦，咁啊，即系如果下年翻香港嘅话咧，就有机会咧，真系会搭到呢个新款嘅 robot taxi。
3: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下昼5点。
4: 点二十七分，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VP 北行线，多 Mills 以北再有交通意外啊，左边两条线受阻，导致车龙由 Dundas 至多 Mills 相当挤塞。过咗事故之后咧，短暂再顺翻啲，再由 Eglinton 至 York Mills 慢驶，去到404北行咧，就由407至16街缓慢，同埋 Bloomington 一带受工程影响比较繁忙。

0: 再睇下401东行由的士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慢驶，同埋 Brock Road 至 Dixon 都系车多噶。对面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的士至410 Collectors 繁忙，再由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至于 QEW 东行线喺 Dorval 嘅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 Apple B 开始一路塞到事故现场。另外由 Christie Street 至 50 Road 同埋 Aaron Mills 至的士都有延误。再睇下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 位比较繁忙。另外403东行喺 Highway 6 South 早前嘅事故已经移至右边路肩啦，不过由 Highway 52開始仍然有餘下車龍。最後市區方面， Ajax 的 Harwood 及 Roslyn 仍然因為交通意外全線封閉，而 Steels 在 Jane 亦都有事故。至於 Mayfield 近住 Galway 仍然局部受阻，西行車輛需要借用對面行車線通過。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1430 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來選購啦。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嘅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卡尼和各省长开会商讨应对美国关税，说会尽力捍卫及支持本国家庭、工人及企业。多伦多一对雌雄匪徒在第二次针对同一名事主进行分心盗窃时事败被捕。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袭击红海的商船，美方会向伊朗追究责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5: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2.98元一磅，
7: 陈太油菜1.8元一磅，
6: 油鸡姜1.8元一磅，
7: 油水白蜡8.8元一磅，
6: 新鲜 A 级猪颈骨9.99元一磅，
7: 中兴比目鱼扒7.99元一包，
6: 日本两星麒麟生茶5元2瓶。
8: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9: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10: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9: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10: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㗎喇。
9: 咁方便啊。
10: 係呀，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er。
9: 搵 MyFi Smart Home 落我打先。
10: 做好预防免受害。
11: 哇，呢球好正啊。
12: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緊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1: 係呀，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是用油的，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嘛，最高可以悭到成 50% 暖气费。
12: 哇，你乜都知嘅？
11: 我旧年装咗嘛。
12: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1: 去 saveonenergy.ca/eap。
13: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两。

0: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我系 May。
3: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2: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1: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2: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1: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7: 好，口垃圾放题，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手机啦。咁啊，讲开接机呢、這个一定要问啦。帮阿汪咧就用紧接机，咁、我咧就仍然呢用紧传统嗰啲叫做一饼嘢嗰啲一块嗰啲啦。咁啊，如果你真系要买接机嘅话，你最中意买边一款呢 ？A 咧就系、是、我叫做称之为而家香港叫做细接嘅，咁即系传统嘅即系接柜咁接啦。
8: 跟住系啊，小英嗰只
7: 系啦系啦，即系
8: 即系你普通一个直身嘅类似苹果机咧，
7: 上下咁接系啦系啦咁。接啦，跟住另外一个咧叫大接，大接咧就系左右接啦。咁但系你拍埋嘅时候咧，就一部传统嘅叫做智能手机咁啦，
8: 长条型
7: 系啦。跟住咧，而家咧就啱啱咧出咗咧就系呢个叫阔接啦。咩叫阔接咧？即系话咧有一个细嘅细4:3比例嘅银幕咧，咁就可以打开佢，
8: 接近正方形。
7: 系啦，咁啊打开佢时间，阿邦讲咧啱啦，接近正方形，即系微长方形嘅，咁就可以咧就大部啲，咁啊，即系睇video 嘅时候咧，更加舒适啦。咁啊 ，D 咧就系三接啦，三接即系之前华为嗰部啦，系咪？咁即系话你可以接一接又得，接两接又得，三接又得，
8: 得咗，
7: 得咗，哇！咁啊 ，E 咧就系传统，乜都唔识接，就系 E 啦。咁问下大家朋友，你会如果真系要买嘅话，你会拣咩咧？咁我 check 嗰啲答案咧，都好似同我一样。都系一个传统机，好多都系拣 E 咁样。我即系嗱，我等阵会分享啦。咁等下问阿邦啦，阿邦都用咗一段时间，你觉得接机嗰个好处喺边度咁样？
8: 三四几年咯，
7: 系啊，
8: 接近四年，
7: 接近四年，即系仲系飞啲。但如果你下次再买手机嘅话，仍然系支持接机。
8: 原本我已经用到觉得冇乜所谓嘅，
7: 系。
8: 但系因为有客观有几个客观理由啦，但系今年出咗阔接咧，咁我呢几晚都睇到好多新片啦，
7: 系。
8: 阔接有优势嘅，阔接就系咧，因为佢够阔，四四方方咧，
7: 系，
8: 变咗唔使下下打开嗰个 mon 先至睇到嘢。以前接机咧就贪得意，同埋咧觉得唔使开电脑，
7: 系啊系啊。
8: 后屘用到咁上下咧，发觉咧老花眼咧，接机系正嘅。你一打开咗之后咧，
7: 阔啲大啲咁样，
8: 大啲啦，
7: 系啊，
8: 老花眼睇到啦，复、
7: 嗯、
8: 人打字都方便啲啦。咁而家一般正常接一长身嗰只咧。咁佢如果你唔打開佢咧，佢好窄嘅，而咧一打字好唔方便，同埋我老花眼開始睇唔到嗰啲字體。咁但係打開佢之後咧，我又覺得有啲煩嘅，有時你做緊第二樣嘢噶嘛。
7: 係啊係。
8: 咁你打到，因為我打開咗，而我而家呢部係大概10寸鬆啲嘅。
7: 打開咗仍然係嗰個處理系統嚟噶嘛，係嘛？
8: 係，但係你做緊第二樣嘢就唔係，你揸住接近一個10寸嘅 mon 喺手。
7: 哦，即係你意思就唔方便喺操控上面。
8: 唔係好方便啦。
7: 係啊。
8: 咁如果嗰個闊接令到我覺得相當吸引。
7: 嗯。
8: 嗰個闊接係覺得應該唔接嘅時候唔接，
7: 係
8: 應該接埋嘅時候就接，所以好似人生咁樣，
9: 適當嘅時候，
8: 適當時候就接埋自己，
7: 係啊，
8: 適當時候又打開自己咁。
7: 冇錯，咁啊真係啊，幫你講啊，你今日闊接，咁啊喺琴日咧，咁就喺三叔啦，咁就喺香港咧就發布咗啦，咁就係已經第一次就出呢個叫做闊接嘅叫做手機。
8: 三叔今年癲啊，
7: 係
8: 蘋果。一早預告話出闊接啦，
7: 冇錯。
8: 咁但係個技術已經喺度，三叔都知道咩事。咁但係蘋果你知遲遲都唔推出啦。
7: 佢係最穩陣嘅時候先推出噶嘛。
8: 係啦。咁三叔今年咧就玩 line up 嘅時候咧，三叔不嬲都係有大接細接。
7: 係啦。
8: 而家咗加埋闊接，即係大中細齊曬。
7: 冇錯。
8: 咁佢一次過嗰個咩 unpack 啊，
7: 全部
8: 拱曬出嚟，
7: 大海無量咁拱曬出嚟，係啦。咁啊就咁有呢個細接啦。跟住今日就出呢個大接。

0: 接同细阔接，咁咧大应该系大接咧，应该系最欧出，佢叫做Galaxy 二 set Fold 8 Ultra，
1: 佢改咗名
0: 系啦 ，Ultra 咧就系大接，即系话咧接埋咗嘅时候就系长条型嘅，嗱呢个就系咁样啦。
1: 以前我哋嗰个正。未有大接之前呢，我哋嗰个就咁叫 Fold 几多 number
0: 嘅。冇错冇错。
1: 咁而家佢褪咗位啦，褪
0: 咗位
1: 加咗个 Ultra 字。
0: Ultra 冇错，如果你见到 Ultra 又接机嘅话呢， Ultra 就系大接，就系接埋会长条嘅。如果冇 Ultra 呢个字呢，就系阔接，就系阔接啦。咁基本上嘅价钱一模一样咁样嘅。
1: 好贵啦。
0: 係啊，
1: 二千几蚊加。
0: 嗱我睇到价钱，我有唔同嘅，有唔同嘅，即系 Ultra 贵啲。Ultra 贵啲
1: ，Ultra 系最贵，
0: 系
1: 而家变咗中阶阔接咧，就中间版，
0: 明白？
1: 最细嗰个接咧就系最平嗰、那个，
0: 系啦。
1: 咁但系你平极都好似讲紧千八，
0: 佢话系啦，就系港币系14000几最平嗰部，系啊，唔得，好贵噶，系啊。咁、
1: okay.
0: 我仍然嗱，阔接同埋大接咧就系嗰个入边嘅 CP 啦，系一样嘅，都系用紧呢个 Snapdragon 嘅八系啦。咁啊，跟住就系我睇到最大嘅分别咧，就系 Ultra 嗰个咧就系三镜头。跟住阔接咧就系两镜头嘅，咁啊，但系阔接嘅好处咧就系乜嘢咧？佢话咧，譬如如果你用出边外面嗰块嗰个荧幕咧，唔打开佢个外面嘅荧幕，如果睇片嘅话咧，咁就话咧，嗰、那个叫做上下嗰、那个。
2: 比例
0: 咧会舒服啲嘅，会大啲，都冇嗰个黑边冇咁多咁样嘅。呢、
2: 嗯
0: 這个
1: 真
0: 系、這個、原因。
1: 真係我要係貪佢唔使打開，
0: 係
1: 你覆到信息，
0: 嗯，
1: 我又睇得清楚，唔會老花眼，
0: 係係
1: 呢樣嘢好緊要。
0: 咁但係唯一就係嗰個揸手啦，
1: 唯一
0: 係
1: 價錢，
0: 價錢啦，係啦，價錢咧嗰個好浪啦，同埋揸手啦。譬如女士咁樣嗰、那個，因為比較闊啊嘛，咁可能咧真係冇咁容易擺邊度好咧，擺喺手袋啊。
2: 我諗係淨連個手拎都比較辛苦啊，
0: 呢、這
2: 個
0: 比較辛苦，
2: 嗰個機比較大。係，
0: 所以男士隻手可能會好啲。咁樣如果你未接嘅話，咁但係佢打開個。时候咧，亦都系一样嘅。佢打开嘅时候咧，仍然处于佢个4:3嘅状态啦。咁、你打开嘅时候咧，睇片嘅时候咧，更加之好嘅。特别系一个叫做16:9个制式嘅话咧，比平时嗰个大接嘅话咧，就更加咧清楚同埋大啲。咁所以咧，对一啲咧好中意睇片睇 video 嘅朋友咧，咁呢一个叫做咧大阔接啊，阔接嚟讲咧系一个好吸引嘅叫做产品嚟嘅。
1: 喂，阿 Phil 帮我哋揾咗吓阔接，你估定价几多？2679.99，
0: 呢个
2: 啫咩？
0: 呢
1: 个顶版啦，
0: 顶版啦，顶版啦，
1: 唔系啊，顶版3000一 TB 3000几啊，
2: 都话嗰个模太细，佢睇唔清啲字啊，
0: 我都系唔知啦，
2: 我完全都唔知呢啲 technology 啦，贵到费事去睇佢。
1: 讲个优惠俾你听啦，
0: 系
1: 我点解换机咧？而家啲价飙高咗嘅，
0: 系啊，
1: 但系每年咧由呢一个 unpack 开始出新机之后，去到九月份咧，
0: 嗯，
1: 如果你去三叔店买咧。是有 trade in 的、
0: 哦、即是你将自己旧的部就 trade 给他、
1: yeah, 那他 trade 得癫上来呢，他是可以 trade 到千声，你部机状态好的、哦、是可以 trade 到千声，
0: 但要好新的机先得，
1: 不是他有时候他两年三年内他有个 list 啦，还有他有一段时间，譬如可能我不记得是不是九月前、
0: 嗯，
1: 佢有一次嘅 offer 就係话你部机呢坏坏地我都照吹俾你嘅、
0: 嗯、
1: 只要啱 model 就得㗎喇。咁、
0: 哦、
1: 但係每次个优惠唔同嘅，以前係讲緊啲机挂啲机价未係咁贵嘅时候呢，讲緊吹俾200-300蚊500蚊又好劲，而家讲緊700蚊我又见过啦，成1000蚊900几蚊我又见过。
0: 咁好
1: 吸引，即係 trade in value。
0: 係呀、啊。
1: 係吸引㗎。
0: 咦，咁即係如果帮你进行嘅时候，我哋都要睇下呢个 trade in 嘅嗰个 value。
1: 你留意住佢哋个官方网站啦。
0: 係啦，佢
1: 随时会有 offer。
0: 咁啊，色系方面啦，最后啦，讲个色系方面啦，咁啊呢个女士最鍾意最着埋呢样嘢㗎啦。佢有一种粉粉地嘅紫色嘅。呢、這个我觉得比女士嚟讲 ,feel 呢啲。
2: 好梦幻啦、
0: 啊。好梦幻嘅，即係拍拖啊，即係话买俾呢个情人节嘅礼物嘅话呢，我觉得 feel 呢啲啫，系咪
1: 情人节礼物
0: 係有啲情人好舍得使钱㗎。
1: 求婚算啦，
0: 求婚就要钻戒啦，
1: 唔系不如唔好买戒指，买电话俾你先啦。
0: 打开系一个，
1: 系啊，
2: 一个钻，
0: 唔系一个 virtual 嘅钻戒
1: 佢。系
2: 啦，咁样开个电话。
0: 咁至于 Ultra 方面咧，就有一种深绿色嘅珀绿色，佢话咁就系一个墨绿色嘅设计咁样嘅。咁如果你睇下中意咩颜色嘅人士啦，咁即系新色嘅话咧，又吸引啲唔同嘅朋友去选择嘅。咁当然啦，要留意下北美嘅话几时推出啦，亦都留意下帮我讲啦，即系话如果你真系吸引到你嘅话。吹烟可以吹到几多钱？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0: Agamuse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約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Agamuse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5:43，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VP 北行先，跟住 Bloor Viaduct 嘅桥底怀疑右线有事故受阻，车龙由 Gardiner 至 Bloor 已经慢驶啦。加上 Don Mills 左边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 Bloor 至 Don Mills 相当挤塞。过咗事故之后，短暂快翻少少，之后再由 Lawrence 至 York Mills 慢驶。去到404北行，有407至16街多车，同埋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以北嘅工程区都比较繁忙。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es 至 Don Mills 都有车龙。再睇下401东行线，由的士至 Kennedy 车多，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Dixon 慢驶。对面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繁忙，再在 Mavis Collector 一段和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有车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Roads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rt Honda 出车。 Roadspor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4: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5: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4: 爆点咩先？
5: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4: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6: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7: 系啊，地点好 ，Leslie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7: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1: 细个嘅时候咧，咪好俾嗰个咩尼斯湖水怪所吓到啊，或者好关心呢件事啦、
12: 想睇水怪。
11: 咁啊，见到、那个一个身影蒙蒙查查，有条颈，
12: 好似恐龙嗰啲咁啊，
11: 系。有啲人又话有，有啲人又话冇啦。咁、
12: 嗯、
11: 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冇人讲一排噶。今日突然间有翻呢个新闻，但系因为咧，美国之前咪释放咗好多啲神秘飞行事件嘅。咁有几奇怪，有几奇怪啦。最新一套嘅相咧，系有一架佢飞船几，你有冇睇下几层楼咁样咧？
12: 好似有咁立过下，
11: 好似机动战士装盔甲式飞咁样咧，好。啊、Joyce 未嚟，我揾翻张相俾你睇，
13: 系、
11: okay? 好离谱啊！系一个太空基地，几层有晒灯咁样咧，系、唔知咩嚟咁样。咁所以突然间冚过晒之后咧，尼斯湖水怪呢啲走啦，
13: 太普通啦，
12: 点啊？要出现翻啊？要攞翻啲流量咁样。
11: 咁啊，真系有个旅客咧，6月23日嘅时候咧，搭船嘅时候觉得，咦？呢、這个咁似呢个水怪嘅咧，有啲模糊嘅景象啦，手机拍啦，又绿色啊，又咁又咁样啦，又唔似普通鱼，又唔似水草咁样，跟住俾一啲民间机构研究咧，就系话，睇下呢个系咪尼斯湖水怪啦，咁啊，先至有人再讲翻起呢件事，但系咧。原来水怪呢个传闻传说咧追溯到1933年，讲到而家， 咁即係話基本上呢，如果你真係有水怪呢，佢都活咗好多代。

0: 面有咁神秘嘅咧？佢话唔系，佢有一家人嘅，即系有个专家。咁咧佢话咧，
1: 今日爸爸出嚟，下次阿妈先出嚟。
0: 系啦，就每一家人出街嘅。
1: 系，只不过我哋唔中意一齐出街。
2: 永
1: 远
2: 都系一个人出现嘅咁样。
0: 咁解释唔到佢匿埋边？咁佢话有得解释嘅。佢尼斯湖唔知边度有个窿窿。咁我窿窿又唔知通去边度嘅，咁跟住咧佢哋就成家人咧走晒去咁样喺窿窿嗰度，间唔时先捐个窿窿走出嚟同大家 say 下 hi 嘅啫，
2: 就系咁样啦，系嘛？
0: 咁另外仲有一个仲劲嘅，有一个纪录片，咁就话系我唔信我哋科技咁劲，我哋落水底揾下尼斯湖，
2: 呢
0: 个
2: 我都
0: 听过
2: 啊，即系冲落去睇下嘛，结果乜都揾唔到，
0: 有相机嘅船喺里边，
1: 无人机，
0: 咁跟住到最后影完之后乜都冇啦。咁佢解釋就係話咧，哇！啲尼斯湖啲水太濁啦，咩都影唔到，咩都睇唔到。咁所以就冇咗結論，就不了了之，就冇人再講過呢啲嘢。
2: 就係咁樣，
0: 就係咁樣。
2: 咁但係佢亦而家6月23號嗰個又見到佢夾粉出嚟咁樣，又影到
0: 夢
1: 咯。咁如果佢查查嗰啲啊嘛，
0: 但係佢1933年到呢一個咧，即係好多代人嘅咯。除非真係恐龍歲嚟嘅啫。
2: 係恐龍好，恐龍嗰啲好長壽，你唔知佢幾時又彈，係又遊翻出嚟。
1: 或者1933嗰個係 B B 嚟嘅，蕩失咗路，而家先至終於翻翻去。
0: 同埋可能佢係一條孤寂嘅恐龍。佢冇家人嘅，
1: 或者有人哋已经识得翻佢个窿啊嘛，得呢只 B B 唔识啊嘛。
0: 但如果佢有家人繁殖嘅话，其实又唔会得一只噶。咁你应该成个欧洲啊、英国通住嗰啲海洋嗰啲都会周围。
2: 英伦海
1: 洋，佢可以，佢可以繁殖，但佢可能每一次净系生一朵一只嘅，但又次次都好难
0: 又死
1: 剩
0: 一
1: 只
0: 咁样。
1: 好似龙猫唔系熊猫都系咁啫嘛，佢系可以繁殖，但系好难
2: 繁
1: 殖。点样
2: 繁殖啊？近亲
1: 啊！
2: 熊
1: 猫啊，
2: 我知啊，你繁殖咗一只咁样，跟住你要揾另外一个 pair。咁样噶嘛，系咯，搵唔到。
1: 我谂动物世界又未必话一定要搵翻。
2: 我唔识啊呢啲，我唔系动物学家啦。系好啦，
0: 佢又解得通。
2: 系
0: 佢第一用熊猫嚟打比喻咧，又好似真嘅一样。
2: 我唔识嘢讲嘅，
0: 水中熊猫系 OK 嘅。
2: 哦，咁啊，你讲开呢个叫做长寿啊，即系乜嘢啦？我都介绍啦，不过咧就对人嘅。咁啊，原来咧嗱，你又介绍啲咩冬瓜茶又成咧？咁我又介绍咗呢个，原来咧。喺日本咧，为一个好容易做嘅嘢，即系佢话你用香蕉咧，就可以搞到一样嘢咧，系可以咧，年年益寿咁样嘅，对我哋长途飞长度咧非常之健康咁样。
0: 你讲到搞到嘅咩意思
1: 搞到年年益寿，
0: 你香蕉搞到你
2: 年
0: 年益寿
1: 搞到
2: 搞翻
1: 年年，
2: 搞到啲咩出嚟咧？咁话说咧，有个82岁都高龄啦，系咪？但系睇个样咧，成都系60岁咁样。咁啊，呢个日本嘅叫健康叫食补专家。咁叫做川上祥子，咁咧佢话咧搞咗啲乜嘢咧？佢话咧用香蕉，香蕉系咩好有健康噶嘛，润肠啦，有丰富嘅叫甲质啦，同埋呢个食嘅纤维素喺里边啦，系咪膳食纤维
1: 都系多嘅？
2: 系啦，咁佢话咧，佢话点解个？佢话呢个川上祥子咧80几岁啦，咁同嗰啲20几岁嗰啲叫做同事咧，咁哇，点解80几岁个婆婆咧仲有气有力啊？做极咧都好有精神咁样噶，咁跟住咧，呢个祥子就话俾佢啲 friend 听啦，嗰啲叫同事听，佢话全靠一样嘢，呢一种咧就叫做香蕉醋。香蕉醋听
0: 都未听过，
2: 听我都未听过，
1: 就听到80几岁仲有同事，即系仲要翻工。
2: 苹果醋我听过啦，
1: 个重点去错咗添。
2: 苹果醋你有冇饮？有冇食噶？系咪即系话每日食一羹咁样
1: 嘅？冇啊，咁啱记得咪攞嚟。
2: 系啦，啲人话系苹果醋每朝食一羹咁样噶嘛。
1: 我通常有加水嘅，因为真系如果咁样饮去好浓好酸咧，
2: 系
1: 我个胃系受唔到嘅。咁我通常会加水，加少少物，
2: 都系帮助个肠道消化系统咁。
0: 降血糖啊，
2: 降血糖系咪咁样噶？系啊 ，OK。咁佢话咧呢种香蕉醋咧，佢话亦都系咧会叫做咧降血糖啦，同埋咧会促进呢个叫做新陈代谢咁样嘅。咁所以咧每日嘅话，每日摄朝头早食一个，夜晚又食一羹咁样。
1: 自己整啊？
2: 自己整噶，系啊。咁咧就话咧系可以咧就会促进呢个叫做健康咁样嘅。
1: 咁我听日整俾你哋，你哋会唔会饮先？你自己介绍，你自己都唔饮嘅。
2: 我好惊呢啲醋嗰啲咩醋嗰啲，我搞唔掂嘅。
0: 唔系佢冇讲个制法啊嘛。
2: 个制法，
1: 因为我整，所以你就惊咗啦。
0: 唔系你有个制法，我都信一信啦。如果冇制法，
2: 有啊，我而家讲个制法
0: 出嚟，我唔制啊，大佬。
2: 川上祥子嘅制法系咁样嘅，准备一条香蕉100克，跟住咧就100克嘅红糖，再加咧200毫升嘅黑醋。咁啊，首先点做咧？咁啊，将条香蕉咧切成一嚿嚿咁样，跟住咧就摆入个玻璃樽里边，跟住咧就加啲黑醋喺里边啦，再跟住倒啲黑醋啦，
0: 浸过佢咧，应该
2: 系啦，浸过佢啦。咁啊，因为佢话要200毫升啊嘛，跟住咧就将个呢个玻璃樽咧。

0: 就摆入去微波炉度加热，咁啊加热咧就30秒，
1: 连埋黑醋。
0: 系啊，咪就个啱嘢咯，
1: 即系搵黑醋浸住佢就微波炉。
0: 系啦，跟住浸入微波炉，跟住将加热咗之后咧，咁即刻吸盖，跟住咧就
1: 等佢发酵。
0: 系啊，跟住咧就隔12个钟头，跟住佢就用就饮得噶啦，咁样噶。系啊，
1: 咁个蜜糖几时落？
0: 跟住如果你想食用嘅时候，你想有少少甜味嗰个黑红糖啊嘛，咁你可以咧就随着量咧喺嗰个加热咗之后咧，你就加少少落去咁样。
1: 哦，即系加热唔好落红糖住。
0: 系啦，
1: 糖系后补嘅。
0: 后补啦，后补啦，系啦。咁如果你话你想试下嘅话，咁你呢个佢就呢个就系好简单嘅叫做香蕉醋啦。咁佢话真係食到佢即係饮用嘅时候呢，佢话跟住呢就会对肠道非常之健康嘅。
1: 哎呀，离身先。
2: 我唔知张相系真定假，但佢连皮切㗎喎嗰隻香蕉。
0: 嗱，呢个我又唔知啊，我就话我睇嘅就话，
2: 你试下啦，我整俾你，你试下，但系
1: 我
2: 冇 case。
1: 唔系
2: 你
1: 身先，我哋唔系营养学家，亦都唔系专家。
0: 但系当然系啦，
1: 不代表系一个饮食嘅建议，咁只系一个信息分享，
0: 信息分享嚟嘅。
1: 有问题嘅咧，可以志文写话，唔系啊，阿志文后边有一句噶嘛，有问题嘅请教翻你嘅相关人士咁样。
0: 冇错，咁啊呢个就系叫香蕉醋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好似头先阿 Joyce 咁啊，可以试一试嘅。咁啊跟住，如果真系得嘅话，咁就 OK 啦。
3: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下午5:56，现在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VP 北行线，跟住 Bloor 桥底早前嘅问题已经清理完啦。不过 Don Mills 左边两条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 Dundas 开始排起。过咗事故之后，去到401车流开始快翻，去到404北行，再由407至16街 Stouffville Road 接 Bloomington 繁忙。再睇下401东行线喺 Kill Collectors 中间线有货车坏车受阻，导致车龙由的士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挤塞。入到杜林区由 Liverpool 至 Dixon 慢驶。对面401西行线由 Kennedy 断断续续繁忙至 Dixon。另外403东行过咗 Aaron Mills HOV 线同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车龙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一路排到事故现场。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Strong，再经 Park Lawn 一带都比较繁忙，去到 QEW 西行，再由427至的士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同埋 Apple B 至 50 Road 都有延误。另外多伦多方向过咗 50 Road 右边路见有货车坏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8: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7: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8: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搵 Elvin 647-505-2488。
9: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9: 我好中意啊！
1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1: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2: 天宝旅游，
1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3: 顺境陈皮皮朱古力，
0: 好，抽奖先吓，今日咧就抽到 Ada 送，咁你会得到咧就系10蚊长城拍卖评估行嘅送俾你嘅10蚊超市。

0: 代券，咁我完咗节目之后就会私信俾你，恭喜晒！
1: 闪电讲一个香港电台喺上海举办咗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呢件事，就记咗一年三个星期喺度展出香港嘅唱片啦，做一个文化交流啦，里面有很多珍藏嘅黑胶唱片啊，十大中文金曲嘅奖座啊、期刊等等，呢、這、一个咧就好正嘅一个文化交流啊，仲有一个好正嘅地方，现场人咧可以玩点唱。寫點唱紙
0: 咁正哇！即時唱
1: 咁我喺音樂情人香港啊，鄭子誠嗰個節目嗰度讀出嘅、哦，
0: 我讀出嚟
1: 正啊！
0: 點歌係咪咁樣？幾好幾好幾好！
1: 其實我想香港經貿處駐加拿大嗰個佢哋嘅人
0: 揾你去，你入嚟去。
1: No, 过嚟加拿大，我好想睇。
0: 好，
1: 我哋佢哋有机会过嚟加拿大，正嘅啫。
0: 好正啊吓！好，咁啊可以支持啦，支持阿邦嘅音乐节目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咁啊都要啊都要支持我哋吓。今日继续啦，进击陈皮朱古力，记住吓 ，like 我哋 ，subscribe 我哋。咁啊每个
2: 听日抽奖、啊，
0: 听日啦，每个礼拜都有 Chris Wu 嘅抽奖，每日都有10蚊嘅叫做超市代用券嘅。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
2: 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3: 黄昏新闻专辑。
5: 特朗普政府刚刚宣布，基于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对包括本国在内几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全国血液库存告急，当局呼吁民众今个夏季踊跃捐血。欧洲广泛经历过早前的严峻热浪之后，近日多国都出现山林大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米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面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加拿大将不惜一切保护家庭、工人及企业，并强调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达成协议，所有应对选项都会保留。周善玲报道。
6: 总理卡尼在爱德华王子岛查洛城出席全国省区首长会议之后表示，加拿大正加强同美国谈判，目标是达成涵盖所有关税争议的全面协议。他说，美方设定的30日期限既是施压手段，亦都是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计划由下个月起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冰球棍以及水泥等，令到美加贸易紧张升温。卡尼表示，加拿大目前比18个月之前贸易争端开始的时候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原因包括国民的决心以及联邦和各省保持团结。会议期间，各省省长要求渥太华提高谈判的透明度，是与美方磋商期间保持清晰和及时的沟通，让各省掌握进展，并且确保不同地区的利益获得充分的考虑。安省省长福特表示，支持由卡尼领导的加拿大队策略，但是强调安省在贸易战中损失最大，加拿大不能够一直处于防守的位置。他说，如果美国落实关税，加拿大必须强硬反击，保护企业、工作和经济。爱德华王子岛省长兰茨就表示，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呼吁联邦政府将所有方案摆上台面。阿省省长戴斯敏以及沙省省长霍尔就认为，加拿大仍然有时间加快磋商，争取更新加美墨协定。除了贸易问题之外，各个省亦都要求联邦增加医疗拨款以及加快基建和资源项目的审批，以提升加拿大的经济韧性。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5: 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宣布，基于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的指控，对包括本国在内超过60个国家及地区加征新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将被征收10%的关税，其他多个国家就面临12.5%的关税。新措施是于原有的关税工具即将到期之前公布，但目前尚未确定符合加美墨协定 CUSMA 规定的货品是否可以豁免。由于美国最高法院较早前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用于解放日及芬太尼相关关税的法律依据，政府就决定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重新展开贸易调查，并且推出新措施。渥太华此前曾经向美方表示，已经制定打击供应链强迫劳动的新法例，认为应该可以避免本国受到新关税的影响，不过美方最终仍然将本国纳入征税的名单。多伦多一对雌雄匪徒在第二次针对同一名事主的案件中，事败被拘捕。 警方话，该两名男女疑犯首先喺6月14号星期日嘅早上

0: 开车去到西区 Brower 及 Islington， 向一名在住所门前的女事主进行分心盗窃，偷去事主原本戴住的首饰。而到了昨日的下午一点半左右，两名疑犯再次开车去到该处，企图向同一名女事主再犯案，但就被事主认出，报警求助。警员迅速抵达，最终在附近成功逮捕这两个人，分别是30岁的女子和26岁的男子，两人都在今朝早提堂。警方正在调查疑犯是否涉及更多类似的案件，呼吁知情者致电416-808-2200提供资料。安省监警组织 SIU 特别调查组正在调查发生的北约克一宗涉及省警 OPP 警车的车祸，当中一名女子受重伤送院。SIU 表示，事发在今朝早凌晨12点几，一架 OPP 警车在追截一部塞车的时候，两架车在 Jane 及 Shepherd 的路口发生碰撞，塞车上的女司机受伤，被送院治理，无生命危险。SIU 暂时未有交代其他的详情。多伦多市议会下个星期将会审议推进士加堡 Bridletown Neighborhood Centre 伦理中心项目的下一步方案。该个项目是位于 Warden 及 Finch 东南面 Bridletown Circle 1355号的市府官地上，目前是辟作跑步径及绿化区。项目由市政府与大多伦多 YMCA 及公益金合作推动，目的是为区内居民提供急需的社区空间、康乐设施及社会服务。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表示，全国血液库存近期持续下降，自6月初以来血液供应量减少接近两成，跌幅较往年夏季更为严重，呼吁民众尽快预约捐血，以确保医院日常和紧急医疗需要。中心又指出，目前每个星期捐血预约数目较所需是欠缺了1500至2500个，而全国每个星期是需要大约18000次的捐血才能够维持医院的供应。另外，由于血液保存期只有42天，加上八月长周末临近，创伤及急症个案可能会增加，当局已经增设周末捐血时段，鼓励民众踊跃支持。美伊冲突持续恶化，美军连续多晚空袭伊朗，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美方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并且认为伊朗虽然有意谈判，但是仍然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因为受到的教训仍然不够深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最新一轮空袭锁定伊朗多项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及无人机储存库、沿海监视站和防空系统，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美方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军事行动，可能出动重型轰炸机攻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正保持密切的协调，以应对伊朗可能的报复。以色列已经提升至最高警戒状态。华尔街日报就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增派部队、医疗人员和武器装备。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已经向位于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以报复美军空袭，并且声称科威特比林军营有美军死伤，但是就未获得美方的证实。革命卫队强调，攻击目标是美军基地，而不是约旦以及科威特本身。约旦军方表示，过去24小时成功拦截3枚伊朗导弹和6架无人机，未造成伤亡或者是财物损失。另一方面，伊朗宣布已经全面控制并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运油轮通过，并指有30艘油轮在海峡南部受阻，其中一艘发生爆炸起火，其余2艘折返。伊朗强调，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海峡。美国国内亦都出现反战的声音，美国众议院以214票对208票第二度通过无约束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如果要继续对伊朗作战，必须先得到国会的授权。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欧洲经历过较早前的严峻热浪之后，近日多国都出现山林大火。法国当局说，西南布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大约1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正着手转移另外8000多人。报道指出，很多连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说，阿卡洪湾周边已经有约3400公顷的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山火。另外，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

0: 的居民要紧急疏散，而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因突发疾病不幸殉职。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的地产市道有复苏迹象，住宅租金有望创下十年来最大的夏季升幅。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上半年的租金比较去年下半年急升接近4%。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说，近几年租务市场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来自海外的留学生、人才计划以及本地家庭趁暑假期间搬迁，进一步支持租务交投。地产中介预计，内地专业人士和学生稳定流入，叠加来自外籍人士的需求亦都正在增加，为租金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香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加租2.04%，十月起生效。加租之后，租户平均每个月要多俾51元，超过九成嘅租户实际嘅加幅唔多过80元，加最多嘅每个月要多俾128元。房委会预计可以增加5.4亿元嘅收入。香港競委會將會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進一步杜絕反競爭行為。黃福遠大火之後，競委會亦都建議將圍標刑事化的監禁年期上限定為不少於7年。競委會正研究修改競爭條例，期望9月完成修例方案，明年第一季提交立法會審議。廉政公署早前起诉机电署监工曾德强、叶伟豪以及供应商张俊杰，他们涉嫌在2017至2024年在采购维修零件的时候串谋诈骗机电署，令到供应商多次中标，并且夸大购货量和价格，涉案金额一共超过1360万元。案件今日提讯，廉署进一步调查之后加控3人3项贪污以及1项串谋诈骗罪，涉及收受大约320万元的礼物。案件押后到11月9日在区域法院提讯。香港运输署公布批准营办商百度智能在机场岛进行无人化测试，即使车上不会有后备的工作员，并且由遥距操作员取代监察自动车的表现。运输署2024年11月批出首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百度智能驾驶在机场岛进行测试，至今先后发放一共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因为初选案被判囚4年5个月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上个月底出狱。英国泰晤士报指，他近日到英国入境之后遭到官员扣查以及没收护照。据报胡志伟星期二晚黑10点离开香港，22日抵达希斯鲁机场。泰晤士报引述前大律师工会主席夏博义话，胡志伟入境之后向官员申请政治庇护，随后被没收护照，并且表示将会在7日之内将他遣返香港。夏博义话，官员可能以为胡志伟需要事先申请签证入境，或者是将他的国安罪名视为一般的刑事罪行而阻挠他入境。香港时间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多家媒体收到消息说，胡志伟被扣留10多个小时之后已经成功入境。香港特区政府回应事件说，胡志伟依法享有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据报同案的被告岑子杰上个月同家人到日本旅行，入境的时候亦都被审查超过20个小时之后才放行。武汉一名前局长的仔涉嫌透过地下钱庄替爸爸清洗超过6400万元的黑钱，又以虚假的文件申请到港居留，洗黑钱及使用虚假文书5项罪名成立，判监6年9个月。37岁的被告萧瑞是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前局长萧军的仔。案情指萧瑞涉嫌在2014至2023年间，4度透过地下钱庄将超过6400万的款项由内地转到香港的银行户口，其中一笔超过472万的款项是他的爸爸萧军为内地一名基建承建商董事取得武汉抽水站建造项目合约而收取的贿款。另外，萧瑞2013年亦都以1000万的虚假银行存款证明申请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到香港居留。另外，一名34岁的内地男子在前年清洗1160万元诈骗犯罪得益，在香港区域法院承认一项洗黑钱罪，判监48个月。一名54岁的内地女子充当中介人，安排其他内地人以伪造的香港身份证到香港工作，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串谋转让伪造香港身份证和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罪成，判监32个月。 香港政府采购樽装饮用水风波，怀疑向政府供应冒牌水的供应商钦鼎钦董事吕子聪被控欺诈等罪，案件

0: 今日喺区域法院再讯，庭上透露吕志聪同殷鼎钦计划认罪，法官将案件押后到11月5日处理答辩同判刑，期间被告继续还押。香港一日之内发生两宗发现藏针事件，下昼2:00多，城巴一架前往石排湾的7号巴士驶到薄扶林道76号的时候，一名29岁的女乘客在巴士上层左边近窗的座位发现藏针，车长接到通知之后报警，女乘客受伤送院。下昼4:00多，一名女子在港铁金钟站搭乘扶手电梯期间，怀疑被针刺伤手掌，据报扶手电梯的胶带露出几毫米的针头，港铁检查之后发现扶手带有破损，会作详细的调查。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1年5日在会展举行，今年的规模是历来最大，有接近900个参展单位，汇集40位本地的漫画家。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好正啊！
4: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3: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4: 哇！你乜都知嘅？
3: 我旧年装咗嘛。
4: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3: 去 saveonenergy.ca/EAP。
5: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92点，跌29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11点，跌50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137点，跌5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0点。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19美元，升5.36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50.2美元，下跌101.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1.01美仙，升0.03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升3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22点，升307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re。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恭喜你啊，有普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时间嚟到黄昏6:21，现在由李子豪为你带嚟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VP 北行线喺 Don Mills 嘅交通意外，而家剩翻左线封闭，中线已经重开啦。不过车辆仍然等紧拖走，所以由 Gardiner 至 Don Mills 仍然相当挤塞。随住多一条线重开咧，车龙应该会逐步改善噶啦。再去到404北行线，由407至16街同埋 Bloomington 工程区都比较繁忙。再睇下401西行线喺 Jamestown Parkway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受阻，另外 Brock Street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的士至 Mavis Collectors 缓慢，再由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对面401东行线喺 Kill Collectors 中线有货车坏车受阻，车龙由的士至 Kennedy 繁忙，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Dixon 慢驶。至于403西行线喺 Waterdown Road 嘅右线有坏车受阻，导致由 Burlington QEW 开始一路慢驶去到事故现场。另外401 Collectors 至 Aaron Mills 都有延误。对面403东行线喺 Aaron Mills 嘅 HOV 线同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407至 Aaron Mills 几乎寸步难行啊。最后 QEW 东行线由 Bronte 至 Dorval、 Aaron Mills 至 Dixie 都比较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由 Islington 快线至 Jarvis Ramway 都有车龙。1430今日所有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11: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e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Aurora 新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
14: 系啊，地点好。

0: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拣翻间啦！
0: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何家燕。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5: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今晚我们谈的议题和一宗新闻有关。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文件，在 Banff 一个华裔牙医经营的诊所 Dr. George Chan Dentistry 被当地公共卫生局作出监管行为，在2025年11月3日勒令这个诊所停业，因为这个诊所的医疗器材消毒程序存在了漏洞，当中有15项违规，涉及884个病人。公共卫生局向曾经在2021年11月3日到2025年11月3日到诊所求诊的884名病人发信，就建议他们接受血液传播疾病检测，但到目前为止只是有一半人接受建议的检测。多伦多大学牙医学院其中一位副教授讲到，出现这么多感染控制的违规是相当严重，而牙科诊所被勒命暂时停业亦都不常见，而永久关闭更加是罕见。安省皇家牙医外科医学院的网站显示，这位叫做 George Chan 的牙医已经在今年7月2日辞职。学院回复 CBC 的查询就说，他辞职之后已经无权在安省执业。公共卫生局在今年2月26日发出通知信，要求病人接受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 HIV 的检查，以配合调查工作。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血液传播感染个案证实和这个牙医诊所有关。卫生局向病人发的信里面又提到，就说患者可能曾经接触未经妥善灭菌的牙科器材，若果这些器材消毒不够又用于牙科治疗，理论上可能传播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甚至乎比较少见的 HIV 感染。直播室有三位嘉宾，一位是资深的牙医 Dr. 庞欧，你好，欧医生。
6: 你好啊 ，Michael， 多谢你今次邀请我哋嚟。
5: 仲有资深的洗牙师 Anita Leung，Anita 你好。
7: 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好。
5: 仲有资深的牙医助理 Edis Fong， 你好。
8: 你好啊 ，Michael。
5: 嗱，听完呢则新闻，我啲朋友就觉得都几震惊。佢话如果我接受嘅治疗或者服务咧，如果因为消毒不好的时候有感染，都几惊。你三位都在不同领域都有自己的专业经验和背景呢，看完这宗新闻之后，多听欧你的反应。
6: 其实呢，这宗新闻呢，我都咁啱得咁巧呢，我上个礼拜上网嗰阵时就都有立过下，即是都有睇到下。咁呢就咁啱啊 ,Michael 就昨日前日就话啊，不如上嚟傾下啦咁样。咁啊好，咁啊係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呢个 case 呢单 case 都好 interesting， 因为点解呢，因为

0: 因为我哋牙科咧真系好少，绝少会有啲咁嘅情形发生，所以我一见到呢单新闻，我就即刻要睇下，诶、欸，发生咩事咧？咁
1: 详细啲睇啦，咁似就唔系详细
0: 啲睇啦，系啊，咁咧就睇完内容之后咧，原来发觉，诶、欸，原来有个又系华人嘅牙医 George Chan， 咁啊，跟住再睇，诶、欸，原来呢间诊所唔系喺我哋多伦多嘅。唔系喺麦琴嘅，系喺好远嘅
1: Brantford
0: 个镇仔咁样，咁咧就咁我再睇下，咦，原来呢个牙医佢好似都差唔多退休年龄，咁咧就咁啊，但系呢啲嘢都系其次啦。咁我哋而家讲翻嗰个嗰单新闻嘅嗰个最重要个论点喺边度啦？咁、那个论点咧就系话因为佢个感染嘅预防同埋控制有啲漏洞，佢个诊所里面，咁咧就跟住咧就系嗰个public health， 即系嗰个
1: 监管机
0: 公共卫生部门监管机构咧就发现有咁嘅情况，咁嘅漏洞，咁跟住咧就之后就将佢即刻停业。同埋咧要跟進，其實呢啲係好 standard、好標準嘅嘅情況嚟嘅。咁咧就係嗰個 public health 咧呢個公共衛生部門咧，佢哋係有責任啦。係如果有咩咁嘅事情啦，有即係譬如 infection control 有咁嘅漏洞啦，佢哋係有責任要即刻要通知相關嘅病人。咁啊～有冇感染？其實呢個都係其次啦。但係佢哋因為嗰啲法律嘅責任啊，或者任何嘅責任啊，公眾保護公眾嘅責任啊，佢哋都有需要去通知嗰啲病人啊，要佢哋檢驗血啊咁樣啦。咁所以就係咁咯。
1: 嚇 ，Anita， 因為你成日都同啲病好大都接觸啊，同好密切接觸咧，當佢洗嘅時候咧。嗰、那個消毒，我覺得大家都好關注，特別病人萬一如果遇著嘅器材消毒唔夠時候感染咧，其實你作為一個有咁嘅經驗嘅洗牙師，對嗰個器材消毒，你有咩睇法咧？係咪要執得好嚴咧？稍有疏忽嘅話咧，就會隨時要出事，係咪咁理解？
2: 當然啦，喺牙科嚟講咧，就正所謂病從口入。因為是會經過我們的口水和我們的血液是會傳到我們其他身體裡面，所以我們就為什麼在那個交叉感染裡面是會這麼執行得這麼嚴格的話呢，防止它就是很簡單，如果上一位的病人留下了有些什麼東西在那裡，他立即就是會傳給下一個，如果你的消毒程序是不清楚或者是有漏洞的时候呢，你就立即就会传给其他人。第二些有没有那么快，这些呢就嗱嗱声就即刻会传到他们那个。所以我们由 day one 开始，这件事是一定要是严格去執行。或者有时当我们发觉其中有时咦，我们一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即是 pouch 那里呢，即是那个袋住的东西，咦好像嗰、那個顏色未轉，我哋即刻立即就會好 aware， 即刻就知道唔可以用佢嚇。我哋係全部，我諗我哋成個 team 啲人咧都會好留意呢樣嘢
1: 嘅嚇。Edis， 我知道你日常係非常關注嗰啲器材消毒，而你工作其中好重要部分就係一定要確保嗰啲器材係完全消毒，對病人咧係安全。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實際上嘅經驗啊？
3: OK， 我哋咧加拿大比較嗰個 standard 係比較高啲嘅，監控嗰、那個即係嗰個標準都係比較高啲嘅。咁我哋由即係未入行之前接受訓練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消毒啊、安全啊、infection control 已經是最重要的事項嚟㗎啦。咁我哋平時日常操作咧，都係 follow 全部即係正統的 steps 是比較繁複的，即係我哋要確保每一樣嘢嚟到 patient 面前是安全的，係啦。
1: 嗱，大家三位都講到個消毒咁重要，但係時間不斷改變，會不會隨著時間改變的時候

0: 器材嘅消毒嘅標準都越提越高咧？啊，多利歐
1: 嗱，咁咧就其實就由我好耐之前開始入行咧，嗰陣時咧就已經有一樣嘢好，我好記得嗰陣時就話一定要係 universal precaution， 即係咧係對每一個病人都當佢係有問題。
0: 是
1: 吓咁样嘅情况去做嘢吓，咁咩叫 universal precaution 呢，就係我哋一定要做每一样嘢都要做足吓，当佢係有事吓，咁我哋先至係叫做係可以预防到嗰个感染个情况
0: 吓。Edison 呢中心里面就话讲到揭露出嚟，就话呢个牙医呢对处理嗰器材嘅时候呢，譬如话唔单止消毒得唔够，仲Expose 即系咁公开，冇封闭咁就放喺度，咁嘅时候咧，令到啲人就觉得个风险好大。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真对嗰器材消毒，你把关程度到边度？系咪每做完一个器材之后都要封咗去保证冇受到感染咁样嘅
2: ？OK， 好啊，咁不如我讲得 detail 少少啦。即系譬如我哋用完嘅 instrument 咧，我哋系会经过几重消毒嘅，即系首先先至remove 咗啲表面嘅睇得到嘅污糟嘢啦，然之后冲干净之后，然之后我哋会袋喺个袋里边，袋喺个袋里边，然之后先至攞去高温消毒。
0: 新闻入边讲到咧，陈医生就系话，去嗰啲器材就咁放喺柜桶度，怒气气咁嘅时候，系完全冇法接受
2: 嘅。基本上我哋如果唔系即系 one time use disposable 嘅嘢咧，我哋全部都系搵个袋袋住嘅，封好嘅。同埋會 label 曬幾時消毒過，過唔過關，合唔合格，先至可以用嘅。
0: 嗱，當我哋做牙醫，有個咁好嘅助手幫你把關時候，你自己點睇先？你自己
1: 嗱，你頭先阿 Michael 講啊，佢話呢個違規呢個牙醫咧，佢係嗰啲 instrument 啊，係冇用袋封住啊，但係其實。剛才我們Anita 她都說我們要與時並進，因為其實是真的很久之前我估是由我剛剛開始出來的時候，那些 instrument 真的不需要是這樣的，但是我們與時並進呢，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現代 的診所呢，我們就一定要每一樣的 instrument 都要用個袋封住，這樣才叫做合格。咁所以其實嗰個 bar 咧係越 set 越高嘅，咁所以好似頭先我哋話齋universal precaution 啦，嗱開頭我哋只係知道有 HIV 呢個問題 ，HIV 咁啊個又好似係80年代，咁我哋嗰啲人個個都好驚啦，哇 HIV 啊又血液可以感染，咁所以尤其是係我哋做牙醫嘅好多時都會見血噶嘛，咁所以就呢一樣嘢我哋就學嗰陣時 universal precaution 就係由嗰陣時開始由 HIV 嗰個年代開始啊，80年代，咁跟住之後咧COVID 啦，咁 COVID 之後我哋好注重嗰啲aerosol 啊，即係嗰啲病人噴出嚟嗰啲，我哋同埋我哋自己嗰啲 instrument generate 即係
0: 噴霧
1: 嗰啲可以。嗰啲 droplet 啊，嗰啲咁跟住之後啦，到而家啦，咁啊第二次 covid 啦，咁啊更加多啦，又好多，所以我哋個 bar 係越 set 越高嘅。
0: 嗱 ，Anita， 阿當一種牙醫角度同我哋分析同埋講咗目前你哋消毒嘅要求啊，你作為洗牙師，你又從事洗牙服務都好多年，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問題先？消毒個巴路咁提高嗰個問題。
3: 嗱，即係我即係入行都好耐，亦都分別喺即係香港，亦都係喺依邊咧，都就受過嘅 training。咁就回想好初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哋嗰個 set up 嗰啲嘢咧，係即係比較係 low 啲，可能係會擺喺只係保護自己多啲。對病人嚟講，可能有時會漏咗嘅出，但係後來咧，亦都喺香港嚟講咧，佢哋都係慢慢跟住依個世衞嗰啲個路線去走嗰時候咧，佢哋都一直係咁喺度提升啦。咁到加拿大，當然正如好似頭先 Erdős 咁講啦，我哋個 set up 個bar 係唔簡單嘅，係有時亦都係

0: 可能去到啲即係理論上有一點喺度，但係有時真係到執行，我哋都好難去執行嚇。咁但係都係擺咗個前提喺度，佢都係嗰個監管咁嚴格嘅話，佢都係為咗保護公眾同埋即係自己係。从业员的
1: Edis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两位提了之后我正想问你，具体执行的时候，当我巴越升越高的时候，你日常工作是不是会越来越辛苦，要搣个巴的时候要多一些 effort 放去，多一些时间放去，这样呢你自己也都消耗多一些，会不会这样看？
2: 其实个 standard 高呢变了patient 行入来他会安心很多，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带家人啊朋友啊介紹嚟 office， 即係做 treatment 嘅，咁即係我哋自己follow 得緊貼一啲咧，咁我哋都會放心啲咯，係啊，因為我哋 treat 每一個 patient 都係我哋自己嘅家人啦，因為你都唔想話啲嘢真係唔乾淨啊，俾 patient 用啊，咁好 risky 咯，變咗。
1: Edis 呢句提得好好。你視病人好似家人一樣，佢哋健康都好似你家人健康咁重要時候咧，呢樣嘢係我哋值得緊記。廣告之後，我哋再同三位再傾過。
3: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證你正現金流。北約克隆蜜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賺錢。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鎮屋，三房加釘，3.5廁所，只需要78,800，快啲過嚟買啦！去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電416-668-8688。
4: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匠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5: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5: 我好中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9: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继续同牙科三位嘅专业人士讲一讲最近发生嘅新闻。当我头先讲到嗰啲器材如果冇适当嘅消毒嘅时候咧，出现唔同嘅感染情况、感染率呢方面，当家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详细解释一下？
11: OK， 咁咧就嗱，我就做咗少少嘅 research 啦。咁咧就我就睇过咧，就系、是、即系譬如 HIV 啦 ，HIV 嘅感染率咧喺我哋牙科诊所咧系 zero， 即系病人系如果系因为曾经嚟睇过牙嘅，会唔会感染到 HIV 咧？或者有咩漏洞会感染到咧？嗰、那个感染率系零啊！咁跟住，如果係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嗰啲咧，亦都係少之又少嘅，即係咧其實係好唔係好common 個感染率係非常之低嘅，所以就即係如果照咁睇咧，就公眾亦都唔需要擔心話哦，因為你有單咁嘅 case 就會驚話唔去睇牙咁樣，其實唔需要。點解咧？就因為其實就算嗰啲有漏洞發生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间接嘅情况。点解我咁讲呢？就系、是、因为如果系一个感染嘅情况咧，其实系有分一个直接或者间接嘅。直接咧就系、是、譬如如果系 HIV 病毒咁啦，直接咧就系、是、由

0: 即系由你嘅血液由一个人直接传去另外一个人，即系一个 close contact， 我哋叫做系一个好亲密嘅接触。咁样就如果系有一个好亲密嘅接触咧，个感染率咧就先至会系会有咁嘅感染嘅情况。但系如果好似我哋牙医诊所，如果我哋嗰啲仪器接触过一个病人，佢真系即系譬如一个病人有 HIV 嘅问题，咁其实都系嗰啲仪器接触过嗰个病人。而嗰啲仪器之后我哋经过消毒，其实嗰啲菌呢系完全杀晒。咁呢所以感染率系 zero。咁如果真系有咁嘅漏洞，而嗰啲咁唔好彩嗰啲仪器系接触到另外一个病人呢，咁呢个我哋叫做间接嘅感染。间接嘅感染呢比直接嘅感染嘅感染率呢亦都系低好多好多，因为系间接咗，唔系直接。所以大家公众要知道呢点。所以但系我哋呢个卫生部门，公共卫生部门呢有咁嘅责任呢，去知道咗有件咁嘅事发生呢，佢哋有咁嘅责任呢要去即系叫嗰啲病人呢要去即系一个 precaution， 一个预防嘅性质呢，都要去验下 check 下血，睇下有冇嗰个 HIV 嘅感染啊，或者丙型肝炎、乙型肝炎咁样。但其实出嚟嘅结果都系得，大家都系一个即系当系一个reassurance 啦，即系 make sure 你系冇事啊咁样咯，即系所以就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
1: 我想问一下 Anita 同埋 Erdis 对于欧医生提先呢番说话，就你自己工作经验同埋啲工作嘅岗位所见所闻嘅话咧，有冇回应或者补充 ？Erdis 有冇？
2: 其实我哋系比较惊系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嗰啲菌咯。HIV 其实我哋完全唔惊嘅，因为嗰、那个菌咧一接触空气咧，好快就会死亡噶咯。所以公众亦都冇必要咁惊慌啦。其实系啊，
1: 吓系啊。咁 Anita 咧，因为你从事洗牙，可能有啲做法同牙医唔系好同，那个接触可能更加频密啲，你点睇咧？
3: 依點係冇錯嘅，即係喺尤其是喺 Covid 嗰段時間咧，我哋自己嗰個會咧 CDHO 啦，咁佢嘅睇法咧，比翻係即係 RCDO 嗰個睇法咧，佢仲更加係嚴謹去執行，因為我哋經常亦都會產生一啲霧化嗰啲嘢出嚟，咁所以佢就在我們那方面來說，它是要更加嚴謹，就其實兩者之間都好的，大家是在這裡就是互相在這裡監察著，就也都是最重要的，就是達到是病人裡面是最大的悲益和得益。
1: 當歐，關於這件事情呢，一出來的時候呢，我的同學群組都擔心一樣，就說就算你叫啲人去檢測，但有啲病毒佢哋驚啲病毒係潛伏住嘅時候咧，檢測唔會馬上知道去係咪受到感染。其實就你專業所得，因為你以前都係藥劑師嚟嘅，其實檢測嘅過程係咪唔能夠即時可以睇見係正或者負，係冇受有冇受到感染咁嘅咧？
0: 檢測就應該會好快可以知道嘅，但係個病情咧就可能會好潛伏期會比較耐啲嚇，咁所以但係所以點解嗰個公共衛生部門咧就要嗰啲病人要去驗血咧，就係咁解啦。咁如果你驗血咧，咁其實基本上咧就好快會知道究竟你係有冇感染咯。
1: 點解咁問咧？因為話當公共衛生部門叫嗰啲病人去做檢測嘅時候，但到目前為止仍然有一半人冇做檢測。是不是他们会觉得掉以轻心，又或者觉得不是那么紧张？你们各位三位都是从事牙科这方面，虽然大家的专业领域不同，你觉得是不是件事情发生了之后都要麻喇声要做检测才安心一点呢？ Erdis，
2: 如果发生在我身上
1: 就一定了
2: 是我会去验的，
1: 是
2: 去做过检测的，因为始终都是即
0: 安
1: 心
2: 跟自己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1: 是 Anita 你怎么看呢？你自己
3: 或者是这样啦，一个是主观或者另外一些客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肯

0: 应该个传染，佢哋都有好唔同嘅睇法咯。吓
1: 嗱，呢个问题就真系可能眼睛生活掌握多啲，就系话，因为如果要做到咁强嘅监管，诊所一定要投放多啲资源，譬如要 Edis 要投放多啲力量，花多啲时间，物料又可能用多啲，成个经营上面成本自然大啲。如果成本大啲嘅时候咧，羊毛出自羊身上，你都要俾足够嘅费用 cover 到啲 cost， 先攞到更加合理同埋更加准确有效服务。但系偏偏有啲病人就可能限于财政问题啊，或者诸如此类咧，会比较计较一啲，同你讨价还价，甚至乎话喂你收得贵，我去第二家。作为牙医，你点样睇呢个问题？而作为病人又点样取舍咧？
2: 我觉得作为牙医咧，最重要咧就系我哋要坚持住自己嗰个专业嗰个守则，同埋自己嗰个良心啊，即系个 ethical standard。因為我哋好似我哋牙醫學會啦，我哋都有成50多页嘅，淨係講關於呢、這個感染控制同埋預防嘅指引啊，50多版字啊，咁啊，咁就所以其實係呢、這個係冇辦法嘅，呢、這個我哋係一定要係堅持住呢一個嘅standard。喺去做嘢噶，因为点解要坚持住咧？因为我哋要保护我哋啲病人啦，同埋我哋要保，亦都要保护我哋啲员工啦、啲 staff 啦，同埋保护自己啦。即系我哋都唔想话哦，因为有少少嘅漏洞就唔好彩，唔怕一万至百万一，咁咧就感染咗，咁就唔系。虽然个感染率系HIV 啦，头先我讲过系零啦，吓，同埋你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喺牙医诊所啊，都系少之又少。但系我哋亦都要持住一个态度咧，就系我哋唔怕一万至怕万一。所以咧，我哋呢一样嘢咧，我哋就算系个成本系好高咧，我哋都一定要系坚持住呢一样嘢。咁至于病人讲价个问题咯，咁呢个系另外一个topic 啦。咁但系，希望啲病人知道你哋嘅俾嗰个价钱咧系值得嘅咯，吓系唔系我哋真系有啲乜嘢嘅overcharge 啊咁样咯，吓
1: 吓三位我哋再去广告，广告翻嚟我再倾咗。
3: 去华埠同乐日听康华梁咏芝唱歌啦！由7月20号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间商店消费满50元，保留收据。喺7月25日晚上8点之前，到 Sibadina and Dundas 嘅大舞台，即可入座2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查询4162609800。
4: 恭喜你啊，有抱孙！
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边度有得睇啊？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我呢个问题想问一下Edis， 我哋讲咗好多嗰啲器材嘅消毒啦，但系我知道你系好资深嘅从业员，但系毕竟咧，你都要培训一啲接班人做一啲咁嚴格的消毒，在消毒的過程裡面，你怎樣將這些知識帶給這些比較年輕的接班人，確保消毒達到最高的標準？
9: 哦，其实我又不是很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如果是经过专业训练出来的话，应该他们已经很知道的程序，只不过我就是

0: 旁邊做，即係好似個 mentor 咁樣咯。咁就 make sure 佢哋嗰啲 step 就唔會 miss 啊，同埋我哋真係消毒嘅過程就係比較 detail 啲，我要 make sure 佢每一個 step 咧，我哋都會 record 低嘅，有個 log 嘅，每一日 daily 有個 log 係記錄住嗰啲嘢係經過咗幾多重，我可以講係真係經過三四重先至可以擺到喺 patient 面前嘅，咁我要 make sure 嗰啲 step 係佢哋會唔會 miss 啊？我是要確保這些，還有我們的機器呢都是每一日都是檢測的，每一日即是我們有不同的 indicator， 有 chemical 的，有 biological 的，還有有那個即是那個 pouch 本身都會 indicate 到消毒的過程是不是合格的，那些 detail 我要確保咯。
1: 那畢竟學院派還學院派，到實地在翻 clinic 的時候呢，你的實際經驗是一個很重要傳授俾一啲接班人咁，係咪？
0: 係啊係啊，因為所以我哋每一個 step 都有 record 嘅，即係instrument 入機前同入機後合唔合格，可唔可以擺上去 tray 度俾 patient 用，全部都有一個過程，全部 record 低嘅，幾時幾日幾時出爐咁樣。
1: 係係，呢頭我知道，頭先略略提過咧，你哋洗牙師學會有啲想法，有啲準則或者守則咧。好似同牙醫都有少少唔係好同，喺呢個咁重要嗰個消毒嘅器材、消毒等嘅層面上面咧，你覺得係咪兩個學會都係同一致向住最高標準去出發咁樣咧？
2: 我諗我哋兩個學會裏邊咧，我哋都係好嚴格係跟住嗰個 iPad， 即係好似頭先歐醫生講嗰個係。感染預防
1: 病
2: 毒控制同埋控制，咁就基礎基，我哋係同埋嗰50多頁紙一齊要大家去睇去熟讀，係每年去再重複係温，就亦都有新加入嗰陣時候咧，係第一時間係會通知俾所有嘅註冊嘅口腔衛生師啊，同埋
3: 每個 office 咧都應該有個 manual，
2: 有個 manual 喺度
3: policy and procedure 咁樣
2: 嘅。咁所以依點嚟講咧，就係一致嘅係。
1: 嚇，提先你提講個 iPad， 你可唔可以幫我講下呢個咁咩一回事嚟嘅先？
3: 呢一個咧就係主要嘅目的咧，就係保護呢個病人啦 ，patient safety 啦。咁同埋保護我哋自己啦，保護啲 staff 啦，咁就個目的呢就係將嗰啲可以感染嘅細菌嘅病毒啊，將佢全部消滅啦。咁點樣消滅法呢，就會其實主要係用嗰個熱力啊 ,heat sterilization。個熱力呢係呢一個熱力係好緊要㗎，所以每一個牙醫診所呢都應該有一部嗰啲 heat sterilizer。咁咧嗰部機咧就係好似一個焗爐咁啊，咁咧就一定要熱啊，同埋一定要係個壓力啊 pressure 一定要好夠啊，咁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咯嚇。當然嚇。
1: 嗯，到最後問下大家就話喺今次事件發生咗之後，你三位喺唔同崗位，但係都係為咗要保護病人嘅話咧，你覺得從呢次事件入邊？得出咩教訓，得出咩嘅啟示，你可以同聽眾分享或者提醒聽眾嘅咧？當然啦。
3: 第一樣嘢咧，我哋一定要follow 呢個 guideline 啦，要遵守呢個守則啦，呢個指引啦嚇。咁 好似呢單 case 咧，我就好似聽到話佢個牙醫咧就嗰啲instrument 咧，佢冇等落個 pouch， 即係冇等落個袋嗰度。咁呢樣嘢其實真係。真係比較新啲嘅咁，但係所以我哋都要，又或者舊嗰啲牙醫可能之前冇咁嘅嘢，但係而家新一代嗰啲咧，係我哋所以都要遵守下呢個指引啦咁，所以呢個係與時並進啦，可以咁講嚇。
1: 係 ，Edis， 你覺得喺當今入邊，你覺得病人目前為止最關注嗰個消毒程序主要喺邊方面咧？有冇睇？有冇觀察所得睇到？或者你覺得邊方面係對病係最重要喺個消毒過程入邊？係
0: 最重要，當然係即係無菌啦。
1: 係
0: 無菌係最重要，但係我哋呢樣嘢我哋都幾有信心嘅，因為我哋啲 staff 啊或者啲

0: 刚才当你讲过那个焗炉，即是换之呢，你们都需要有足够精确高度的器材才帮助你消毒，是不是？
1: 是啊，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机器是每一天都有检测的，每一天。
0: 今日好多谢三位同我哋分享啲资讯，非常之有用。我哋同听众讲拜拜，多谢三位，拜拜。
2: 多谢 Michael，
3: OK， 拜拜，多谢晒 Michael， 拜拜，
2: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和全国省区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会议，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卡尼表明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保护本国家庭、工人及企业。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在会前表明支持卡尼的领导，强调各省必须展现团结。福特指出，加拿大不能采取防守态势，必须强硬反击，直到对方感受痛楚。亚省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省长莫尔也表示，希望把握未来几个星期，加快与美方磋商，争取达成全面协议。安省警方公布代号为 Project Bay 的跨境缉毒行动成果，检获了接近 1.7 吨的非法毒品，黑市的价值接近1亿4000万元，当局形容是安省历来最大宗的缉毒案之一。另外还查获17支枪械，案件是由温莎警方于2025年初展开，连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安省省警、多伦多和皮尔区警队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缉毒署合作调查。警方发现贩毒集团利用商业货运做掩护，把违禁毒品混入合法货物跨境走私。执法人员先后在温莎、宾顿、万锦等地执行20多项搜查令，先后拘捕了19人，另外有2人在逃，21人总共被控过百项贩毒相关以及串谋犯罪等罪名。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说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他表示规模将会史无前例，他已接近做出决定。特朗普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但又只针对伊朗发动新的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特朗普又说，伊朗希望谈判，但是目前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认为伊朗仍然未受到足够的痛苦。欧盟委员会宣布认定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的业务中违反了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罚款一共8.9亿欧元，并且要求在60天内完成调整，否则可以被追加罚款。声明说， Google 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自我优待。委员会要求 Google 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且允许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外完成交易。中国海警局表示，两艘菲律宾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今天执意侵闯黄岩岛管辖海域，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相关海域维权执法，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就说，菲方渔业船遭中国海警船发水炮间接击中，称中方行为违反国际海上必碰规则，危及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菲律宾人员安全。中国外长王毅昨天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卢比奥会后向记者表示，会上深入探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事宜，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

0: 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部分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与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当中的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说，昨天一共有400多人因为高温天气而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人死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栋为你播报7月23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1，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81，一加元对新台币22.95，一加元对港币5.57，一加元对英镑0.53，一加元对日元116.34。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今天还是蛮凉快的。室外温度现在是21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7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更凉了。油价午夜之后不会有变化，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还是 180.9 一个立升， 180.9 一个立升。昨天给大家谈到说美国要对加拿大征收 50% 的关税，全加拿大人群情激愤，正在准备

0: 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来反制。今天下午又有新的新闻出来了，美国要对全世界60个国家、60多个国家征收 10% 到 12.5% 的关税。这个关税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个名字叫做强迫劳动。强迫劳动。301调查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以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6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将于明天凌晨开始征收。什么叫做强迫劳动？我们加拿大的产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吗？英国的产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吗？岂有此理。本来想先谈一谈加拿大的这 5% 的关50的关税，但是我想今天还是先谈一谈最新的新闻，关于这个 10% 到 12.5% 的关税吧。有请我们今晚的嘉宾，知识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1: 哎，江东好，晚上好。
0: 我们南边的这个关税总统今天又发声了，明天凌晨又要加征一个 10% 到 12% 的 12.5% 的关税，但对加拿大来讲可能是 10% 吧，应该是 10% 的这个关税。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啊，冒天下之大不韪啊。什么叫做强迫劳动？
1: 他现在这个东西啊，就是可能他就是变着法儿收税的一个借口嘛。也许我们这个节目做完以后啊，他这个政策又变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川普讲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儿戏的很多。我就是你像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天吧，他说是他把霍尔木兹海峡接管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游轮啊，这些货轮啊，要交给他交的钱啊，是给他交20%，按照那个货轮啊，这个钱该交20%的钱交给他。
0: 我也听说了。
1: 这前一段时间说什么钱应该就一周以前吧。
0: 嗯，
1: 你想一下，这种就是荒唐到了极点。如果说是这个游轮，他要给你交个20%的这个过路费的话，那他还有什么钱可以赚？这个商人还有商人和企业还有什么钱可以赚？因为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企业啊，他都是干就是一般的传统的这个企业，都是干个10%，是吧？这个利润都是在10%、10%几。你说赚个20%，这个生意怎么做？就是他把那个先说那个话以后啊，可能是不是就是可能下来是不是谁给他提醒了一下？
0: 卢比奥公开就把他怼了回去，说你这是非法的、不合法的。结果特朗普先生当天就把说出来的话给吃下去了。他说啊，那我也重新考虑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是非法的。
1: 这个东西啊，一个就是说是你打伊朗，本来你说美国还有些那个正义形象，你说你为了与伊朗那个去核化，现在惹出来了，这个霍尔木兹的问题，惹出霍尔木兹的问题，本来是这次美国这次行动给世界其他国家惹出来的一个事，惹出了这个事嘛，就是哎，这就是你正义行动，就是那个打击这个伊朗。这个核武啊，要即将那个成的这个油龙说这方面的问题，你出来的一个遇到一个困难，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这就大家总体上觉得伊朗是个车匪漏霸，但是你自己现在要是以下收要收20%，收20%以后，他肯定马上就觉得不对了啊，卢比奥啊这些东西那个提醒他就觉得问题有问题了，他把这个取消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是觉得那个川普这个说话啊，高度的这个人感简直像吸了毒一样。他说的一些话以后啊，你这每天这些那个税啊，这样的税那样的税，这样的决定那样的。

0: 着的人看得眼花缭乱。他这个到底执行不执行？现在下了，他到底怎么样执行？这个也许我就说说，可能今天晚上我们谈了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了。他这个20%的，你说是这个强迫劳动这个税，强迫劳动税啊，这一般来说，这是他是对一些个别国家来征收的。你像你，当然你就像你说的加拿大、英国啊，法国啊，等等这些国家，哪来强迫劳动税啊？哪来强迫劳动啊？你如果说有强迫劳动的话，那你纯粹的给人用了栽赃陷害了。是吧？
1: 就是
0: 这个东西，他你像他这种问题啊，就是说是我觉得他现在变着法儿就是征税，我觉得征税啊是他目前显示他美国经济领导力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手段了，是吧？但是你说是那个征了税以后，那紧接着这就肯定后面就是通货膨胀嘛，是吧？这个是税你收，不是说是这些国家给你交，这些国家只能说是限制这些国家的出口，你最终还是把这个税收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去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那个美国人，那这个东西，他买东西，那个这个即使作为一般的人，他这个买东西他要涨价啊。是吧？涨价这个，他这个东西，哎呀，这个我也看得眼花缭乱的。我反正觉得他目前这就是想办法征税了。
1: 他就是缺钱了嘛，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现在这个国债这个支出非常的大，已经几乎要超过他们的每年的军费开支了。那最近美国的国债利率又在往上涨。实际上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呢，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美国最高法院呢判决特朗普先生他是没有权利设置对其他国家的关税的，他是非法的。所以呢把他这个取消了，要求他退钱，而且要把已经收的钱要退出来。当然到目前为止他根本没有退了。
0: 对。
1: 然后呢他就想了一个什么方法呢，他好，你不让我征税对不对，那我就征一个临时税。他马上就来了一个叫做全球临时关税 temporary tariff 10%，他的理由呢是也是搬出了某一条特别的这个不着边际的这个临时法律。他说，总统在非常时期，我可以临时的征税。那这个征税呢是有限定时间的，不能超过多少天。那现在这个天数呢到7月24号，也就是到今天晚上呢，这个今天是23号，到明天截止。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他为了维持他原来对全世界几十个国家所征收的这个非法的这个税啊，或者说他这个从非法税改为临时税的这个 10%， 他从临时他突然的宣布。
0: 想个名目出来嘛，你想一个名目出来。
1: 他就想个名目出来说，我要征收这个强迫劳动税。强迫劳动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对不对？你要有调查结果啊。他说301条款我已经开始调查了，调查的结果呢他没有任何公布。我相信他找不到我们加拿大有哪里有强迫劳动，有强迫劳动可能是他自己的。在这种状况下面，他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说我要征收你们 10% 到 12.5% 的税啊。它里面包括了很多国家，我这边暂时还没有这个 list， 据说这个国家60个国家，可想而知它是包括了多少这个国家了，包括加拿大，包括欧盟的绝大多数国家。那他还特别强调一点，他说啊，我们对某些国家这个强迫劳动有改善的国家呢，我们还是有条件这个减免的。他说比如说印度我们本来准备收他 12.5% 的那个强迫劳动税。现在我们只收他 10%， 因为他们最近通过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法案啊，改善了。所以你看，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国家是一刀切的，我们是有选择的啊。实际上这根本就不是个理由，全世界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要钱，他就是缺钱。
0: 哎呀，他这个东西啊，他川普啊，我总是感觉到这川普已经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个东西啊，我们作为美国边上的

0: 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啊。我总觉得本来啊，就是指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稳定，美国这个国家的形象啊的高大上，对于我们加拿大是很有好处的。而且我们也确实希望美国保持它二战以后啊，它这样一种那个很稳定，这个正面的这种性质。但是这个川普上去以后啊，对美国这个形象的破坏啊，简直是太大了。这就是说，是你看我们就是很多原来支持美国的人，最后都在反感那个川普。当然，我们现在也还在支持美国啊，就是对这个川普这个人简直是反感透顶，因为他是拿美国国家的信用在这个地方胡来，是吧？你这个美国甚至就是说，你想一下，就是我们可怕的加拿大都准备美国入侵的问题，所以现在就是你给你征点那个什么那个强迫劳动税啊，都觉得是，哎呀，那个都是些毛毛雨了，都是无所谓了，因为这个已经就是要占领格陵兰，要占领加拿大，已经疯狂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彻底颠覆了美国这个形象。所以川普以后啊，搞一些事情以后啊，我都觉得以平常心看待了。我为什么以平常心看待？因为我觉得是川普已经弄得整个美国病了，是吧？你就说是你美国，你要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国历史上我们在讲要师出有名，是吧？我们你这个要做事要有道理，人家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你是有原因的，你是正确的。但是那个川普，他这个完全就是一个给人感觉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那个什么车匪路霸似的。我们前多年说那个中国那个车匪路霸似的这么一个人，是吧？他就给你随便就是找个借口，以后啊，就像狼要吃小羊一样啊。这狼要吃小羊，狼和小羊的故事，它就是那个狼的那种形象。现在你感觉就是是一个方面，我们是作为受害者，加拿大作为受害国，你感觉到很无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也感觉到很痛心。好像美国现在还把它，因为它的共和党在国会里面这个占多数，好像一般情况下好像还把川普还没办法，是吧？把川普没办法以后，那个共和党的这些议员都做了川普的传声筒和他的那个打手了。你现在是搞成这个样子了，你觉得那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就是说是我们总是还是希望，就是二战以后美国这样一个形象，你在世界上你也维护一个那个公正啊，这么一个正义的这样一个形象啊。当然，这个有人嘛，可能有那个不同的看法，还是觉得美国一向是怎么样很邪恶，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美国它那个总体来说，这个还是不错的，是吧？对于稳定那个二战以后啊，世界的。这个政治经济啊军事啊等等各方面持续，美国还是起到了一个很正面的作用。只是当然这个个别问题上面是个别问题，那个肯定他还是有一些问题，但大方向上是不错的。但而川普上去以后，你感觉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强盗。给人这么一个感觉的。而且这个人是个疯子，是吧？你说是有些人啊，他就那个做什么以后啊，他也怎么样？那个他不会说是朝令夕改，他不会是随便说，他不会说是张口，哎，就给你做决定。你有些东西那个说出来以后，你感觉这就是说是完全就是个不仅是没常识，而且就是个疯子。所以他就说是那个制定这个强迫劳动税啊，我也一下子也想不过来。我说他肯定是没证据嘛啊，他肯定没有说是那个。
1: 知道他们美国会驳回他这个所谓的301条款的这个调查结果了。导播室我们要去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其实很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美国这样走下去的到底能救了美国吗？能救得了美国吗？ 孔毅热线。

0: 905-889-1430, 905-889-1430，我们马上回来。
1: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Hank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0: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四台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5: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6: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5: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6: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5: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7月23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92点，下跌29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11点，下跌50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137点，下跌5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下跌90点。在期货方面，纽约九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92.19美元，上升5.36美元。纽约八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050.2美元，下跌101.7美元。加元汇价，加元兑71.01美分，上升0.03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上升3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22点，上升30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76点，上升9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123点，上升61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4,850点，上升25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9: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0: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11: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10: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Algo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1: 哪里有的看呢？
1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2: 天宝旅游，
7: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29，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 今天下午美国白宫正式宣布了

0: 新的一个关税，叫做强迫劳动税。怎么回事呢？在今年年初之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对全世界很多国家呢征收了一个关税啊，这个结果呢被美国最高法院呢判决为非法。那他马上就把这个非法的关税呢转换为1974年贸易法中间的第122条，他说总统有权利可以征收临时关税，因为当时他说我们美国发生了这个收支危机，国际收支危机，所以呢，按照美国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他有权利啊，这个征收临时关税，但这个时期只有150天。那么这个150天呢，到今天，到明天呢，就截止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今天又宣布说我们再来一个新的关税。什么关税呢？是关于这个301条这个贸易调查的这个强迫劳动税。他这个调查到底调了还没有不知道。但是起码我认为我们加拿大是没有强迫劳动的。他对我们加拿大征收 10% 的关税。那据说他这个产品呢几乎涵盖了美国要进口的 99% 的商品。在这种状况下面，他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收钱，而且他对于国民说，哎，这个钱都是外国人缴的，不是我们美国人缴的。刚刚万姆先生也讲了，关税一定是你的国民自己缴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那这个状况现在很明显，美国现在通胀一直下不来，原因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所征收的全球关税。不管怎么样，这个强迫劳动呢，这个名呢已经被我们加拿大那个按在我们加拿大这个头上了。看来我们加拿大真的是要变成一个强迫劳工的这个国家了。这边我看到呢，被征收的有欧盟国家，有加拿大，有墨西哥，这些呢是 10%。那中国、印度是也降下来了。中国、日本、韩国、巴西要征收 12.5% 的这个关税。其实他们的这个贸易评论业人士都已经讲了，其实川普的真正的目的，他私下里也讲错，就是希望减少美国从国外的进口。但是你自己不生产呢？他说我用这种方法可以强迫其他国家在我们美国开厂，美国雇佣劳工，生产美国需要的东西。但他没想到，如果这些产品在美国生产，美国的消费者买得起吗？能承受得了吗？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万先生？
1: 哎呀，他就是搞政绩呗。我觉得有些事啊，就是说是他可能自己都没想清楚。我相信他自己都没想清楚。其实世界的经济啊，各个国家的经济，它成了一个梯级结构。你比方说是这些初级产品的这些东西，你从那个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基本常识，它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些那个第三世界生产的，因为第三世界一个是那个原料它就地那个取材那个方便，另外一个劳动力也便宜，这样卖到美国的时候，卖到美国，美国人啊，这个东西就是美国人买起来就便宜的多，是吧？你如果说是放在美国去生产的时候，生产你想一下，别说是像那个纺织业这些东西，你再放在美国，放美国以后，因为纺织业本身它不赚钱，那就是不太赚钱嘛啊。那赚钱以后，美国这些工人都是那个工人老爷，他工资就很高，别说是二十多块钱，25美元，再加上各种福利。请问，这第三世界这些老板在美国开得起厂吗？是吧？而且他这生产出来这些产品，美国的人买起来要有多贵？你美国这个时候啊，他主要他现在本身像他们啊，就是一些工业产品、金融产品、一些知识产品了、啊。而你就这个时候、啊，你就生产这个东西，你就是这样做。川普他这么做的原因啊，川普这么做啊，就类似于我举个例子啊，我理解不太理解这样，我觉得应该这样，就类似于马云，他不让他的老婆在外面去买馒头，买这什么米饭，是吧？不想让他老婆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让他老婆在自己家里种菜。啊，他老婆子女他们一家人种菜，在地里面去自己收割以后。

0: 然后这样搞，搞了以后自己打碾，自己磨面，自己然后给那个稻谷脱离，然后他自己做饭吃，就有点像这种做法一样，这就有些可笑了。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社会的那个现在社会经济其实发展的这种程度，就在于社会分工，在于国家分工，经济的发展就在于社会分工、国家分工，是吧？你如果把你一切东西都要包下来的话，我相信美国那个经济能不那个不能发展，这就是我们讲很简单的人都能想得来的一个事情。你想那个美国，你如果说是把那很多初级产品都在美国去生产，你美国初级产品在美国生产的话，谁敢去在你美国去投资？我宁可不卖，是吧？宁可不卖。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把这就是生产出来以后，美国人那个消费起来，那个成本可是高得厉害。他那个川普连这个问题都想不来，我不知道他那个身边那些纳瓦罗啊这些经济顾问跟他怎么样说的，因为这是个很简单的个常识问题了。要么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心里很清楚这个事，我相信那个川普应该是很清楚这个事，因为他做生意的人嘛，是吧？而且他有整个的那个经济顾问，他有一个顾问团，还有各方面的他旁边有一系列的人，这是个常识问题。你一定要向其他国家那个征收关税，然后让其他国家在你这个很多就是说是像你美国进口的这些很多东西啊，它并不是属于那个什么那个高级的产高科技的东西啊，一定要到美国去，说是或者说是赚钱的那些产业到你美国去，到美国去啊，可以在美国像那个超大望的玻璃啊等等这种东西啊，在你美国去生产以后啊，可以增强你美国人的，提升你美国人的就业，增加你美国人的税收啊，是吧？或者像有些产品啊，可以增加你美国的国家安全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啊，那个可以这样做。但是大部分我相信不是那么回事，我相信不是那么回事。美国他就现在他就享受着美国人享受着这个国际分工带来的那种巨大的红利，其实等于美国人啊也在剥削着第三世界的工人，就说是他们得到这样一个那个好处。你如果说是强迫劳动，强迫劳动是谁劳动？我这儿就有个想法，就是美国你强迫人家劳动，是吧？你美国你把第三世界变成血汗工厂的。我先我觉得能把美国这个资本家给你能关起来才对，是吧？川普是资本家的这个投资把你关起来才对。这有些时候他简直是不讲道理，我跟你说。而且是头脑乱的，做这个事情对他自己很不利。别说一些初级产品，你像那个有些那个一般性的制造业，哪个就是说是像那个纺织业等等这些东西，那个这个利润其实是很低的。你在美国去怎么样生产？你怎么样把人家逼的那个来？只能在外面，在外面那个生产以后，你就去加关税。加关税，这是你不仅是破坏全球的那种增产，破坏全球的经济，你也给美国，你也是憋美国人，让美国人怎么样？从美国消费者身上你刮油税。这就是我们想起一些专制国家，他不讲经济的发展，他只讲那个财政的收入。你只讲财政的收入，这个就是现在这是令人非常的反感这种话。我听到这种话啊，今年财政收入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增加多少？你有没有想到老百姓他实际的生活怎么样？是不是嘛？
1: 国现在的状况可能也就是这样，因为美国现在缺钱嘛，所以他着眼点就像您刚刚讲的，是眼前的利益。我现在征收关税，我马上国库就可以增加税收，马上就可以更多的财政收入。那这样的话呢，他才不管你三年、五年、十年以后这个通货膨胀来到什么程度，那些企业有没有可能维持下去？另外一点，你刚刚也讲到了，他现在退出几乎所有的世界国际组织。很多企业、很多国家都和美国签署过 WTO 的国际贸易协议的， 现在这些协议都已经变成废纸了。你不遵守，你老大不遵守，美国是这些贸易组织的老大，你美国不遵守，那些其他国家怎么遵守呢？这样下去不是一锅粥了吗？其实现在欧盟已经说了，我们肯定会报复，肯定会报复，比如说对美国的酒类啊，对美国的某一些汽车啊，摩托车啊，标志性产品啊，因为你马上要这个中期选举了嘛，所以如果对他报复的话，这最后的结果还是老百姓倒霉，老百姓买单，美国老百姓买单，欧洲老百姓买单，我们加拿大的国民买单。
0: 哎，你不先看啊，我相信美国他不仅对美国的信誉，对整个的国际这种各种那个体系啊，那贸易体系，美国的那个信用体系，国际上的政治体系，各方面就包括军事体系，就包括北约，你看他把北约现在也搞成个啥了，就是整个这个东西啊，他川普对这个破坏很大的，因为关键关键你带头大哥，你本来就首先你要遵守规矩，这就是黑社会里面那些人，他黑社会的老大，他其实他就是危害外面的人，他在他那个内部他都是有担当的，他是能负起责任的，是吧？你如果说是就是那，我就在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个，我还看一个那个资料，就是像美国那个有个那个偷渡的那个黑社会，那个叫那平姐的，就是他就黑社会的人，但是他做事都很讲规矩的，是吧？你说是你川普作为整个世界的老大，你出尔反尔，你破坏现有的体制，而且整天千方百计想着揩别人的油，你想着就是说是那个尔虞我诈，这个东西啊，我川普这个人，反正我的感觉，这个对整个美国，对整个世界那个破坏是简直太大了，是吧？
1: 好，咱们这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3: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2: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3: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4: 香港李仲盛堂宝器玩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道家，
2: 陆福海鲜酒家，
4: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4: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2: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43，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特朗普对死守了他这个关税政策，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那其实也是，他也公开讲过他有目的的，因为美国和中国现在是竞争的非常激烈的竞争对手，他要占领先，他不希望中国能够在短期里面追上他。所以今天又有个新闻出来说呢，美国打算对于德国的品牌 Mercedes-Benz 汽车在美国要限制它的销售，理由是什么呢？因为 Mercedes-Benz 这家企业的 ownership， 也就是它的这个股票的持有者，将近有 23% 和中国有关，是来自中国的，可能是通过这个投资啊，通过股权投资啊，占有 23% 左右的这个份额。因为它有 23% 的这个 ownership， 这个奔驰汽车这家公司，所以呢对美国不利，美国觉得说不行，你这个汽车要在美国赚我们美国人的钱，我们有可能就要限制你的销售。 他呢让这个

0: 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面的这个脱钩呢，实际上已经产生了相当的效果。但是同时呢，也让很多盟友国家，比如说我们加拿大实在没办法跟这个邻居合作下去了，不得不采取我们自己的贸易手段、贸易方法、贸易政策，和欧盟去联系啊，采购欧洲的这个军事设施啊，或者飞机啊、预警机啊等等之类的，甚至已经进行了从中国进口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那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个关税政策导致美国的这些盟友都没有办法继续和他做盟友了。您觉得呢，万先生？
1: 那是这个样子，他是他还人家的加拿大，他和加拿大根本现在就成敌对国家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变成敌对国家了，因为他嫌加拿大又和亚洲一些国家联系了，和欧盟联系，他说是舍近求远。这简直是，哎呀，这是你觉得他非常不讲道理啊。你这就是我们就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流氓，就是你别说我们身边一些流氓，我们也碰到这个东西。他占了别人的便宜，还有说别人采取什么不正常的那个手段，就说是他这个美国啊，这个简直是那个糟糕透顶。他这样说，明明是他自己把加拿大一下推远的，他还嫌加拿大走远了，他还嫌加拿大离开他了。哎，你简直就说是。简直就是说是那个加拿大明明就是你的一个好兄弟，啊，你要威胁要杀别人了，别人那个离开你，在其他地方去交朋友，你还说人家不够朋友，这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说是你这样去看一下，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会对美国人不仅仅对那个川普，会对美国人厌恶的，但是而美国啊现在出这个问题，就出在川普和他的一系列那个麦嘎党。就出在这些人，问题就出在这些人身上，是吧？就这就是那个麦嘎党，就是美国那些埋文化的人嘛，就美国的义和团嘛，是吧？就是说就是那些人，是吧？你想象一下，那个川普这个人，他还是把川普这个人啊，我还是放这出现在美国了。你如果说把他让他产生在一个这个专制国家的话，那他就是萨达姆，是吧？他就是萨达姆，他就是卡扎菲这样的人，可能比萨达姆、卡扎菲还要疯狂。因为萨达姆和卡扎菲啊，我觉得还没有做出他那种设置，突然之间好像就像人吸了毒一样，像吸毒的那些人一样，就说是突然之间一会儿一个想法，一会儿一个想法。他们好像还是，起码我还没看到这方面资料，那完全是个不正常的人，而且不正常的人他还要坚决执行，他根本不考虑你其他人的。是吧？这就是说是这个，哎呀，这个人怎么说？等于说是我现在赶紧盼着，就是说中期选举以后啊，快点那个下去。我刚刚说了一句话啊，我说是川普而不及拜登，我不是赞扬拜登，拜登本身就是那个老年痴呆的。但是啊，就是像拜登这样子，他老年痴呆嘛，他旁边其他的人啊，带他那个就是做一些那个决定啊。这个他还是按照美国的既定的这个法律啊，这个规矩啊，这个政策在做嘛。川普他完全就那个，拜登他就是可能那个不是那么强有力的执行那个政策法律，但是川普完全就是个破坏者，就是美国那个法律制度的一个破坏者，是吧？美国信誉的破坏者，世界那个公序良俗的一个破坏者。他这个家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是我们作为一个那个，哎呀，我们到西方嘛，也就是说是到加拿大，我们觉得加拿大是美国的那个兄弟大哥，看到这种
0: 我们把他当大哥，但他现在把我们当敌人，把我们当好好欺负。这个礼拜一他不宣布了要对我们加拿大新增加50%的关税吗？实际上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逼迫我们加拿大签署他所提出的北美贸易协定里面的一些不公平条约。那加拿大是说得很清楚了，不公平的条约我们没有办法签，我们必须要公平的。但是他就说，好，你既然如此，我就给你个50%的关税，看你服不服。但是他希望加拿大能够软下来，就没想到呢，今天我们的总理卡尼呢已经这个与我们各个

0: 他川普这个人是个欺软怕硬的人嘛。下来就是说你要采取一些态度，就啥呀，我们的实力太弱了，不能和美国抗衡。我看也未必，川普这个人还是根据他那个欺软怕硬的这个这种搞法以后，你真正你和他那个硬着来，他也害怕。再一个，从第三一步啊，我们在这些，我就觉得那个认识啊，再高一步的看的话，其实他这个持续不了多久，你不信看，因为他到时候50%啊东西，他这个人是随时可能改变主意的，随时改变主意，他可能这个50%啊会对让美国内部会产生很大的这种这个反弹的，因为你我们要想到，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啊，有些那个很多方面它是互补的。它互补的不是加拿大这些产品既然能到美国去，不是说是你美国哎给我好心一下子就把我这些东西来买了，而是你本身就需要这些东西。你如果说是加拿大，我觉得你硬扛和他那个硬和他能不能对着干的话，他川普就害怕了。因为什么？他这个内部他是不战自乱，美国毕竟他是个民主国家，他内部他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你别说是就说一些那个，尤其一些那个日常生活用品啊，美国的那些什么那些义和团们，他首先就麻烦，因为美国的义和团他只是穷人是吧？是些劳动人民。那劳动人民啊，就是他不像那些有钱人，他你伤害不到他。但是那个美国那个普通的那些民众，你看那些那个麦格那些人，你看起来都是很粗糙的一些人嘛，是吧？他就说是那个他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那加拿大你要和他硬给他那扛，是吧？那以前
1: 我们的省长那个福特，他这次又再次讲了，他说呢，这个如果这个下去的话呢，安省啊是受这个美国这个50%的关税威胁最大的一个省份。我们保留我们准备的所有选项。关于我们安省的选项呢，大家可能在几个月以前曾经也听到过，就说美国五大湖地区的这个电力呢是我们安省提供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断掉他的电，这样的话他在中期选举是不可能能够赢的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3: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2: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哪里有的看呢？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6: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5: 我好喜欢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4辆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7:50，我们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我们安省应该如何的应对美国的这50%的这个关税呢？有人实际上在几个月以前就说了，包括我们的省长福特先生说了，如果他们把我们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给他断电。为什么？因为美国五大湖地区有好几个州呢，它的供电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的安省，您支不支持呢，万先生？
0: 那个实在如果不行啊，那就要这样做了，那就要翻脸了嘛，是吧？其实现在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应该试着先断美国。

0: 一部分的币啊。如果这样的话，因为川普这个人的最大特点，他就是
1: 欺软怕硬
0: 。他这种情况下，你给他一旦做了以后，他打到他身上，他打疼以后啊，打两拳以后，他觉得身上疼，他可能才知道有所收敛。不然的话，他就是一直啊，他就觉得你老是就能欺负到你。他其实现在就是军事上目前在打击伊朗，经济上他就打击加拿大嘛。你打击伊朗嘛，那是对的，你打敌人，你加拿大是你的兄弟，结果他也打，就是说是这个人就不是个东西，是吧？他现在我觉得加拿大应该表现出这种骨气和勇气。你越是怕，你有些是面对流氓啊，我觉得是你越是胆小怕事，越是事儿多。我感觉的就这么回事。你有些时候就是人他有一个弱点，就是哎，面对这很强大很蛮横的人的时候，哎呀，我表现忍让一点，我什么这样以后啊，是不是就免试嘛？为了免试，其实你看这个川普，这根本你就免不了试。他心里他就是那个狼要吃你这个小羊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借口。而你说我，哎呀，我给你千方百计解释，我千方百怎么样，就说我躲过去，你躲不过去的。不行的话，把那个电停一下。我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对国有国格，我们做事的时候不是说是为了。这个有些时候就是祈求啊，和你美国一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你要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因为这个东西该翻脸的还是要翻脸。你想这是国与国之间，你像乌克兰人家都敢于硬扛，这个俄罗斯、
1: 加拿大根本就应该继续。
0: 我们还不干，我们还给那个美国停一下电有什么？所以。这个加拿大的人啊，他是在和平的日子过得太久了，好像大家总是觉得那个，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个太好说话。我觉得福特啊，真正把这个事情，你先给他停一下，先停一下那个，停个几天以后，看他怎么样做，看到美国还怎么样做。
1: 因为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国民是不支持特朗普的这种行为的，尤其是这个靠近五大湖的这几个州，在这种状况下面，对他的中期选举的支持力是有很严重的影响的。起码这是我们加拿大手中可以打的其中一张王牌。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中国打交这个谈判的过程中间，中国拿的是稀土，对不对？还有这个农业州的那些采购。那我们加拿大手里有什么牌呢？加拿大手里的牌就是五大湖的电，不能放弃这块牌。您说呢？
0: 对啊，那个这个东西看要硬扛，你就看人家乌克兰这个国家是多么有志气。你看人家泽连斯基，那就是个英雄人物，就是个了不起。我觉得这个福特总理啊，福特省长啊，你和这个肯尼总理啊，你也要做一下向泽连斯基学习，是吧？这个东西哎，现在关键是躲不过去。你这就是你想和美国搞好关系，那个躲不过去，他一再的步步紧逼啊，他一再的欺负人啊。你说是加拿大，你说你打伊朗，你和伊朗那个是因为你这是有仇，你打加拿大，加拿大哪一点对不起你了，是吧？
1: 对
0: 啊，这你人都想不出了，这个东西就是这完全这美国是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的这种的做法。
1: 美国宣布的这个加50%的关税日期呢是8月19号，希望我们安省能够在8月19号之前也宣布一下某一天对他们断电，您觉得呢？还不完的话，
0: 那个这个东西就是马上对等的信号，
1: 先宣布了再说。
0: 对啊，对啊，对的，这些报复，这这些那个，我相信加拿大现在也名气可用，大家还都是愿意这么做。你说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是你这个等于你国家那个面临这个外部的这个压力，你没中你就吃点亏，我觉得也是应该的，是吧？
1: 非常感谢万姆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